0: 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的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以及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这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站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和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的宣布正值屋太华准备在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屋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卑斯省南岸的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CHMB MS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8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以及保护体系面临崩溃的风险，今年或者将会有近830万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以及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出，2024至2025年度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大约24%，从52亿美元降到去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仅仅是收到今年所需85亿美元中的32%，资金缺口近58亿美元。不过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就处于历史的高位，预计年底会增至1亿3120万人。难民署又说，过去五年捐赠资金里面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由2022年的19%上升去到今年7月底的51%，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以及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表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以及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的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去到今年12月27日。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大使馆说，罗勇府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在第二日在河道内找到他的尸体。大使馆说将继续关注后续发展，并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在香港，为了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和活动。在饮食业界方面，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以及便利店等，也都新增湿货街市以及美食广场等新的元素。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也都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1元的优惠。另外，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而国庆的烟花汇演会在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喂，老友记，来我家开 party 啦！我啱啱找专业的露台师傅整了个新露台，他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还保养10年。而家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

0: 於呢一個日本人咧喺南京嘅所做嘅咧，真係覺得係好，真係好羞恥，惡毒，真係一個好 evil 嘅。當日咧，佢哋攻入咗去咧，佢哋將嗰個成嗰度嗰啲女人啊，強姦啊，強姦咗不特止咧，就殺咗佢哋。點樣殺啊？嗱，呢啲唔係我噏出嚟啊，因為佢哋嗰啲官兵啊，要俾翻啲相俾佢個天王嚟來領獎嘅，咁啊證明我哋有做到嘢啊嘛。佢嗰啲人咧，嗱不少有一個嘅中國嘅學者。佢嘅女兒咧叫做 Iris Chan， 咁啊張純兒啊叫做，就喺佢嘅父母咧就係一個係中國嘅科學家，咁啊當時咧就喺大戰嚟呢一種啲成就去咗呢、這個由經台灣就去咗美國，咁呢個女咧就去讀咗讀完呢個 journalism 咧，佢又好有興趣係研究呢件事，佢就睇翻曬啲歷史，咁佢就。當時有很多日本的官兵呢拍了這些醜惡的照片，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污的女士慘到呢，那些日經放一些硬物，不知道什麼樹硬物，一長的條子插入他們的絲布倒體，這樣這些照片呢、就是、後來為什麼呢？因為那日本那些人呢日軍不想說搬回去日本的時候，那些菲林還有沒得剩呢，他就在本土中國那裡拍了，那個曬相那個呢就拍定一套底片，一套給即是留下，那不知道拍了之後，那日本人就領了領獎，但是他這些相呢後來呢那個店一鋪呢就有一些美國的傳教啊什麼其他人呢，他看到呢那個呢就給了他，就是由這樣就傳到了，留下這些證物，誰知呢就去了美國那裡，那麼那些後代呢後來擺了這麼多年，老母死了就拿了去書攤書局那裡舊給了那些舊書攤賣，那麼有人去看到了就買了，由此之後就知道了這些惡行，本來都不知道的。那麼另外還有什麼惡行呢？哇，將那些中國人斬首一個個頭頭和身就分開了，他又將那些照片拍出來，還有什麼活生生啊，那些人整個好的人將他放在那個坑那裡放放他下去，就在那裡好像說舊時秦始皇什麼什麼活坑活什麼坑魚，就是在那裡拍了他們一排在那裡，然後就再三生埋了他。這些之外呢後來去了這個就是東北那裡他佔據了，就成立這個利用這個佩儀成立了滿洲國，那他當時呢就擺了一個實驗室，剛才你們有講的
1: 731部隊，
0: 其中一些是什麼、我想講的就是那裡呢恐怖到呢就因為後來呢美國
1: 王女士是不是郭女士
0: 了裡面
1: 郭女士不好意思你所講的是罄竹難書的日本那時候的戰爭的暴行罄竹難書的我哋因為有啲電話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謝你嘅
0: 最後我想講係嗰啲書咧，嗰、那個人咧叫做《The Rape of Nanjing》，
1: 係
0: 嗰個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係好仔細嘅，去到因為當各個好多大使館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係外國人啊，日本冇對佢哋傷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拎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國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1: 冇錯，
0: 有證有據嘅。
1: 好，
0: 我想。我不講得太多人，
1: 冇錯，因為日本所犯的罪行真係罄竹難書噶。
0: 好，但係我呢個女士啊，我想講佢嗰本書啊，喺美國嗰度啊，係 New York Times 嘅十個月嘅 bestseller， 呢個係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個月啊。
1: 好，多謝你，多謝你嚇，多謝你嘅分享，多謝，好，多謝你。

0: 是，我們即很多謝郭女士對我們的即講的歷史的分享。張純儀女士呢，我們叫她張純儀先生，以先生來稱呼她，因為她將這個南京大屠殺這個歷史是揭發了給世界很多地不知道這些事的人去清楚日本當時的暴行的。所以呢，即我們在就算在我個人心目中，或者我們的即嘉賓主持很多人心目中呢，對張純儀女士都非常之尊重和尊敬的。我們聽聽黃先生的電話先。是，黃先生請
1: 講。各位主持好。
0: 你好。
1: 就我就想分幾點來講，即分一條一條，很簡單。嗱，首先呢，1927年至1949年這麼長的時間呢，中國呢一直都在打仗。當然啦，一個是一個自己國民黨的個一個日本啦嚇。咁大家都首先今日唔理你係嚟自係國民黨派嘅中國邊度嚟嘅中國人啊，南啊啊邊度是但全世界邊度啦嚇，華僑啊或者國內嗰啲嚇。首先我哋要睇清楚，即係話死咗咁多人。不单止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的外、即是外国的援助中国的那个要害人士啊。咁你日本人凭乜嘢理由话我冇杀过人，冇去中国，即你讲唔通嘅，系嘛？咁你话珍珠港，点会有珍珠港呢？即是你自己将历史的东西做什么要即是歪曲它，或者将下一代的人不教导他们以前那些是错的，即是我的现在重新做人，过去的人已经走了，我的要怀念他。所以中国9月30号习主席是那个天安门，即是搞那个即是牺牲了的人去做一个怀念。日本人现在应该都要分清楚，你有很多人都是死在外国的，是吧？你不是说个个拿回去在政国那里摆的，那你对他们那些死了的人，你应该对不对尊重他呢？是不是呢？即所以他根本大家即听众在这个一山二林想想，即其实这么多的战争的灾难，这么多中国人死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他啦，怎可以忘记啊？是不是呢？我不讲详细的那个历史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了几多人，开始一路死死死死到1949年而家咁样，所以好多人话一开口讲到中国呢就共产党点样共产党点样。我希望我嚟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有大地主又好咩又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家的成就，佢系马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现在有吗？
0: 嗯，
1: 中国现在就是人生民人生同埋人权，即是人治的国家，不是你的集团控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先？所以现在讲回日本的情形，你想想你自己死了的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那些自杀死的，或者大家都知道356都是这样战死啦。那你都要觉得你自己这样战争对你是啱而错呢？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啦，是不是先啊？那些人
0: 好，
1: 那脑是不是个脑有问题呢？
0: 好，多谢啊黄生你的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谢黄生的意见。其实日本如果能够去反省，去即係承認佢嘅錯誤，就唔會係而家咁樣噶啦。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2: 天氣就快轉涼，等 Melanie 幫你唔好俾啲冷空氣入屋。 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想吃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还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80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好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咧2分钟至3分钟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陈女士请讲。
8: 我好，嗨，各位主持好。即系我咧，即系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系同日本建交嗰阵时咧，冇强调话叫日本承认佢嘅战争嗰啲罪案咧。即系啦，一同佢建交就好啊好啊咁啊，咁啊将啲旧嘅历史咧一笔勾销。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過嘢啊！日本，然後嗰陣時嘅中國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講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過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囂張啦，即係覺得你都自己都唔覺得係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係而家呢幾年咧，習近平先開始提啫嘛，以前都冇人提嘅嚇。總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啦，咁即係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將過去嘅不公啊，讓世界知道咯，即係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即係南京大屠殺啊，咁等佢唔會再做，因為而家日本個軍國主義復活啦，個個都知嘅，呢個咩高士祖廟啦，係極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誒靖國神社啊，仲拜誒東條英機啊嗰啲人咧，即係滿口鮮血嗰啲啊，滿手鮮血嗰啲，即係大陸咧而家對都強硬，但係咧就要俾更多壓力佢咯，叫佢承認歷史咯。
0: 冇錯，
8: 呢個係我講。
0: 好多謝你，陳女士好。多謝你。嗱，我哋聽聽阿林生之後咧，再俾阿喬文卿咧做一個回應嘅。係林生請講。
9: 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49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随住时间嘅同埋年纪嘅增长咧，喺资讯啊，同埋一啲相片啊，睇到当时日本仔点样杀我哋中国人，咁我就真系觉得真系。深觉得咧，就边个人都好，身为中国人，呢段历史永远都唔能够忘记。 但係咧，我有樣嘢反感嘅咧，就係、是新加坡現任總理係嘛？咩、陳咩財係嘛？
5: 黃春財
9: 啊！佢講嗰句説話咧，佢話咧應叫呢個中國政府咧忘記佢啊！呢啲嘢咧已經係過去啦。其實歷史永遠係一個過去，但過去當中咧，對方唔承認歷史。仲唔得到一個教訓，仲想卷土重來，咁呢種咁嘅國家同埋呢種咁嘅民族，你點可以原諒佢？
0: 冇錯。
9: 咁樣，另外我覺得咧有一個吸引我嘅地方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南京大屠殺》呢本書嘅作者張信儀小姐咧，
0: 女士先生，我哋叫佢做。
9: 你叫先生啦、
0: 尊重
9: 我以姓叫咧，就叫个小姐啦。
0: 系
9: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0: 佢系自杀死嘅。
9: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樣咧，慢慢就成依骨而自己自殺。咁、其實真正嘅原因喺邊度？有冇人？有冇係咪日本政府？即係講深一層，係咪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殺咗佢咧？冇人知道。
0: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都去，我哋一陣我一陣回應你。好多謝你，多謝你林生。好，喬文卿，你要回應一下啲聽眾嘅。
5: 正話有幾位聽眾啦嚇，咁就都講咗好多日本啲惡行啦，大家我都無謂再重複嘥時間。有兩點我想講一講嘅咧，就係話你會正話有聽眾提到咧，就係話點解中日建交嘅時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幾樣嘅嘢啊？咁啊，淨係講乜嘢啊？咁當時我哋建交嘅時候咧，講真，我哋都係想希望咧，同日本咧係喺整個國際舞台咧，係同佢建立呢個嘅。友好嗱，聽咗嗱友好，我要括住兩個字友好，即係話咧，我哋唔想説讀太多。第一，咁第二咧，你話日本有冇幫過中國，唔係幫過香港或者幫過中國咧？其實係有噶，因為點解咧？中國改革開放嘅時候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咧，就係有啲日本人咧，就會真係將啲生產線成條咧，係搬去大陸生產。嗱，當然，你話喂，佢嗰啲嘢都係舊噶啦，或者咩之類嗱，因為我哋嗰陣啱改革開放嘅時候，我哋。是不是一定需要最新的東西或者什麼呢？說真的，我們都未必需要、說真的，香港人那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我認識很多朋友都是將香港自己的廠的舊機器拆掉拿上去而已，所以這件事我就不可以只是單怪日本的東西。當然我們當然想學到新的東西，漸漸一路進入的時候，我們在中國來說，我們很需要一些新的技術，而最近的呢就是日本仔，就是日本人。所以呢在某個程度上呢，在現實的環境咧，我哋係需要，咁所以咧就好少咧就再將南京大屠殺呢個嘢咧再喺度啊掛喺嘴邊。咁但係你發覺呢幾年，特別喺習近平當政之後咧，呢五六年咧係特別將呢啲嘅日本嘅情緒啊，呢啲嘢咧係將佢係提高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特別就喺高市早苗佢一種咁軍國主義復辟好囂張嘅時候。中國你睇到咧，又係加強咗對佢嘅打壓嚟噶，你大家睇到嘅。咁所以中國咧唔係冇做嘢，而係喺適當嘅時候去做適當嘅嘢，嚟到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0: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儀先生佢嘅死因。林仁兄，
10: 到而家為止咧，張純儀嘅死因咧都係。E 六七話佢係自殺嘅，
0: 即係抑鬱症嚇。
10: 話佢抑鬱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5: 被自殺，
10: 所謂被自殺啦。咁到底係俾邊個自殺咧？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死因啊十分可疑， 要求咧就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0: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純如先生呢件事之後咧，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嘅，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女性咧，可以不畏強權，亦都不會忘記歷史咧。是將呢啲男，即係日本嗰個軍，即係呢個罪行咧，係揭發俾世界所有人知咧。我哋喺內心咧係心存感激嘅。我哋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1: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12: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12: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車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1: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5: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1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三角洲市 Sharwason Mills 商场朝早发生致命嘅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系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总理卡尼其后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部族表达慰问，并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不过就说初步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总理卡尼在亚省艾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表示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又说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的94项建议到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是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涉事航班上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是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的升国旗仪式，而庆祝国庆的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又强调会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1: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1: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霭、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搵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搵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4: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黄立文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电话就满晒噶啦。咁啊，我哋听听个电话先，我哋听下郭女士先。系郭女士，你好，请讲。
27: 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张顺宇咧，佢喺。他这本书呢十个月的 bestseller 的时候呢，他其实呢他还说他死呢是他屈呢，其实这个真的不成立的。他有一个2岁的仔，而且他这么成功，他的 publisher 是等着他，他已经开始写着他第二本书了。那个 publisher 当然很开心啦，而且张顺宇也很积极啦，这么成功。何来 depression 啊？嗱，呢一句咁嘅解釋咧，好多時啊，有啲人咧死嘅，好多都係話佢，哎，佢 depression， 無何來啫？佢有媽媽有爸爸，又有個2歲嘅仔，又寫緊呢個喺佢嘅生命上係正係即係好成功嘅，啊，有丈夫，咁點解佢要即係呢啲人？嗱，仲有佢媽媽講，佢之前啊有同佢媽媽講，我經常個電話咧。是被人騷擾的，他這樣跟他媽媽說了，媽媽沒什麼幫到他了，但是之後呢媽媽就說透露這些事，這些事呢不是一次的，最近和3-4年之前 有一些中國的學者又是被美國在這裡拿去審那些、啊、你的資料有什麼外事、啊、將我們這些之後呢起碼有2宗，就是说在个楼上那里跳了下来了。那你又是说他
0: 被自杀，是不是这个被自杀？
27: 当然这些事呢我还有讲了，就是日本啊，其实在这本书这么行这么畅销的时候呢，他 对美国说啊，你要做些事情啊，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事。这件事呢就证明呢美国和他们呢是有一些的、我
0: 可能有暗中交易。
27: 现在我想说喂，我想说呢，就是在这个长这个东三省那里呢，满洲国啊，其实日本进行这个的、武器啊，人体 的这个 anesthetic 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做很多的实验，是真的是很痛苦的。
0: 好，
27: 其中有一样东
0: 西，多谢你，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有很多电话等着，多谢你啊郭女士，我有很多电话等着，我们下再分享一下，多谢你啊。 好，我哋听听阿 Ken 嘅电话。系 Ken 你好。
3: 系你好，我咧有我头先听到啲人讲咧，就话咧，日本人咧就好残忍啊，点样残忍杀中国人啊？我觉得咧，如果你成日话日本人残忍啊杀中国人咧，我觉得呢个我哋将个重点搞错咗。点解咧？你唔好讲话日本人杀我哋残忍啦，清朝杀汉人杀汉人唔残忍咩？又话凌迟处死啊，嗰啲唔残忍咩？香港嗰个蔡天凤啊、新抱啊，为咗攞佢个新抱嘅钱，点样去嗰度剥死佢，跟住射几大块？所以我哋其实咧，唔好讲历史上咧，我哋应该唔好学历史，唔系走去记仇恨。我哋学历史咧，系记住教训。仲要嘅点解我哋会俾人侵略？咩原因？学识呢样嘢，向前看。如果唔系，人哋我哋话日本人侵略我哋，点样残忍？人哋又讲翻我哋，喂，你中国人一样仲残忍喎、哦！你喺成吉思汗打到去欧洲，打到任何一个国家唔投降嘅屠城啊，仲恐怖啊！成个城啲人杀晒啊！咁成吉思汗仲殘忍，咁咩係中國人喎？蒙古中國嘛？咁你咁追嚟追去冇意義嘅。我哋學識仇恨咧，
0: 好啊！我收到你嘅信息。嗱，我好唔同意呢位 Ken 先生嘅講法。作為一個民族，俾人哋咁樣去屠殺法，你話唔可以講嘅係殘忍，我非常之唔同意。好，我哋再聽阿 Steven 嘅電話。Steven 請講，係。
4: 頭先我喺個上位嗰啲聽眾，即係人性咁嘅醜惡一面咯，咁就好難講啊！但係你日本關涉到民族亡，即係中國亡國噶嘛，即係成個民族即係滅亡啊！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國即係其實啲世界局勢、政治前景字咧，好即係睇全睇嗰個政治嘅形勢睇嘅，嗰啲是非標準隨時可以搬弄嘅，即係調動嘅。你睇美國而家即係。美國對以色列即係喺加沙嗰啲嘅滅種族滅絕，即係借開借銀幣咁就而家佢照住日本，即係日本有利用價值，即係所以可以即係日本就孤惡不宣啊，即係唔可以死都唔認錯嘅。咁我認為咧，即係亞洲國家咧，應該咧就即係凡係以前受過日本侵略嘅咧，例如南尤其是南韓啊，即係好多國家都受立咗錯。應該加強佢哋歷史教科、歷史教科書教嗰個，即係等下一代，即係一定要清楚認識呢個二戰嘅史嘅歷史嘅。咁同埋即係暴行，日本嗰啲暴行啊，即係七三一部隊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呢啲，一定要係重中之重，一定要係即係強調佢要認清楚呢啲嘅暴行嘅。咁同埋即係個相應個檔案，我哋而家即係個 digital 呢啲，即係可以即係數碼化，即係保存住，同埋咧。就是二次大戰之後咧，即係開羅宣言同埋波士坦宣言啊，明確即係警惕，即係限制日本軍事嘅發展嘅。咁但係你即係睇下納粹希特二次大戰咧，即係一次大戰德國戰敗之後咧，凡爾賽提個都係即係表明佢唔准可以抗軍，但係佢都希特拉都即係無視咁，所以你而家呢個歷史可能重演，即係不斷抗軍咧。就到第時，即係等佢即係有模有樣咁，就即係可以，就可能有嗰啲危即係錯咗危機嘅。
0: 冇錯，
4: 咁就除咗亞洲嘅方面咧，其實歐美對呢個二戰史，即係亞洲外交方面嘅戰場咧，嘅教係冇一點即係灌輸俾啲下一代，所以好多歐美人咧根本就。對即
0: 係
4: 以前亞洲歷史
0: 啊，
4: 本
0: 嘅
4: 侵略
0: 嘅歷史。咁你覺得嗱，Steven， 你而家覺得中日嘅關係，而家高市早苗嘅操作，將來會唔會即係有即係戰爭嘅發生啊？咁你覺得點咧？
4: 佢有高市早苗就可能係即係遲下會落台，即係唔知。但係如果你佢相信短時間內唔會嘅，即係佢逐步嚟啦。即係如果即係但中國睇住佢，如果即係太過離譜過啲紅線啊，相信中國會有啲反制措施啊。不過但係日本即係有咁嘅軍擴充係野心，同埋即係一日冇咁嘅即係心去道歉咧，即係認錯咧，我哋一日都唔可以即係相信佢哋，唔係一定要唔可以放下我哋嘅警惕嘅。
0: 多謝你嘅意見嚇，我有好多電話要聽，多謝你嘅電話嚇。好，我哋聽鄧強慶先生。好。點啊，前輩鄧強慶先生，請講。
5: 係啊，姚師傅，係我係鄧強慶。咁好高興咧，阿姚師傅同埋大家咧，就喺呢個真相和解日嘅假期咧，係拎出呢一個嘅話題。咁事實咧，老實講，我就大家都認識小弟咧，我到目前為止咧，都係拒絕去日本旅遊嘅。 相反咧，我念头咧去过德国，我就对呢个德国咧，处理二次大战佢哋嘅恶行咧，杀犹太人咧嗰种嘅态度，我好欣赏，承认有纪念馆，有晒所有嘅道歉嘅嘢咧都有晒喺度。但系相反睇下日本吓、不单止唔承认，仲篡改历史。根本咧，而家日本嘅新一代咧，完全系唔知道南京大屠杀嘅。我喺意大利曾经咧遇过好多日本嘅年轻嘅游客，啊咁巧啊，仲系识饭，咁啊，即系啊喺度倾偈，佢哋真系唔知道。佢哋真系唔知道。咁所以咧，点解好多人问我阿谭景，点解你又去德国？啊，点解唔去日本咧？啊，点解你去德国又咁咩？而家问题就系德国人
0: 承认错误，
5: 同日本系唔同啊。
0: 冇错。
5: 咁你日本点解咁做咧？我真系唔明呢一个民族系点解要咁做。所以我哋都系一定系要去抗议、去抵制。我个人觉得咧，真系希望大家咧就唔好，
0: 系
5: 尤其是后生一代啊，当翻日本咪翻乡下喎。你大佬呢一句说几难听，
0: 冇错。
5: 你睇下咧，南京大屠杀杀几多人？佢哋即系以乜嘢嘅，即系点讲啊？以咩嘅能力能够喺我哋嘅领土上面去杀嗰啲人？佢嗰啲人有家庭，有未来。
0: 佢係好殘忍嘅手法添，好殘忍嘅手法嚟嘅。
5: 冇錯啦，喂，你憑乜嘢啊？佢係我哋自己中國個土。嗱，頭先咧有個聽眾佢話咩？你哋蒙古啊，乜乜乜？喂，自己人打自己人，我認，即係冇辦法。但係你第二個國家，你做乜入嚟我哋都要搞啫？搞乜鬼啫？係咪先？所以
0: 多謝你嘅分享。
5: 總之咧，好高興咧，我能夠今日有咁嘅機會咧，抒發下。我等到而家先打電話，我忍唔住真係。
0: 好，多謝你的電話。
5: 好，喺呢個真相和解日有呢個話題。多謝
0: 你。好，我哋聽埋阿 Danny 先至去呢個客户信息。係 ，Danny 請講。
2: 乜嘢個牛奶物資地咧？俄羅斯對烏克蘭咧係面對係牛奶物資地嘅搶。日本咧見到中國咧係牛奶物資地去搶。咁咧就中國咧以前咧就去咗切斯奇咧。進曬佢嗰個市政政嗰啲地方周圍追周圍行，咁嘅情況嚟講咧，而家日中國咧有叫做有手能力啦，就可以用嗰啲文化人民嚟嘅恐嘅壓力咧，去出去壓制日本人啦。以前嗰個嘅幼兒班喺中國裏邊咧，突然間整死頭幼細細路仔，可以做一個社會裏邊咧，叫做又叫殘忍啦。咁日本裏邊咧有喺中國裏邊咧有個領事館喎，點解你可以容忍到日本領事館喺中國裏邊咧？同埋佢容忍我哋香港人去日本玩咧？所以中人一路都唔嚟去日本玩，咁樣我哋可以有啲所謂叫行動啊嘛。你係有陣時都要去贊成有一度，有陣時都係用殘忍佢哋。咁你自己國家裏邊，你都有制度去管治自己人民，唔好去日本玩啦。仲好多人嫁俾日本人喎，知唔知啊？啊，啲上海人喺度喊爛去日本玩，佢做曬生母喎。點解咁樣啊？又中國又係容許又係阿方面。
0: 好，我哋去客户嘅信息，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6: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揀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7: 客户专线604-678-9987。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讲一句， 好，欢迎翻嚟，翻翻嚟我哋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王立呢个陈乔文先生同埋王立文先生。嗱，我哋再讲讲关于即系呢个少少历史咧，就系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国总理周恩来咧去访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荣咧签署联合声明啊，当时标志住咧当时嘅中日两国咧邦交正常化啊。戰爭之後，在過去的50多年呢，中日關係又有時好有時壞，除了因為台灣問題之外，日本的領導人就三番四次去這個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那些亡魂，供奉著14名二級的戰犯，包括東條英機。中國和韓國都認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工具和象徵，咁啊，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嘅。咁啊，今年咧8月15日啊，日本戰敗81周年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雖然咧佢而家冇去啊，但係佢以前有去噶，今次佢冇去，佢就喺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名義咧，即係自費咁咧就去用佢哋嗰種即係嗰啲 tradition 咧叫
7: 俾錢
0: 啊，唔係叫肉串料啊。去拜呢個靖國神社喺武道館嘅停車場，就用呢個兩拜兩拍手嘅一拜嘅嗰種搖拜嘅動作咧，呢係日本人拜神嘅一種方式嚟嚇，去呢個搖拜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啊，高市早苗過去擔任呢總務大臣嘅時候咧，即係其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你都好清楚噶啦。咁啊。8月15日咧，高市早苗嘅內閣防衛 大臣咧，小泉進次郎咧，同埋4名重要嘅內閣幕僚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即係表示而家日本呢個政府呢一班人咧，係對呢個日本嘅靖國神社同埋戰犯咧，係作為英雄嚟到對待。咁佢哋嘅心態係點樣？我哋大家都清楚啦。點啊？黃師傅，你點睇？
7: 日本曾經有一個首相咧，就叫做小泉純一郎。
0: 嗯，
7: 佢自己講啊，佢最後悔就係當日佢做首相嘅時候咧，冇真真正正走去參拜靖國神社。
0: 嗯，
7: 啊，咁好啦，咁啊，日本人從來都唔希望要講一句道歉嘅説話，從來都唔想啊。咁啊，但係因為嗰個戰爭嘅問題啦，造就咗佢今日嘅成就。咁到底咩戰爭咧？韓戰同埋越戰造就咗日本嘅發展，因為韓戰咧，美國需要最近嘅依個所謂軍需品嘅支持點咧，就係喺依個日本，所以日本得益依個韓戰。去到依個60年代越戰又打起上嚟嘅時候咧，美國同樣亦都需要日本依個戰略嘅地位，所以亦都造就咗日本嘅成功。所以後期日本咧對中國嗰個道歉咧根本就唔再需要啦。咁而相反地中國因為有韓戰嘅問題咧。日本的讀賣新聞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正式的代言人。在50年代，喂，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有誰看得起你的連聯合國裡面都不騷你的及至到後期美國突然間將這個中華民國拔下來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了去，然後先至中國在這個聯合國度有一個新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本當然呢就自以為自己對中國的幫助很大，尤其是在50年代呢中國真的很優待這個日本的，因為戰後中國萬事都缺乏，萬樣東西都缺乏，於是乎在日本進口大量的二手貨二手貨其中一樣呢就是害到中國都幾慘的，就是那些舊貨車舊貨車，日本的舊貨車那條大陣都不是好的，結果呢它修理好了之後呢就賣了中國，引致中國在這個60、70年代呢很多交通意外就是因為大貨車的大陣斷裂而產生很多問題的。 咁另外一方面咧，中國因為要所謂感激呢個日本嘅支持，借錢俾佢各方面咧，日本喺中國免費得到地方嚟到賺錢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日本嘅過氣嘅遊樂場啦，嗰啲咁嘅電動木馬嗰類咁嘅嘢咧，又喺日本已經唔要啦，佢搬咗去中國，修理好佢彈球喐得就得啦。咁啊，等到中國人民咧就有可以感受到原來小孩嘅歡樂係咁樣嘅。喺嗰度日本賺好多錢，但係乜嘢税收都唔使。唯一嘅條件就係你做滿二三十年咧，就無條件將你所有嗰個器材咧就送咗俾中國。就係依個唯一就係咁樣嘅。
0: 好，喬文興。
11: 中國改革開放咧係好需要外資嘅，咁即係話我兩個同事都講咗啦，阿彪汪都講咗好多，嗰啲咁嘅廠啊、啲遊樂場啊嗰啲嘢咧係搬去，佢係免費地啊同埋免税啦，就其實唔係單單對日本嘅，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對好多外來嘅投資咧，特別香港上去啲都係一樣嘅啫，就係免税，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嗰啲咧，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就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喺度起廠、喺度起嘢咧，佢就會包你所有嘅喺個地下，你嗰個有一個好正正常常嘅可以運作、可以起廠房嘅地點。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咧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係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噶。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翻對後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鳩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又嘈冤巴閉？嗱，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獄盡啊 bling bling 咧，亦都係少人。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咧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地打交時候，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0: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話可以，
11: 可以原諒係絕對唔可以原諒。
0: 呢、這個我真係頂唔住。
11: 我唔知呢個聽眾有啲咩嘅諗法，係話原諒，我絕對唔可以講原諒兩個字。
0: 嗱，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做人咧就要。以史為鑑的，咁我哋要吸取歷史的教訓，要銘記歷史。只要你認錯，作出真誠的懺悔，我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啦，或者即係世界的人啦，都會對即係作出殘忍手段的，就算德國都好啦，都會作出呢個伸出友誼之手去同你即係所謂和解啊嚇。咁啊，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斯坦公告。以及日本你呢個投降書是一個歷史的證據嚟噶，亦都係鐵一般的事實，係唔能夠容許你抵賴嘅。日本的右翼分子咧，佢唔應該而家
11: 佢今日唔認數
0: 喎，佢唔認數，
11: 佢今日完全唔認數。
0: 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喺港島同埋長崎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嘅活動之場，高市早媒對日本未來是否會堅持無核心原則咧，攞咗一個模棱兩可嘅回應。咁啊，你覺得日本佢而家將來嗰個反應會係點咧？中日關係會係點咧？我覺得不容樂觀。
7: 你講得冇錯，我認為是不容樂觀的，因為日本嗰個武士道精神咧，佢話我從未打輸過俾你，點解佢唔肯道歉咧？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但日本未人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11: 絕對冇
7: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0: 30秒。
11: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或者都回應翻正話個聽眾講話，叫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0: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11: 多謝大家，
7: 拜拜，
0: 拜拜，
11: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6: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6: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8: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29: 我撑你，
30: 我摆明撑你，
31: 我哋撑硬你噶。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4: AM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25左右，四名途人在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 Shawasan 部族表达慰问，也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和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受威胁。而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 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1: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也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也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就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4: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1: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ur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是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4: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柏文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1: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个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而 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0: 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若良报道。
1: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t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t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itu 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亦都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逸良再报道。
1: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已经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蒙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

0: 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o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3: 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搵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搵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5: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 内塔尼亚胡话，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系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指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7: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7: 边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原来他不
10: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9: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我朋友喺帝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9: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9: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嘅。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1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的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昨晚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另外，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而在香港的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都举行了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的影响力。李家超又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的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他强调，香港在此时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的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回来有财经消息。
9: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9: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6点，跌咗224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06点，跌咗4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61点，升6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咦，呢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8: 你多谢魏氏眼。他们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只敢点赞。
19: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魏氏配的。
18: 魏氏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0: 魏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魏氏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卖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社团简讯。
23: 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点，题目是理解行为背后的讯息，和自闭症普青少年以及年轻的后生有效的沟通，国粤语主讲。活动当日凭 Zoom 的连结参加，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就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网上举行，10月3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276-8834，276-8834。 内线215 Burnaby 中信中心中信长者日，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摊位游戏、遗产规划讲座、长者化妆以及专业拍照，日期定在10月3日礼拜六上午10点开始，地点是丽晶广场二楼中信温哥华中心 Burnaby 办事处，费用全免。中信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咧，喺今日呢一个嘅轻轻松松30分钟，唔系30秒，几乎讲错咗。30分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咧嚟去认识一下唔同嘅职业里边咧，或者你会发觉，乜嘢啲咁嘅行业我都唔知噶咁。啊，当然都有啲行业咧，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噶啦。无论是专业啊，又或者是一些的文员啊，诸如此类那些，大家都见得多了。那这个行业呢，我相信在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很多呢都未听过，原来这样都有的、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都访问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的啦、啊。飞机师又访问过啦。是有一个我想访问很久的，就是做化妆师。即是不是扮靓的化妆。而是当你喷埋最后休息，讲埋最后一句说话之后呢，跟住双目一眯埋，相距一伸，跟住就要摆埋一边，就有化妆师嚟化妆嗰啲，我尽量系希望能够揾到机会咧，揾到人同我哋做呢个访问。咁今日咧就唔系讲化妆师，今日咧就系讲咧我哋一位好老友嘅啊，我即管叫做 Bernard 啊，咁啊有时讲咩都变咗佢扮叻个叫佢做啊。咁咧佢咧喺呢个行业系咩嘢咧？不如咧阿 Bernard 你自己介绍一下你呢个乜嘢行业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咧系。我而家系喺一间翻译公司，喺一间电话嘅翻译公司里面做紧嘢啦。咁我一开始嘅时候咧，曾经系有几年时间咧，做紧即系电话嘅翻译员。
0: 嗯，
2: 咁可能呢个行业咧，开始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嘅。咁但系后屘即系因为我家姐喺嗰度做开啦，咁佢经过介绍，已经有啲咁嘅嘢。咁后屘听落咧，又好 make sense。
0: 嗯，
2: 其实佢嘅简单啲嚟讲咧。有很多人在各行各业各种的情况、需要一些翻译服务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公司呢就会找一些的、翻译公司来帮他们招呼他的客人。
0: 嗱，你正讲呢个翻译咧，即系我哋未讲到咁深入之前咧、
2: okay.
0: 我又先要同你，即系同大家听众朋友咧，喺想象中咧觉得，有啲好似唔系好想象得到噶啦。法庭翻譯就見得多啦，一個人講嘢，犯人講嘢，證人講嘢，翻譯會一句譯一句咁啦，係咪？咁又或者咧喺差館裏邊翻譯又有啦，嗰度見得多啦。咁但係你話電話翻譯咁即係我同你講電話就一對一嘅啫嘛，係嘛？咁即係話，咁點解電話需要有人翻譯咧？我打電話俾對方，對方梗係識得我講嘅言語啦，我唔會打俾一個西班牙人嚟講，佢講西班牙話，我講廣東話。咁即係冇啲咁嘅 case 噶嘛？咁你正話講電話翻譯喺乜嘢情況之下先會出現用到電話翻譯咁有趣咧？
2: 其實我哋公司嘅客人咧，全部都係英文為主嘅市場啦。咁其實主要係北美同埋即係英國嚇倫敦。咁咧就所有移民或者唔識講英文嘅人咧，有陣時打電話去啲嘅機構啊，去揾服務嘅時候。或者去求救，或者去即系去讲嘅时候唔识讲英文，咁点算咧？咁样咁，譬如话喺呢度，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其实有啲咧地方系法例规定咧，一定要个机构提供翻译，例如一啲嘅即系报警啊，或者你去打去医院啊，咁其实佢系一定要提供到翻译服务俾你嘅。
0: 咪住，嗱，你咁讲咧就真系啱啱好。需要你澄清一下啦。譬如我今日我係講中文嘅，我嚟到加拿大，我唔識英文，點不知突然間咧， 我就哎呀屋企有人重病得症，突然间碌低咗咁，我又唔识英文，我净系识打911。嗱，咁你电话嗰对方就讲英文噶嘛，系咪？咁我喺边度揾个翻译至得噶？咁我唔知打边个地方揾翻译喎，我净系识讲中文，我就话：哎，电话服务生，我哋有人病咗，有人碌低咗啊！咁点啊？咁。咁對方又唔知道我講乜嘅喎，如果係咁，對方就講英文噶嘛，呢度嗰啲
2: 咁樣。Exactly 就係咁樣嘅。
0: 咁中間點樣揾到打電話俾阿 Bernard 做翻譯啦，咁啊唔得噶嘛。
2: 嗱 ，Exactly 係咁嘅情況嘅。咁如果你識得講，譬如話 Cantonese 咁樣，如果你識得講嘅話，咁佢咧就知道你係唔識講英文，但係你講廣東話，咁佢就會嘗試揾一個翻譯員俾你。咁當然有好多公司咧係有啲 in-house 嘅翻譯員。但是他 stock 不到那么多种的语言的嘛，因为我们公司cover 的语言呢是有200多个语言，
0: 明白，
2: 就 around 即是24小时7日都可以呢找他们做 service。 好了，有些情况连个 Cantonese 都不懂讲都有，那呢
0: 他们一是讲广东话的电话，
2: 一是呢个机构自己懂得分辨，如果不是呢，如果他打电话去我们公司呢，公司咧都又會嘗試幫佢哋分辨嗰個語言嘅。
0: 哦 ，OK， 你正話講緊咧，就唔係嗰個當事人打電話去揾你翻譯，而係嗰、那個譬如話差館發覺對方唔識講英文嘅，咦啊嘅，咁啊差館咧就自動佢哋會識得打電話去一個翻譯公司揾人做翻譯噶啦，咁樣係咪？
2: 係啊，冇錯。咁除咗差館之外咧，你可以延伸去諗。即是醫院啦、電話公司啦、電話公司啦、任各行各業，如果你想收到一些不懂講英文或者招呼到一些不懂講英文的客人，你就一定要找翻譯服務咯。
0: 喂，如果咁就真的很有趣了，譬如我不要講中文了，譬如有一個東南亞的人，你他在電話那裡一講嗌救命的時候，我又不知道他講緊個係菲律賓話，抑或越南話，抑或寧國話，我都不知嘅喎，係咪啊？咁哎呀，佢總之講一紮嘢，我唔知佢講乜。於是咧，我如果我係九一咧，我就帶翻去你貴公司嗰度揾翻譯啦。咁我一路話：，誒唔該 ，provide 提供一個翻譯員俾我啊。對方講咩話，我唔知佢講乜嘢話喎，係嘛？咁點啊？咁逐個試啊，嚇試南話再試柬埔寨啊咁啊！
2: 不是的，一般这个情况呢就不会直接连到翻译员的，他呢就会去到一个接线生啦。接线生呢通常是受了一些的训练，是会尽量帮你分辨到你的语言。
0: 哦，
2: 当然有一些的情况是真的分辨不到的话呢，可能需要多些时间。
0: 是
2: 但是做主要的语言呢是很容易分辨到的。
0: 哦，明白明白。那当然
2: 了。但是呢大部分呢都是懂得分辨了才至 call 翻譯公司的。
0: 哦 ，OK， 咁即係話咧，你話如果叫曾明光咧就大件事啦。我淨係識得國語、廣東話、潮州話定台山話，我都唔識分噶嘛，係嘛？咁啊，所以咧係有啲困難嘅。但好啦，咁我哋嗱有咗呢個基本嘅了解啦。咁你屋企個電話咧，就即係隨時有，即係你嗰間公司咧。就會打話，喂 Bernard， 你得唔得啊？你即刻駁線入去，你做翻譯咁樣樣喎。嗰時即係你屋企要多部電話啦，專係要嚟做呢個翻譯嘅工作啦，啱嘛？
2: 係咁，其實咧當然係有唔同種類嘅聘任啦嚇，有一啲係全職嘅，或者係 part time， 但係咧都係所謂固定時間嘅。譬如一個禮拜我做40个钟，朝九晚五，翻5日，有啲係咁。有些呢亦都是好似一个嘅 contractor 嘅做法呢，就係、是、你隨時得閒呢你就可以log in， 即係連線啦吓，嚟到去等電話。咁但係當嗰啲所謂 contractor 啲呢，就等呢就冇錢收，定係講呢先有錢收嘅。
0: 哦，即係至少
2: 如果係定時間嘅呢，咪好似平時返工咁囉，大家。
0: 幾多晚？
2: 係啦係啦，咁就斷鐘計咁。
0: OK， 哇，咁真係幾有趣喎，咁屋企有一個即係熱線電話，專係俾呢個翻譯用嘅。
2: 係啊，咁同埋頭先答你頭先嘅問題咧，你話係咪需要一個特別嘅電話？咁咧係按唔同嘅語言嘅。
0: 嗯。
2: 咁係一般比較普遍嘅語言咧，我哋係需要一啲嘅所謂 landline 啦，即係喺屋企有線插嘅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好罕，即係比較罕有嘅語言咧，係好難揾翻譯員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求其次咧， 就手提電話都勉強接受，因為咧揾唔到翻譯員，太過即係啲語言太過少人講啦咁樣。咁啊，最而家進步咗，亦都有係開始 video 啦，即係好似 Zoom 咁啦嚇，即係睇到你個樣嘅。咁呢啲特別咧係可以做埋手語啦。
0: 嗯。
2: 喺醫院度面咧，特別係啲即係探病嗰啲咧，好多時候咧係需要要求一啲影像嘅翻譯員。
0: 其實我覺得有影像嘅翻譯咧係準確好多嘅，應該係嘛？
2: 係嘅，但係當然需要多啲唔同嘅設備啦，即公司要提供好多嘅設備，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即係影像嘅翻譯。
0: 嗱，正話你即係呢種嘅翻譯嘅工作咧，我諗就係鮮為人知啦，咁樣樣嘅，咁樣可以揾到食就少為人知嘅。咁嗱，通常我哋嘅連正話一路講咁耐咧，就係我聽當事人講嘅，譬如中文，咁我就做個中間人嘅翻譯。咁咧，所以咧。那個當事人咧就用中文同我講，咁然後咧我就喺電話度聽到之後咧，我就同咧就用翻英文嚟去講俾嗰個譬如話醫院嗰啲 ambulance 嗰啲嘅嗰啲接生嘅人聽咁，咁即係對方嘅當事人聽到我用英文同呢邊嘅人講嘢嘅喎，啱嘛？
2: 係當然啦，係好似一個會議電話咁啫，即係三個人一齊傾嘅電話啫。
0: 咁會唔會有個地步就係、是？個當事人覺得喂，咪住 Bernard， 你正話譯我嗰個譯得唔係好啱，我唔係咁嘅意思㗎。我係咁嘅，咁嘅會唔會有啲咁嘅現象出現咧？又
2: 如果你個翻譯員講嘅嘢係講啱咧，應該就唔會嘅。咁但係當然嗰個要求有翻譯員嘅人咧，都好多人咧都係識講英文嘅。
0: 嗯嗯。
2: 咁有陣時好有趣咧，就係佢要求咗個翻譯員，跟住咧。讲下讲下，你自己同嗰个人讲英文，即系同嗰个嘅。
0: 咁你咪白斩，你唔使讲嘢，照答喎。
2: 嗱，当呢啲嗱，我哋有啲守则咧，即系做翻译员啲守则吓，就系你一定要听个客嘅指示，即系话咧，我举例呢个系医院啦吓。
0: 嗯。
2: 咁如果个医院嗰个人觉得同呢一个讲广东话嘅人系已经沟通紧咧，佢就唔会要求你插入，但系。他當然知道你是即是他是給錢的但是他一不出聲一日即是你仍然都在電話上你就繼續是即是聽咯、如果他到了一個地步他說、我跟他 communicate 到了 interpreter 你可以收線了、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收線了
0: 即是被人炒友了那一刻就
2: 但是也有些時候呢就是那個醫院聽不明白那個人說什麼然後要求那個翻譯員繼續翻譯嘅。
0: OK， 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我哋睇下睇完再繼續講落去。

0: 好啦，正话咧，我哋就讲紧阿 Bernard 咧做呢种嘅翻译嘅工作咧，就系、是、从当事人所讲嘅，就阿 Bernard 咧就用佢所认识嘅粤语咧，就转英文嚟讲俾个 receiver， 即系嗰个医院又好，或者警察局又好，乜都好啦吓。咁嗱，咁啊到警察或者医院嗰边嘅人讲翻转头嘅时候，你又要负责用，譬如话对方系当事人系中国人，咁你又要讲翻中文俾呢个人听噶咯，又要啱啊？
1: 哦，當然啦，當然。
0: 即係兩 two way 嘅，你要做曬。
1: 冇錯，冇錯。
0: OK， 嗱，咁我又問下啦。呢啲電話有時好短嘅，譬如話短到有個人突然間好似我哋講暈咗啦，咁又叫十字車，咁啊即刻打電話就唔識講啦。咁啊，於是咧個 ambulance 又揾到個翻譯，譬如揾到個人做翻譯。咁對方咧即係好簡單就話：我呢有人暈咗啊，咁你即刻叫及時十字車啦。咁於是你又講一句啦，又跟住咧就話個地址咧，咁有地址噶嘛？可能嗰個人連地址都唔識講啊嘛，唔識英文噶嘛，係嘛？咁地址唔知喎，咁你點算啊？嗰時你做個翻譯
1: 啊，有咁嘅情況嘅，咁佢有譬如喺啲咩唐人街咧，條街名啲譯地方譯唔同噶嘛，即係譬如温哥華嚇片打西街咁樣，咁你點樣片打咧？咁樣如果你唔
0: 係點搞咧？
1: 咁咧你就要所謂 make your best guess， 即係你
0: 哦、oh, ，OK，
1: 我盡量估計係英文，咁就咁樣。哇！你又要解釋俾個客聽，即係個 dispatch 個 ambulance 的嗰個地方啦嚇。解釋俾聽，呢個係我估計啫，係可能係咁樣。
0: 哦、oh, ，OK。
1: 咁可能個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有方法去分別嘅。
0: 嗯、okay.
1: 特別因為佢有電話 call ID 啦，睇到。
0: 哇！冇錯。
1: 咁一般嚟講都唔係一個問題。
0: 咁你正話我講好好簡單，一攞到佢個地址咧，就即刻可以收線，就即刻 send 十字車去噶啦，係咪？嗱，咁咁短嘅話，咁短嘅對話可能係得一分鐘都冇喎，可能啊講三秒咁。咁老實講啊，幾廿秒嘅翻譯你收得幾多錢啊？咁點夠食飯啊？即係點開飯啊？如果做呢、這個做呢份工作嘅話，係嘛？即係每個呢啲咁急嘅電話都係好短嘅啫嘛。係嘛？咁啊，點樣計咧？佢哋係
1: 一般嚟講係斷分鐘計嘅，即係如果公司收個客人，咁、當然電話係有長有短啦。長嘅可以最長嘅，我自己都試過成兩個幾鐘都試過。
0: 哇！兩個
1: 但兩個幾鐘嘅電話咧，通常就唔會係一路咁講嘅。通常你講完一輪，跟住又 hold， 跟住又轉去第二個部門，跟住又等一陣，搞嚟搞去，又或者個等緊個醫生嚟，我哋一齊等咁，我 OK 咁咪等咯，咁、可以咩都唔使做，咁又
0: 轉手錢你。嗱，通常我都聽落咧，就係你呢份工作咧，喺屋企做噶咯喎，應該係。
1: 我哋公司咧就有唔同嘅所謂啲 call centre 啦，即係啲電話中心啦嚇。咁但係絕大部分都是屋企做的。
0: 咁喺你嘅，你做咗幾多年啊？做呢、這個純粹翻譯呢個部門呢度做
1: 翻譯，我做咗四年嘅時間。
0: 哦，四年嘅時間都好長喎。咁啊，即係喺呢咁長嘅時間咧，又做翻譯嘅時候，有啲緊要電話啦，講嘅時候，死啦！我要去洗手間喎、咁 hold 住，等大家等一等，咁我要去廁所，咁唔得噶嘛，係嘛咁？咁你有咩可以解決啊？呢、這個情形，
1: 咁呢啲嘅方法咧，就唔係好方便而家講。
0: 但係真係可以會發生喎，呢啲係嘛？
1: 唔係嗱，咁樣嘅呢度咧，就呢度點講咧？一般啊，如果係 officially 係公司嘅規定咧，如果你係到咗個地步，你發覺自己嘅精神狀況啊，或者攰啊，或者咩支持唔到啊。或者你覺得有啲嘅公司嘅翻譯或者當時嘅狀況俾你好大嘅壓力啦
0: ，OK，
1: 或者英文嘅詞彙你達唔到啦
0: ，OK，
1: 可以叫做 disqualify 你自己啊，你同個客講
0: disqualify 自己，
1: 啊即係話我有啲乜種種原因，我唔可以繼續翻譯啦，該你揾個第二個翻譯員係可以嘅，我哋有權係可以咁樣要求嘅
0: ，OK， 明白，咁其實都好公平喎，以免真係。即係以免夾硬，特別有多醫學名稱嘅嘢，會唔會咧？即係你話簡單頭暈身興咁啊，容易啫。你話如果一啲係比較 即係比較嚴重啲嘅病啊等等啊，氣喘啊，又或者即係食物敏感啊，咁呢啲好特別嘅名稱，你唔一定識噶嘛，呢啲名稱係嘛？都咁，你點樣去處理啊？呢啲啊？
1: 我哋咧就有即係有訓練啦，同埋有啲嘅即係資料咧可以 reference 嘅嚇。咁但係咧好奇怪嘅，當你同一個譬如一個醫生同一個廣東話嘅翻譯嘅期間咧，醫生同你講嘢嘅時候咧，潛意識都好似係同一個廣東話嘅人講嘢，所以特別一般嚟講嚇，我覺得一般嚟講啦，70-80%嗰啲醫生都講得好慢啦。
0: 系，
1: 同埋佢讲啲多过20个字母嗰啲医疗名称咧，佢都唔会咁样讲吓，即系佢都会简化咗嚟到解释俾你听。咁所以一般嚟讲嘅医疗上面嘅翻译咧，都唔系好困难。
0: 哦，反而唔系佢大困难，
1: 反而唔系好困难。
0: 我仲以为你哋系有啲嘅翻译员专注系做医疗方面嘅嗰种翻译添。
1: 有，我哋有三类嘅翻译员啦。一個是顧客服務的customer service 的，一種是 medical 的，第三個是 legal。
0: 我是的，
1: 專職是負責法庭的翻譯。我覺得是法庭的翻譯是比較具挑戰性啦。最具挑戰性就是一開始他那一輪的所有的法庭都要宣誓，那一堆宣誓的東西就真的好难去
0: 验。我仲以为宣誓照读嘅啫，系嘛？
1: 咁但系好多嘅唔同美国嘅州份嘅唔同嘅法庭咧，佢都会预先俾咗一啲嘅 script 啊，所谓一啲嘅。
0: 哦 ，OK， 系
1: 预先即系咁个系咁噶啦。咁
0: 我份稿俾你睇先，
1: 俾份稿你系啦。咁你如果有阵时你会发觉份稿同佢嘅系唔同嘅，因为有啲嘢更新咗，又冇再 send 过嚟啊。咁但系都可以攞到七八成噶嘛。
0: OK， 好啊，嗱
1: 有帮助。
0: 即系嗱，你呢咁多年里边咧，你觉得你即系嗱，你除咗呢个咁样嘅翻译之外咧，咁你觉得闷唔闷咧？你即系讲到你做咗四年喎，即系早起身咧，就系集中精神听人哋讲嘅嘢，又要复述啊，又惊住有冇讲错啊，有冇听错啊，咁会唔会系好 stressful 咧？个人真系。好緊張嘅咧，因為你譯錯咗可大可小嘅喎，係嘛？
1: 我諗下個 stress， 如果係話語言方面咧，就會慢慢減輕嘅。你做咗幾個月，咁你已經發覺，咦，來來去去都係嗰扎字嘅啫。
0: 哦，係咩？
1: 都唔係好多。反而有時啲 stress 咧係一個情況嘅 stress， 譬如有一次嘅情況，我真係收到個電話係有警察。同個日同室內嘅人講緊，即係講緊嘢啦。我做翻譯嘅，室內嗰人咧就要自殺。咁個警察喺外邊咧就話你唔好做傻事啊。咁佢就叫我哋啲翻譯員咧叫佢即係盡量去舒緩佢情緒。咁咧當時個感覺就好緊張咯，即係你講錯一句説話或者點樣咧，可能會
0: 一條人命可以
1: 係啊，可能會影響到好大咁樣。咁我又警告啲警察，你唔好撞门啦，我就即刻杀自己啊咁样，嗰啲咁嘅嘢吓，嗰啲状况上面嘅 stress 反而唔多。
0: 嗱，咁我哋正话咧，都差唔多一段时间咧，就系阿 Bernard 啦，都已经将佢呢个翻译嘅工作嘅本质啦，同埋背景啦，同埋一啲嘅好即系比较有趣啲嘅处境咧，同我哋有咗一啲嘅解释啦。咁啊，跟住來咧，我哋就會同佢訪問一下阿 Bernard 喺佢咁多年嘅日子裏邊有冇啲咩特別印象深刻啊諸如此類。咁我咧就時間關係咧，就留翻喺下一次我哋嘅各行各業嗰度咧，就 Bernard 同佢繼續嚟去分享呢個翻譯嘅工作帶嚟俾佢有啲乜嘢嘅 impact 啦。好嗱，聽眾朋友，我哋下個禮拜我哋再次阿 Bernard 同大家見面，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在10月4日举办的健康一日谈，这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那么将会在10月4日上午的10:00到下午4:00呢，在中侨互助会举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中侨互助会的活动策划 Tomoka， 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看看今年又有些什么样的新内容、新讲座，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Tomoka 你好。
7: 你好，我们的中侨健康一日谈今年将会于10月4日这周日在唐人街中侨总部举办。我们的活动是从上午10:00开始，下午4:00结束，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以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得到安康健康网络支持。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的，并且无需登记，我们邀请所有人前来参加。我们每年大会都会邀请到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医等医疗人员，以国粤语主场6场健康讲座，分享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年的内容包括心脏健康、肝脏健康以及有关睡眠健康的话题。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将提供由牙医以及医生主导的健康检查服务，并设有各式展览摊位，为大家提供丰富的社区资源与健康相关咨询。我们也将会在 Zoom 直播所有健康讲座，并且提供中文同步字母翻译，无法现场参加的人可以逐步出户安坐家中，了解更多健康咨询。
3: 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呢，在家里面，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同步呢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讲座了。还有中文同步字幕翻译，相当的精彩哦。那么为什么一年一度都要举办这样一个健康一日谈呢？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的？
7: 我们健康一日谈的目的是为华人社区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咨询平台，帮助华人更关注健康，了解各种疾病的成因和预防途径。我们每年活动都大量吸引华语人士参与。自从1991年举办以来，我们健康一日谈已经组织了300多场健康讲座，并且吸引了超过35000人次参加。如今它已经成为大温地区秋季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
3: 这个举办的时间是相当长哦，真的是普及这个健康知识给很多很多人。刚才呢，你提到了很多大会的详情还有目的。那么我发现呢，今年呢有一个内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肝脏的健康方面的话题。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关注的肝脏健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侧重？
7: 我们今年健康与日谈将会提供现场的肝纤维化扫描服务。肝纤维化扫描是一种无创无痛的肝脏检查，利用超声波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及脂肪含量。我们的肝纤维化扫描 FibroScan 检查将于活动当天下午开始提供，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请上午到活动现场登记预约下午时间段。为确保检查结果准确，建议以检查前至少进食3个小时。其他健康检查服务包括血糖检查、血压检查及牙科检查均无需预约，参加者只需当天相关服务摊位排后等候。在等候检查期间呢，我们也将会有不同的讲座，有关肝脏健康的讲座提供。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的服务，有很多的检查，特别今年还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如果是需要这个进行肝纤维化检查的朋友呢，要提早的预约，同时呢要进食3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检查的结果才会更加的精准。在我们今年的健康一日谈的活动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讲座，您是不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讲座是第一场是从10:30开始的，刚刚提到过的有关肝脏的主题。第一场讲座的主题是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由林光棒医生内科专科医生讲解。第二场讲座是由11:15开始，由中医肌牙医医生讲解的一切从热气开始，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共同关键。之后呢，12:50开始，由陈耀谦医生心脏科医生讲解的心脏健康指南2026。我们第四场是从下午1:35开始的睡眠窒息症，您需要知道的是，它是由睡眠医学专家关玉莲医生为我们讲解。第五场讲座由2:20开始，由赵明医生讲解的风湿免疫科疾病简介。我们最后一个讲座是由高轩谦医生肠胃学专科医生讲解的护肝小天使，并且会讲解一些有关乙肝、乙型肝炎的知识。所有的讲座都会在线直播，并且提供国粤语中文字母翻译。
3: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有没有几场特别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的？
7: 我们第一场的讲座由林光半医生内科专业医生讲解的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他具体的学习目标是会讲解非酒精型脂肪肝，脂肪肝如何影响心血管，如何预防和降低心血管风险这些话题。
3: 除此之外呢，睡眠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7: 对的，这是下午1:35场有主讲嘉宾关玉莲医生讲解的睡眠窒息症有关的话题。关玉莲医生是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人至全球华人医学界备受尊重的胸肺重症监护及睡眠医学专家。关医生深耕温哥华地区30年，不仅长期在临床前线救治病人，更是连接加拿大与中国医学交流的重要桥梁。凭借其在呼吸系统疾病、重症医学及睡眠医学领域的深厚专业造诣，

0: 到的脂肪肝的讲座以外，我们最后一场讲座也将会是与肝脏健康有关，讲座主题为乙型肝炎护肝小贴士，由高先谦医生肝脏健康专家为我们讲解，他会讲述有关加拿大华人的肝脏健康风险、常见肝脏疾病风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1: 非常好啊，图莫卡，你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健康一日谈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想去参加，即使是不能到现场参加的话呢，也能在网上啊，通过网上的直播呢来观看。那么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该怎么样去了解呢？
0: 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中桥办公室，至604-408-7260，604-408-7260咨询。此外，我们开幕典礼也将会于上午12点开始，所有参加者均会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卡，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踊跃参与。
1: 好的，我知道呢，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呢，可以上网呢直接的了解，就是健康一日谈，或者是浏览 linktree.com/healthfair 去查询更多的详情。好，谢谢图莫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来自中桥互助会的活动策划图莫卡，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2026年健康一日谈的情况，谢谢您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么多，感谢您，
0: 谢谢。
1: 这是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将在星期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办的活动。该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和展览摊位。活动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2026健康一日谈。

0: Ken Sim 审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T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这个健康的蔬菜是什么呢？那就是西洋菜。其实有一份研究呢，就指出啊，这个西洋菜呢是打败了许多超级食物，荣登最健康并且呢兼具抗癌的超级蔬菜。最重要的是啊，大家知道现在菜都非常的贵，可是这个西洋菜呢，我们是可以在温哥华自己呢家里面就种植的。我们也许呢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超级食物，比如说像这个枸杞、奇亚籽等等。那最近呢，在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并且比较了41种水果和蔬菜，让这个研究界人员大吃一惊的是啊，荣登富含最多营养素的是同样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这个西洋菜呢，研究人员呢给了非常高的分数，甚至是打败了大白菜、还有甜菜根以及菠菜。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西洋菜这么有营养呢？西洋菜呢又称是豆瓣菜，外观上很容易和这个水芹菜混淆。那大家呢是可以将西洋菜的种子种植在铺有湿厨房纸或者是脱脂棉的盘子上。这两个植物单从外表来看非常的不同，水芹的茎呢非常短，叶子小，而西洋菜的高度呢却是可以达到15厘米，叶子的直径大概是3厘米，味道呢也不太一样。水芹吃起来有点像萝卜，而西洋菜味道呢吃起来有点像芥末，因为它含有芥末油。西洋菜呢喜欢湿润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主要生长在溪水边。那大家呢在家里面如果想种的话，可以种在花盆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盆呢比较湿润就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西洋菜如此健康。那它和羽衣甘蓝呢、花椰菜等等呢同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呢是富含萝卜硫素，能够启动人体当中的解毒酵素，使癌细胞呢凋亡，阻断癌症患者体内异常增加的 HDAC 酶活性。英国呢就曾经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吸烟者如果每天能够吃85克的西洋菜，并且持续长达8个星期时间，那么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自由基攻击白血球的时候，白血球损伤的程度可以下降23%，而血液当中的抗氧化物因子也会增加，这有助于降低癌症病变的可能。西洋菜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次生的植物物质，只需要100克的含量就能够满足每天我们维生素的需求了。西洋菜呢其实比这个橙子和柠檬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还要多呢。这个西洋菜其他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有大量的铁、钙、镁、钾，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构建所必需的成分。再有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K， 它可以防止大脑细胞的损伤。此外，西洋菜含有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自由基引起的DNA 的损伤。西洋菜呢还具有解毒和净化血液的作用呢。 甚至有些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止咳药，因为芥末油提供的这个微辣的味道呢，还可以有助于人们的消化作用呢。很多朋友会问，西洋菜既然这么有营养，该怎么摄取呢？100克的西洋菜可以满足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所以呢，这个西洋菜虽然说它的维生素 C 很多，但是不能过量的摄取。如果过量的食用的话呢，过多的芥末油反而会刺激膀胱、肾脏和胃。那建议呢，可以作为配菜。那平常呢，我们吃西洋菜呢，有一些呢就直接煮汤了，还有呢就是烫一烫、凉拌来吃。也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呢，喜欢拿这个西洋菜和排骨呢一起来炖汤来喝，一直炖到这个西洋菜基本上已经没有形了，很烂的时候呢，这个排骨汤是非常的好喝的。好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呢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西洋菜，谁知道啊，它倒是这么健康的食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森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广场。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地上还是海里，都有相当多的美食，相当多的好吃的，对健康很有益的食物。那么随着秋风起呢，大自然慢慢的就会换上金黄和火红的盛装，在海洋深处也迎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啊，秋天往往是吃螃蟹、吃鲍鱼等等这些高端海鲜的最佳时期。其实在海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美食，在秋天藏着四种非常低调，同样是汁多肉肥、营养丰富的海鲜佳品。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四种汁多肉肥的小海鲜。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海中的牛奶生蚝。提到入秋之后的海鲜，怎能不提生蚝呢？它被誉为是海中的牛奶，营养价值之高是可见一斑的。秋天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生蚝开始进入它最肥美的时期，肉质饱满，口感滑嫩，富含锌、硒、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尤其是锌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食物。遇见的话呢，价格合适，真的就不要手软，要带回家了。那么在吃的方式上面，生蚝呢有很多方式，但是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新鲜的生蚝只需要简单清洗，搭配几滴柠檬或者是少许酱油、芥末，就能激发出它非常纯粹的海鲜风味。当然啦，如果是熟的吃，法式煎生蚝、蒜蓉烤生蚝等等做法呢，都是很不错的。它们可以让生蚝的鲜美还有多种风味完美的融合，令人回味无穷。秋天不要错过的第一海鲜生蚝。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鲈鱼。这个鲈鱼呢，真的是在秋天特别的肥美，而且呢，它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秋季更是鲈鱼的肥美的时候。鲈鱼肉质细嫩，没有刺，少刺，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矿物质，容易消化吸收，是老人和孩子的理想食材。鲈鱼的烹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清蒸鲈鱼呢就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鲜美而著称，是家庭聚餐当中常见的菜肴。还可以做红烧鲈鱼、松鼠鲈鱼等等，这些做法呢都各具特色，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够让鲈鱼的鲜美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展现呢。刚才说到了好几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叫蛏子，这是沙滩上的小鲜肉。这个呢有鲜的也有冻的，在我们温哥华呢，在很多超市里面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蛏子的。虽然好像它不起眼，但是它却是秋季餐桌上一道非常美的菜色。蛏子呢肉质鲜美，口感鲜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铁等等营养成分，是秋季滋补的佳品。 这个蛏子呢，我往往看到的好像是这个竹节一般，它是里面的肉质很美的。嗯，烹饪方法其实也相对简单，最常见的那就是清蒸啦，海鲜清蒸是最好吃的。还有呢，就是可以辣炒蛏子，以鲜辣可口、下饭神器而著称。而清蒸蛏子呢，则是凸显了它的原汁原味，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此外，这个蛏子呢还可以煮汤，和豆腐啊、丝瓜等等这些食材搭配的话呢，不仅汤味鲜美，而且还滋补。最后说说这个秋季不容错过的几种小海鲜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扇贝，被人们称作是海上珍珠。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像一面扇子，所以呢就被人们称作是扇贝。扇贝的肉质鲜嫩，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锌、铁等等这些多种的元素，尤其适合在秋天食用的。做扇贝的办法呢也很多，像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是最传统的了。即使大家呢不想吃这个新鲜的，吃冻的扇贝呢，在市场上也非常的多。如果自己能够做新鲜的，那当然最好。首先就是把这个粉丝泡软，铺在盆底，然后放上处理干净的扇贝，再撒上蒜末，淋上蒸鱼的豉油和少许的热油，高温蒸制之后呢，这个蒜贝和扇贝的鲜美呢就完全的融合了。此外，这个扇贝呢还可以煮汤、煲汤，应该说可以为日常的饮食增添一个非常新鲜的，同时呢也带来一种浓浓的海洋的气息。刚才说到了四种秋季不容错过的小海鲜，之所以是小海鲜呢，就是跟这个鲍鱼啊、螃蟹呀、还有象拔蚌啊这些大海鲜比起来，是显得比较家常一些。那即使家常，也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在超市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生蚝、鲈鱼、蛏子，还有扇贝。在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来自大海里的大自然赋予的恩赐。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种海鲜。那其实，在海鲜当中啊，可能更多的人呢，觉得做法和方便程度来讲呢，虾这个海鲜呢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买的。但是许多人呢，可能都遇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回海鲜，特别是新鲜的虾之后啊，精心的烹饪之后，掐头去尾剥壳，正准备美美的下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记去虾线了。即使是把这个没去虾线的海鲜塞到嘴里，会有一口浓浓的土腥味和沙子味，让整只虾的口感呢都大大的降低。其实这样呢，不仅呢不卫生，又影响健康。但是说啊，这个去虾线是一件麻烦事儿，让整个烹饪过程变慢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去虾线有些什么样的办法，仔细数一数还真的不少，有六种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种呢，就是用牙签来挑，用牙签刺入虾的第二节壳的缝隙当中，轻轻地向外挑，直至挑出黑色的虾肠，用手指将这个虾肠轻轻地一拉，就可以拉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办法，用牙签来挑，可以连壳一起啊来挑。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开头盔，把虾头盔甲呢掀开，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捏住虾尾和虾肠的连接处，只要轻轻地一挤，就可以把虾头上的脏东西连同虾线一起挤出来了。然后盖上这个头盔之后，还是一只完整的虾。这个办法呢，可能挺挑战有耐心的人的。第三个呢，是虾头骨刺。这个呢是在虾头中间有凸起的这个刺，用剪刀在刺的位置切一个小口子，然后再剪去尾刺，虾线这时候就会整根的被扯出来，这也是可以保证一只虾的完整。那这种办法呢，虾头凸刺呢是可以处理比较大的虾，比如说像小龙虾、大虾等等。第四个办法呢，是开背，用厨房剪刀将虾肉背上的壳切开，整根抽出虾线就行了。也可以用刀来操作，将虾侧放在案板上，小心地切开虾的背部外壳，就可以挑出虾线。第五个，那就是去头尾，将虾的头部和尾部掰断，抽出虾线。这种办法呢是比较简单，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虾就没头没尾了。不过做这种没头没尾的虾的一般的办法呢，主要是做这个天妇罗，做炸虾用的。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壳给剥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适用于做虾滑、虾丸之类需要做虾肉馅儿、用虾仁的场合，将这个虾壳剥干净，除去虾背上的虾线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几种去除虾线的办法。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饮食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1820。
3: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十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 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铁等无机盐，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由于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缓解胃炎。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自制一款有美白效果的饮品——蜂蜜柚子茶。这道饮品不仅味道清香甜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嫩白皮肤，尤其适合皮肤遭受电脑辐射损伤、气色暗淡的白领女性。依靠食物实现美白比用化妆品更有效，化妆品只能使皮肤暂时变淡，效果也比较有限，而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则能够斩断黑色素的根，这样的美白效果才会更长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各位终日为生活奔波或者喜欢物欲享受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时间接触大自然，有时候静下来读一点唐朝隐士寒山子的山居诗，可能会使你营营役役追求物质的心境得到片刻的清静。山区溪涧的流水声，峡野的鸟鸣，松涛的低吟，是歌颂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清风白云，湖光山色，层峦叠嶂，苍松翠柏，都是宇宙和谐浑然一体的法相呈现。当寒山子在天台山国清寺居住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清逸洒脱的山居诗：自乐平生道，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自乐平生道啊，就是我寒山子呢喜欢平常之道，平常心世道，恬淡淳朴，不上浮华，心境充满法乐，非言语所能形容。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就是说烟雾围绕在罗潭和石窟之间，这种旷野幽静的情怀使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白云那么自由飘逸。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虽然国清寺有路通到市区，但是我不愿意走入熙熙攘攘的尘世，我这种远离繁华的心境不会让任何物欲所打动。这时候刚巧圆月照上寒山。各位，山居远离俗念，宁静致远，清风白云，苍松古柏，这种清福是金钱物质所买不到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00至下午4:00在中侨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男生阿强的加拿大爱情故事。阿强是个很优秀的男人，美国著名大学硕士毕业，加拿大身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漂亮的房子车子，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份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海外单身男人都有一样的困惑，移民之后辛辛苦苦拥有了一切，却发现没人可以分享，不寻觅还保留着一点希望，一寻觅就几乎彻底绝望。反正阿强是寻寻觅觅了很久，也尝试着交往了好几个，但最后都是草草收场。在单身到32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为了终身大事而回国工作了。阿强的专业不是国内很热门的职业，回去之前也没有好好的做市场调研，于是回国之初，他从国外的金领变成了国内的无业游民。我们都说他是典型的海归变海带，而且还是处境最尴尬的深水海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自然也不会有爱神的垂青。虽然说是回到了满街都是美女的国内，可阿强还是形单影只。那段日子，他常常感叹世俗的无情。家里的亲朋好友陆续介绍了些女孩子给他，但当对方听说他那时的处境之后，都退避三舍了。最后终于有个女孩子愿意和他交往，但阿强发现对方其实是为了他的国外身份，于是他对国内也绝望了。这时工作之神开始青睐他，几个大公司的工作机会接踵而来，公司里倒是不乏一些美丽又有风韵的单身女子，虽然年龄都已经不再年轻，但优雅的气质，开阔的眼界，都不是街景女子可比。阿强又动了心，其中还真有几个对他是媚眼频频，但几次交往下来，阿强发现这些对世界名牌推崇之至，对国外红酒如数家珍，对生活格调吹毛求疵的女人精们，真的不是他能消受得了的。于是啊，在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阿强又逃回了加拿大。他说在这里至少还能安慰自己，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中国女孩太少了。就在阿强以为自己要孤老一生的时候，咪咪降临了。她是一个典型的 CBC 女孩，英文可以和你吵架，中文只能和你问好，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对人完全没有戒心。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她看上了阿强什么，因为无论家世、人才还是外貌，都只能是阿强对这个女孩子有所企图。咪咪绝占不到阿强一点便宜。但爱情就是个奇怪的东西，咪咪疯狂地爱阿强，反而阿强有点畏首畏尾了。最后咪咪被迫搬出了当律师的爸爸，亲自和阿强谈，这才定了阿强的军心，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两个人的交往十分顺利，咪咪凡事都冲在前面，包括房子的装修。我们去他们刚装修完的家参观，咪咪骄傲地指着天花板、墙面、地板、窗框，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劳动的结晶。他装修的水平和很多专业工人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很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家花园里的一条歪歪拧拧的长条凳，咪咪一脸鄙夷地说那是阿强的杰作。阿强坐这条凳子的时间和咪咪装修完整个客厅的用时一样多，咪咪说的时候，阿强就在一旁傻傻地笑。阿强因为回国而放弃了之前在这里优越的工作，在回来后进了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整日忙于出差。结婚前的很多准备都是我们这些朋友帮忙筹划。咪咪虽然是典型的 CBC， 却对中式婚礼情有独钟，还不知道从哪里打印了一张凤冠霞帔的图片给我们看。
那行头别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爹妈都没赶上。可为了圆咪咪的愿望，我们只能浑身解数的去找去定做。全套的行头齐备那天，咪咪抱着我们哭了，不过她是高兴的，我们却是累的。阿强终于结婚了，举行仪式的时候，当锣鼓响起，现场有好多外国来宾差点掉头就跑。他们熟悉的结婚进行曲没出现，倒冒出来了没听过的唢呐和锣鼓，就连我们这地道的中国人都觉得有点不适应。要知道，这盘中国古老的结婚乐曲西地可是一个朋友辗转从国内找人带来的。那天咪咪很美，就是凤冠霞帔的，和古堡这个风格不太匹配。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晨曦和您聊的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很多女孩子在情感去留的问题上都有犹豫，于是我就喜欢问：你快乐吗？奇怪的是，很多拼命想跟对方结婚的女孩，答案竟然是不快乐，不太快乐，很不快乐。因为他收入低，没工作，脾气差，不浪漫，从来不知道给女孩子买礼物，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觉得男人能给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一纸结婚证，结婚就是我对你最大的宠爱，平时根本把女孩当汉子用，还得是低眉顺眼的汉子。这样的女孩问他为什么还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他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他是怕宠坏我，结婚以后说不定会好点。哦，他是天蝎座，缺乏安全感，需要深入交往。哦，他

像个孩子，慢慢会成熟的。现在忍一忍，以后就会好。这是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最失败的家庭教育。中考学业很痛苦，父母说考上好高中就轻松了。等上了好高中，开学第一天就被告知高中三年相当于三个初三，于是等上大学就好了。在这种自我麻痹下，到了大学发现工作难找，考研不易，更重要的是身边充满了连玩都不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气人的是啊，那些我们以为将来一定会很惨的坏女孩，总是第一时间享受快乐，却并没有贪图享乐必死无疑。长大之后，她们有的成了网红，做了淘宝，搞定了天王，有的是开了客栈，住到了大理，还跟帅哥天天在一起。习惯于忍受当下的不快乐，总觉得将来会更好，更好的将来却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不能给你现在的人，也给不了你未来。扎克伯格的太太普利希拉·陈似乎是个很励志的人，许多人认为陈与扎克伯格恋爱的时候，他还是脾气古怪的穷小子，陈一定忍受了很多，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这其中混淆了一个概念，即爱情的快乐并不代表物质的富足。扎克伯格的确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他对陈一往情深，恋爱时就是社交网络上的炫妻狂魔，还做过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为了让陈开心，苦学中文，终于可以跟陈的奶奶用中文沟通了。甚至连扎克伯格一直捐助教育事业的原因，也是因为陈关注教育，将教师视为自己理想的职业。看，扎克伯格在没有钱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让女朋友快乐。正如徐静蕾说得好，我经常听男朋友对女的说，我将来会对你怎么怎么好，我觉得这个最胡扯，现在都这样，你将来还会怎么样？值得拥有的感情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值得拥有的人一定会为你做很多事。浪漫是人类不需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他觉得你重要，就会关注你的兴趣点，学习如何讨好你。那些说自己不擅长的男人，只是不够重视你吧。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解决很多当下的纠结。爱情就是要快乐，不快乐的爱情都是耍流氓。如果觉得忍受了现在的不快乐，将来结婚就会快乐。哈，这么说吧，除非对方是豪门公子，才值得你冒这样的风险，并且你冒险的意义也并不是结婚后他能满足你的爱情需要，而是你可以用金钱填补感情的空虚，并且万一离婚了，有希望分一杯羹。就像住城中村的人，不能指望优雅的环境，有教养的邻居，但可以指望一日拆迁，腰缠万贯。结婚前对你不好的人，结婚以后只会更不在乎你。婚姻可以稳定两人的关系，却是感情的稀释剂。你忍受的唯一意义是，你的人生目标不是过快乐的生活，而是结个苦兮兮的婚。人若没有希望，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是因为未来有希望，所以忍受当下的不快。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免带有小媳妇的不自信。换成虽然对未来抱有美好期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好当下，这样的转折关系是不是有种瞬间拨云见日的畅快？所谓的女王范儿也不过如此。想想小学作文本上你所憧憬的未来，现在有多少实现了呢？没有人告诉我长大以后的我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恋爱。原来长大后没什么了不起，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迷惘，后悔没有对讨厌的人更坏一点，对喜欢的人更珍惜。这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的对白。那么多么痛彻心扉的感悟，如果当下没有快乐，以后只会更差。真的没有办法很励志的煮一碗明天会更好的鸡汤给你。所以
爱情给了你多少快乐，你相应就该回报他多少珍惜。不要在乎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人。虽然每一场爱情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与快乐的比例应该是1:10，而不是5:5，甚至更高。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回国去拜访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坐在他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电话一个接一个，进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忙得连说话的功夫根本就没有。他自我感叹说，自己好像是在为别人而活，整天静不下来，活得没有一点自我，更别说什么自在。这就让我想起了在加拿大的安静。安静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恬静安宁如一泓秋水映着明月。如果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往下看，满眼的车水马龙，满眼的行色匆匆。如果你身处社交场所，充耳的是股票、期货、房价、车价、油价、菜价等海量的社会资讯。在这纷繁的世界里，人们的欲望形形色色，物质的追求近乎疯狂，生活的节奏好似陀螺，心态的躁动反若沸汤，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难得安静。不论是达官贵人、巨贾富豪、鸿儒学子，还是工匠艺人、贩夫走卒、平头布衣，无不为名奔波，为利忙碌。而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是一种由里及外的安静，这也是心灵的需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elanie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elanie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elanie.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5、6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这个星期5、6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当今社会，要想保持安静的心态，尤其是在国内，是十分的不易。当你受到误解，并因此而影响到你的声誉和进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泰然处之？当周围的朋友个个都发了财，宝马雕车香满路，灯红酒绿乐逍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依然独伴青灯，一瓢饮，一箪食？当你的同事一个个接着升官发财，大家在一块儿欢欢喜喜，而你却十几年几十年依然故我，这个时候你还能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所以说，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是智者修行的境界，是心灵闲适的享受。在时尚的鼓噪声中，让我们痴痴守住那份安静，在都市霓虹环绕的风景线一隅，在滚滚红尘的外围边厢，以仰首望月，低头看影，躬身浇花，关门读书的一任境界，进入一个大千世界。而此时此刻，夜很深了，一个人只要拥有这样的安静，人生境遇再变幻多舛，其内心依然安谧、澄澈、淡泊，如林间山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在这样的夜晚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人生呢，总是逆境更多，顺境仿佛很少，而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呢？尤其是我们移了民，在这里生活学习，那么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需要改变，尤其在最初的时候往往心情抑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十件事儿。首先要吃好，和以往一样，爱吃的吃，喜欢吃的多吃，不爱吃的但有营养也要吃，这不仅仅只为了胃肠，这是生命的基础，吃麻麻香，吃香品辣，一口立身。还有就是要睡好，每天至少睡眠八小时以上，可以一觉可以两觉，最好有午休，能睡就睡，能长睡不短睡，睡要踏实，质量求高，不必夜里多梦，白日做梦更加不可，死心塌地沉睡方休，无虑无忧。三就是要做家务了，过去习惯做则继续坚持，过去不做现在要做，买菜买粮，油盐酱醋茶虽琐碎但也有趣儿，洗擦扫抹，灶台不污，客厅卧室整洁光亮，身体微微冒汗，双手两腿微微发酸，帮衬了家人，减轻了他们负担，他们身心大悦，对自己也是锻炼身体，于己于人岂有坏处。第四叫听歌，歌声乐曲或流畅或跌宕，或高亢或低回，或悲怆或欢快，皆是优美之音律。不论古典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外亦或国内，只要喜欢就去欣赏那无价的音乐宝藏。如果我们还没痴呆和病态，就去欣赏和享用吧，莫辜负了这首首优美的歌曲和这悠长无尽的时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有一些事情要改变，要适应。刚刚我们说到逆境中你要做的几件事儿，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读书学习。平时很忙，没时间读书，现在机会来了，短时间内则阅短文博书，长时间则读长温厚书。中外古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经济哲学、军事，信手拈来，沉浸其中，开卷有益，其乐融融。除博览群书之外，学习一门精专的技艺也是必须的。再有，自然是要游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尽量走出屋舍，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世界在召唤你，那山水，那天空，那些高楼，你有久闻未见，久知未睹。现在来了，就要看看听听，要欣赏，要沉浸。所给你的恐怕不仅仅是新奇，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收获和心灵满足。而第七件事，就要培养至少一种爱好。或玩牌下棋，或养花喂鱼，或写或画，或收藏，或珍绣，或吹拉弹唱，或根雕魔术、口技、宠物，甚至网上游戏。只要你喜欢，就与之亲近，其乐悠悠，即便旁人不解，也自得其乐。第八件事，自然是要练好身体。也许青春年少，也许人到中年，也许迟暮已至，都不可以放弃身体的锻炼。唯锻炼才健壮，才精力充沛，才心明眼亮，才力拔洒脱。锻炼可以散步慢跑，也可以击剑、太极、武术，可篮球、足球、乒乓、羽毛、保龄、高尔夫。尽力去玩，一身汗，满脸水，而后又有新的营养、体力、精神等等东西来补充体内，多好。第九呢，要学会访友，隐朋会友，快乐无穷，即使痛苦忧伤也能减去大半。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心路也多，积极情绪也高涨。那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忧伤和悲愤，早在谈笑里、歌声中、轰然热闹的欢快气氛里，化作轻烟柔丝。最后当然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儿，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所依赖之工作要做好。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缺什么补什么，用双手、用心智立足本职，踏实劳作，尽职本分是最基本的。哪怕去洗碗、收银，或者是到田地里摘果、河沟挖泥。总而言之，勿悲勿忧，勿急勿躁，练好身体，养神护心，观天地日月，赏万物精彩，享悠悠岁月，品人生苦乐。如此这般，忧郁难存，苦闷不在，懒散没有，时光疾驰而过，新的朝阳又从东方冉冉升起。到时候若有机会回顾这一程，才不会因为虚度岁月、空虚寂寞而抱恨。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你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夜深了，祝愿您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在10月4日举办的健康一日谈，这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那么将会在10月4日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4:00呢，在中侨互助会举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中侨互助会的活动策划 Tomoka， 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看看今年又有些什么样的新内容、新讲座，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Tomoka 你好。
7: 你好，我们的中侨健康一日谈今年将会于10月4日这周日在桃园街中侨总部举办。我们的活动是从上午10:00开始，下午4:00结束，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以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得到安康健康网络支持。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的，并且无需登记，我们邀请所有人前来参加。我们每年大会都会邀请到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医等医疗人员，以国粤语主场6场健康讲座，分享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年的内容包括心脏健康、肝脏健康以及有关睡眠健康的话题。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将提供由牙医以及医生主导的健康检查服务，并设有各式展览摊位，为大家提供丰富的社区资源与健康相关咨询。我们也将会在 Zoom 直播所有健康讲座，并且提供中文同步字母翻译，无法现场参加的人可以逐步出户，安坐家中了解更多健康咨询。
1: 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呢，在家里面，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同步呢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讲座了。嗯，还有中文同步字幕翻译，相当的精彩哦。那么为什么一年一度都要举办这样一个健康一日谈呢？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的？
7: 我们健康一日谈的目的是为华人社区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咨询平台，帮助华人更关注健康，了解各种疾病的成因和预防途径。我们每年活动都大量吸引华语人士参与。自从1991年举办以来，我们健康一日谈已经组织了300多场健康讲座，并且吸引了超过35000人次参加。如今它已经成为大温地区秋季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
1: 这个举办的时间是相当长哦，真的是 普及这个健康知识给很多很多人。刚才呢，你提到了很多大会的详情还有目的。那么我发现呢，今年呢有一个内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肝脏的健康方面的话题。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关注的肝脏健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侧重？
7: 我们今年健康日谈将会提供现场的肝纤维化扫描服务。肝纤维化扫描是一种无创无痛的肝脏检查，利用超声波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及脂肪含量。我们的肝纤维化扫描 FibroScan 检查将于活动当天下午开始提供，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请上午到活动现场登记预约下午时间段。为确保检查结果准确，建议于检查前至少进食3个小时。其他健康检查服务包括血糖检查、血压检查及牙科检查均无需预约，参加者只需于当天相关服务摊位排后等候。在等候检查期间呢，我们也将会有不同的讲座，有关肝脏健康的讲座提供。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的服务，有很多的检查，特别今年还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如果是需要这个进行肝纤维化检查的朋友呢，要提早的预约，同时呢要进食3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检查的结果才会更加的精准。在我们今年的健康一日谈的活动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讲座，您是不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讲座是第一场是从10:30开始的，刚刚提到过的有关肝脏的主题。第一场讲座的主题是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由林冠棒医生内科专科医生讲解。第二场讲座是由11:15开始，由中医肌牙医医生讲解的一切从热气开始，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共同关键。之后呢，12:50开始，由陈耀谦医生心脏科医生讲解的心脏健康指南2026。我们第四场是从下午1:35开始的睡眠窒息症，您需要知道的是，它是由睡眠医学专家关玉莲医生为我们讲解。第五场讲座由2:20开始，由赵明医生讲解的风湿免疫科疾病简介。我们最后一个讲座是由高轩谦医生肠胃学专科医生讲解的护肝小天使，并且会讲解一些有关乙肝、乙型肝炎的知识。所有的讲座都会在线直播，并且提供国粤语中文字母翻译。
1: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有没有几场特别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的？
7: 我们第一场的讲座由林光半医生内科专业医生讲解的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他具体的学习目标是会讲解非酒精型脂肪肝，脂肪肝如何影响心血管，如何预防和降低心血管风险这些话题。
1: 除此之外呢，睡眠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7: 对的，这是下午1:35场由主讲嘉宾关玉莲医生讲解的睡眠窒息症有关的话题。关玉莲医生是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仍至全球华人医学界备受尊重的胸肺重症监护及睡眠医学专家。关医生深耕温哥华地区30年，不仅长期在临床前线救治病人，更是连接加拿大与中国医学交流的重要桥梁。凭借其在呼吸系统疾病、重症医学及睡眠医学领域的深厚专业造诣，关医生屡获最高级别专业荣誉，成为海外华人医师中的代表。
1: 相当的优秀的一个医生呢，能够听这样的讲座呢，肯定是受益匪浅的。那刚才滕莫卡你说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侧重呢是关于肝脏方面的，除了这个肝纤维化的检查，相关的肝脏方面的讲座有哪些呢？
7: 相关肝脏健康的讲座，除了第一场刚刚讲到的脂肪肝的讲座以外，我们最后一场讲座也将会是与肝脏健康有关，讲座主题为乙型肝炎护肝小贴士，由高轩谦医生肝脏

0: 播呢来观看。那么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该怎么样去了解呢？
1: 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中桥办公室，至604-408-7260 604-408-7260咨询。此外我们开幕典礼也将会于上午12点开始，所有参加者均会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卡，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踊跃参与。
0: 好的，我知道呢，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呢，可以上网呢直接的了解，就是健康一日谈，或者是浏览 linktree.com/healthfair 去查询更多的详情。好，谢谢纯摩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来自中桥互助会的活动策划纯摩卡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2026年健康一日谈的情况，谢谢您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么多，感谢您，
1: 谢谢。
0: 这是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将在星期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办的活动。该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和展览摊位。活动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2026健康一日谈。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污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这个健康的蔬菜是什么呢？那就是西洋菜。其实有一份研究呢就指出啊，这个西洋菜呢是打败了许多超级食物，荣登最健康并且呢兼具抗癌的超级蔬菜。最重要的是啊，大家知道现在菜都非常的贵，可是这个西洋菜呢，我们是可以在温哥华自己呢家里面就种植的。我们也许呢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超级食物，比如说像这个枸杞、奇亚籽等等。那最近呢，在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并且比较了41种水果和蔬菜，让这个研究界人员大吃一惊的是啊，荣登富含最多营养素的是同样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这个西洋菜呢，研究人员呢给了非常高的分数，甚至是打败了大白菜、还有甜菜根以及菠菜。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西洋菜这么有营养呢？西洋菜呢又称是豆瓣菜，外观上很容易和这个水芹菜混淆。那大家呢是可以将西洋菜的种子种植在铺有湿厨房纸或者是脱脂棉的盘子上。这两个植物单从外表来看非常的不同，水芹的茎呢非常短，叶子小，而西洋菜的高度呢却是可以达到15厘米，叶子的直径大概是3厘米，味道呢也不太一样。水芹吃起来有点像萝卜，而西洋菜味道呢吃起来有点像芥末，因为它含有芥末油。西洋菜呢喜欢湿润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主要生长在溪水边。那大家呢在家里面如果想种的话，可以种在花盆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盆呢比较湿润就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西洋菜如此健康。那它和羽衣甘蓝呢、花椰菜等等呢同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呢是富含萝卜硫素，能够启动人体当中的解毒酵素，使癌细胞呢凋亡，阻断癌症患者体内异常增加的 HDAC 酶活性。英国呢就曾经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吸烟者如果每天能够吃85克的西洋菜，并且持续长达8个星期时间，那么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自由基攻击白血球的时候，白血球损伤的程度可以下降23%，而血液当中的抗氧化物因子也会增加，这有助于降低癌症病变的可能。西洋菜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次生的植物物质，只需要100克的含量就能够满足每天我们维生素的需求了。西洋菜呢其实比这个橙子和柠檬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还要多呢。这个西洋菜其他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有大量的铁、钙、镁、钾，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构建所必需的成分。再有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K， 它可以防止大脑细胞的损伤。此外，西洋菜含有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自由基引起的 DNA 的损伤。 西洋菜呢还具有解毒和净化血液的作用呢，甚至有些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止咳药，因为芥末油提供的这个微辣的味道呢，还可以有助于人们的消化作用呢。很多朋友会问，西洋菜既然这么有营养，该怎么摄取呢？100克的西洋菜可以满足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所以呢，这个西洋菜虽然说它的维生素 C 很多，但是不能过量的摄取。如果过量的食用的话呢，过多的芥末油反而会刺激膀胱、肾脏和胃。那建议呢，可以作为配菜。那平常呢，我们吃西洋菜呢，有一些呢就直接煮汤了，还有呢就是烫一烫、凉拌来吃。也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呢，喜欢拿这个西洋菜和排骨呢一起来炖汤来喝，一直炖到这个西洋菜基本上已经没有形了，很烂的时候呢，这个排骨汤是非常的好喝的。好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呢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西洋菜，谁知道啊，它倒是这么健康的食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市长 Brenda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部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e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广场。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地上还是海里，都有相当多的美食，相当多的好吃的，对健康很有益的食物。那么随着秋风起呢，大自然慢慢的就会换上金黄和火红的盛装，在海洋深处也迎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啊，秋天往往是吃螃蟹、吃鲍鱼等等这些高端海鲜的最佳时期。其实在海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美食，在秋天藏着四种非常低调，同样是汁多肉肥、营养丰富的海鲜佳品。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四种汁多肉肥的小海鲜。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海中的牛奶生蚝。提到入秋之后的海鲜，怎能不提生蚝呢？它被誉为是海中的牛奶，营养价值之高是可见一斑的。秋天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生蚝开始进入它最肥美的时期，肉质饱满，口感滑嫩，富含锌、硒、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尤其是锌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食物。遇见的话呢，价格合适，真的就不要手软，要带回家了。那么在吃的方式上面，生蚝呢有很多方式，但是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新鲜的生蚝只需要简单清洗，搭配几滴柠檬或者是少许酱油、芥末，就能激发出它非常纯粹的海鲜风味。当然啦，如果是熟的吃，法式煎生蚝、蒜蓉烤生蚝等等做法呢，都是很不错的。它们可以让生蚝的鲜美还有多种风味完美的融合，令人回味无穷。秋天不要错过的第一海鲜生蚝。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鲈鱼。这个鲈鱼呢，真的是在秋天特别的肥美，而且呢，它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秋季更是鲈鱼的肥美的时候。鲈鱼肉质细嫩，没有刺，少刺，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矿物质，容易消化吸收，是老人和孩子的理想食材。鲈鱼的烹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清蒸鲈鱼呢就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鲜美而著称，是家庭聚餐当中常见的菜肴。还可以做红烧鲈鱼、松鼠鲈鱼等等，这些做法呢都各具特色，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够让鲈鱼的鲜美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展现呢。刚才说到了好几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叫蛏子，这是沙滩上的小鲜肉。这个呢，有鲜的也有冻的。在我们温哥华呢，在很多超市里面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蛏子的。虽然好像它不起眼，但是它却是秋季餐桌上一道非常美的菜色。蛏子呢，肉质鲜美，口感鲜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铁等等营养成分，是秋季滋补的佳品。这个蛏子呢，我往往看到的好像是这个竹节一般，它是里面的肉质很美的， 烹饪方法其实也相对简单，最常见的那就是清蒸啦，海鲜清蒸是最好吃的。还有呢，就是可以辣炒蛏子，以鲜辣可口、下饭神器而著称。而清蒸蛏子呢，则是凸显了它的原汁原味，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此外，这个蛏子呢还可以煮汤，和豆腐啊、丝瓜等等这些食材搭配的话呢，不仅汤味鲜美，而且还滋补。最后说说这个秋季不容错过的几种小海鲜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扇贝，被人们称作是海上珍珠，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像一面扇子，所以呢就被人们称作是扇贝。扇贝的肉质鲜嫩，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锌、铁等等这些多种的元素，尤其适合在秋天食用的。做扇贝的办法呢也很多，像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是最传统的了。即使大家呢不想吃这个新鲜的，吃冻的扇贝呢在市场上也非常的多。如果自己能够做新鲜的，那当然最好。首先就是把这个粉丝泡软，铺在盆底，然后放上处理干净的扇贝，再撒上蒜末，淋上蒸鱼的豉油和少许的热油，高温蒸制之后呢，这个蒜贝和扇贝的鲜美呢就完全的融合了。此外，这个扇贝呢还可以煮汤、煲汤，应该说可以为日常的饮食增添一个非常新鲜的，同时呢也带来一种浓浓的海洋的气息。刚才说到了四种秋季不容错过的小海鲜，之所以是小海鲜呢，就是跟这个鲍鱼啊、螃蟹呀、还有象拔蚌啊这些大海鲜比起来，是显得比较家常一些。那即使家常，也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在超市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生蚝、鲈鱼、蛏子，还有扇贝。在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来自大海里的大自然赋予的恩赐。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种海鲜，那其实在海鲜当中啊，可能更多的人呢觉得做法和方便程度来讲呢，虾这个海鲜呢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买的。但是许多人呢可能都遇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回海鲜特别是新鲜的虾之后啊，精心的烹饪之后，掐头去尾剥壳，正准备美美的下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记去虾线了。即使是把这个没去虾线的海鲜塞到嘴里，会有一口浓浓的土腥味和沙子味，让整只虾的口感呢都大大的降低。其实这样呢不仅呢不卫生，又影响健康。但是说啊，这个去虾线是一件麻烦事儿，让整个烹饪过程变慢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去虾线有些什么样的办法，仔细数一数还真的不少，有六种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种呢，就是用牙签来挑，用牙签刺入虾的第二节壳的缝隙当中，轻轻地向外挑，直至挑出黑色的虾肠，用手指将这个虾肠轻轻地一拉就可以拉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办法，用牙签来挑，可以连壳一起啊来挑。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开头盔，把虾头盔甲呢掀开，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捏住虾尾和虾肠的连接处，只要轻轻地一挤，就可以把虾头上的脏东西连同虾线一起挤出来了。然后盖上这个头盔之后，还是一只完整的虾。这个办法呢，可能挺挑战有耐心的人的。第三个呢是虾头骨刺，这个呢是在虾头中间有凸起的这个刺，用剪刀在刺的位置切一个小口子，然后再剪去尾刺，虾线这时候就会整根的被扯出来，这也是可以保证一只虾的完整。那这种办法呢，虾头凸刺呢是可以处理比较大的虾，比如说像小龙虾、大虾等等。第四个办法呢是开背，用厨房剪刀将虾肉背上的壳切开，整根抽出虾线就行了。也可以用刀来操作，将虾侧放在案板上，小心地切开虾的背部外壳，就可以挑出虾线。第五个，那就是去头尾，将虾的头部和尾部掰断，抽出虾线。这种办法呢是比较简单，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虾就没头没尾了。不过做这种没头没尾的虾的一般的办法呢，主要是做这个天妇罗，做炸虾用的。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壳给剥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适用于做虾滑、虾丸之类需要做虾肉馅儿、用虾仁的场合，将这个虾壳剥干净，除去虾背上的虾线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几种去除虾线的办法。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饮食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10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 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 铁等无机盐，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由于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缓解胃炎。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自制一款有美白效果的饮品——蜂蜜柚子茶。这道饮品不仅味道清香甜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嫩白皮肤，尤其适合皮肤遭受电脑辐射损伤、气色暗淡的白领女性。依靠食物实现美白比用化妆品更有效，化妆品只能使皮肤暂时变淡，效果也比较有限，而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则能够斩断黑色素的根，这样的美白效果才会更长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男生阿强的加拿大爱情故事。阿强是个很优秀的男人，美国著名大学硕士毕业，加拿大身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漂亮的房子车子，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份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海外单身男人都有一样的困惑，移民之后辛辛苦苦拥有了一切，却发现没人可以分享，不寻觅还保留着一点希望，一寻觅就几乎彻底绝望。反正阿强是寻寻觅觅了很久，也尝试着交往了好几个，但最后都是草草收场。在单身到32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为了终身大事而回国工作了。阿强的专业不是国内很热门的职业，回去之前也没有好好的做市场调研，于是回国之初，他从国外的金领变成了国内的无业游民。我们都说他是典型的海归变海带，而且还是处境最尴尬的深水海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自然也不会有爱神的垂青。虽然说是回到了满街都是美女的国内，可阿强还是形单影只。那段日子，他常常感叹世俗的无情。家里的亲朋好友陆续介绍了些女孩子给他，但当对方听说他那时的处境之后，都退避三舍了。最后终于有个女孩子愿意和他交往，但阿强发现对方其实是为了他的国外身份，于是他对国内也绝望了。这时工作之神开始青睐他，几个大公司的工作机会接踵而来，公司里倒是不乏一些美丽又有风韵的单身女子，虽然年龄都已经不再年轻，但优雅的气质，开阔的眼界，都不是街景女子可比。阿强又动了心，其中还真有几个对他是媚眼频频，但几次交往下来，阿强发现这些对世界名牌推崇之至，对国外红酒如数家珍，对生活格调吹毛求疵的女人精们，真的不是他能消受得了的。于是啊，在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阿强又逃回了加拿大。他说在这里至少还能安慰自己，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中国女孩太少了。就在阿强以为自己要孤老一生的时候，咪咪降临了。她是一个典型的西比西女孩，英文可以和你吵架，中文只能和你问好，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对人完全没有戒心。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她看上了阿强什么，因为无论家世、人才还是外貌，都只能是阿强对这个女孩子有所企图。咪咪绝占不到阿强一点便宜。但爱情就是个奇怪的东西，咪咪疯狂地爱阿强，反而阿强有点畏首畏尾了。最后咪咪被迫搬出了当律师的爸爸，亲自和阿强谈，这才定了阿强的军心，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两个人的交往十分顺利，咪咪凡事都冲在前面，包括房子的装修。我们去他们刚装修完的家参观，咪咪骄傲地指着天花板、墙面、地板、窗框，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劳动的结晶，他装修的水平和很多专业工人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很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家花园里的一条歪歪拧拧的长条凳，咪咪一脸鄙夷地说那是阿强的杰作。阿强坐这条凳子的时间和咪咪装修完整个客厅的用时一样多，咪咪说的时候，阿强就在一旁傻傻地笑。阿强因为回国而放弃了之前在这里优越的工作，再回来后进了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整日忙于出差。结婚前的很多准备都是我们这些朋友帮忙筹划。咪咪虽然是典型的 CBC， 却对中式婚礼情有独钟，还不知道从哪里打印了一张凤冠霞帔的图片给我们看。
那行头别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爹妈都没赶上。可为了圆咪咪的愿望，我们只能浑身解数的去找去定做。全套的行头齐备那天，咪咪抱着我们哭了，不过她是高兴的，我们却是累的。阿强终于结婚了，举行仪式的时候，当锣鼓响起，现场有好多外国来宾差点掉头就跑。他们熟悉的结婚进行曲没出现，倒冒出来了没听过的唢呐和锣鼓，就连我们这地道的中国人都觉得有点不适应。要知道，这盘中国古老的结婚乐曲 CD 可是一个朋友辗转从国内找人带来的。那天咪咪很美，就是凤冠霞帔的，和古堡这个风格不太匹配，有点把中国大熊猫放南极的意思。婚礼结束之后，阿强送走了其他宾客，深夜只剩下我们这帮好友和他们夫妻。他和咪咪轮番地向我们敬酒致谢，最后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对他们说。我们都咬着牙异口同声地告诉他，我们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小子可不许离婚，不许结第二次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晨曦和您聊的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很多女孩子在情感去留的问题上都有犹豫，于是我就喜欢问，你快乐吗？奇怪的是，很多拼命想跟对方结婚的女孩，答案竟然是不快乐，不太快乐，很不快乐。因为她收入低，没工作，脾气差，不浪漫，从来不知道给女孩子买礼物，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觉得男人能给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一纸结婚证，结婚就是我对你最大的宠爱，平时根本把女孩当汉子用，还得是低眉顺眼的汉子。这样的女孩问她为什么还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她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她是怕宠坏我，结婚以后说不定会好点。哦，她是天蝎座，缺乏安全感，需要深入交往。哦，她像个孩子，慢慢会成熟的。现在忍一忍，以后就会好。这是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最失败的家庭教育。中考学业很痛苦，父母说考上好高中就轻松了。等上了好高中，开学第一天就被告知高中三年相当于三个初三，于是等上大学就好了。在这种自我麻痹下，到了大学发现工作难找，考研不易，更重要的是身边充满了连玩都不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气人的是啊，那些我们以为将来一定会很惨的坏女孩，总是第一时间享受快乐，却并没有贪图享乐必死无疑。长大之后，她们有的成了网红，做了淘宝，搞定了天王，有的是开了客栈，住到了大理，还跟帅哥天天在一起。习惯于忍受当下的不快乐，总觉得将来会更好，更好的将来却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不能给你现在的人，也给不了你未来。扎克伯格的太太普利希拉·陈似乎是个很励志的人，许多人认为陈与扎克伯格恋爱的时候，他还是脾气古怪的穷小子，陈一定忍受了很多，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这其中混淆了一个概念，即爱情的快乐并不代表物质的富足。扎克伯格的确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他对陈一往情深，恋爱时就是社交网络上的炫妻狂魔，还做过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为了让陈开心，苦学中文，终于可以跟陈的奶奶用中文沟通了。甚至连扎克伯格一直捐助教育事业的原因，也是因为陈关注教育，将教师视为自己理想的职业。看，扎克伯格在没有钱的时候就知道如何。

如何让女朋友快乐。正如徐静蕾说得好，我经常听男朋友对女的说，我将来会对你怎么怎么好，我觉得这个最胡扯，现在都这样，你将来还会怎么样？值得拥有的感情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值得拥有的人一定会为你做很多事。浪漫是人类不需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他觉得你重要，就会关注你的兴趣点，学习如何讨好你。那些说自己不擅长的男人，只是不够重视你吧。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解决很多当下的纠结。爱情就是要快乐，不快乐的爱情都是耍流氓。如果觉得忍受了现在的不快乐，将来结婚就会快乐。哈，这么说吧，除非对方是豪门公子，才值得你冒这样的风险，并且你冒险的意义也并不是结婚后他能满足你的爱情需要，而是你可以用金钱填补感情的空虚，并且万一离婚了，有希望分一杯羹。就像住城中村的人，不能指望优雅的环境，有教养的邻居，但可以指望一日拆迁，腰缠万贯。结婚前对你不好的人，结婚以后只会更不在乎你。婚姻可以稳定两人的关系，却是感情的稀释剂。你忍受的唯一意义是，你的人生目标不是过快乐的生活，而是结个苦兮兮的婚。人若没有希望，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是因为未来有希望，所以忍受当下的不快。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免带有小媳妇的不自信。换成虽然对未来抱有美好期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好当下，这样的转折关系是不是有种瞬间拨云见日的畅快？所谓的女王范儿也不过如此。想想小学作文本上你所憧憬的未来，现在有多少实现了呢？没有人告诉我长大以后的我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恋爱。原来长大后没什么了不起，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迷惘，后悔没有对讨厌的人更坏一点，对喜欢的人更珍惜。这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的对白。那么多么痛彻心扉的感悟，如果当下没有快乐，以后只会更差。真的没有办法很励志的煮一碗明天会更好的鸡汤给你。所以爱情给了你多少快乐，你相应就该回报他多少珍惜。不要在乎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人。虽然每一场爱情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与快乐的比例应该是1:10，而不是5:5，甚至更高。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回国去拜访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坐在他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电话一个接一个，进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忙得连说话的功夫根本就没有。他自我感叹说，自己好像是在为别人而活，整天静不下来，活得没有一点自我，更别说什么自在。这就让我想起了在加拿大的安静。安静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恬静安宁如一泓秋水映着明月。如果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往下看，满眼的车水马龙，满眼的行色匆匆。如果你身处社交场所，充耳的是股票、期货、房价、车价、油价、菜价等海量的社会资讯。在这纷繁的世界里，人们的欲望形形色色，物质的追求近乎疯狂，生活的节奏好似陀螺，心态的躁动反若沸汤，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难得安静。不论是达官贵人、巨贾富豪、鸿儒学子，还是工匠艺人、贩夫走卒、平头布衣，无不为民奔波，为利忙碌。而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是一种由里及外的安静，这也是心灵的需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当今社会，要想保持安静的心态，尤其是在国内，是十分的不易。当你受到误解，并因此而影响到你的声誉和进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泰然处之？当周围的朋友个个都发了财，宝马雕车香满路，灯红酒绿乐逍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依然独伴青灯，一瓢饮一箪食？当你的同事一个个接着升官发财，大家在一块欢欢喜喜，而你却十几年几十年依然故我，这个时候你还能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所以说，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是智者修行的境界，是心灵闲适的享受。在时尚的鼓噪声中，让我们痴痴守住那份安静；在都市霓虹环绕的风景线一隅，在滚滚红尘的外围边厢，以仰首望月，低头看椅，躬身浇花，关门读书的怡然境界，进入一个大千世界。而此时此刻，夜很深了，一个人只要拥有这样的安静，人生境遇再变幻多舛，其内心依然安谧澄澈淡泊，如林间山泉。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在这样的夜晚收听由晨星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人生呢，总是逆境更多，顺境仿佛很少，而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呢？尤其是我们移了民，在这里生活学习，那么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需要改变，尤其在最初的时候往往心情抑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十件事儿。首先要吃好，和以往一样，爱吃的吃，喜欢吃的多吃，不爱吃的但有营养也要吃，这不仅仅只为了胃肠，这是生命的基础。吃麻麻香，吃香品辣，一口立身。还有就是要睡好，每天至少睡眠8小时以上，可以一觉，可以两觉，最好有午休，能睡就睡，能长睡不短睡，睡要踏实，质量求高，不必夜里多梦，白日做梦更加不可，死心塌地沉睡方休，无虑无忧。三就是要做家务了，过去习惯做则继续坚持，过去不做现在要做，买菜买粮，油盐酱醋茶，虽琐碎但也有趣儿。洗擦扫抹，灶台不污，客厅卧室整洁光亮，身体微微冒汗，双手两腿微微发酸，帮衬了家人，减轻了他们负担，他们身心大悦，对自己也是锻炼身体，于己于人岂有坏处。第四叫听歌，歌声乐曲或流畅，或跌宕，或高亢，或低回，或悲怆，或欢快，皆是优美之音律。不论古典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外亦或国内，只要喜欢就去欣赏那无价的音乐宝藏。如果我们还没痴呆和病态，就去欣赏和享用吧，莫辜负了这首首优美的歌曲和这悠长无尽的时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有一些事情要改变，要适应。刚刚我们说到逆境中你要做的几件事儿，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读书学习。平时很忙，没时间读书，现在机会来了，短时间内则阅短文博书，长时间则读长温厚书，中外古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经济哲学、军事，信手拈来，沉浸其中，开卷有益，其乐融融。除博览群书之外，学习一门精专的技艺也是必须的。再有，自然是要游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尽量走出屋舍，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世界在召唤你，那山水，那天空，那些高楼，你有久闻未见，久知未睹。现在来了，就要看看听听，要欣赏，要沉浸，所给你的恐怕不仅仅是新奇，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收获和心灵满足。而第七件事，就要培养至少一种爱好，或玩牌下棋，或养花喂鱼，或写或画，或收藏或珍绣，或吹拉弹唱，或根雕魔术口技宠物，甚至网上游戏。只要你喜欢，就与之亲近，其乐悠悠，即便旁人不解，也自得其乐。第八件事，自然是要练好身体。也许青春年少，也许人到中年，也许迟暮已至，都不可以放弃身体的锻炼。唯锻炼才健壮，才精力充沛，才心明眼亮，才力拔洒脱。锻炼可以散步慢跑，也可以击剑、太极、武术，可篮球、足球、乒乓、羽毛、保龄、高尔夫。尽力去玩，一身汗，满脸水，而后又有新的营养、体力、精神等等东西来补充体内，多好。第九呢，要学会访友，隐朋会友，快乐无穷，即使痛苦忧伤也能减去大半。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心路也多，积极情绪也高涨。那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忧伤和悲愤，早在谈笑里、歌声中、轰然热闹的欢快气氛里，化作轻烟柔丝。最后当然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儿，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所依赖之工作要做好。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缺什么补什么，用双手、用心智立足本职，踏实劳作，尽职本分是最基本的。哪怕去洗碗、收银，或者是到田地里摘果、河沟挖泥。总而言之，勿悲勿忧，勿急勿躁，练好身体，养神护心，观天地日月，赏万物精彩，享悠悠岁月，品人生苦乐。如此这般，忧郁难存，苦闷不在，懒散没有，时光疾驰而过，新的朝阳又从东方冉冉升起。到时候若有机会回顾这一程，才不会因为虚度岁月、空虚寂寞而抱恨终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你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夜深了，祝愿您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arvaso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点25分左右，四名途人在 Sarvaso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 Sarvason 部族表达慰问，也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中，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与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有受威胁。而 Sarvason 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也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仁良报道。
7: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外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ul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 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舒库尔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在未来追随他们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拍门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阿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杨良报道。
7: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杰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住加拿大国旗和写住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离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7: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这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ad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也都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业良再报道。
7: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0: 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也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也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七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合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海默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都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是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

0: 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它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指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和个人一样，在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 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三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上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巧思，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无污扫沙地的新闻。蔡巧思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10多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巧思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巧思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路、没树、没房屋、没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巧思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 蔡厚思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厚思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美元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公合精神。公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公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公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公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彪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公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公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厚思，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仲有两个礼拜呢就是列治文市的市选。当然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呢， BC 省在10月呢还有很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亦都包括 BC 省的省选啦。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系列治文市嘅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呢，今次嘅选举气氛比以往嘅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保定市长决定退休啦。出嚟参选市长嘅人呢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员嘅职位呢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职位呢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议员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些人出来参选其实是好事来的，即是说列治文市的市民有参政的热情。上一次的市选投票率不到 25%， 即使加拿大来讲都是非常低的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的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的比例和投票率的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和动议的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 同埋市政府嘅透明度等等嘅民生议题，可以讲系列治民市最热闹嘅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啦应该会比上一次高嘅。不过喺讨论呢次市选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回顾一下一则两年半前发生喺列治民市议会嘅新闻。喺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以为他们没有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在做什么，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给 BC 省的卫生局在公立医院附近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这个计划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在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是好彩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注射屋的计划，因为26人滥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啊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是暂时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这么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返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记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注射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2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2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 以逐月为呢次市选定调咧，系完全唔啱嘅。所以佢此言一出，马上就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嘅争议。当然，我系反对华人选华人呢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亦都只是列治民事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呢，这趟列治民市选的投票率呢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民市民呢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民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呢，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呢，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究竟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了错呢？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那个的。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咁，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晒。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咁唔通我哋真係冇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咗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嚟参选，反而会俾机会一啲对毒品持开放态度嘅候选人，但我就唔会太过悲观嘅。只要我哋识得点样投票，我哋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嘅市议会。不过咧，我就留待后日再同大家讨论。我系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早前行政长官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只是围绕着呢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计划，或者呢社会上一些建制阵营呢是不断为这份计划来到吹捧，来到去支持，并没有呢一些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的情况出现，于是形成一种官热民冷的情况。不过事情呢就继续呢，这几天仍然呢是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是接一个所谓特首的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的爸爸在烽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呢是读紧呢护理系，不过呢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喎。啲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嘅关注，并且呢因为个别人士嘅言行呢係不断去发酵。特别是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嘅张宇仁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係医护呢係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係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於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和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给特首那位的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是再次打上这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他自己呢就是完全没有是一个工会那个 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其实唔好谂到咩政治嘢。于是整个事情咧又更加系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咧，亦都系劳宠物局长系多番咧出嚟说明。不过咧，整个说明咧亦都有欠呢个条理。其实反映个问题咩？就系而家香港嘅医护人员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错配，而局长嘅解释嘅问题咧，资料亦都欠周全。真系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咧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系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咧，就尽量咧系左闪右避啦。呢个咧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嗱，睇翻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紧啲游戏。咁啊，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系喺度去掩饰啫。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系目前如何如何，而99%嘅申请人系获得入职嘅护士嘅统计数字就系旧年全年嘅，其实两者嘅时间并不重叠，即系话当中有个时间上嘅差别，意味住当中可能系有今年其有更多嘅毕业生，为医管局吸纳嘅毕业生嘅数字咧。并不似预期，于是就令到护士毕业变成失业嘅情况咧，其实系出现嘅，第二就系尽管医管局系有3200个护士嘅职位空缺，但系咪全部都可以俾刚毕业嘅护士申请呢？若需要咧，系有工作经验，系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请啦。嗱，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嘅落差。第三，政府只係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一个即係指定嘅供应嘅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嘅护理课程名额从係10年前嘅3200个增加到呢去年嘅5000个，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住未来几年先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管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不是有足够的空缺容纳给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但简单来讲呢，医管局是似乎玩一些数字游戏。而数字怎么出现呢？就是一个所谓职位的不得衔接，有所谓错配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些问题亦都不是说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亦都能够更多的资料，如果出现一些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的一个有关职位供应的栏目是很清楚很细致去分清楚了，这些问题其实不会引起的质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张宇仁等等，或一啲行政会议嘅赤膊上阵嘅人呢，每次讲嘢都系只系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系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嘅成员呢，出嚟讲嘢出嚟呢，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是香港社会的失业情况是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咦，我份工保不保得住呢？我份工会被输入的外劳抢了呢？这个的集体焦虑不定呢不断地存在和酝酿着，而政府亦都没有能够在这方面去释宜，反而今次这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的这些的投诉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的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在这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是能够令到的情况呢是去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同埋开诚布公让大家免去疑团。 你左闪右避，雨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中嘅焦虑咧，系更深嘅。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上星期二 ，BC 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在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的职位。有评论指出，在本国不论是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在议会占多数的执政党在第一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召开大选的。温大伟反过来攻击保守党，话现在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不知道省选后保守党是由哪个领导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话，这个是保守党的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四年前温大伟角逐新民主党的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的。我们一起看看过去的星期两个民意调查是怎样评价这两个政党的支持度。首先在星期三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他们在21号和22号做的民调结果。电话一共访问了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是以41%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支持和反对尹大伟省长是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就是 Angus Reid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说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说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说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话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到落后8个百分点。当然啦，啱啱先系过咗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仲有20几日，各政党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噶。咪仲要睇下嚟紧嘅民意调查会唔会出现保守党系持续领先嘅优势啦。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 BC 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 在政策方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就由 1% 加到 2%， 海外业主由 4% 加到 5%， 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 2% 的税，之后每年加 1%。 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亿5000万。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是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亿5千万，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那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 登上省长宝座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之。
12: 萦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噶。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9月30号，2026年嘅9月30号咧，亦都系真相和解日嘅一个假期嘅星期三，下昼3:15，诈骗小镜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彦邦，当然我哋拍档好少可咧，可以喺一个公众假期嘅时间里面咧，会同佢可以做到节目嘅。佢就系都系通常出现喺逢星期三，又啱啱又系公众假期嘅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10: hello， 大家好，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逢星期三都唔系逢噶啦，而家啊而家逢啦，跟住落去嗰几个礼拜系逢噶啦，
9: 咁系啦，
10: 咁啊，通常咧星期三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又同大家见面啦，
9: 系啦，咁啊啱啱睇到有中国消息啊，话咧香港咧曾经早一轮咧话呢个苹果嗰只新嘅 iPhone 18出嚟，
10: 系
9: 咁就俾人哋用嗰啲唔同嗰啲信用卡咧，俾人盗用咗啦好多张，咁就买呢啲咁嘅即系电话。咁跟住呢，原来係嗰啲被盗用嘅卡嚟嘅。咁而家嗰个总数呢，个总额呢去到成三千万。
10: 加币
9: 係啦，唔係呀，港紙。咁而家呢警方就话调查緊啦。咁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出嚟呢，就话依家所有呢啲卡全部取消。
10: 所有啲卡全部取消。
9: 全部取消。
10: 咁即係嗰啲 sale 尘唪冇晒。
9: 全部由归零。全部歸零啊！咁你 commit 咗買廿幾部嗰啲、十幾部嗰啲，咪而家冇得做咯，係咪？咁啊，呢一位嘅警長咧，咁佢話咧，原來咧嗰啲涉案嘅網上交易過程之中咧，佢哋用咗網上嘅所謂叫做商業兼貿易嘅保安措施，係咩保安措施嚟咧？豁免呢個交易驗證嘅。
10: 哦 okay、
9: 即係佢用咗嗰個平台咧，就唔使驗證啦。咁亦即係话呢，唔需要使用一次性嘅密码嘅程式叫 OTP， 嚟到验证你呢一个嘅 transaction。
10: 即係你俾卡我。
9: 係啦。
10: 你有諗后面嘅諗法。
9: 冇错冇错冇错。咁佢就话呢，好可能呢警方就话啲涉案 IP 地址呢全部都用翻墙技术。
10: 即係啲咩 VPN。
9: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係话呢，你如果用咗 VPN,
10: 是
9: 你个 IP, 你部机嗰个地址即係身份证呢、你通过个 VPN 呢冇人 check 到你系边个嘅，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咧？如果你去出到用人哋嗰啲公共嘅 WiFi，如果你本身有个 VPN 嘅一个嘅平台喺度咧，咁你用咗佢咧，
10: 你唔使咁惊，
9: 唔使咁惊。就因为点解咧？如果嗰啲人要 hack 你部机咧，佢 hack 唔到嘅，因为佢唔知道你嗰个 IP address 喺边度，佢亦都冇可能用嗰个加布咗嘅。所谓地址呢嚟到做嘢，因为可能你同我好多嗰啲全部入晒去嗰度。
10: 咁商人都啦，你保障你自己亦都保障啲不法人啦。
9: 亦都同时呢有啲人讲而家喺中国呢你唔可以用翻墙㗎嘛。
10: 唔、可以㗎。
9: 唔可以用翻墙㗎嘛。
10: 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喺中国用 WhatsApp 嘅。
9: Officially 唔得㗎嘛。
10: 哦、Officially 唔得。OK。
9: 但係依然有好多人用緊翻墙嘅技术。咁但係翻牆呢即係 VPN 呢讲开呢大家要小心喎。因为有啲 VPN 呢佢话俾你听係免费嘅。係真係有个作用。不过嗰个作用呢就係佢係 VPN 个功能有但係你嘅 data
10: 俾晒佢。
9: 就俾晒佢。咁佢呢就攞你啲 data 呢就去卖嘢。即係换返啲钱。喂咁讲免费俾你用个 VPN 㗎嘛。係咪
10: 分分钟你一大扎好长嘅就 I agree。
9: 仲有就是他賣廣告的嘛，他在你的 VPN 那裡跟你單人彈廣告出來，但如果你給錢 去买呢个服务嘅嗰啲 VPN 咧，佢就冇呢样嘢嘅。
10: 有冇啲好相遇啲嘅？
9: 有，佢
10: 有几间？佢上次讲过俾我听噶啦。喂，有一两间比较系真系真啲嘅，
9: 一个 N 字头啦，一个就 E 字头啦，
10: 真啲嘅。
9: 啊，一个就 S 字头啦，因为佢嗰啲咧，佢话佢哋嘅收费咧，其实如果你系新客仔咧，佢好大 discount 俾你噶。咁但系佢引你落搭。
10: 我都唔明点解加拿大呢啲大公司啲，尤其是呢啲咁嘅电信公司都系咁嘅，冇好嘢俾啲 loyal 客嘅，唔系一定要做新客嘅。
9: 佢有啊，不过俾个幅度唔大啫嘛，嗰个
10: 唔够人哋嘅新客嗰个吸引咯。
9: 系嗰个，梗系 reward 你已经做咗啦嘛，你已经喺度啦嘛。
10: 咁我要 loyal 继续同你做噶嘛，佢又唔 keep 你啲 loyal 嘅客嘅。
9: 都有，我而家 renew 緊我啲subscription 咧，譬如 cable TV 啊、internet 嗰啲咧，佢有個 loyalty 嘅。
10: 你有啊？我冇啊！我啱啱又轉咗 carrier 啦。
9: 又轉咗，我又轉咗 carrier 係嘛？咁總言之咧，呢個警方就話咧，呢一類嗰啲騙徒咧，佢其實用咗呢個 VPN 嘅服務。
10: 係。
9: 咁所以咧，佢哋係根本追蹤唔到呢一班人嘅。咁因为所有嗰啲资料咧，全部都系属于虚假同埋不齐全。
10: 但嗰个都未，那个 salesman 未 complete 嘅，应该嗰啲电话，即系佢而家系订嘅啫，系嘛？
9: 唔系，佢 complete 咗噶啦，那个 transaction complete 咗噶啦。但你 complete 咗，但而家嗰啲卡咧
10: 收唔到钱，
9: 系 cancel 嘅话咧，咪卡公司唔会俾钱你噶。
10: 系咯。即系苹果话收唔到钱，
9: 唔苹果一定收唔到钱嘅，唔系苹果，
10: 系咪嗰间
9: 嗰、那个 retail
10: 系啦 retail
9: 啦，
10: 即系都系生果嘅嗰间。
9: 哦，咁当然啦，
10: 佢话收唔到钱，
9: 即系苹果话我谂住有几十万部可以出嘅，几十万部出唔到，就系因为呢个问题，系咪？咁所以咧，而家就香港政府咧就利用咗呢个嘅即系手法，就令到呢啲咁嘅 deal 咧系冇得进行，
10: 几万部嘅啫。屌佢平啊！你头先你话几千万咧，用总额，喂佢嗰啲系几千蚊，成万蚊一部噶嘛？
9: 十八嗰啲差唔多去到成港
10: 万咁滞啊，差唔多。
9: 港纸嚟讲成万几蚊一部。
10: 唔系咯，咁成万几蚊，佢话几千万啫嘛，哇几千部添咋？
9: 系啊，
10: 几万部都冇啊，冇几十万啊，几千部啫。
9: 咁啊够，
10: 借都够啦，收唔到都几廿嘢啊，
9: 系咪？咁当然啦，呢啲系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可能有好多人咧都已经喺度，
10: 即系呢一种攞你 credit card 咁样咁容易唔使验证码就过嘅做法，可能迟啲其他啲商户都会谂啦。
9: 得噶啦，因为而家俾人哋堵塞咗嘅，你一个商贸嗰个保安平台嘛，
10: 即系唔得啦要。
9: 即系其实佢啲叫做咩 C to C 咯。
10: 嗯即系唔得啦
9: ，commercial to commercial，business to B to B 嗰啲咁咯，系咪？咁我相信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啫，系嘛？咁你如果你搞到呢个咁样嘅情形，嗰班 retailer 咪空欢喜咯。但系有好多时你做生意，你仲开铺头做生意，嗰日埋嚟俾张卡你，我要买十部，你都真系要谂下。
10: 咁啊！突然间佢话买十部，喂，第一佢张卡照唔照得起十部先？
9: 唔系香港啲信用卡嗰啲分分钟几十万噶个 limit。
10: 系
9: 你调翻转头用翻呢度嘅 value 计计，佢俾你一万蚊呢度都香港六万蚊啦，五万蚊啦，佢呢度分分钟俾你四五万嘅，有啲credit card 嘅 limit， 咁你计到几十万港币咯？
10: 会问你买嚟做咩啊？唔会问嘅应该。唔系咪买咯，卖俾我啊！问多嘢啊嘛，
9: 咪系咯。咁但系咁你有生意唔好，你又唔做噶嘛。咁结果嗰啲卡咧，原来真系俾人哋盗用咗。即系嗰啲卡本身系真，但系俾人盗用咗，系咪？咁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我啦，佢以前咧我知道东南亚你有啲Visa 嗰啲卡咧，有埋个样喺度噶。
10: 嗯，
9: 有埋你
10: 有啲有啊，嗰间大货仓有样噶。
9: 啊，嗰、那个就啊，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 membership 卡嚟嘅啫。我讲系 credit card 啊，我见过啲 credit card 真系有你个样喺度嘅，咁嗰啲人就话啊，你个样同埋你个 credit card， 咁嗰、那个找数嗰个人咧，譬如你俾佢找数嗰个人睇到你个样同呢张卡，佢就过数噶啦嘛，系咪？而家我哋啲卡就冇个样喺度噶嘛，
10: 所以近时你唔好话 do 嗰啲啦，插张卡咪仲有个密码咪啲咯。
9: 而家唔使，而家 tap
10: 冇啦 ，tap 咁咪过啦。
9: 但系当然佢 tap 系有个 amount 嘅，你即系你
10: 都唔细嘅嗰个 amount，
9: 你衰尽都系唔见嗰个最高嘅啫，系咪？咁但系佢嗰啲信用卡有个相喺度嗰啲咧，以为好安全，其实都系唔安全
10: 嘅。要假嘅，
9: 我盗用咗你张卡，我摆你嘅样上去都得噶。我唔系我盗咗人哋，我摆人哋嘅样上去都得噶。你冇
10: 我戴个眼镜再戴顶 cap 帽，我话我系陈建邦，你立一立嗰张相都唔方系清楚啦。
9: 咪就系咯，即系基本上。你点样你都系要做一啲保安嘅措施，本啲门面嗰啲你冇用嘅，除可以除啦，可以冒到㗎。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有听众朋友电话㗎啦。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

0: 号甲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快有手慢无，再唔装就走宝啦。
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十点，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我电话里边有 Grace， 我 Grace 先系计先。Hello Grace， 你好 Grace。
6: 喂，系陈生同埋赵生，多谢你今日假期都俾呢个平台我哋讲嘅。
5: 唔好咁讲，多谢你打电话，多谢你打电话，请讲啊。
6: 系啦，我咧就今日想提出有两件事嘅，就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
5: 系。
6: 咁我就我谂系可唔可以纳入诈骗咧？就个人即系见仁见智啦。
5: 研究下，研究下。
6: 就讲出嚟，希望俾大家去分析下。
5: 好啊。
6: 就算唔算於係一個詐騙嘅事件啦
5: ？OK，
6: 咁咧就我咧就喺四個月之前咧就揾一間叫做裝修公司，佢係其實係一個自己私人經營嘅，佢只不過咧就揸住一架嗰啲 van 仔喺外邊咧貼曬所有嘅字樣，寫曬個電話，話專門咧幫人哋咧就修補屋瓦頂嘅漏水嘅。咁嗰架車就成日都係喺嗰個 Woodpit 啊夾十幾街度行嚟行去。咁我見咗之後就打個電話去叫佢嚟做一個 consultation， 睇下如果我個屋頂有兩處地方漏水，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啊？咁，咁佢一嚟到咧就即刻爬咗上去，整完之後話：，我睇完之後咧即刻話：，我同你整啦，馬上整。咁我嗰陣時自己其實就係唔係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即刻就話：，算啦，咁好啦，佢上到去啦，咁啊整啦，費事人哋白行一趟啦，咁就冇問清楚就俾佢整咗啦。咁咧，佢整完之後落嚟咧，就話要幾多幾多錢，咁其實都係貴嘅，但係人哋都整咗啦，所以我照俾咗錢佢。咁咧，但係咧，就係我由六月一號整到而家咧，就今日都未人到十月一號，但係早一個幾日前咧，因為黃雨嘅關係咧，就開始漏水啦。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啊乜乜先生，你同我整咗嗰兩嗰啲地方全部原封不動喺個位漏水喎。咁佢話：我只係保你兩個月嘅啫喎。我有冇搞錯啊？我未揾地之前，我問過好多間，個個都保一年嘅，個個都保一年嘅。咁你保兩個月，即係話你嗰啲功夫只係可以掩眼快咁兩個月冇事，咁啊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咁我係啊，係保兩個月㗎。咁我再唔同佢拗啦，因為錢都過咗手啦，正所謂
7: 財到光棍手，
6: 再講翻同佢攞翻錢翻嚟㗎啦。咁但系我要提出嘅就系、是，即系做生意，你千祈唔可以谂住过咗海就神仙啊嘛。咁你话保我两个月，咁而家原封不动漏翻出嚟，即系话你哋功夫就系唔合规格啦。
5: 冇错，
6: 甚至系你俾啲功夫可能，即系好似我下另一个问价钱嗰个人同我讲，佢嗰啲都系三脚功夫啦。两个月我都使乜你保啊？你直情话俾我听，做完就算。漏啊！你自己閣下治理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係完全冇誠信咯。咁我打電話問佢嗰時，佢就直情 cut 咗我都唔聽添。咁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你其實又唔係一間咩公司，你自己私人做嘅，你都要靠人哋 referral 俾你噶嘛。你今日可以呃到我嘅，你 第二日都會呃第二個人嘅，咁、你點可以維持你自己嘅生意額咧？即係就覺得咁樣做人就唔係好啱咯。

0: 系，
1: 咁佢成间公司就真系人如其名啊，叫做逢华人都呃咯。佢间公司就用呢啲名嚟打住呢个旗号，周揸住架车周围去。
0: 嗯、
1: 但每我谂每一个客做完之后，就唔系好似佢嗰日同我咁吹雷话，哇几百万嘅屋都系我整噶，西温嘅屋话过千万都系我整噶，我真系有少少怀疑咯。
0: O、okay, K，
1: 以佢咁样嘅水准同埋咁样嘅态度，我真系。祝福佢可以每一次都過骨啦，
0: 係
1: 冇落雨啦，兩個月之內冇落雨，人哋又冇投訴啦。但如果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咯。
0: 嗯嗯，我對你嘅分析、對你嘅睇法有認同嘅地方，我有認同嘅地方啊，我有認同嘅啊。不過咁，因為佢你叫佢嚟睇嘅時候。佢自己佢冇經過你同意自己走咗上屋頂度爬咗上屋頂度睇，呢、這個已經係唔啱規矩噶咯。
1: 但我就係自己蠢在，我真唔應該心軟話啊！佢咁啊咁遠嚟到上咗去就俾佢做，我其實應該問清問。
0: 係啊，冇錯，
2: 做啲咩嘢，有啲咩需要做 ，before 影張相俾我 ，after 影張相俾我，證明你做咗。
1: Exactly， 我就係冇。就是冇咁樣就俾佢咁啊！真係正所謂唔好聽講句俗語過咗洞，
0: 咁
1: 佢上咗去落嚟攞錢，咁我淨講俾你聽，我冇錢喺身喎，今日咁我車你去銀行攞啦，咁我就去銀行攞錢俾佢嘅。
0: 喂，咁佢直情老屈你啦，咁
2: 哇車埋銀行攞嘅，
0: 你咁樣講啊，佢直情老屈你啦，佢直情屈你，佢根本可能根本上就冇做過任何嘢。佢上面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嘢，可能系整色整水，又啊两
2: 执下垃圾咁啊，执下啲草等翻落嚟。
0: 你听我整咗，佢冇证明到嗰度系俾佢整过。
2: 系咯，应该系影俾你睇。嗱咁样噶 ，Grace， 你而家呢一度咧，呢块搭嗰块，嗰块搭嗰块就漏紧水啦。
0: 冇错啦。
2: 咁跟住我哋整翻就咁样啦，咁样噶嘛。
0: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 Grace 就都系心软啲，你心软啲。
1: 影咗俾我，影咗俾我话我做咗呢啲啦。咁但係咧，嗰張相我真係唔係前同埋後，我根本冇得對補，而且佢亦都知道我唔敢爬上去㗎。係
0: 啊，
1: 叫我爬上去望下啦。我真係唔敢爬上去啊。
0: 梗係啦。
1: 我話你嚟第一時間問你有冇保險，因為我知道你係私人嘅，你
0: 揸架車
1: 喺個街度行嚟行去，見到你個 number， 因為我揾過好多公司，好老實講，個價錢係好貴嘅。
0: 係。
1: 佢哋曲個價錢係好貴俾我。咁、所以佢嗰日話同我整啊，唔係好容易㗎咋。我連料都要喺架車度，我即刻同你整啦。咁我就算一落我心就軟一軟，又叫人嚟到人即係行一趟，因為
0: 一時好心得滯，一時好心得滯，
1: 算啦，好啦，俾佢整啦。咁我同佢講嘢咧，好叻嘅。咁咧即係變咗講到佢有幾多間屋，幾多間屋冇㗎。我做咗30年咧，冇人話過我唔好㗎。我就同佢傾咗一輪時間，咁諗住唉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就俾佢做。但我就真係發夢都估唔到，真係佢4个月都過唔到，就原封不動漏水。就我打電話俾佢，淨電話都唔費事聽你啊。
0: 咁啊心有鬼啦。
1: 做生意唔應該係咁嘅態度咯，即係我今次俾你呃嗰1000多蚊係好小事，但係你咁樣樣點樣第日將來揸住你嗰架車逢華人都呃，咁樣你點可以做生意呢？即係我真係希望佢自己細心諗下咯。
2: 佢做完俾錢嗰時咧，佢有冇講過係保你2个月唔落雨天？
1: 佢話有啊，
2: 即係話咗俾你聽保2个月嘅。
1: 我真係唔記得，但係我好。清楚我自己當時我是問過很多間公司的，個個都是保1年的，個個有些都是中國人是自己做的生意，即不是大公司的，因為我當時是問了很多間大的公司，他收的費用是真的很貴的，是問一些私人那些呢，即好像他這樣駕駛車自己這樣幫人組的呢，咁就係平好多嘅。咁我以前我都曾經俾過呢啲人做一啲少少 handy 嘅 job， 但係人哋好交代嘅。雖然佢係冇公司冇剩，但係好交代嘅。所以我今次先會信佢啫嘛。但係就估唔到佢係竟然係用咁嘅態度去做生意咯。真係逢華人都呃啊！佢個名字就真係其中個名字一模一樣。
0: O K， 咁啊，即係我諗你都上咗一堂啦，你都上咗一堂嘅教訓啦，真係呢個咁嘅做嘢。
1: 我其實我唔係吝惜嗰1000多蚊，我係吝惜俾人呃嗰種感覺。
0: 係
2: 咪啱啱發生嘅咋？
0: 2个月前啦，
2: 唔係而家漏水嘛？啱啱呢幾日漏雨啊嘛。
0: 咁又唔可以咁講、啊、你好心，你心軟，你見到佢砰砰聲爬上去，真係好似好落力幫你做嘢。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
2: Grace， 你俾多次機會佢啊！你今日節目之後
1: 唔係。你有冇保險㗎？你冇保險，我唔俾你做㗎。
2: 我話
1: 硬平，我都 都唔係俾你做，我話我
2: 今日
1: 安全嘅。
2: 今日我哋節目之後咧，
1: 揾嘢綁住個身，我其實都好驚噶嗰日，我一直喺個天窗望住佢噶。
2: 阿 Grace 啊，今日節目之後咧，你俾多次電話佢啊，
0: 點啊？
2: 唔係叫阿 Grace 喺今日節目之後咧，俾多次電話佢。或者佢会，或者佢会帮你做啲嘢咧。
0: Grace， 今日之后咧，你打咗电话上嚟啦。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又咁啱啊，揸紧车啊啫。系啊，咁你可以再打电话俾佢啦。
2: 啊，帮主啲，啊帮主呢个坛咧，影响你好大噶。
1: 我唔敢再
0: 做。OK， 咁唔系佢有冇留言服务噶？佢个电话，
2: 佢唔听你就应该有 message 你 text message 俾佢或者 email 俾佢。
1: 音啦，你真系提醒我，我留录音佢即。即刻，我唔系留录音，我喺留咗 iMessage 俾佢，我冇睇见，我呢头留佢呢头 delete。
0: 唔紧要，你话俾佢听，你个情形咧，我就已经向外咧就分享咗噶啦。睇下佢，你
2: 睇下佢，睇下佢点样咯。
0: 你睇下佢点样回答你。
2: 又或者或者如果佢听到嘅，可以打电话上嚟解释下嘅。
0: 咁又冇，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即系有啲嘅谂法啫。好，阿 Grace 啊，我因为我要去广告，你介唔介意？你咪仲有一件嘢想分享嘅。哦，你唔好收线，
1: okay.
0: 你唔好收线啊！我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你讲第二件事。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先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审官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6: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4: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6: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一家世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1: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隻，足7磅包3成。
1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6: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1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2026@gmail.com。
18: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和解嘅公众假期一日咧，电呢个嘅节目当中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喺诈骗照镜出现咧，我嘅拍档今日仍然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 Jeffrey 赵星宇。
2: 系啊，大家好啊，我又唔知道今日和解日嘅。今日放假我都未知啊，翻到嚟我先知啫。如果唔系，我着翻件衫衬下啲颜色啊。今日好似咩着？
0: 今日好好啊。
2: 系咪？唔系应该系橙色噶嘛？
0: 系啊，橙色噶。
2: 唔系咯，今日应该着橙色。
0: 冇问题噶，你顶帽系啊嘛。OK， 电话里边咧，我哋头先同阿 Grace 倾开吓。嗱，接阿 Grace 之前咧，我哋想回顾一下咧。阿 Grace 头先所讲个 case 咧，就系话佢见到有个 handyman 有架车，
2: 架车
0: 可能整装修诸如此类，
2: 就顺手 call 佢啦。
0: 咁佢话啊，佢屋企有个屋顶漏水，咁啊不如揾佢啊，见到佢经过，可能又识讲中文啦，咁揾咗佢嚟。喂，二话不说，我话我屋顶有流水，你就鼻拎笨。
2: 帮我睇下先，睇下顺便做埋佢。
0: 一般嚟讲，如果正正式式系做呢个工程嘅人咧，佢唔会落手落脚即刻做啊。第一，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做；第二个价钱你唔知几多，系咪？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啲咁嘅DIY 嘅人士咧，佢系咪就系、是？咩都唔問，我同你做咗我就收你錢，你一定要俾咧咁。
2: 如果我話我冇 expect 咁多錢嘅，打死狗講價。
0: 咁我冇錢嘅，仲話我可以車兩銀行攞。
2: 冇銀行得200蚊嘅啫，你收唔收啊？
0: 所以Grace， 我覺得 Grace 係比較心軟，頭先佢講咧，佢
2: 心軟
0: 一個女士嘛，見到你鼻頂鼻輪爬上去，
2: 有次辛苦錢咁。
0: 好似係啦，冇錯啦。好，跟住咧就再同阿 Grace 講啊，佢有第二樣嘢同我分享嘅。Hello， 阿 Grace 仲喺咪度 ？Grace。
20: 系，好多谢你啊！你真系一个好明白事理嘅人啊！因为真系，我真系其实当日我自己都闹我自己蠢，我真系冇理由肯咁样俾佢做。而家自己即系发生咁事，我其实都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嘅。如果我当时唔应承佢，佢冇负噶嘛，系咪？
0: 系啊！
20: 但我自己应承咗佢啦，所以我自己都会承受咗个责任。但我唔心有不甘，就好似俾人呃咗呢个感觉，我系好唔舒服咯。我而家。又咁樣漏翻，原封不動係翻嗰個位漏，我先漏，即係先至會覺得激氣咯。
0: 係啊，係一定噶啦，一定噶啦，擺明係行騙。即係我聽你咁樣解釋法咧，咁樣去講法咧，
2: 就算唔係騙你，啲功夫都好差咯。
0: 我諗佢係咁上嘅，唔敢依睇睇，揾只腳踩兩嘢就做咗。
20: 我咁話，佢去保你兩個月咋，佢都真係啲三腳功夫啦。我哋保你一年，咁就咁講啦，一樣係啲中國。即系一样系嗰啲喺街度，
0: 明白明白，
20: 佢哋有车系行嚟行去咁，我打，因为点解我会选择呢啲咧？我试过几次咧，都系如果我揾大公司嚟做，同埋揾呢啲咁嘅 handyman 嚟做啲少少嘅工程咧，价钱系差好远嘅。
0: 系
2: 冇出单噶嘛？因为系咪？
0: 佢冇出单俾你噶嘛？
20: 你俾佢收 cash 噶嘛？
2: 系啊，冇出单
0: 系啊。咁你另外一件嘅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Grace
20: 系啦，另外一件咧，我谂就或者会各人。即係有各人嘅觀點嘅角度，有啲譬如佢哋舊客咧就覺得我講得唔啱嘅，但我係作為一個新個客嚟講解講點解我會有咁嘅感覺咧？因為我係今次第二次幫襯佢嘅，咁我係幫襯喺百家店一間好出名嘅燒臘鋪，要排隊嘅燒臘鋪賣燒肉。 咁我嗰日咧就去啱啱去買燒肉嗰陣時咧，佢就好啱啱就有隻新燒好嘅燒豬出爐，就啱啱熱辣辣咁攞入攞掛上去嗰嗰度賣嘅。咁我就問嗰、那個店員，我話我可唔可以愛呢隻新嘅豬啊，熱辣辣嗰只豬啊，佢得，你中意愛邊度咪切俾你咯。咁我已經啊好開心喎、啊，咁個豬脆卜卜，全隻第一個切俾我，咁我就講俾佢聽，我愛邊嚿，咁我真係睇住佢切咗個嚿嘅，咁我睇咗佢切咗個嚿，咁咧就佢切完切完之後咧就我話愛兩磅，咁佢切完之後俾錢，佢就話幾多幾多錢，我話咁多嘅，佢三磅幾啊咁樣。我話兩磅喎、啊，咁我都係諗我諗諗下，算啦，隻豬肉咁新咁脆卜卜，食多一磅唔緊要啦，咁我所以我就冇再同佢講啦，兩磅三磅就三磅啦，咁俾咗錢。咁我翻到屋企咧食嗰陣時咧，我就好奇怪啦，點解個豬入邊有一邊我好肯定我就係愛嗰一隻豬嗰啲顏色嗰 part 咧，另外又有啲咁黑掹掹嘅咧咁。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再揭開再揭開嚟睇啦。哇！全部都是豬，即係豬頭骨啊！難聽啲講係豬頭骨，都燶曬嘅，頭頭尾尾咁搭咗俾我。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被騙嘅感覺啦，因為我第一次已經係曾經試過一次啦，所以我個仔話：阿媽點解上次俾人呃過，今次又中個頭埋去啊？咁我都係諗啊，係我真係幾蠢喎，點解仲中個頭埋去啊？咁但我個問題就係、是，你哋我明白，作為一間公司，你冇可能將日日呢啲部分掉咗去嘅 cost 會大噶嘛，你要賣出去唔緊要，但係你係以平嘅價錢賣出去嘅，我你情我願。你賣18.5一磅，而家哦呢啲衰嘅，我賣15一磅，我中意嘅，咁我15一磅同你買係合理嘅。但係而家你唔係喎，你同樣以18.5銀錢賣俾我，你喺我靚嗰 part 度加啲我唔願意嘅頭頭尾尾落去嚟俾我，而成全咗三磅咧，我就覺得呃我啦。咁我就發覺咧，佢咧就係、是、新客咧，佢就係咁做嘅，舊客咧。佢就唔夠膽嘅，咁你就明恰啲新客啦、
0: 啊，
20: 即係諗住你都可能係行過路過賣嘅，我唔會有翻單嘅，冇所謂。但舊客我就要不斷喺度排隊嘅，所以佢哋唔敢呃嗰班人。
0: Okay，
20: 咁就會變咗我哋咧就頭頭尾尾搭埋去我嗰一磅度啦。
0: Okay，
20: 咁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亦都係唔老實咯。你冇新客又何來有舊客啊？
0: 同意。
20: 舊嗰啲客少嘅會搬噶嘛，咁未必成日都去你嗰度排隊噶嘛。但你咁樣做嘢嘅作風咧，就係、是、我唔認同咯。你講俾我聽，喂呢磅你愛唔愛啊，小姐？我呢度有啲平啲俾你，愛埋佢啦，搭埋豬豬頭骨俾你啦。我同意，冇所謂。但我喺唔同意底下，你斬當一磅俾我，我已經唔開心噶啦。但
0: 係
20: 我因為見到你隻豬係新。咁、
0: okay。
20: 就算啦，再多一磅食多啲啦。咁、
0: okay。
20: 但係你就俾啲咁嘅頭頭尾尾我咧。我就覺得唔啱咯。
0: 了解阿 Grace， 你嗰、那個嗰個嘅即係心情，我完全了解。好多謝你喺假日裏面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如果去廣告，我哋翻嚟咧就研究下你嘅 case 同埋接其他朋友電話。多謝你電話先啊 ，Grace 啊，多謝曬，拜拜。
1: 全海鮮中菜館周年慶，晚飯小菜税全城滿100元送半隻雞，金蒜雞、油雞、香妃雞可供選擇，滿150元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滿68元送一碟蝦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價368元一隻，足7磅包三成。
21: 麥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電話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而休息。
22: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阿 Grace 所讲两件 case 咧，我哋一阵翻转头有时间咧可以讨论一下。咁啊，而家有黄女士喺度嘅。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25: 啊，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5: 我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女听众啊，揾人做嘢咧，系啊，嗰啲咧即系拍门啊或者咩嗰啲咧，真系 要小心啊！我都试过俾人揾笨啊，喺上去青苔十分钟都好似落翻嚟啊，留翻个桶喺个上边等我有个先生要擒上去攞翻个桶落嚟。
0: 哇！
25: 系啦，咁我个女咧，佢旧年都有整过个屋顶嗰啲天窗咧，有少少漏水就咩嘢，咁佢就都揾人隔个价。后屘佢揾到一家咧，咁嗰啲平少少同埋乜嘢，我话你小心喎、哦，好唔好噶？咁佢睇佢个 rate 都几好嘅，咁啊，咁佢系两公婆嘅啫，西人嚟嘅，两夫妇同埋有一个伙计帮佢做，咁诶佢就几好啊！佢比其他嗰啲咧，即系平少少，仲佢上去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女婿睇，但嗱你呢度咧。即係以前咧整得唔好啊，即係冇敏嗰啲嘢定乜嘢咁樣，同埋仲有好多青苔，咁咧就整好似成兩第二日又再嚟整啊，咁咧就刮曬啲青苔啊，同佢clean up啊咁樣咧、
0: 嗯，
25: 然後咧就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啦，即係比佢之前嗰啲平啲，咁我咁樣落翻嚟，咁我就同我女講嘅，你 anytime 有咩 problem 咧，咁我翻嚟再同你整嘅，佢咁樣。我女同埋女婿仲俾多少少钱佢添，即系有时唔好话即系搵多几个人 ask 你，
0: 啱，
25: 即系唔好话一单就即刻俾人整啊，
0: 啱，货比三家嘛，系咪啊？非常好，黄女士，好多谢你，咪凭经验同我哋分享，多谢晒你，黄女士，
25: 我系分享咁多 ，OK， 拜拜。
0: 咁啊，梗系呢样嘢会好啲啦，系嘛？
2: 心软咯都啊，都埋心软咯。
0: 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
3: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2: 阿婆你好。
3: 咁正话听阿 Grace 讲咧，嗰两样嘢咧，我本人就试过。咁啊，首先就讲个屋顶先啦。咁啊，就漏水，咁我就搵人嚟整。咁我跟住就搵立青就同我铺咗。
0: 嗯。
3: 咁啊，佢就好同我讲声，佢话喂。你个屋顶咧入边嗰啲胶咧就应该老化噶啦，就唔襟噶啦，咁啊应该要换个屋顶。咁我就会问佢啦，咁啊我话喂，如果咁样如果换个屋顶咪好贵？佢话系啊，28,000-30,000啦咁。我话哇咁贵啊！咁我谂都系搵啲鬼佬公司夹价啦。咁因为你嗰阵时同我哋讲货比三家咁啊，咁我跟住又揾咗另外一家公司鬼佬公司嚟夹，人哋一夹23,000+，哇，争成6,000-7,000，争好远噶，同埋嚟讲佢嗰啲即系你叫嚟嗰啲，佢又唔系有公司又冇保险嘅，又危险。啊，所以有时有啲嘢都系唔好贪啲咁嘅小便宜，搵啲大公司稳阵。
0: 嗯
3: 啊，咁呢个就我分享。
0: 好啊。
3: 咁另外咧，就嗰间烧腊铺咧，我就已经系领过嘢噶啦。我上次同你讲过噶啦，但系佢又咁多人排队，你又冇佢办法。啊，唔知系咪出名得滞？
0: 系出名得滞。你都帮衬过佢啦，梗系出名啦。你都成家嚟噶啦。
3: 我已经讲过噶啦。我翻到去。一打开出嚟，点解嗰啲嘢唔同咗咁嘅？啊，咁同埋食落去又好咸咁，系咁啊！以后都唔敢去嗰间嘢。
0: 咦，有第二位听众啊！
3: 我自己就唔去嗰间嘢啦。
0: 明白，有第二位听众附和翻咯。好多谢你啊，波电话。
3: 其实咁多烧腊铺都唔系话冇选择嘅啫。
0: 诶，下次我哋咪又讲讲你系边几间好嘅，你话俾我听。
3: 好
0: 嘅，
3: 波，
0: 多谢你电话，多谢，拜拜，拜拜。其实阿坡已经是第二个听众咧，同呢个 Grace 咧咁上下嘅经历，同一间又系。
2: 会唔会系我哋越讲佢越旺啊？
0: 我
2: 个个排队睇下佢系咪咁先？
0: 系咪咯？
2: 排队睇下佢咁样，排队我捉下佢先咁样，个个走去做呢样嘢啊？
0: 一定嘅，有啲人就行过经过，好似啊头先 Grace
2: 见到人排咪买咯。
0: 见到买，见到咁多人排队，应该好嘅咪就喺排队买咯，系咪？未必劲嘅。好，跟住有阿 Ming 喺度啦。诶，阿 Ming 你好，阿 Ming。
4: 哎，陈生你好啊，咁啊嗰啲。烧腊档咧就6-7年前我都同你倾过噶啦，
0: 系啊，
4: 话买烧肉就有猪头骨，咁啊嗰啲猪头骨咧其实都唔系猪头骨嚟噶，佢嗰只烧猪嗰啲边皮嗰啲斩咗出嚟，咁咪斩出嚟咧佢一样要卖噶，佢系点啊？挤咗落个磅底里边，个磅底下里边有个大嘅盒啊，载住嗰斩咁样嘅边皮骨，咁啊。 你买两磅烧肉咧，佢就斩咗两磅俾你。咁佢斩完之后咧，佢称嗰阵时咧，佢一只手攞嗰个磅底嗰处打一扎猪嗰啲咁样嘅边皮落去称埋俾你。所以你话两磅咪有两磅半咯。咁你话唔帮衬佢，搣住民间间烧腊档都系咁噶啦。你唔帮衬 A， 帮衬 B 咧，一样系咁样噶。咁你想喺里边睇咧，就睇唔到嘅，因为。佢嗰個磅咧就出面有塊膜遮住嘅，你想睇咧就喺出面啦，出面會有塊玻璃嘅。不過佢通常佢都掛滿曬嘢噶，你咧就喺啲燒肉罅之間，兩隻燒子罅之間，你望落去個磅底嗰度咧。當佢斬完之後咧，你就留心咧，你又會見到佢伸隻手來來咧，係炸個邊皮骨落去啦。咁你話條氣唔順，你除非你就唔好食燒肉嘅啫，間間都係咁嘅啦。咁、我發覺咧，好似唐人街就冇啲酒嘢，
0: 係咩？
4: 我去唐人街睇過啦，唐人街好似冇啲酒嘢，不過佢個價錢可能貴少少咁咯。
0: OK。
4: 咁另外咧，近來我仲發覺過有一間仲恐怖啊！嗱，燒臘檔咧分開嘅，斬燒肉嗰個就唔收錢噶嘛。
0: 係啊！
4: 有一個人收錢噶嘛。我發咗呢條文有一間啦，而家啊，揦豬頭骨嗰、那個唔係嗰個斬刀斬肉嗰個個揦啊，係收銀嗰個揦啊，咁先至恐怖啊！一隻揦完豬頭骨落去就跟住收你錢，收完錢又再揦豬頭骨啦。近來兩個禮拜前我發覺嘅呢個嘢，我點樣發覺咯？我喺出邊裝下裝下，俾我裝到嘅。
0: 嗰
4: 個助手收銀嗰個做負責揦豬頭骨啦，
0: 揦、
4: 豬肉嗰個唔揦啦，而家。
0: 咁
4: 咪仲恐怖啊！如果驚嘅就唔好食燒臘咯。
0: 唔好食燒臘
4: 嘅啫，冇辦法。有兩間好似曾經叫我俾衞生局封鬼咗啦。
0: 哇，非常之幽默啊！
4: 好啦，讲完啦，拜拜，
0: 多谢你，拜拜。
2: 有计噶，有计嘅，唔使斩啊，免斩啊，师傅就切呢一条俾我得啦。
0: 系呢系一个
2: 免斩啊，
0: 系啦，
2: 净系切呢条俾我得啦。
0: 系啦，
2: 我翻屋企自己剪，
0: 翻屋企自己拆，
2: 自己斩又好，自己剪又好啦，
0: 系啊。不过咧，即系有啲人斩咗佢，费事自己翻去再斩解嘅啫。
2: 但系你唔想俾人呃咁
0: 啊
2: 又。
0: 咁啊，但系个重点就系冇错，佢有啲嘢可能遮住咗，点样睇都好。但系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攞咗嗰盒嘢，佢包俾你之前，你俾我望一望得唔得？
2: 有咩俾错我噶？
0: 系咪咯？我攞错都唔顶噶。
2: 咁多人排队，
0: 甚至乎我唔介意，我俾钱你先，我攞咗嚟睇。
2: 嗯，
0: 我俾咗钱先，我攞嚟一睇，咁我话俾你听，
2: 即系即场
0: 咁咯。
2: 即场验货，
0: 即场验货。我俾钱你，你唔好话我唔俾钱，我俾钱你。我要两磅，你呃咗我三磅，我啲冇计你啦。
2: 嗯，
0: 而家你同我讲，
2: 成磅猪头骨喺度。
0: 乜头先？头先 Grace 好好人啊，真系。哎呀，算啦，见你嗰只烧猪咁心靓，嗰只靓猪烧得咁靓，系咪？以为真系三磅都系佢啲靓猪肉啊嘛？点知原来佢夹咗呢啲肉去，你呢个真系分明就系、是。但系如果听阿 Grace 咁样去叙述咧，咁佢嗰个铺头本身做嘢嗰个手法咧就有问题啦。
2: 头先我听阿明讲咧，话嗰个人收钱又系佢，执猪头骨又系佢嗰个咧、突然间咁样嘅笑话，佢有戴手套噶。不过系保护佢自己咯。
0: OK， 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保安。
6: 月三十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咧，我哋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咧就喺温哥华咧宣布，联邦政府咧将会投入12亿元咧，系加强呢个海洋保育同埋海上安全嘅。嗱，消息公布之际咧，正系我哋大家知道喺屋头系正系逼近，是否将一条由亚省通往呢个BC 省南岸嘅新输油管啊？咁列為一個叫國家利益項目，咁決定最後嘅期限。而加拿大最大嘅港口羅伯斯灣二號碼頭咧，就擴建咧，而家係推進之中。咁啊，頭先提及嗰、那個即係通往呢個國家即係利益項目咧，將會喺10月1日咧，即係聽日咧就決定噶啦。咁啊，就根據加拿大港務書話咧，卡尼表示咧，重大嘅基建項目嘅意味住咧，海上嗰個船舶嘅增加啦，亦會對我哋共同努力保護嘅棲息地咧帶嚟更多壓力。咁因此咧，政府啊必須同步咧提升海洋嘅保護能力。咁講 嗱，佢啊，我哋必须咧扩大现有嘅系统啦，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保护海洋生物。嗱，依笔资金咧，将系用于包括咧扩充呢个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啦，监测海上交通嘅能力，咁啊建立全国近岸嘅高解析度嘅天气预测部系统。咁啊，以及咧制定全國海洋哺乳動物留有應變嘅計劃，同時咧升級海上嘅搜救站，改善海床測繪同埋漁業保育嘅工作。咁今次聯邦政府咧就話完整嘅方案顯示咧，其中有成7.4亿咧，將來喺未來四年咧用於加強呢個海洋保育，咁海上交通監察、搜救同埋事故預防等等。另外咧就撥出1.3亿咧，專門咧就加強呢個鯨類保護、海洋哺乳類目留有嘅時候咧，就點樣應變啊？同埋點樣降低船舶水下嘅噪音等等嘅。咁嗱，大家知道啦。咁頭先我提及咧，就呢個國家利益個項目就係由亞省個 BC 南岸嘅管道。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總理卡尼咧都係好醒目嘅。咁琴日事先張揚先，因為你早兩日講定曬，咁原來咧佢已經係即係。執政黨已經係搞掂曬，基本上原住民啊，或者環保組織啊，各方面嘅即係唔會有到當日佢宣布嗰時候咁多抗議又話乜又話物啊，喂佢先講到明，我抌12亿落嚟，點樣分配？點樣大家有原住民又有福利等等咧，即係符合曬佢哋大家要求咧，就避免咗咧到時咧咁多爭拗，因為而家咧。就事在必行啦，因為一定係要將呢條油管咧，就希望咧就我哋唔使太過依賴美國，咁以後咧就變咗咧增加咗嗰個產量啦。嗱，而家目前咧，如果呢條即係油管咧就可以完成咧，就本來咧每年咧佢其實咧佢係即係唔會影響太大嘅，都係沿住呢個另外一條油管咧就一齊製造落嚟嘅啫。咁本來咧就係佢每年咧個設施產量咧係1400万吨嘅。咁如果第二期嗰個抗議完成之後咧，可以完成咗2800万吨。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的確咧一個非常好嘅即係收入嚟嘅嚇。咁與此同時咧，亦增加咗成數以萬計嘅員工啦，就係即係呢幾年裏面咧，就即係增加咗佢哋工作，咁都保持翻咧。譬如話，真係喺關税方面咧，好多行業咧就啲人失業咧，就變咗咧可以轉型翻咧，就係幫翻喺呢個油管方面嘅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咯？
7: 嗱，當然今次呢個行動咧，就可以叫做係派粒糖就開間廠啊！嗱，原因係點樣講咧？因為佢而家係最大嘅壓力咧，就係有環保組織啊，同埋原住民方面啦。嗱，因為當你開條輸油管嘅時候，都係要經過嗰個水面，同埋增加咗運油輪嘅一個運作咧。咁所以佢先能夠係將啲天然發天然氣啊，或者咧係油咧，係運輸出去亞洲嘅。咁所以我今次嚟講 ，Carney 個叻嘅地方咧，我都就要讚一讚啦。因為佢首先嚟講咧，佢知道係將會有最大嘅反對聲音咧，就係原住民部落同埋一個環保組織嘅。咁佢而家就擺定出嚟，就話我已經對於一個環境評估同埋佢有乜嘢嘅補救，甚至乎咧係有乜嘢係長遠性嘅環保方向咧，佢已經講曬出嚟啦。佢甚至乎話今次液化天然氣咧運出去亞洲嘅時候咧，為咗乜嘢啊？為咗咧係當佢哋將佢亞洲嗰個燃料咧，就將煤發電咧就變為液化天然氣發電咧，咁咪對於整個環境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良好嘅影響嘅。咁除咗我話佢將佢擺好一個定心丸之外咧，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就要安撫翻 Alberta。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咧嗰個喺10月19日咧一個獨立公投，若果佢嗰個加拿大偉大同埋一個 Alberta 偉大計劃咧，若果喺12日不能夠暢順咁通過嘅時候，你作為 Alberta 嘅選民，你又會點諗呢？我就啲選民就會可能會考慮到我哋聯邦政府對於Alberta 省咧有好多嘅阻滯咧，都係因為政府唔能夠幫佢打通。而今次能夠將佢打通咗咧，亦都係知呢個頭先係化解咗 Alberta 省咧對於渥太華嘅經濟怨恨咧，亦都削弱咗分離主義運動嘅能力嘅。嗱，呢個咧佢卡尼呢個經濟安撫嘅政策咧，就係指獨立之前咧，就係核心嘅訴求咧，係要聯邦環境法規同埋限制扼殺咗該省石油同埋天然氣嘅產業。佢而家咧，佢就話放寬咗一個環保嘅法制，甚至乎咧係大量咁嘅資金咧，係令到於佢咧能夠啊 能夠係可以係順利咁完成咗佢哋能夠打破一個無法出口嘅政治敘事啊！嗱，因為無法出口咧，因為佢本身 Alberta 省咧根本就冇海岸線嘅。如果真係要出口嘅話，就一定要靠 BC 省，而 BC 省本身就係一最大阻力。而今次卡尼咧係用出曬啲投出咁多資金同埋計劃咧，咁即係可能咧就令大部分人都可以話收口啦。咁亦都嚟講，就係話咧，喺 Alberta 省，因為咧已經係呢個咁龐大計劃咧，已經有好多嘅資金咧，已經係集資咗喺一個新嘅天然氣輸管道裏面嘅嚟運作嘅啦。咁所以喺錢方面咧，其實聯邦政府咧已經咧能夠係幫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啦。咁所以今次參嚟嘅嗰個漂亮之處咧，就係第一就要塞一塞環保人士嘅口啦。當然環保人士咧仍然會繼續話俾參嚟聽，呢一個計劃仍然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咁但係咧，起碼喺卡尼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話我毫不吝惜咁樣係將呢個環保咧係擺喺首位。而最重要一環嘅咧，就係能夠增加到我哋 BC 省甚至乎 Alberta 省嗰個經濟發展。咁喺嗰個職位方面咧，亦都係兩個省咧都係受到益處嘅。咁所以佢呢個一石三鳥嘅政策咧，咁的而且確咧係卡尼咧通常每一步咧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
6: 咁真係啊，佢即係算到盡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佢唔聲唔聲，其實佢一路都算到盡。就算咧，其實我都睇到佢嗰、那個雖然話抌12亿月落嚟啊，哇！聽見好似好大銀碼咁樣係嘛？嗱，其實咧，卡尼好叻嘅。佢之後咧，佢就分析啊，原來啲資金咧擺落去嗱，第一海岸防衛隊啦，監察海岸同埋整啲天氣預海測啊，或者哺乳動物嗰啲，全部涵蓋曬落去。咁到時點分配冇人知噶噃。是嘛？可能咧，其實咧就都係可能將翻一小部分咧，就係關於個漏油事件啊嗰度等等嘅喎。咁其實咧，佢擴大咗呢個海岸警衛隊，變咗嚟增加多啲即係員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正如昔日咧就話美國逼我哋要買要個2%、3%嘅軍事GDS 即係 GDP 啊咁樣。咁啊，等等咧，都要求咧，咁啊，卡尼都好叻噶，好啊，咁啊，到時咧，佢咪即刻加嗰啲軍人人工啊，整呢樣整呢樣，全部都閂翻門咧，就自己好似表面啊增加好多，其實咧，實際咧就係即係用翻喺自己嘅國家用途裏邊，咁啊，呢啲全部數字遊戲嚟嘅啫。咁無論如何，今次咧能夠增加150,000嘅公職咧，咁啊，當然大部分我諗都係要喺一個Calgary， 即係呢個Alberta 省裏面㗎啦，咁所以咧就今次佢哋公投咧，咁根據民調顯示咧，佢哋根本就係話贊成嘅人數真係好少嘅嚇，咁啊，所以咧變咗更加咧打擊佢哋，因為假如佢哋真係脱離加拿大咧，佢將佢面臨咧1700亿元嗰個數字要填出嚟，咁你都幾難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正正咧就係即係正如你所講一石三鳥啦，咁啊第一佢好醒目就係撳低曬嗰啲環保組織。咁以及呢個原住民，咁原住民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不過咧，佢既然政府抌咗錢嚟啦，咁佢應承曬啦，咁佢哋咧都暫時咧就冇喺呢方面啦。不過有啲環保主義認為咧，就呢啲液化天然氣咧，如果你增加咁多咧，就可能因為佢話我哋加拿大喺個比利省嗰啲製造液化天然氣咧，係用水壓同埋加上嗰啲其他科技咧而製造出嚟嘅。咁導致到咧好多嗰個碳排放咧就增加好多噶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嘅問題啦。咁只不過提出啫，但係暫時都冇人喺度即係淡曬期啊。都問題最緊要睇下聽日11月1日咧，佢哋宣布嗰陣時咧有冇人再跟進係嘈嘅啫。基本上就冚低咗呢件事噶啦。咁到時咧人哋再有冇抗議啊之如此咧，就日後先知道啦。好，或者我哋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9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嚟我是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近来咧就因为而家试选期间啦，甚至省选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除咗呢个毒品咧，就即系等等咧，以及包括咪治安啦，咁非常大家关即系留意关心啊。咁啊，正值呢个试选期间咧，咁啊 ，BC 省咧，喺加西地区一个最大嘅零售集团之一嘅Patterson 嘅食品集团咧，咁佢总呢个总裁啊。Nelson 話咧，佢話：喂，佢發即係咩啊？披露咧，佢旗下嘅 BC 省喺維多利亞一家嘅西岸灰嘅超市嘅經理咧，喺上個禮拜咧喺店內遭遇咗暴徒襲擊，佢當場打到佢咧失去意識，同埋咧且自身受傷，咁目前咧仍然喺醫院度醫治之中。總理美國總裁又話咧，佢話今次嘅惡劣嘅事件咧，就呼籲政府同埋社區要加強保障呢個零售業嘅前線員工。根據當日即係當時咧，佢冇透露嘅實際嘅時間同埋襲擊嘅經過啦。咁但係咧，呢位經理已經失去咗意識啦，腦震盪，並且受到顯著嘅創傷，可能咧需要做手術治療嘅。咁但佢又話呢單唔係一個孤立事件，而係公司近年嚟喺西部加拿大多個業務據點所見嘅暴力同埋威脅嘅升級一部分啦。咁啊 ，Patterson 嘅集團旗下超市咧，包括藥房啊、倉庫啊等設備咧，而家目前咧請成30000多人。員工近年咧不僅係面對呢個辱罵威脅啊，更有人咧就襲擊吐口水，甚至咧遇上嗰啲紅噴咗紅噴霧啊，用刀啊等等武器噶。咁所以咧，公司收到依類咁嘅威脅事件中咧，有超過一半咧，原來咧唔係針對嗰啲保安人員，即係唔喺門口叫你唔俾入唔俾成嗰啲，而係一般前線員工啊。因為前線員工肯定多啦，當佢發覺人偷嘢嗰時咧，佢就阻止佢啦。咁我哋經常我都睇到喺 YouTube 上咧都見到。有啲咁嘅超市咧，就俾人拉拉扯扯啊，啲工作人員同佢鬥啊咁樣，咁有時咧都有肢體衝突嘅嚇。咁啊，咁佢話咧，而家咧佢哋公司咧都即係投入大量嘅保安人員啦，又去出入閘口啊、員工培訓同埋招員工等等措施。咁但係都係即係部分涉事人士雖然係拉咗啊，但係佢哋咧就重犯咧不斷咁出現啊，令到啲零售業咧面對呢個風險係難以消即係消退咗嘅。咁佢仲提及佢旗下另一間公司今年較早前咧發生喺温哥華 Woodward 大樓裏面另一間 market 咧嘅縱火案。當時咧裏面有員工啊，有顧客啊，咁就一名咧就人士咧就被指咧就蓄意縱火，造成咧超過成50万元嘅損失，超市亦度被迫停業。當然咧，依位仁兄咧就已經拉咗啦，咁啊跟繼而咧就被判咗罪，乜判咩罪咧？就判佢無罪。即唔系有罪有罪，但系唔使判你入狱啊！咁之后咧，
16: 我撑你，
26: 我摆明撑你，
27: 我哋撑硬你噶。
2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时事风云。
31: 节目主持姚崇英，
32: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继续代班胡庸，直播室里面就有两位嘉宾，就是黄立文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3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4: 大家好，
33: 阿文哥你好，
34: 大家好。
32: 好，嗱，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东京审判80周年的中日关系。咁點解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即係上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就 我哋呢個王毅部長就接見日本嘅一個商界嘅一個領袖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講呢件事咧，我哋都要講起啊，日本一直以嚟係我哋咩咧？日本同中國咧一直以嚟都係鄰居嚟嘅，係好悠久嘅歷史淵源啦。但係內中嘅關係咧就中錯複雜嘅，其中包括日本咧曾經啊對中國造成咧歷史嘅罪行啊。由1937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之中，日本在中国的国土犯下个滔天罪行，单在1937年至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杀害了我们30万名的中国平民和战俘。1938年至1943年的重庆大轰炸，超过10万的中国人就死亡的。而在东北的1731部队的这个用活人做实验的这些罪行罄竹难书的。咁喺整场侵华嘅战争之中，估计我哋中国军民嘅伤亡嘅总数达到3500万以上，而直接经济损失系超过1000亿嘅美元，喺当时嚟讲一个天文数字。嗱，直到今时今日，中国人对呢个痛苦咧都系难以忘记。而啊，日本至今所犯下嘅滔天罪行啊，对造成中国人民嘅伤害同埋痛苦咧，亦冇正式向中国嘅道歉或者赔偿。而且更加一啲日本政客同埋日本人啊，試圖掩蓋佢哋呢啲罪行。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咧，11個戰勝國，包括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仲有我哋加拿大、澳洲、荷蘭、印度、新西蘭同埋菲律賓，喺東京咧設立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啊戰敗國日本所犯嘅發動嘅戰爭同埋常規戰爭罪。同埋反人類罪等等嘅罪行咧，有28名嘅戰犯啊，當中係包括日本嘅戰時嘅首相啊，東條英機策動呢個918事變，喺中國戰場指揮官啊，土肥原言、義和板行等，同埋徵四旗、徵四郎等等，呢啲審訊咧被稱為咧東京審訊嘅，東京審判嘅啊，經過2年半嘅審訊啊。开庭咧系818次，受理嘅证据咧系4336件，出庭嘅证人啊419人，得出嘅48000余页嘅庭审嘅记录，嗱1200多项嘅判决，其后啊，其中7名被告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言同埋呢个板行四郎咧被判死刑。6个人咧被判无期徒刑，2人咧分别被判20年同埋7年嘅有期徒刑啦。嗱，今年咧系东京审判开庭嘅80周年啦。东京审判啊，唯一嘅中国法官啊，梅宇傲嘅女，今日嘅新中国嘅首位国际法嘅专业女博士咧，梅小巷咧曾经咧早前向传媒就指出，东京审判同埋审讯呢个德国纳粹战犯嘅纽伦堡审判。一起咧開創咗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嘅先河，至今咧仍有重要嘅現實嘅意義嘅。嗱，咁喺事實上喺東京審判加上1943年啊中美英三國領袖喺埃及嘅開羅會議發布了嘅重要嘅國際公佈《開羅宣言》，1945年嘅中英美三國促令呢個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以及係1945年9月2日啊。向日本向民國投降的日本投降書，呢等一系列的國際公認文件咧，喺法律上咧確立了日本是一個戰敗國嘅，明確咁規定啊，剷除佢哋嘅軍國主義，取消軍事工業，銷毀佢哋嘅戰爭力量，禁止重新製造武器等嘅戰敗國嘅呢一種即係需要遵守嘅條例，而作為日本取信於國際社會恢復啊鄰國關係嘅前提嚟嘅。喺对历史真相同埋国际正义嘅伸张咧，亦都系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啊死灰复燃啊而筑起嘅一道制度嘅防线。不过咧，日本啊最近期动向令人感到佢啊军国主义喺度死灰复燃，包括咧佢蓄谋修改和平宪法，日相啊高市早苗咧连续啊参拜呢个靖国神社，亦都啊解除呢、這个即系、就是、解对呢个日本呢个杀伤力武器出口嘅解绑。參加呢個美菲嘅軍演，有人提出疑問啦。 日本是不是想逐步突破前后的国际秩序束约束，妄图否定这个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是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记载他们的侵略罪行，今天被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点点一滴一滴地稀释了和美化，散布了东京审判是无效论。波斯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禁止重新武装，日本的和平协法亦都确立了遵守防卫的原则。然而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加速了这个抗军的步伐，防卫预算提前两年实现了 GDP 占比率的 2%， 2026年的财政年度突破9万亿日元的创新高，中远程的进攻式的导弹陆续部署，还在中国台湾附近的西南诸岛部署了进攻性的即是攻击性的武器的。这些举措呢，日本右翼势力包括他的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呢，是无视过去的历史的错误，不单止是靖国神社拜祭的罪犯呢，更加推动和平的，即是这个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抗军备战拥核，这些这样错误的言行。东京审判揭露了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呢，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的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星期一会见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会长，亦都是日本前首相岩屋毅的时候提及东京审判80周年。他指如果日本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挑战战后的和平宪法，甚至企图推翻这个历史，替这个战争罪犯靖国神社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谈上开辟未来和难以有未来的。咁呢、這個其實呢個岩屋毅都表示，中日關係嘅目前嘅局勢咧，係令到人哋擔憂。嗱，我哋想問兩位嘉賓啦，呢啲俄王毅外長嘅説法啊，同埋中日關係啊，究竟係點咧？啊，仁哥先，
33: 老師，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嗱，其實咧，王毅講呢啲咧，大家都知道，日本亦都老早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咧。日本是從未真正面對過自己過往的挫折，所以日本到今時今日未曾向他侵略的國家呢講過 一句道歉，不要講話遺憾，不要講話英文 sorry 他什麼都沒有講過，他認為呢他始終未曾戰敗過。日本曾經多次說我未曾戰敗過，我輸不是輸在你們手上，我輸是輸在美國的手上。你要知道，如果當日日本知道美國只得兩粒原子彈、如果他老早知道，他肯定不會這麼容易投降。但是他被兩粒原子彈炸完之後，他當時傻了，哇，什麼原來有這麼厲害的武器，他做了，我們做不到。記住，當年日本是有份搶先製造的，但是他的科技未得，被美國成功做了。好了，在兩粒原子彈爆完之後呢，他想深一層，哇，如果還有第三粒或者第四粒的時候，我們很大鑊的，沒得翻身、所以呢他急急跟這個美國展開談判、我們投降了、還要無條件投降。但是是不是真的無條件投降呢？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原來昔日日本的731部隊的惡行，他用人體所做的任何試驗呢、在當時的社會無論東方西方都好，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在戰時的時候呢，日本的731部隊惡行無數，他的記錄基本上呢，如果用醫學的角度來講是無價寶的、在這個真空 的地方呢，一個人進去多少秒鐘會死、死的時候是怎樣、在極端寒冷的地方人死是會怎樣死呢、暴露在空氣之中 有什麼後果呢、活體解剖、所以就很大鑊的。但是美國決定接收他們所有東西，結果呢就、放了日本天皇一馬了。主持
32: 喬文卿你怎麼
1: 看、我兩位同事都說得很詳細日本的罪行，沒有浪費時間。 我只是想讲一讲咧，就系话日本最近咧吓，同菲律宾咧就倾掂佢哋咧，就瓜分咗我哋吓，我哋中国南海嘅声称有主权嘅地方咧，倾掂咗数。而台湾嘅赖清德政府咧，系竟然间咧啊，一句都冇出到声，就系话喂，你分嗰时你话声我听啊，咁样即系讲埋啲咁无聊同埋咁低能嘅说话。咁呢样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日本根本从来咧就唔将你中国摆在眼内。Number one， 第二点咧，正话我两个同事咧就都讲咗咧，就话七三一部队嗰啲嘢。七三一部队嘅时候咧，成份嘅 record 咧，美国咧就要佢一字不漏，全部要俾晒佢。然后咧中间咧就有一个嘅 trade off， 就系话咧我放过你某啲嘅人啊，包括日本嘅天皇。咁樣咧就唔告你啦，又乜啦乜啦，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嘅時候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日本，正話我兩個同事話佢投降冇啊，佢從來嗰份200多字嘅自己日本嘅宣言咧，只不過日皇話俾佢啲嗰啲嘅軍隊聽。

0: 係一個 sorry 字都冇講過，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
1: 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翻返嚟聽阿 Susan 嘅電話。
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嘉宾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讲关于80周年嘅东京审判嘅中日关系。咁电话旁边有阿 Susan， 系 Susan 你好。多谢你的电话。
6: Jim Sir， 你哋好，姚大哥，你对历史真系讲得好清楚，真系好嘢。你哋三位咧都令到听众咧都知道过去嘅历史，亦同埋现在。今日咧系一日叫做和解日。加拿大過去呢對天主教小朋友呢都做錯了，咁幾十年過去啦，都係一個道歉。德國對猶太人屠殺亦都係有道歉同埋賠錢，但係80年都過去啦，日本對中國你有冇道歉啊？是没有的，还搞出台湾有事论，令到中国人民真的非常非常愤怒。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已经是80年了。东京大屠杀我看电影都看到很心酸。当时是杀了300多萬啊，中國人民啊，
0: 30多萬，
6: 係咪300多萬啊？
1: 南京大屠殺係30萬，
6: 南京大屠殺 together 好似係超過300萬喎。
1: 全中國係3500萬，
6: 3500萬啊！哇，好犀利啊！真係，哇！當時全中國嘅人民為咗保護自己嘅國家，用自己嘅生命。犧牲了，當時是流血成河日本你的軍國主義，哇！你的膽真是大啊！是啊，那時我的先生先夫是告訴我，我之後才出世的，他說美國利用中國的土地他是珍珠港侵犯这个珍珠港啊嘛，炸珍珠港啊嘛，咁啊日本咪美国利用中国嘅东北啊，佢当时系要喺嗰度停机加油同埋运嗰啲这个。彈藥啊，原子彈啊，佢啊對我哋學識講，當時嗰架飛機落到嚟，好多飛機落到嚟，淨係識講我哋係用國語講，我哋係好朋友啊，我哋係好朋友啊，我哋嚟幫中國嘅，學識講
1: 國。好，多謝 Susan 嚇，我哋仲有電話幾個電話，多謝你嘅。你嘅支持，
6: 多謝，當時係咁樣嘅情形啊！多謝你。
1: 好，我哋聽阿華哥嘅電話。係華哥，請講。
7: 喂，係英哥啊，大哥。
1: 你好。
7: 頭先阿蕭連章啱啱講美國啦，之前啦就應該係多多少少睇到啲嘢啦，就係美國啦，

0: 係差唔多係慫恿啊、縱容，甚至係慫恿日本嗰啲日本啊、日本啲嗰啲政客啊，因為嗰啲自衛隊啲嘢成嘅。咁我哋話佢嗰個自衛隊，佢個自衛隊差唔多而家係佢再軍事化，差唔多係啊極右翼啊嗰啲嘅嗰啲分子啊。
1: 嗯。
0: 咁啊，如果佢哋又再極端翼啊右翼分子啊，如果佢哋再係咁，差唔多再搞佢挑起一場戰爭嘅話，就首先唔需要諗咁多嘢，就先炸咗佢哋嗰個靖國就係、是、啊靖國鬼社嗰度 ，OK， 但又炸埋嗰個就係首相嘅官邸度，再炸埋佢哋嗰個自衛隊，逐個出嚟嗰個極右分子，逐個咁樣全部剷除曬嚟，因為留咗後遺症，差唔多80年啦 ，OK。再打到去搞到佢哋啦，100年冇翻身之地 ，OK？ 點？你睇睇佢真係，我都唔知仲有咩好講。差唔多係已經搞咗80年，你80年，你一代就幾代人咁滯喎，一兩三代人，佢成100年咯喎，係嘛？
1: 嗯
0: ，OK，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下 Ken 嘅電話。是 Ken 你好，
2: 大家好，
1: 你好，是
2: 今天放假，是咁样，80年前就审判呢样嘢，系咪48年中条烟机12月23号俾人吊死定咩嘅？
1: 系，
2: 放到48年先处决嘅，因安顺街就2号宪犯，
1: 嗯，
2: 就到57年就搬翻佢出嚟做首相，咁嗰个坐藤咧？就好似岸信介嗰個半兄弟 half brother 嚟嘅，
1: 因
2: 為個佐藤就唔長命，蔣介石死咗之後2个礼拜佢就死埋嘅，佢就向呢個宋軍去台軍跟住死埋嘅。咁就我覺得日本都冇乜認錯嘅，喺日本仲成日播翻，即係嗰啲好多年前我去日本都見過啦，播翻嗰啲海軍旗啊，又話向徐州推進啊，即係唱翻嗰啲古怪歌嘅。不過日本如果要完全擺住咩高軍事咧，又唔等人美國嚟騎住佢嘅。就算將來佢話要出翻嚟，都要美軍出動，佢最多就跟住美軍出動嘅啫。
1: 嗯，
2: 咁由台灣嗰度，如果慢慢會唔會下次國民黨如果選到，或者中美關係緩和，咁日中關係又始終都會緩和翻嘅，我估遲啲。
1: 嗯哼，即係你認為日中關係將來係會向好方面發展？
2: 又會可能會，因為零五係咪好緊張啊？有一次，即係中國啲人燒日本旗，又燒埋吉野家，就2006安倍做咗，咁跟住又訪華，温家寶又訪翻人，即係日本中國啲關係可能未來10年20年都會高高低低咁嘅，即係有時冷有時熱嘅，即係同中美關係又都有好大關係啦。跟住，
1: 嗯，
2: 至於中美緩和。佢又會緩和啲嘅，我估。
1: 其實日本我個人覺得就跟住美國走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又恃住有美國向佢撐腰，咁佢先至好似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言行咧，佢係其實就微日微呢、這個微美嘅，即係希望美國可以支持佢繼續咁即係推翻佢而家想所做嘅。經過呢個80周年嘅東京審判所對佢嘅制裁啊，對佢嘅制衡啊，佢想推翻佢啫嚇。我嘅個人覺得就係咁樣樣。
2: 我估
1: 係
2: 咁樣，暫時都唔會嘅。我最後嗰啲我估都行唔通嘅，我估都
1: 好。
2: 唔知啦。
1: 好多謝阿 Ken 你嘅電話。好嗱，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呢、這個即係講呢個題目，最主要就係要 remind 我哋啲即係提醒我哋啲聽眾啊。即係日本而家呢個政策對我哋將來中日嘅關係有咩影響？喺未來嘅日子，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操作，佢係對中日關係有好嘅發展啊，定係壞嘅發展？好，我哋去交翻個麥去新聞報告之後咧，翻嚟咧再同大家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黄立仁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东京审判八十周年中日关系。咁阿 Ken 哥咧就可能等得耐。好，我哋听阿郭女士先。阿 Ken 哥可以随时打翻电话翻嚟噶。好，郭女士，请讲。多谢你嘅耐心等候。
6: 系，多谢晒你哋。我即系对于呢个日本人咧喺南京嘅所做嘅咧，真系觉得系好，真系好羞耻，恶毒，真系一个好 evil 嘅。当日咧，佢哋攻入咗去咧，佢哋将嗰个成嗰度嗰啲女人啊，强奸啊。強姦了不特止呢就殺了他們，怎樣殺啊？這些不是我說出來的，因為他們那些官兵啊要給他一些相片給他的天皇來領獎的，那就證明我們有做到事嘛。那些人呢，不少有一個的中國的學者，他的女兒呢叫做 Iris Chan， 那張順儀啊，叫做在他的父母咧就係、是、一個係中國嘅科學家，咁啊當時咧就喺大戰嚟呢一種啲成就去咗呢、這個由經台灣就去咗美國，咁呢個女咧就去讀咗讀完呢個 journalism 咧，佢又好有興趣係研究呢件事，佢就睇翻曬啲歷史，咁佢就當時有好多日本嗰啲官兵咧影咗呢啲咁嘅醜惡嘅相咧。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污的女士啊，慘到呢那些日經啊擺一些硬物啊，不知道什麼樹硬物一長的條子插入他們的絲布倒體這樣，有這些照片呢就是後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日本那些人呢日軍啊不想說搬回去日本的時候那些菲林還有沒得剩呢，他就在本土中國那裡拍了，那個而曬相那個呢就拍定一套底片，一套給即是留返，那就不知道拍了之後那就日本人就領了領獎了，但是他這些相呢後來呢那個 Steam 一套呢就有一些的美國的傳教啊什麼其他人呢他看到呢那個呢就給了他，就是由這樣就傳到了留返這些證物，點知咧就去咗美國嗰度，咁啊佢啲後代咧，後來擺咗咁多年，老豆老母死曬，就拎咗去書局嗰度舊，俾咗嗰啲舊書攤賣，咁啊有人去睇到啦，哇就買咗，由此之後就知道曬呢啲惡行，本來都唔知噶，咁啊另外仲有咩惡行咧？哇將嗰啲中國人啊斬手啊，一個個頭啊頭同身啊分開咗啦。他又將那些照片拍出來，還有什麼活生生啊，那些人整個好的人將他放在那個坑那裡放在那裡，就在那裡好像說舊時秦始皇什麼什麼什麼坑魚，就是在那裡拍了他們一排在那裡，然後就再斬生埋了他。這些之外呢後來去了這個就是東北那裡他佔據了，就成立這個利用呢個佩兒成立了滿洲國，咁佢當時咧就擺咗一個實驗室，頭先你哋有講嘅，
1: 哇！七三一部隊
6: 其中一啲咧係乜嘢？我想講咧就係嗰度咧恐怖到咧就因為嗱後來咧美國
1: 抄襲，係咪郭女士？
6: 咗裏邊，
1: 郭女士唔好意思，你所講嘅係慶祝難書嘅日本呢嗰陣時嘅戰爭嘅暴行咧，慶祝難書嘅。我哋因為有啲電話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謝你嘅
6: 最後我想講埋嗰啲書咧，嗰、那個人咧叫做《The Rape of Nanjing》，
1: 係
6: 嗰個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係好仔細嘅，去到因為當各個好多大使館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係外國人啊，日本冇對佢哋傷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拎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國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1: 冇錯，係
6: 有證有據㗎。
1: 好，
6: 我想即係我唔講得太多人。
1: 嗱，冇錯，因為日本所犯嘅罪行真係輕足難輸㗎嚇。係
6: 好，好，但係我你呢個女士啊，我想講佢嗰本書啊，喺美國嗰度啊，係 New York Times 嘅十個月嘅 bestseller， 呢個係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個月啊。
1: 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嚇，多謝你嘅分享，多謝，好，好，多謝你。係，我哋即係好多謝郭女士對我哋嘅即係講嘅歷史嘅分享啦。咁啊，張純如女士咧，我哋叫佢做張純如先生，以先生嚟稱呼佢，因為佢將呢個南京大屠殺呢個歷史係揭發咗俾世界好多地唔知道呢啲事嘅人係去清楚日本當時嗰個暴行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就算喺我個人心目中，或者我哋嘅即係嘉賓主持啊，好多人心目中咧，對張純如女士咧都非常之尊重同埋尊敬嘅。我哋聽聽阿黃生嘅電話先，係黃生請講。
7: 各位主持好。
1: 你好。
7: 就我就想分幾點嚟講，即係分一條一條啦，好簡單。嗱，首先咧，1927年至1949年咁長嘅時間咧。中国呢一直都在打仗，当然一个是自己国民党的，那个一个是日本啦，咁大家都首先今日唔理你是来自是国民党派的中国边度来的中国人啊，南啊啊边度是但全世界边度啦，华侨啊或者国内嗰啲吓，首先我哋要睇清楚，即系话死咗咁多人。不单止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的即是外国的援助中国的那个要害人士啊。那你日本人凭什么理由说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去中国，即你说不通的。是吧，那你说珍珠港怎会有珍珠港呢，即是你自己将历史的东西做什么要即歪曲它，或者将下一代的人不教导他们以前那些是错的，即是我现在重新做人，过去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要怀念他，所以中国9月30号习主席是那个天安门即搞那个即牺牲了的人去做一个怀念。日本人现在应该都要分清楚，你有很多人都是死在外国的，是吧，你不是说个个拿回去在政国那里摆的，那你对他们那些死了的人你应该对不对尊重他呢，是不是先，即所以他根本大家即听众在这个一山二轮想想，即其实这么多的战争的灾难，这么多中国人死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他啦，怎可以忘记啊，是不是，我不讲详细的那个历史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了多少人，开始一路死到1949年现在这样，所以很多人说一开口讲到中国呢就共产党怎样共产党怎样，我希望我来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有大地主也好什么也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现在的成就，他是马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现在有吗，中国现在就是人生民人生同埋人权，即是人治的国家，不是你的集团控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先，所以现在讲回日本的情形，你想想你自己死了的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那些自杀死的，或者大家都知道356都是这样战死啦。那你都要觉得你自己这样的战争对你是啱而错呢， 咁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啦，系咪先啊？嗰啲人
1: 好，
7: 啊脑又系咪个脑有问题咧？
1: 好多谢阿黄生你嘅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谢黄生的意见，其实日本如果能够去反省 去即承认他的错误，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我们去这个客户信息再跟大家、一起讨论。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八十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号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咧两分钟至三分钟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诶，陈女士请讲。
9: 好，系各位主持好，先啊，先我咧就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係同日本建交嗰陣時咧，冇強調話叫日本承認佢嘅戰爭嗰啲罪案啦。即係話啊，一同佢建交就啊，好好啊咁啊，咁啊將一筆將啲舊嘅歷史咧一筆勾銷，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過嘢啊日本。然後嗰陣時嘅中國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講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過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囂張啦，即係覺得，你都自己都唔覺得係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係而家呢幾年咧，習近平先開始提啫嘛，以前都冇人提嘅嚇。總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啦，咁即係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將過去嘅不公啊。让世界知道咯，即系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啲南京大屠杀啊，咁等佢唔会再做，因为而家日本个军国主义复活啦，个个都知嘅。呢个咩高市祖庙啦，系极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靖国神社啊，仲拜东条英机啊嗰啲人咧，即系满口鲜血嗰啲啊，满手鲜血嗰啲。即系大陆咧，而家对都强硬，但系咧就要俾更多压力佢咯，叫佢承认历史咯。
1: 冇错，
9: 呢个系我讲。
1: 好多谢你，陈女士好。多谢你。嗱，我哋听听阿林生之后咧，再俾阿乔文卿咧做一个回应嘅。系林生，请讲。
10: 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四九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隨住時間嘅同埋年紀嘅增長咧，喺資訊啊同埋一啲相片啊睇到當時日本仔點樣殺我哋中國人，咁我就真係覺得真係深覺得咧，就邊個人都好，身為中國人呢段歷史永遠都唔能夠忘記。
1: 嗯，
10: 但係咧，我有一樣嘢反感嘅咧，就係、是。新加坡现任总理系嘛？
1: 嗯，
10: 咩陈咩财系嘛？
11: 黄春财
10: 讲句说话咧，佢话应叫呢个中国政府咧忘记佢啊！呢啲嘢咧已经系过去啦。其实历史永远系一个过去，但过去当中咧，对方唔承认历史，仲唔得到一个教训。仲想卷土重来，咁呢种咁嘅国家同埋呢种咁嘅民族，你点可以原谅佢？
1: 冇错。
10: 咁样，另外我觉得咧有一个吸引我嘅地方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南京大屠杀》呢本书嘅作者张顺仪小姐咧，
1: 女士先生，我哋叫做。
10: 你叫先生啦吓，
1: 尊重
10: 我以姓叫咧，就叫个小姐啦。
1: 系
10: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1: 佢系自杀死嘅。
10: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样咧，慢慢就成衣骨而自己自杀。咁、其实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1: 嗯、
10: 有没有人有没有是不是日本政府即是港深一层是不是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杀了他呢、
1: 嗯、
10: 没人知道。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好，我们都去，我们一阵，我一阵回应你。好，多谢你，多谢你，林生。好，乔文兴，你回应一下啲听众嘅意见。
11: 正话有几位听众啦吓，咁就都讲咗好多日本啲恶行啦，大家我都无谓再重复，嘥时间。有两点我想讲一讲嘅咧，就系话，你会正话有听众提到咧，就系话啊，点解中日建交嘅时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几样嘅嘢啊？咁啊，净系讲乜嘢啊？咁。当时我哋建交嘅时候咧，讲真，我哋都系想希望咧，同日本咧系喺整个国际舞台咧，系同佢建立呢个嘅友好。嗱，听咗嗱友好，我要括住两个字友好，即系话咧，我哋唔想说读太多。第一，咁第二咧，你话日本有冇帮过中国，唔系帮过香港或者帮过中国咧？其实系有噶，因为点解咧？中国改革开放嘅时候咧，我都识好多朋友咧，就系、是、有啲日本人咧，就会真系将啲生产线成条咧，系搬去大陆生产。嗱，当然，你话喂，佢嗰啲嘢都系旧噶啦，或者咩之类嗱，因为我哋嗰阵啱改革开放嘅时候，我哋。是不是一定需要最新的嘢或者咩呢讲真的我哋都未必需要喎。啊讲真啦香港人嗰陣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我認识好多朋友都係将香港自己厂啲旧机器拆鬼咗拎上去嘅啫。咁所以呢样嘢我就唔可以淨係单怪日本嘅样子。当然我哋梗係想学到新嘅嘢。咁渐渐呢一路上嘅时候呢我哋喺中国嚟讲呢我哋好需要一啲新嘅技术。咁而最近嘅呢就是日本仔就是日本人。咁所以呢喺某个程度上呢在現實的環境咧，我哋係需要，咁所以咧就話好少咧就再將南京大屠殺呢個嘢咧再喺度啊掛喺嘴邊。咁但係你發覺呢幾年，特別喺習近平當政之後咧，呢五六年咧係特別將呢啲嘅啊日本嘅情緒啊，呢啲嘢咧係將佢係提高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特別喺阿高市早苗佢一種咁軍國主義復辟好囂張嘅時候。中國你睇到咧，又係加強咗對佢嘅打壓嚟嘅，你大家睇到嘅。咁所以中國咧唔係冇做嘢，而係喺適當嘅時候去做適當嘅嘢，係到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1: 嗯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阿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如先生佢嘅死因。林明兄，
12: 到而家為止，張純如嘅死因咧都係。267話佢係自殺嘅，
1: 即係抑鬱症嚇。
12: 啊，話佢抑鬱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11: 被自殺，
12: 所謂被自殺啊。咁到底俾邊個自殺咧？啊，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啊，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啊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啊，啊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啊死因啊十分可疑，要求咧就啊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係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1: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純如先生呢件事之後咧，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嘅，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女性咧，可以不畏強權，亦都不會忘記歷史咧，係將呢啲男即係日本嗰個軍即係呢個罪行咧，係揭發俾世界所有人知咧，我哋喺內心咧係心存感激嘅。我哋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讲一句，好欢迎翻嚟我哋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黄立呢个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嗱，我哋再讲讲关于即系呢个少少历史咧，就系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国总理周恩来咧去访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荣咧签署联合声明啊，当时标志住咧当时嘅。中日兩國咧邦交正常化啊，戰爭之後喺過去嘅50多年咧，啊中日關係咧又有時好有時壞啦。除咗因為台灣問題之外咧，日本嘅領導人咧就三番四次去呢個東京嘅靖國神社咧參拜嗰啲即係亡魂啦嚇。咁啊供奉住咧 14名二級的戰犯，包括東條英機、啊、中國和韓國都認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工具和象徵，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的。今年呢8月15日日本戰敗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雖然呢佢而家冇去，但佢以前有去㗎，今次佢冇去，佢就喺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名義呢，即係自費咁呢，就去用佢哋嗰種即係嗰啲 tradition 呢，叫
12: 俾錢
1: 唔係叫肉串料啊，去拜呢個靖國神社，喺武道館嘅停車場就用呢個兩拜兩拍手嘅一拜嘅嗰種搖拜嘅動作呢，呢個日本人拜神嘅一種方式嚟㗎，去呢個搖拜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啊，高市早苗過去擔任呢總務大臣嘅時候咧，即係其中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你都好清楚噶啦。咁啊，8月15號咧，高市早苗嘅內閣防衛大臣咧，小泉進次郎咧，同埋四名重要嘅內閣幕僚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即係表示而家日本呢個政府呢一班人咧，是对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和战犯呢，是作为英雄来的对待。那他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大家都清楚了。怎么样王师傅你怎么看？
12: 日本曾经有一个首相呢，就叫做小泉纯一郎。他自己说的，他最后悔就是当日他做首相的时候呢，没有真真正正走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好了。咁啊，日本人從來都唔希望啊，要講一句道歉嘅説話，從來都唔想嘅啊。咁啊，但係因為嗰個戰爭嘅問題啦，啊，造就咗佢今日嘅成就。咁到底咩戰爭呢？韓戰同埋越戰造就咗日本嘅發展，因為韓戰咧，啊，美國需要最近的这个所谓军需品的支持点呢，就是在这个日本。所以日本得益这个韩战，去到这个60年代越战又打上来的时候呢，美国同样亦都需要日本这个战略的地位，所以亦都造就了日本的成功。所以后期日本呢对中国嗰个道歉咧，根本就唔再需要啦。咁而相反地，中国因为有韩战嘅问题咧，日本嘅读卖新闻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非正式嘅代言人。喺50年代，喂，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系完全冇地位嘅，有边个睇得起你啫？連聯合國裏面都不騷你的，及至到後期美國突然間將這個中華民國掹下來，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了去，然後才中國在這個聯合國度有一個新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本當然呢就自以為，自己對中國的幫助很大，尤其是在50年代呢中國真的很優待這個日本的。因為戰後中國萬事都缺乏，萬樣東西都缺乏，於是乎在日本進口大量的二手貨，二手貨其中一樣呢，就是害到中國都挺慘的，就是那些舊貨車舊貨車，日本的舊貨車那條大陣都不是好了，結果呢，他修理好了之後呢，就賣了中國，引致中國在這個六七十年代呢，很多交通意外就是因為大貨車的大陣斷裂，而產生很多問題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國因為要，所謂感激這個日本的支持，借錢給他各方面呢，日本在中國免費得到地方嚟到賺錢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日本嘅過氣嘅遊樂場啦，嗰啲咁嘅電動木馬嗰類咁嘅嘢咧，喺日本已經唔要啦，佢搬咗去中國，修理好佢，但求喐得就得啦。咁啊，等到中國人民咧就有 可以感受到原來小孩的歡樂是這樣的。在那裡日本賺很多錢，但是什麼稅收都不用，唯一的條件就是你做滿二三十年呢，就無條件將你所有那個器材呢就送了給中國，就是這個唯一，就是這樣的。
1: 好，喬文興，
11: 中國改革開放是很需要外資的，之前我兩個同事都說了，標榜都說了很多，那些的廠、遊樂場、那些東西呢是搬去，他是免費、這個地和、免稅呢，就其實不是單單對日本的，可以告訴你其實對很多外來的投資呢，特別香港上去的都是一樣的，就是免稅。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個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咁佢咧就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就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喺度起廠、喺度起嘢咧，佢就會包你所有嘅喺個地下，你嗰個有一個好正正常常嘅可以運作、可以起廠房嘅地點。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咧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噶。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翻對後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就嘈冤巴閉嗱、啊，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獄盡啊 bling bang 咧，亦都係死好多人。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啊。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法咧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地打交就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1: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話可以，
11: 可以原諒係絕對唔可以原諒。
1: 啊，呢、這個我真係頂唔住。
11: 我唔知呢個聽眾有啲咩嘅諗法，係話原諒，我絕對絕對唔可以講原諒兩個字。
1: 嗱、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做人咧就要。以史為鑑的，咁我哋要吸取歷史嘅教訓，要銘記歷史。只要你認錯，作出真誠嘅懺悔，我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啦，或者即係世界嘅人啦，都會對即係作出殘忍手段嘅，就算德國都好啦，都會作出一個伸出友誼之手去同你即係所謂和解啊。咁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斯坦公告。以及日本你呢個投降書係一個歷史嘅證據嚟嘅，亦都係鐵一般嘅事實，係唔能夠容許你抵賴嘅。日本嘅右翼分子咧，佢唔應該而家
11: 佢今日唔認數
1: 喎，佢唔認數，
11: 佢今日完全唔認數，
1: 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喺港島同埋長期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嘅活動之上，高市早媒對日本未來是否會堅持無核心原則咧，攞咗一個模棱兩可嘅回應。咁啊，你覺得日本佢而家將來嗰個反應會係點咧？中日關係會係點咧？我覺得不容樂觀。
12: 你講得冇錯，我認為不容樂觀嘅，因為日本嗰個武士道精神咧，佢話我從未打輸過俾你，點解佢唔肯道歉咧？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我哋但係日本未人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11: 啊，絕對冇
12: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1: 30秒，
11: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我亦都回應翻正話，我個聽眾都講話叫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1: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11: 多謝大家，
12: 拜拜，
1: 拜拜，拜拜。
11: 拜拜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hawso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嘅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系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话，事发喺朝早10:25左右，四名途人喺 Shawso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喺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系原住民嘅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嘅悲剧向 Shawson 部族表达慰问，亦对死伤者嘅家属以及社区咧表达慰问。警方话暂时未知具体嘅意外原因，但就话初步嘅资料显示，肇事嘅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佢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佢嘅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嘅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话事故同纪念活动系无关，又话公众安全冇受威胁。而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话，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日良报道。
7: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ul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3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印度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 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舒库尔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在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要他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拍门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杨良报道。
7: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杰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住加拿大国旗和写住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离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7: 二十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ad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也都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逸良再报道。
7: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

0: 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兰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8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都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

0: 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只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是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2: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和个人一样，在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3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 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长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讲，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巧思，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无污扫沙地的新闻。蔡巧思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2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10多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巧思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巧思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路、没树、没房屋、没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巧思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巧思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巧思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攻合精神。攻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攻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 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攻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攻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标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攻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攻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巧思，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梁烟诚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还有两个礼拜呢就是列治文市的市选。当然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呢， BC 省在十月还有很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亦都包括 BC 省的省选。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列治文市的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呢，今次的选举气氛比以往的热闹很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了，出来参选市长的人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员的职位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职位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员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啲人出嚟参选其实是好事嚟嘅，咁即係话呢列治文市嘅市民有参政嘅热情。上一次嘅市选投票率唔到 25%， 即使加拿大嚟讲都係非常低嘅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嘅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嘅比例同埋投票率嘅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同埋动议嘅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一则两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以为他们没有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在做什么，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给 BC 省的卫生局在公立医院附近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这个计划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 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呢，市长和6位市议员呢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呢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是好彩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住社屋的计划，因为26人癌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士当时是暂时而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士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士选那样，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那次列治文士议会有这么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返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纪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注射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2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2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是完全不啱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就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回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士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 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的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有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的那个。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早前行长官核发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只是围绕着呢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计划，或者呢社会上一些建制阵营呢是不断为这份计划呢来到吹捧，来到去支持，并没有呢一些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的情况出现，于是形成一种官热民冷的情况。不过事情呢就继续呢，这几天仍然呢是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是接一个所谓特首的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的爸爸在封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呢是读紧的护理系，不过呢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喎。这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并且呢因为个别人士的言行呢是不断去发酵。特别是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的张宇仁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是医护呢是要输入外劳，又说呢，喂，那日那个电话分分钟是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的。于是护士协会和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和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给特首那位的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是再次打上这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他自己呢就是完全没有是一个工会那个背景啦，亦都话为其实我是一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其实不要想到什么政治嘢喎。於是整个事情呢又更加是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呢亦都是劳宠物局长是多番呢出来说明。不过呢整个说明呢亦都有欠这个条理。其实反映一个问题呢，就是而家香港的医护人员出现了一个几严重的错配。而局长的解释的问题呢，资料亦都欠周全。真係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呢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係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呢就尽量呢係左闪右避啦，呢个呢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睇返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緊啲游戏。咁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係喺度去掩饰啫。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係目前如何如何，而99%嘅申请人係获得 入職嘅護士嘅統計數字就係舊年全年嘅，其實兩者嘅時間並不重疊，即係話當中有個時間上嘅差別，意味住當中可能係有今年其有更多嘅畢業生，或醫管局吸納嘅畢業生嘅數字咧並不似預期，於是就令到護士畢業變成失業嘅情況咧，其實係出現嘅，其實係出現嘅。第就係儘管醫管局係有3200個護士嘅職位空缺，但係咪全部都可以俾剛畢業嘅護士申請呢？若需要咧，係有工作經驗，係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請啦。嗱，醫管局就表示無可奉告喎。嗱，呢個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數字上嘅落差。第三，政府只係以舊年4000名畢業生作為一個所謂指定嘅供應嘅例子，但政府曾經表明本年香港嘅護理課程名額從係十年前嘅3200個增加到舊年嘅5000個，以護士培訓大概3年到5年計算，意味住未來幾年先係供應嘅高峰期，屆時醫管局或者其他嘅醫療機構甚至安老院舍係咪有足夠嘅空缺容納俾護士嘅生力軍呢？嗱，其他大堆數字咧，可能大家聽唔明，但簡單嚟講咧，醫管局係似乎玩緊啲數字遊戲，而數字係點樣出現呢？就係一個嘅所謂職位嘅唔得銜接，有所謂錯配嘅問題。嗱，所以本來啲問題亦都唔係話咧不能解決，能夠開誠布公，亦都能夠更多嘅資料。如果出現啲錯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嘅一個有關職位供應嘅欄目係好清楚、好細緻去分得清楚咗，呢啲問題其實就唔會引起嘅質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張宇仁等等，或一啲行政會議嘅赤膊上陣嘅人咧，每次講嘢都係只係惹火，無助解決問題。即係點解特區政府仲容許貴為行政會議嘅成員咧，出嚟講嘢出嚟咧，都完全既無分寸，亦都無呢個建樹。咁啊，其實我睇嘅問題，就算我唔係護士，但係睇到係咩問題咧？最深層次問題係香港社會個失業情況係越見嚴重，大家都有一種嘅焦慮。啲焦就咧，我份工保唔保得住咧？我份工會俾輸入嘅外勞搶咗咧？嗱，呢個嘅集體焦慮不定咧不斷咁存在同埋醖釀緊，而政府亦都冇能夠喺呢方面咧去適宜，反而今次呢個護士空缺、護士失業嘅呢啲嘅投訴，就成為咗一個問題嘅出口。如果一個聰明政府喺呢方面就應該盡量去借力打力，係能夠令到個情況咧係去到一個比較合理嘅解決，同埋開誠布公讓大家免去疑團。你左閃右避，語帶呢個嘲諷所帶嚟嘅，令到大家不滿同埋中嘅焦慮咧，係更深嘅。
7: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9: 上星期二 ，BC 省長尹大偉宣布，下個月24日省選。喺不足48小時前，反對黨保守黨黨領馮傑尼先辭去黨領嘅職位。有評論指出，喺本國啊，不論係聯邦或者省，從未發生過喺議會佔多數嘅執政黨喺第一反對黨冇正式黨領嘅情況下召開大選噶。尹大偉反過嚟攻擊保守黨，話依家保守黨由臨時黨領 Long Jackson 帶領，選民根本就唔知道省選後保守黨係由邊個領導噶。律政廳長 Nikki Sharma 更加話呢個係保守黨嘅陰謀，明知省長將會宣布大選，黨領搶先辭職。記得4年前尹大偉角逐新民主黨嘅黨領， 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的。我们一起看看过去的星期两个民意调查是怎样评价这两个政党的支持度。首先在星期三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他们在21号和22号做的民调结果。电话一共访问了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是以41%领先保守党5%，支持和反对尹大伟省长是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就是 Angus Street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说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说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说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说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到落后8%。当然啱啱先过了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还有20多日，各政党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的。还要看看来紧的民意调查会不会出现保守党是持续领先的优势了。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 BC 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就由1%加到2%。海外业主由4%加到5%，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2%的税，之后每年加1%。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5亿。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 省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亿5千万，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 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登上省长宝座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酸痛，每次着上战衣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望步停。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九月三十号，2026年嘅九月三十号咧，亦都系真相和解日嘅一个假期嘅星期三，下昼3:15，诈骗小镜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彦邦，当然我哋拍档好少我咧，可以喺一个公众假期嘅时间里面咧，会同佢可以做到节目嘅。佢就系都系通常出现喺逢星期三，又啱啱又系公众假期嘅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9: hello， 大家好，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逢星期三都唔系逢噶啦，而家啊而家逢啦，跟住落去嗰几个礼拜系逢噶啦，
8: 咁系啦，
9: 咁啊，通常咧星期三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又同大家见面啦，
8: 系啦，咁啊啱啱睇到有中国消息啊，话咧香港咧曾经做一轮咧，话呢个苹果嗰只新嘅 iPhone 18出嚟，咁就俾人哋用嗰啲唔同嗰啲信用卡咧，俾人盗用咗啦好多张，咁就买呢啲咁嘅即系电话。咁跟住呢，原来係嗰啲被盗用嘅卡嚟嘅。咁而家嗰个总数呢，个总额呢去到成三千万。
9: 加币
8: 係啦，唔係呀，港纸。港纸。咁而家呢警方就话调查緊啦。咁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出嚟呢，就话依家所有呢啲卡全部取消。
9: 所有啲卡全部取消。
8: 全部取消。
9: 咁即係嗰啲 sale 沉不冷冇晒。
8: 全部由归零。全部归零啊！咁你 commit 咗买廿几部嗰啲、十几部嗰啲，咪而家冇得做咯，系咪？咁啊，呢一位嘅警长咧，咁佢话咧，原来咧嗰啲涉案嘅网上交易过程之中咧，佢哋用咗网上嘅所谓叫做商业兼贸易嘅保安措施，系咩保安措施嚟咧？豁免呢个交易验证嘅。
9: OK，
8: 即系佢用咗嗰个平台咧，就唔使验证啦。咁亦即係话呢，唔需要使用一次性嘅密码嘅程式叫 OTP， 嚟到验证你呢一个嘅 transaction。
9: 即係你俾卡我。
8: 係啦。
9: 有后面有number。
8: 冇错冇错冇错。咁佢就话呢，好可能呢警方就话啲涉案 IP 地址呢全部都用翻墙技术。
9: 即係啲咩 VPN。
8: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係话呢，你如果用咗 VPN,
9: 是
8: 你个 IP, 你部机嗰个地址即係身份证呢、你通过个 VPN 呢冇人 check 到你係边个嘅。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呢，如果你去出到用人哋嗰啲公共嘅 Wi-Fi, 如果你本身有个 VPN 嘅一个嘅平台喺度呢，咁你用咗佢呢
9: 就唔使咁驚。
8: 唔使咁驚。就因为点解呢，如果嗰啲人要 hack 你部机呢，佢 hack 唔到㗎，因为佢唔知道你嗰个 IP address 喺边度。佢亦都冇可能用嗰个加布咗嘅所谓地址呢嚟到去做嘢，因为可能你同我好多嗰啲全部入晒去嗰度。
9: 咁商人都啦，你保障你自己亦都保障啲不法人啦。
8: 亦都同时呢，有啲人讲而家喺中国呢你唔可以用翻墙㗎嘛。
9: 唔、可以㗎。
8: 唔可以用翻墙㗎嘛。
9: 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喺中国用 WhatsApp 嘅。
8: Officially 唔得㗎嘛。
9: 哦、OK。Officially 唔得。OK。
8: 但係依然有好多人用緊翻墙嘅技术。
9: 係。
8: 咁但係翻墙呢即係 VPN 呢讲开呢大家要小心喎。因为有啲 VPN 呢佢话俾你听係免费嘅。係真係有个作用。不过嗰、那个作用呢就係佢係 VPN 个功能有，但係你嘅 data
9: 俾晒佢。
8: 就俾晒佢。咁佢呢就攞你啲 data 呢就去卖嘢。即係换返啲钱。喂咁讲免费俾你用个 VPN 㗎嘛。係。係咪
9: 分钟你一大扎好长嘅度 ,I agree。
8: 仲有就是他賣廣告的嘛，他在你的 VPN 那裡跟你單人彈廣告出來，但如果你給錢去買這個服務的那些 VPN 呢，他就沒有這件事的。
9: 有沒有一些很相遇的？
8: 有他
9: 有幾間，上次講過我聽的了，有一兩間比較是真是真的，
8: 一個 N 字頭，一個就是 E 字頭，
9: 真的、啊、
8: 一個就是 S 字頭，因為他那些呢他說他們的收费呢，其实如果你是新客仔呢，佢好大 discount 俾你㗎。
1: 咁但係佢引你落搭嘅啫。
9: 我都唔明點解加拿大呢啲大公司啲，尤其是呢啲咁嘅電信公司都係咁嘅。
1: 嗯，
9: 冇好嘢俾啲 loyal 客嘅，唔係一定要做新客嘅。
1: 佢有啊，不過俾個幅度唔大啫嘛。嗰個
9: 唔夠人哋嘅新客嗰個吸引咯。
1: 咁你已經做咗啦嘛，你已經喺度啦嘛。
9: 咁我要 loyal 繼續同你做噶嘛，佢又唔 keep 你啲 loyal 嘅客嘅。
1: 都有，我而家 renew 緊我啲subscription 咧，譬如 cable TV 啊、internet 嗰啲咧，佢有個 loyalty 嘅。
9: 你有啊？我冇啊！我啱啱又轉咗 carrier 啦。
1: 又轉咗，我又轉咗 carrier 係嘛？咁總言之咧，呢個警方就話咧，呢一類嗰啲騙徒咧，佢其實用咗呢個 VPN 嘅服務，
9: 係
1: 咁，所以咧佢哋係根本追蹤唔到呢一班人嘅。咁因為所有嗰啲資料咧，全部都係屬於虛假同埋不齊全。
9: 但嗰個都未，嗰、那個 salesman 未 complete 嘅，應該嗰啲電話，即係佢而家係訂嘅啫，係嘛？
1: 唔係，佢 complete 咗噶啦，那個 transaction complete 咗噶啦。但你 complete 咗，但而家嗰啲卡咧
9: 收唔到，
1: 係 cancel 嘅話咧，咪卡公司唔會俾錢你噶。係
9: 咯，即係蘋果話收唔到錢。
1: 唔，蘋果一定收唔到錢嘅，唔係蘋果，
9: 係咪嗰間
1: 嗰、那個 retail
9: 係啦 retail 即都係生果嘅嗰間。
1: 哦，咁當然啦，
9: 佢話收唔到錢。
1: 即係蘋果話我諗住有幾十萬部可以出嘅，幾十萬部出唔到，就係因為呢個問題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就香港政府咧就利用咗呢個嘅即係手法。就令到呢啲咁嘅deal咧係冇得進行，
9: 幾萬部嘅啫。如果佢平啊，頭先你話幾千萬啊，用總額，喂佢嗰啲係幾千蚊，成萬蚊一部噶嘛。
1: 18嗰啲差唔多去到成港
9: 萬咁滯啊，差唔多。
1: 港紙嚟講成萬幾蚊一部。
9: 唔係咯，咁成萬幾蚊，佢話幾千萬啫嘛，哇幾千部添咋？
1: 係啊，
9: 幾萬部都冇啊，冇幾十萬啊，幾千部啫。
1: 咁啊夠，
9: 借都夠啦，收唔到都幾廿嘢啊，
1: 係咪？咁當然啦，呢啲係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的，可能有很多人咧都已经在度，
9: 即系呢一种攞你 credit card 咁样咁容易唔使验证码就过嘅做法，可能迟啲其他啲商户都会谂谂啦。
1: 唔得噶啦，因为而家俾人哋堵塞咗嘅，你一个商贸嗰个保安平台嘛，
9: 即系唔得啦要。
1: 即系其实佢啲叫做咩 C to C 咯，
9: 即系唔得啦
1: ，commercial to commercial，business to B to B 嗰啲咁咯，系咪？咁我相信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啫。系嘛？咁你如果你搞到呢个咁样嘅情形，嗰班 retailer 咪空欢喜咯。但系有好多时你做生意，你仲开铺头做生意，嗰日埋嚟俾张卡你，我要买十部，你都真系要谂下。
9: 咁啊，突然间佢话买十部，喂，第一佢张卡照唔照得起十部先？
1: 冇有，唔系香港啲信用卡嗰啲分分钟几廿万噶个 limit。你调翻转头用翻呢度嘅 value 计，佢俾你一万蚊呢度都香港六万蚊啦，五万蚊啦。佢呢度分分鐘俾你四五萬嘅，有啲credit card 嘅 limit， 咁你計到幾廿萬港幣咯？
9: 會問你買嚟做咩啊？唔會問嘅應該，唔係咪買咯？買俾我啊！問多嘢啊嘛，
1: 咪係咯？咁但係咁你有生意唔好，你又唔做噶嘛？咁結果嗰啲卡咧，原來真係俾人哋盜用咗，即係嗰啲卡本身係真，但係俾人盜用咗，係咪？咁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問我咧，佢以前咧我知道東南亞你有啲Visa 嗰啲卡咧，有埋個樣喺度嘅。
9: 嗯，
1: 有埋你
9: 有啲有啊，嗰间大货仓有样
1: 嘅。啊，嗰、那个就啊，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 membership 卡嚟嘅啫。我讲系 credit 卡啊。
9: 嗯，
1: 我见过啲 credit 卡真系有你个样喺度嘅。咁嗰啲人就话啊，你个样同埋你个 credit 卡，咁嗰、那个找数嗰个人咧，譬如你俾佢找数嗰个人睇到你个样同呢张卡，佢就过数噶啦嘛。
9: 系，
1: 系咪？而家我哋啲卡就冇个样喺度噶嘛。
9: 所以嗰阵时你唔好话 do 嗰啲啦，插张卡咪仲有个密码咪好啲咯。
1: 而家唔使，而家 tap
9: 冇啦 ，tap 咁咪過啦。
1: 但係當然佢 tap 係有個 amount 嘅，你即係你
9: 都唔細嘅嗰個 amount。
1: 你衰盡都係唔見嗰個最高嘅啫，係咪？咁但係佢嗰啲信用卡有個相喺度嗰啲咧，以為好安全，其實都係唔安全
9: 嘅。要假嘅，
1: 我盜用咗你張卡，我擺你嘅樣上去都得㗎。我唔係我盜咗人哋，我擺人哋嘅樣上去都得㗎。你冇
9: 我戴个眼镜再戴顶 cap 帽，我话我系陈建邦，你立一立嗰张相都唔方系清楚啦。
1: 咪就
9: 系
1: 咯，即系基本上。你點樣你都係要做一啲保安嘅措施，本啲門面嗰啲你冇用嘅，可以模糊到嘅。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有聽眾朋友電話噶啦。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0: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6，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6，查询请电604-279-8638。
1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周10点，贝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我电话里边有 Grace， 我 Grace 倾下偈先。Hello Grace， 你好 Grace。
13: 喂，是陈生同埋小生，多谢你今日假期都俾呢个平台我哋讲嘢。
8: 唔好咁讲，多谢你打电话，多谢你打电话，请讲啊。
13: 系啦，我咧就今日想提出有两件事嘅，就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
8: 系。
13: 咁我就我谂系可唔可以纳入诈骗咧？就个人即系见仁见智啦。
8: 研究下，研究下。
13: 就讲出嚟，其实希望俾大家去分析下。
8: 好啊。
13: 就算唔算於係一個詐騙嘅事件啦
8: ？OK，
13: 咁咧就我咧就喺四個月之前咧就揾一間叫做裝修公司，佢係其實係一個自己私人經營嘅，佢只不過咧就揸住一架嗰啲 van 仔喺外邊咧貼曬所有嘅字樣，寫曬個電話，話專門咧幫人哋咧就修補屋瓦頂嘅漏水嘅。咁嗰架車就成日都係喺嗰個 Rupert 啊夾十幾街度行嚟行去。咁我見咗之後就打個電話去叫佢嚟做一個 consultation， 睇下如果我個屋頂有兩處地方漏水，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啊？咁咁佢一嚟到咧就即刻爬咗上去，整完之後話：，我睇完之後咧即刻話：，我同你整啦，馬上整。咁我嗰陣時自己其實就係唔係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即刻就哦。

0: 乜乜先生，你同我整咗嗰兩嗰啲地方全部原封不動喺個位漏水喎、哦。咁佢話：哦，我只係保你兩個月嘅啫喎。我有冇搞錯啊？我未揾地之前，我問過好多間，個個都保一年嘅，個個都保一年嘅。咁你保兩個月，即係話你嗰啲功夫只係可以掩眼快咁兩個月冇事，咁啊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
1: 嗯。
0: 咁我話係啊，係保兩個月噶。咁我再唔同佢拗啦，因為錢都過咗手啦。係。正所謂
2: 財到光棍手，
0: 再講翻同佢攞翻錢翻嚟噶啦。咁但我要提出嘅就係、是，即係做生意，你千祈唔可以諗住過咗海就神仙啊嘛。
1: 嗯。
0: 咁你話保我兩個月，咁而家原封不動漏翻出嚟，即係話你哋功夫就係唔合規格啦。
1: 冇錯。
0: 甚至係你俾啲功夫可能即係好似我下另一個問價錢嗰個人同我講，佢嗰啲真係三腳功夫啦，兩個月我都使乜你保啊？你直情話俾我聽，做完就算。留你自己閣下治理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係完全冇誠信咯。咁、
1: 嗯、
0: 我打電話問佢嗰時，佢就直情 cut 咗我都唔聽添。咁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你其實又唔係一間咩公司，你自己私人做嘅，你都要靠人哋 referral 俾你噶嘛、
1: 嗯。
0: 你今日可以呃到我嘅，你第二日都會呃第二個人嘅。咁、
1: 嗯、
0: 你點可以維持你自己嘅生意額咧？
1: 係
0: 咪？即係就覺得咁樣做人就唔係好啱咯。
1: 係。
0: 咁佢成間公司就真係人如其名啊，叫做逢華人都呃咯。佢間公司就用呢啲名嚟打住呢個旗號，周揸住架車周圍去。
1: 嗯、
0: 但係我諗每一個客做完之後，就唔係好似佢嗰日同我咁吹雷話：，哇，幾百萬嘅屋都係我整㗎，西灣嘅屋啊，過千萬都係我整㗎。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咯。
1: Okay.
0: 以佢咁樣嘅水準同埋咁樣嘅態度，我真係祝福佢可以每一次都過骨啦，
1: 係
0: 冇落雨㗎啦，兩個月之內冇落雨，人哋又冇投訴啦。但如果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咯。
1: 嗯。嗯，我对你个分析，对你个睇法有认同嘅地方，我有认同嘅地方啊，我有认同嘅啊。不过咁，因为你叫佢嚟睇嘅时候，佢冇经过你同意啊，自己走咗上屋顶度，爬咗上屋顶度睇，呢、这个已经系唔啱规矩噶咯。
0: 但我就系自己蠢在，我真唔应该心软话啊，佢咁远嚟到上咗去就俾佢做，我其实应该问清问
1: 系啦，冇错，
2: 做啲咩嘢，有啲咩需要做。Before 影张相俾我 ，After 影张相俾我，证明你做咗。
0: Exactly， 我就系冇咁样就俾佢咁啊！真系正所谓唔好听讲句俗语过咗洞。
1: 咁啊系。
0: 佢上咗去落嚟攞钱，咁我净讲俾你听，我冇钱喺身，我今日咁我车你去银行攞啦，咁我就去银行攞钱俾佢嘅。
1: 哇、哦！咁佢直情老屈你啦，咁
2: 哇车埋你银行攞
1: 嘅啫。咁样讲啊，佢直情老屈你啦。佢直情屈你，佢根本可能根本上就冇做过任何嘢。佢上面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嘢，可能系整色整水，又话两
2: 执下垃圾咁啊，执下啲草等翻落嚟。
1: 你听我整咗，佢冇证明到嗰度系俾佢整过。
2: 系咯，应该系影俾你睇。嗱咁样噶 ，Grace， 而家呢一度咧，呢块搭嗰块，嗰块搭嗰块就漏紧水啦。
1: 冇错啦。
2: 咁跟住我哋整翻就咁样啦，咁样噶嘛。
1: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 Grace 就都系心软啲，你心软啲。
0: 有影俾我，影咗俾我话我做咗呢啲啦。咁但係咧，嗰張相我真係唔係前同埋後，我根本冇得對保，而且佢亦都知道我唔敢爬上去㗎。係
1: 啊，
0: 叫我爬上去望下啦。我真係唔敢爬上去啊。
1: 梗係啦。
0: 我你嚟第一時間問你有冇保險，因為我知道你係私人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喺個街度行嚟行去，見到你個 number， 因為我揾過好多公司，好老實講，個價錢係好貴嘅。
1: 係。
0: 佢哋曲個價錢係好貴俾我。咁、
1: 嗯嗯、
0: 所以佢嗰日話同我整啊，唔係好容易㗎咋。我連料都要喺架車度，我即刻同你整啦。咁我就算一落我心就軟一軟，又叫人嚟到人即係
1: 白
0: 行一趟，因為
1: 佢喺永春入
0: 嚟同我整，咁我就算啦，好啦，俾佢整啦。咁我同佢講嘢咧，好叻嘅。咁咧即係變咗講到佢有幾多間屋，幾多間屋冇㗎。我做咗30年咧，冇人話過我唔好㗎。我就同佢傾咗一輪時間，咁諗住唉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就俾佢做。但我就真係發夢都估唔到，真係佢4个月都過唔到，就原封不動漏水。就係我打電話俾佢，淨電話都唔費事聽你啊。
1: 咁啊心有鬼啦。
0: 係做生意唔應該係咁嘅態度咯。即係我今次俾你呃嗰千零蚊係好小事，但係你咁樣樣點樣第日將來揸住你嗰架車逢華人都呃，咁樣你哋唔可以做生意呢？即係我真係希望佢自己細心諗下咯。
2: 佢做完俾錢嗰時咧，佢有冇講過話？

0: 保你两个月唔落雨天。
1: 佢话有啊，
0: 即系话咗俾你听保两个月嘅。
1: 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我好清楚我自己当时我系问过好多间公司嘅，个个都系保一年嘅，个个有啲都系中国人系自己做嘅生意，即系唔系啲大公司嘅。因为我当时系问咗好多间大嘅公司，佢收嘅费用系真系好贵嘅。咁系问啲私人嗰啲咧，即系好似佢咁揸架车自己咁帮人组嘅咧。咁就係平好多嘅。咁我以前我都曾經俾過呢啲人做一啲少少 handy 嘅 job， 但係人哋好交代嘅。雖然佢係冇公司冇剩，但係好交代嘅。所以我今次先會信佢啫嘛。但係就估唔到佢竟然係用咁嘅態度去做生意咯。真係逢華人都呃啊！佢個名字就真係其中個名字一模一樣。
2: O K， 個公司名。O K， 咁啊，即係我諗你都上咗一堂啦，你都上咗一堂嘅教訓啊！真係呢個咁嘅做嘢。
1: 我其實我唔係吝惜嗰一千零蚊，我係吝惜俾人呃嗰種感覺。
0: 係咪啱啱發生嘅咋？
2: 兩個月前啦，
0: 唔係而家漏水嘛？啱啱呢幾日落雨啊嘛。
2: 咁又唔可以咁講、啊、你好心，你心軟，你見到佢砰砰聲爬上去，真係好似好落力幫你做嘢。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Grace，
0: 阿 Grace， 你俾多次機會佢啊！你今日節目之後
1: 唔係。问你，你有冇保险噶？你冇保险，我唔俾你做噶。我话硬平，我都唔会俾你做。我话我啲
0: 今日
1: 安全嘅。
0: 今日我哋节目之后咧，
1: 搵嘢绑住个身，我其实都好惊噶嗰日。我一直喺个天窗望住佢噶。
0: Grace 啊，今日节目之后咧，你俾多次电话佢啊。点啊？唔系叫阿 Grace 喺今日节目之后咧，俾多次电话佢。或者佢会帮你做啲嘢咧。
2: Grace， 今日之后咧，你打咗电话上嚟啦。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又咁啱啊揸紧车啊咧。啊，咁你可以再打电话俾佢啦。
0: 啊，帮主啲，啊帮主呢个坛咧，影响你好大噶。
1: 我唔敢再
2: 问
1: 佢。
2: O K， 咁唔系佢有冇留言服务噶？佢嘅电话，
0: 佢唔听你就应该有 message 出，你 text message 俾佢或者 email 俾佢。
1: 音啊，你真系提醒我，我留录音佢即刻。我唔系留录音，我喺留咗 iMessage 俾佢，我冇睇见，我呢头留佢呢头 delete。
2: 唔紧要，你话俾佢听，你个情形咧，我就已经向外咧就分享咗噶啦。睇下佢，你
0: 睇下佢，睇下佢点样咯。
2: 你睇下佢点样回答你。
0: 又或者或者如果佢听到嘅，可以打电话上嚟解释下嘅。
2: 咁又冇，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即系有啲嘅谂法啫。好，阿 Grace 啊，我因为我要去广告，你介唔介意？你咪仲有一件嘢想分享嘅。哦，你唔好收线，
1: okay.
2: 你唔好收线啊！我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你讲第二件事。
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6: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7: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6: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一早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 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Z XLE 奔驰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0成。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
11: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1: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1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 at gmail.com。
1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和解嘅公众假期一日咧，电呢个嘅节目当中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喺诈骗照镜出现啦，我嘅拍档今日仍然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 Jeffrey 赵星宇。
0: 系啊，大家好啊，我又唔知道今日和解日嘅。今日放假我都未知啊，翻到嚟我先知啫。如果唔系，我着翻件衫衬下啲颜色啊。今日好似咪着？
2: 今日好好啊。
0: 系咪？唔系应该系橙色噶嘛？
2: 系啊，橙色噶。
0: 唔系咯，今日应该着橙色。
2: 冇问题噶，你顶帽系啊嘛。OK， 电话里边咧，我哋头先同阿 Grace 倾开吓。嗱，接阿 Grace 之前咧，我哋想回顾一下咧。阿 Grace 头先所讲个 case 咧，就系话佢见到有个 handyman 有架车，
0: 架车
2: 可能整装修诸如此类，
0: 就顺手 call 佢啦。
2: 咁佢话啊，佢屋企有个屋顶漏水，咁啊不如揾佢啊，见到佢经过，可能又识讲中文啦，咁揾咗佢嚟。喂，二话不说，我话我个顶有流水，你就鼻拎笨。
0: 帮我睇下先，一睇下顺便做埋佢。
2: 一般嚟讲，如果正正式式系做呢个工程嘅人咧，佢唔会落手落脚即刻做啊。第一，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做；第二个价钱你唔知几多，系咪？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啲咁嘅DIY 嘅人士咧，佢系咪就系、是？咩都唔問，我同你做咗我就收你錢，你一定要俾咧咁。
0: 如果我話我冇 expect 咁多錢嘅，打死狗講價。
2: 佢我冇錢嘅，仲話我可以車兩銀行攞。
0: 冇銀行得200蚊嘅啫，你收唔收啊？
2: 所以阿 Grace 我覺得 Grace 係比較心軟，頭先佢講咧佢心軟，一個女士嘛，見到你鼻天鼻輪爬上去，咁
0: 有次辛苦錢咁。
2: 好似係啦，冇錯啦。好，跟住咧就再同阿 Grace 講啊，佢有第二樣嘢同我分享嘅。Hello， 阿 Grace 仲喺唔喺度 ？Grace。
1: 系，好多谢你啊！你真系一个好明白事理嘅人啊！因为真系，我真系其实当日我自己都闹我自己蠢。 我真的没理由肯这样给他做。现在自己即发生的事，我其实都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果我当时不答应他，他没负的嘛，是不
2: 是？
1: 但我自己答应了他了，所以我自己都会承受了他的责任。但我不心有不甘，就好像被人呃了，这个感觉我是很不舒服咯。我现在又这样漏回原封不动，是回那个位置漏，我才漏，即是才会觉得激气咯。
2: 是啊，是一定的啦，一定的，摆明是行骗。即是我听你这样解释法，这样去讲法，
0: 就算不是骗你，的功夫都很差。
2: 我想他是这样上去不敢依睇睇，搵只脚踩两嘢就做咗。
1: 我咁话，佢系保你两个月咋？佢都真系啲三脚功夫啦。我哋保你一年，咁就咁讲啦。一样系啲中国，即系一样系嗰啲喺街度我见到，
2: 明白，明白。
1: 佢哋有车系行嚟行去咁，我打。因为点解我会选择呢啲咧？我试过几次咧，都系如果我搵大公司嚟做，同埋搵呢啲咁嘅 handyman 嚟做啲少少嘅工程咧，价钱系差。好远
2: 嘅，系
0: 冇出单噶嘛？因为系咪
2: 佢冇出单俾你噶嘛？
1: 你俾佢收 cash 噶嘛？
0: 系啊，冇出单
2: 系啊。咁你另外一件嘅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Grace？
1: 系啦，另外一件咧，我谂就或者会各人即系有各人嘅观点嘅角度，有啲譬如佢哋旧客咧就觉得我讲得唔啱嘅，但我系作为一个新嘅客嚟讲解讲点解我会有咁嘅感觉咧？因为我系今次第二次帮衬佢嘅，咁我系帮衬喺百家店一间好出名嘅烧腊铺要排队。我喺烧腊铺买烧肉，咁我嗰日咧就去啱啱去买烧肉嗰阵时咧，佢就好啱啱就有只新烧好嘅烧猪出炉，就啱啱热辣辣咁攞入攞挂上去嗰度卖嘅。咁我就问嗰、那个店员，我话我可唔可以爱呢只新嘅猪啊，热辣辣嗰只猪啊？佢得，你中意爱边度咪切俾你咯。咁我已经啊好开心喎、啊，咁个猪脆卜卜，全只第一个切俾我，咁我就讲俾佢听我爱边嚿。咁我真系睇住佢切咗个嚿嘅，咁我睇咗佢切咗个嚿，咁咧就佢切完之后咧就我话爱两磅。咁佢切完之後俾錢，佢就話幾多錢？我話咁多嘅，佢三磅幾啊咁樣。我話兩磅喎、啊，咁我都係諗我諗諗下，算啦，隻豬肉咁新咁脆卜卜，食多一磅唔緊要啦。咁我所以我就冇再同佢講啦，兩磅三磅就三磅啦，咁俾咗錢。咁我翻到屋企咧食嗰陣時咧，我就好奇怪啦。點解個豬入面有一邊我好肯定我就係愛嗰一隻豬嗰啲顏色嗰 part 咧？另外又有啲咁黑掹掹嘅咧，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再揭開再揭開嚟睇啦，哇！全部啲係豬，即係豬頭骨啊，難聽啲講係豬頭骨，燒窿曬嘅頭頭尾尾咁搭咗俾我，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被騙嘅感覺啦，因為我第一次已經係曾經試過一次啦，所以我個仔話。阿媽點解上次俾人呃過，今次又中個頭埋去啊？咁我都係諗啊，係喎，真係幾蠢喎、啊？點解仲中個頭埋去啊？咁但我個問題就係、是，你哋我明白，作為一間公司，你冇可能將日日呢啲部分掉咗去嘅，個 cost 會大噶嘛？你要賣出去唔緊要，但係你係以平嘅價錢賣出去嘅，我你情我願。你賣18.5一磅，而家哦呢啲衰嘅，我賣15一磅，我中意嘅，咁我15一磅同你買係合理嘅。但係而家你唔係喎，你同樣以18.5銀錢賣俾我，你喺我靚嗰 part 度加啲我唔願意嘅頭頭尾尾落去嚟俾我，而成全咗三磅咧，我就覺得呃我啦。咁我就發覺咧，佢咧就係、是、新客咧，佢就係咁做嘅，舊客咧。佢就唔夠膽嘅，咁你就明恰啲新客啦，即係諗住你都可能係行過路過賣嘅，我唔會有翻單嘅，冇所謂。但舊客我就要不斷喺呢度排隊嘅，所以佢哋唔敢呃嗰班人。咁就會變咗我哋咧就是、頭頭尾尾搭埋去我嗰一磅度啦。咁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亦都係唔老實咯。你冇新客，何來有舊客啊？
2: 同意。
1: 舊嗰啲客。妖怪會搬的嘛，咁未必成日都去你嗰個排隊的嘛。但你咁樣做嘢嘅作風咧，就係我唔認同咯。你講俾我聽，喂呢磅你愛唔愛小姐？我呢度有啲平啲俾你，愛埋佢啦，搭埋豬豬頭骨俾你啦。我同意，冇所謂。但我喺唔同意底下，你斬當一磅俾我，我已經唔開心噶啦。但
2: 係
1: 我因為見到你隻豬係新。咁就算啦，愛多一磅食多啲啦。咁但係你就俾啲咁嘅頭頭尾尾我咧。我就覺得唔啱咯。
2: 了解阿 Grace， 你嗰個嘅即係心情，我完全了解。好多謝你喺假日裏面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如果去廣告，我哋翻嚟咧就研究下你嘅 case 同埋接其他朋友電話。多謝你電話先啊 ，Grace 啊，多謝曬，拜拜。
11: 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食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成。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阿 Grace 所讲两件 case 咧，我哋一阵翻转头有时间咧可以讨论一下。咁啊，而家有黄女士喺度嘅。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20: 啊，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20: 我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女听众啊，揾人做嘢咧，系啊，嗰啲咧即系拍门啊或者咩嗰啲咧，真系要小心啊！我都试过俾人揾笨啊，喺上去青台10分钟都落翻嚟啊，留翻个桶喺个上边等我，有个先生要擒上去攞翻个桶落嚟。
2: 哇！
20: 系啦，咁我个女咧，佢旧年都有整过个屋顶嗰啲天窗咧，有少少漏水就咩嘢，咁佢就都揾人隔过价。后尾佢揾到一家咧，咁嗰啲平少少同埋乜嘢，我话你小心喎、哦，好唔好噶？咁佢睇佢个 rate 都几好嘅，咁啊，咁佢系两公婆嘅啫，西人嚟嘅，两夫妇同埋有一个伙计帮佢做，咁诶佢就几好啊，佢比其他嗰啲咧即系平少少，仲佢上去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女士睇，但嗱你呢度咧。即系以前咧整得唔好啊，即系冇敏嗰啲嘢定乜嘢咁样，同埋仲有好多青苔，咁咧就整好似成两第日又再嚟整啊，咁咧就刮晒啲青苔啊，同佢clean up啊咁样咧、
2: 嗯，
20: 然后咧就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即系比佢之前嗰啲平啲，咁我咁样落翻嚟，咁我就同我女讲嘅，你 anytime 有咩 problem 咧，咁我翻嚟再同你整嘅，佢咁样。我女同埋女婿仲俾多少少钱佢添，即系有时唔好话即系搵多几个人 ask 你，
2: 啱，
20: 即系唔好话一单就即刻俾人整啊，
2: 啱，货比三家嘛，系咪、
20: 啊、
2: 非常好，黄女士，好多谢你，喂，凭经验同我哋分享，
21: 啊、
2: 多谢晒你，黄女士，
20: 系啊，我系分享咁多 ，OK， 拜拜。
2: 咁啊，梗系呢样嘢会好啲啦，系嘛？
21: 心软咯，都话，都埋心软咯。
2: 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
22: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21: 阿婆你好。
22: 咁正话听阿 Grace 讲咧，嗰两样嘢咧，我本人就试过。咁啊，首先就讲个屋顶先啦。咁啊，就漏水，咁我就搵人嚟整。咁我跟住就搵立青就同我铺咗。
2: 嗯。
22: 咁啊，佢就好同我讲声，佢话喂。你个屋顶咧入边嗰啲胶咧就应该老化噶啦，就唔襟噶啦，咁啊应该要换个屋顶。咁我就会问佢啦，咁啊我话喂，如果咁样要换个屋顶，咪好贵？佢话系啊，28,000-30,000啦咁。哇哇咁贵啊！咁我谂都系搵啲鬼佬公司夹价啦。咁因为你嗰阵时同我哋讲货比三家嘛，啊咁我跟住又揾咗另外一家公司鬼佬公司嚟夹，人哋一夹23,000几，哇争成6,000-7,000蚊，争好远噶，同埋嚟讲佢嗰啲即系你叫嚟嗰啲，佢又唔系有公司又冇保险嘅，又危险。啊，所以有时有啲嘢都系唔好贪啲咁嘅小便宜，搵啲大公司稳阵。
2: 嗯，
22: 啊，咁呢个就我分享。
2: 好啊。
22: 咁另外咧，就嗰间烧腊铺咧，我就已经系领过嘢噶啦。我上次同你讲过噶啦， 但系佢又咁多人排队，你又冇佢办法。啊，唔知系咪出名得滞？
2: 系出名得滞，你都帮衬过佢啦，梗系出名啦。你都食家嚟噶啦，
22: 我要各国噶啦。我翻到去一打开出嚟，点解嗰啲嘢唔同咗咁嘅？啊，咁同埋食落去又好咸咁，系。咁我以后都唔敢去嗰间嘢。
2: 咦，有第二位听众啊！
22: 我自己就唔去嗰间嘢啦。
2: 明白，有第二位听众附和翻咯。好多谢你啊，波电话。
22: 其实咁多烧腊铺都唔系话冇选择嘅啫。
2: 诶，下次我哋咪又讲讲你系边几间好嘅，你话俾我听。
22: 好
2: 嘅，
22: 波，咁话
2: 多谢你电话，多谢，拜拜，拜拜。其实阿波已经系第二个听众咧，同呢个 Grace 咧。咁上下嘅經驗，同一間喎又係，
21: 會唔會係我哋越講佢越旺啊？
2: 我唔
21: 個個排隊睇下佢係咪咁先，排隊睇下佢咁樣排隊，我捉下佢先咁樣，個個走去做呢樣嘢啊！
2: 一定嘅，有啲人就行過經過，好似啊頭先 Grace
21: 見到人排位買咯，
2: 見到買，見到咁多人排隊，應該好嘅咪就喺排隊買咯，係咪？未必勁嘅。好，跟住有阿Ming喺度啦。Hey， 阿Ming你好啊 ，Ming。
3: 哎，陳生你好啊，咁啊嗰啲。烧腊档咧就六七年前我都同你倾过噶啦，
2: 系啊，
3: 话买烧肉就有猪头骨，咁啊嗰啲猪头骨咧其实都唔系猪头骨嚟噶，佢嗰只烧猪嗰啲边皮嗰啲斩咗出嚟，咁咪斩出嚟咧佢一样要卖噶，佢系点啊？挤咗落个磅底里边，个磅底下里边有个大嘅盒啊，载住嗰只咁样嘅边皮骨，咁啊。你买两磅烧肉咧，佢就斩咗两磅俾你。咁佢斩完之后咧，佢称嗰阵时咧，佢一只手攞嗰个磅底嗰处打一扎猪嗰啲咁样嘅边皮落去称埋俾你。所以你话两磅咪有两磅半咯。咁你话唔帮衬佢，啲全民间间烧腊档都系咁噶啦。你唔帮衬 A， 帮衬 B 都一样系咁样样噶。咁你想喺里边睇咧就睇唔到噶，因为。佢嗰個磅咧就出邊有塊膜遮住嘅，你想睇咧就喺出邊啦，出邊會有塊玻璃嘅，不過佢通常佢都掛滿曬嘢噶，你咧就喺啲燒肉罅之間兩隻燒子罅之間，你望落去個磅底嗰度咧，當佢斬完之後咧，你就留心咧，你又會見到佢伸隻手來攞咧，大扎個邊皮骨落去啦，咁啊。咁你話條氣唔順，你除非你就唔好食燒肉嘅啫，間間都係咁嘅啦。咁、我發覺咧，好似唐人街就冇呢手嘢，
2: 係咩？
3: 我去唐人街睇過啦，唐人街好似冇呢手嘢，不過佢個價錢可能貴少少咁咯。
2: 哦 ，OK。
3: 咁另外咧，近來我仲發覺嗰一間仲恐怖啊！嗱，燒臘檔咧。分开噶，斩烧肉嗰个就唔收钱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有一个人收钱噶嘛。我发咗呢前问有一间啦，而家啊，拿猪头骨嗰个唔系嗰个斩刀斩肉嗰个做个拿啊，系收银嗰个拿啊，咁先至恐怖啊！一只拿完猪头骨落去就跟住收你钱，收完钱又再拿猪头骨啦。近来两个礼拜前我发觉嘅呢个嘢，我点样发觉咯？我喺出边装下，俾我装到佢啊！嗰、个助手收银嗰个做负责拿猪头骨啦，斩、猪肉嗰个唔拿啦，而家咁咪仲恐怖啊！如果惊嘅就唔好食烧腊咯。
2: OK， 唔好食烧腊
3: 嘅啫，冇办法。
2: OK，
3: 仲有间有两间好似曾经叫我俾卫生局封鬼咗啦。
2: OK。哇，非常之幽默啊，
3: 明讲得好幽默，拜拜，
2: 多谢你，拜拜。
21: 有计噶，有计噶，唔使斩啊，免斩啊，师傅就切呢一条俾我得啦。
2: 系，呢系一个
21: 免斩啊，
2: 系啦，
21: 净系切呢条俾我得啦。
2: 系啦，
21: 我翻屋企自己剪，
2: 翻屋企自己拆，
21: 自己斩又好，自己剪又好啦，
2: 系啊。不过咧，即系有啲人斩咗佢，费事自己翻去再斩解嘅啫。
21: 但系你唔想俾人呃
2: 咁啊
21: 又。
2: 咁啊，但系个重点就系冇错，佢有啲嘢可能遮住咗，点样睇都好。但系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攞咗嗰盒嘢，佢包俾你之前，你俾我望一望得唔得？
21: 有咩俾错我噶？
2: 系咪咯？我攞错都唔顶噶。
21: 咁多人排队，
2: 甚至乎我唔拜，我俾钱你先，我攞咗嚟睇。我俾咗钱先，我攞嚟一睇，咁我话俾你听，
21: 即系即场
2: 咁咯。
21: 即场验货，
2: 即场验货。我俾钱你，你唔好话我唔俾钱，我俾钱你。我要两磅，你呃咗我三磅，我已经冇计你啦。而家你同我讲，
21: 成磅猪头骨喺度。
2: 乜头先啊？头先 Grace 好好人啊，真系。哎呀，算啦，见你嗰只烧猪咁心靓，嗰只靓猪烧得咁靓，系咪？以为真系三磅都系嗰啲靓猪肉啊嘛？点知原来佢夹咗呢啲肉去？你呢个真系分明就系、是，但系如果听阿 Grace 咁样去叙述咧， 咁佢嗰个铺头本身做嘢嗰个手法咧就有问题啦。
21: 头先我听阿明讲咧，话嗰个人收钱又系佢，执猪头骨又系佢嗰个咧，突然间咁样嘅笑话，佢有戴手套噶，不过系保护佢自己咯。
2: OK， 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5: 月三十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咧，我哋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咧。就喺北溫哥華咧，宣布聯邦政府咧將會投入12亿元咧，係加強呢個海洋保育同埋海上安全嘅。嗱，消息公布之際咧，正係我哋大家知道喺屋頭係正係逼近，是否將一條由亞省通往呢個BC 省南岸嘅新輸油管啊，咁啊列為一個叫國家利益項目，咁啊決定最後嘅期限。而加拿大最大嘅港口羅伯斯灣二號碼頭咧，就擴建咧而家係推進之中。咁啊，頭先提及嗰、那個即係通往呢個國家即係利益項目咧，將會喺10月1号咧，即係聽日咧就決定噶啦。咁啊，就根據加拿大廣播書話咧，卡尼表示咧，重大嘅基建項目嘅意味住咧，海上嗰個船舶嘅增加啦，亦會對我哋共同努力保護嘅棲息地咧帶嚟更多壓力。咁因此咧，政府啊必須同步咧提升海洋嘅保護能力咁講。嗱，佢話我哋必須咧擴大現有嘅系統啦，確保一旦發生事故能夠保護海洋生物。依筆資金咧，將係用於包括咧擴充呢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啦，監測海上交通嘅能力，咁啊建立全國近岸嘅高解析度嘅天氣預測部系統，咁啊以及咧制定全國海洋哺乳動物漏油應變嘅計劃，同時咧升級海上嘅搜救站，改善海床測繪同埋漁業保育嘅工作。咁今次聯邦政府咧就話完整嘅方案顯示咧，其中有成7亿4千万咧，將來喺未來4年咧，用於加強呢個海洋保育，海上交通監察、搜救同埋事故預防等等。另外咧，就撥出1亿3600万咧，專門咧就加強呢個鯨類保護、海洋哺乳類目漏油嘅時候咧，就點樣應變啊，同埋點樣降低船舶水下嘅噪音等等嘅。咁嗱，大家知道啦。咁頭先我提及咧，就呢個國家利益個項目就係由亞省個 BC 南岸嘅管道。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總理卡尼咧都係好醒目嘅。咁啊，琴日事先張揚先，因為你早兩日講定曬，咁啊原來咧佢已經係即係執政黨已經係搞掂曬，基本上原住民啊或者環保組織啊，咪各方面嘅即係唔會有到當日佢宣布嗰時有咁多抗議又話乜又話物啊，喂佢先講到明，我抌12亿落嚟，點樣分配點樣，大家有原住民又有福利等等咧，即係符合曬佢哋大家要求咧，就避免咗咧到時咧咁多爭拗，因為而家咧就事在必行啦，因為一定係要將呢條油管咧，就希望咧就我哋唔使太過依賴美國，咁以後咧就變咗咧增加咗嗰個產量啦。嗱，而家目前咧，如果呢條即係油管咧就可以完成咧，就本來咧每年咧佢其實咧佢係即係唔會影響太大嘅，都係源自呢個。另外一條油管咧就一齊製造落嚟嘅啫。咁啊，本來咧就係佢每年呢個設施產量咧係1400万吨嘅。咁如果第二期嗰個抗議完成之後咧，可以完成咗2800万吨。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的確咧一個非常好嘅即係收入嚟嘅嚇。咁與此同時咧，亦增加咗成數以萬計嘅員工啦，就係即係依幾年裏面咧，就即係增加咗佢哋工作，咁都保持翻咧。譬如話，真係喺關稅方面咧，好多行業咧就啲人失業咧，就變咗咧可以轉型翻咧，就係幫翻喺呢個油管方面嘅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咯？
7: 嗱，當然今次呢個行動咧，就可以叫做係派粒糖就開間廠啊！嗱，原因係點樣講咧？因為佢而家係最大嘅壓力咧，就係有環保組織啊，同埋原住民方面啦。嗱，因為當你開一條輸油管嘅時候，都係要經過個嗰個水面，同埋增加咗運油輪嘅一個運作咧。咁所以佢先能夠係將啲天然發天然氣啊，或者咧係油咧，係運輸出去亞洲嘅。咁所以我今次嚟講，卡尼個叻嘅地方咧，我都有要讚一讚啦。 因為佢首先嚟講咧，佢知道係將會有最大嘅反對聲音咧，就係原住民部落同埋一個環保組織嘅。咁佢而家就擺定出嚟，就話我已經對於一個環境評估同埋佢有乜嘢嘅補救，甚至乎咧係有乜嘢係長遠性嘅環保方向咧，佢已經講曬出嚟啦。佢甚至乎話今次液化天然氣咧運出去亞洲嘅時候咧，為咗乜嘢啊？為咗咧係當佢哋將去亞洲嗰個燃料咧，就將煤發電咧就變為液化天然氣發電咧，咁咪對於整個環境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良好嘅影響嘅。咁除咗我話佢將佢擺好一個定心丸之外咧，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就要安撫翻 Alberta。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咧嗰個喺10月19日咧一個獨立公投，若果佢嗰個加拿大偉大同埋一個 Alberta 偉大計劃咧，若果喺12月1日不能夠暢順咁通過嘅時候，你作為 Alberta 嘅選民，你又會點諗呢？我就啲選民就會可能會考慮到我哋聯邦政府對於Alberta 省咧有好多嘅阻滯咧，都係因為政府唔能夠幫佢打通。而今次能夠將佢打通咗咧，亦都係啲呢個頭先係化解咗 Alberta 省咧對於渥太華嘅經濟怨恨咧，亦都削弱咗分離主義運動嘅能力嘅。嗱，呢個咧佢卡尼呢個經濟安撫嘅政策咧，就係指獨立之前咧，就係核心嘅訴求咧，係要聯邦環境法規同埋限制扼殺咗該省石油同埋天然氣嘅產業。佢而家咧，佢就話放寬咗一個環保嘅法制，甚至乎咧係大量咁嘅資金咧，係令到於佢咧能夠係可以係順利咁完成咗佢哋能夠打破一個無法出口嘅政治敘事啊！因為無法出口咧，因為佢本身 Alberta 省咧根本就冇海岸線嘅。如果真係要出口嘅話，就一定要靠 BC 省，而 BC 省本身就係最大阻力。而今次 Carney 咧係用出曬啲投出咁多資金同埋計劃咧，咁即係可能咧就令大部分人都可以話收口啦。咁亦都嚟講就係話咧，喺 Alberta 省，因為咧已經係呢個咁龐大計劃咧，已經有好多嘅資金咧，已經係集資咗喺一個新嘅天然氣輸管道裏面嘅嚟運作嘅啦。咁所以喺錢方面咧，其實聯邦政府咧已經咧能夠係幫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啦。咁所以今次參嚟嘅嗰個漂亮之處咧，就係第一就要塞一塞環保人士嘅口啦。當然環保人士咧，仍然會繼續話俾參嚟聽，依一個計劃仍然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咁但係咧，起碼喺參嚟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話我毫不吝惜咁樣係將依個環保咧係擺喺首位。而最重要一環嘅咧，就係能夠增加到我哋 BC 省甚至乎 Alberta 省嗰個經濟發展。咁喺嗰個職位方面咧，亦都係兩個省咧都係受到益處嘅。咁所以佢依個一石三鳥嘅政策咧，咁的而且確咧係卡尼咧通常每一步咧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
5: 啊，咁真係啊，佢即係算到盡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佢成聲唔聲，其實佢一路都算到盡。就算咧，其實我都睇到佢嗰、那個雖然話抌12亿落嚟啊，哇，聽見好似好大銀碼咁樣係嘛？嗱，其實咧卡尼好叻嘅。佢之後咧，佢就分析嘅，原來啲資金咧擺落去嗱，第一海岸防衞隊啦，監察海岸同埋整啲天氣預海測啊，唯一哺乳動物嗰啲，全部涵蓋曬落去。乜到時點分配冇人知嘅噃，係咪可能咧，其實咧都係可能將翻一小部分咧，就係關於個漏油事件啊嗰度等等嘅喎。咁其實咧，佢擴大咗呢個海岸警衛隊，變咗咧增加多啲即係員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正如昔日咧就話美國逼我哋要買要個2% 3% 嘅軍事GDS 即係 GDP 啊咁樣。咁啊，等等咧都要求咧，咁啊卡尼都好叻噶，好啊，咁啊到時咧佢咪即刻加嗰啲軍人人工啊，整依樣整依樣，全部都閂翻門咧，就自己好似表面就增加好多，其實咧實際咧就係即係用翻喺自己嘅國家用途裏邊，咁啊呢啲全部數字遊戲嚟嘅啫。咁無論如何，今次咧能夠增加150,000嘅公職咧，咁啊當然大部分我諗都係要喺一個Calgary， 即係呢個Alberta 省裏面㗎啦，咁所以咧就今次佢哋公投咧，咁根據民調顯示咧，佢哋根本就係話贊成嘅人數真係好少嘅咁啊，所以咧變咗更加咧打擊佢哋，因為假如佢哋真係脱離加拿大咧，佢將佢面臨咧就1700亿元嗰個數字要填出嚟，咁你都幾難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正正咧就係即係正如你所講一石三鳥啦咁啊，第一佢好 醒目，就係撳低曬嗰啲環保組織啊，咁啊，以及呢個原住民。咁原住民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不過咧，佢既然政府抌咗錢嚟啦，咁啊佢應承曬啦，咁佢哋咧都暫時咧就冇喺呢方面啦。不過有啲環保組織認為咧，就依啲液化天然氣咧，如果你增加咁多咧，就可能因為佢話我哋加拿大喺個比利時省嗰啲製造液化天然氣咧，係用水壓同埋加上嗰啲其他科技咧而製造出嚟嘅，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嗰個碳排放咧就增加好多噶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嘅問題啦。咁啊，只不過提出啫，但係暫時都冇人喺度啊，即係淡曬期啊。都問題最緊要睇下聽日11月1日咧，佢哋宣布嗰陣時咧，有冇人再跟進係嘈嘅啫。基本上就冚低咗呢件事噶啦。啊，咁到時咧，人哋啊再有冇啊抗議啊之如此咧，就日後先知道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保安，
5: 好啦，翻嚟我是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近来咧就因为而家试选期间啦，甚至省选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除咗呢个毒品咧，就即系等等咧，以及包括咪治安啦，咁啊非常大家关即系留意关心啊。咁啊，正值呢个试选期间咧，咁啊 ，B C 省咧，喺加西地区一个最大嘅零售集团之一嘅Patterson 嘅食品集团咧，咁佢总呢个总裁啊。Nelson 話咧，佢話：喂，佢發即係咩啊？披露咧，佢旗下 BC 省喺維多利亞一家嘅西岸灰嘅超市嘅經理咧，喺上個禮拜咧喺店內遭遇咗暴徒襲擊，佢當場打到佢咧失去意識，同埋咧且自身受傷，咁目前咧仍然喺醫院度醫治之中。總理美國總裁又話咧，佢話今次嘅惡劣嘅事件咧，就呼籲政府同埋社區要加強保障嘅零售業嘅前線員工。根據當日即係當時咧，佢冇透露嘅實際嘅時間同埋襲擊嘅經過啦。咁但係咧，呢位經理已經失去咗意識啦，腦震盪，並且受到顯著嘅創傷，可能咧需要做手術治療嘅。咁但佢又話呢單唔係一個孤立事件，而係公司近年嚟喺西部加拿大多個業務據點所見嘅暴力同埋威脅嘅升級嘅部分啦。咁 Patterson 嘅集團旗下超市咧，包括藥房啊、倉庫啊等設備咧，而家目前咧請成30000多人。員工近年咧不僅係面對呢個辱罵威脅啊，更有人咧就襲擊吐口水，甚至咧遇上嗰啲紅噴咗紅噴霧啊，用刀啊等等武器噶。咁所以咧，公司收到依類咁嘅威脅事件中咧，有超過一半咧，原來咧唔係針對嗰啲保安人員，即係唔喺門口叫你唔俾入唔俾成佢哋，而係一般前線員工啊。因為前線員工肯定多啦，當佢發覺人偷嘢嗰時咧，佢就阻止佢啦。咁我哋經常我都睇到喺 YouTube 上咧都見到。有啲咁嘅超市咧，就俾人拉拉扯扯啊，啲工作人員同佢鬥啊咁樣，咁有時咧都有肢體衝突嘅嚇。咁啊，咁佢話咧，而家咧佢哋公司咧都即係投入大量嘅保安人員啦，有出入閘口啊、員工培訓同埋支援嗰日等等措施。咁但係都係即係部分涉事人士雖然係拉咗啊，但係佢哋咧就重犯咧不斷咁出現啊，令到啲零售業咧面對呢個風險係難以消退咗嘅。 咁佢仲提及佢旗下另一間公司喺今年較早前咧發生喺溫哥華 Woodward 大樓裏面另一間 market 咧嘅縱火案。當時咧裏面有員工啊，有顧客啊，咁就一名咧就人士咧就被指咧就蓄意縱火，造成咧超過成500万元嘅損失，超市亦度被迫停業。當然咧，依位仁兄咧就已經拉咗啦，咁啊繼而咧就被判咗罪。乜判咩罪呢？就判佢無罪，即唔係有罪有罪，但係唔使判佢入獄啊。咁啊之後咧就有條件就叫咧即係兩年嘅受感化咁樣。咁佢都話承認，即係當時係自己因為要吸毒，咁所以咧就要錢。咁啊佢為咗嚟分散咧，即係啲人嘅注意力咧，就先喺個廁紙嘅部門咧就着火，跟住可以係咁搶嘢啦，咁嘅意思。點解知搞出個大頭髮出嚟，消耗咗成50万，又開唔到幾日成個禮拜嗰個做生意。咁所以咧呢單咁嘅嘢咧就即係沒完沒了。咁而家好多大型嘅公司咧，大家咧就會向有關方面咧都會投訴。而家其實非常非常嚴重。咁所以咧今次喺市選裏面咧，咁所以你睇到大家見到嗰啲政黨啊，個個都提及治安啊、毒品啊咁樣，呢兩個係最大嘅主題。咁而家就吹嘅比較嚴重啦。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我继续代班胡庸，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两位嘉宾，就系黄立文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
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9: 系大家好，
8: 哥你好，
9: 大家好。
7: 好嗱，我今日嘅题目咧吓就系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嘅中日关系啊。咁点解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即系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我哋呢个王毅部长就接见日本嘅一个商界嘅一个领袖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讲呢件事咧，我哋都要讲起啊。日本一直以嚟系我哋咩咧？日本同中国咧一直以嚟都系邻居嚟噶，系好悠久嘅历史渊源啦。但系内中嘅关系咧就中错复杂嘅。其中包括日本咧，曾經啊對中國造成咧歷史嘅罪行啊，由1937年到1945年嘅侵華戰爭之中咧，日本喺中國嘅國土啊犯下個滔天罪行咧，單喺1937年至12月嘅南京大屠殺啊，日軍咧係殺害咗我哋300,000名嘅中國平民同埋戰俘。1938年至到1943年咧嘅重慶大轟炸咧，超過100,000嘅中國人就死亡嘅。而在東北的1731部隊的這個用活人做實驗的這些的罪行呢，慶祝難輸的。在整場侵華的戰爭之中，估計我們中國軍民的傷亡的總數達到3500萬以上，而直接經濟損失是超過1000億美元，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直到今時今日，中國人對這個痛苦呢都是難以忘記。而日本至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造成中国人民的伤害和痛苦，亦没有正式向中国的道歉或者赔偿，而且更有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人试图掩盖他们这些罪行。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11个战胜国，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还有我们加拿大、澳洲、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战败国日本所犯的发动的战争和常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等的罪行。有28名的战犯，当中是包括日本战时的首相东条英机，策动这个918事变，在中国战场指挥官土肥原彦、义和板行等，同埋征四旗、征四郎等等，呢啲审讯咧被称为咧东京审讯嘅，东京审判嘅。经过2.5年嘅审讯啊，开庭咧系818次，受理嘅证据咧系4336件，出庭嘅证人啊419人，得出嘅48,000余页嘅庭审嘅记录，1200多项嘅判决，其后啊。其中7名被告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彦同埋呢个板行四郎咧被判死刑，6个人咧被判无期徒刑，2人咧分别被判20年同埋7年嘅有期徒刑啦。今年咧系东京审判开庭嘅80周年啦。东京审判唯一嘅中国法官啊梅宇傲嘅女，今日嘅新中国嘅首位国际法嘅专业女博士咧，梅小巷咧曾经咧早前向传媒就指出，东京审判同埋审讯呢个德国纳粹战犯嘅纽伦堡审判，一起咧开创咗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战争嘅先河，至今咧仍有重要嘅现实嘅意义嘅。咁喺事实上喺东京审判加上1943年中美英三国领袖喺埃及嘅开罗会议发布了嘅重要的国际公布开罗宣言，1945年的中英美三国促令这个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向日本向盟国投降的日本投降书， 呢等一系列嘅國際公認文件咧，喺法律上咧確立咗日本係一個戰敗國嘅，明確咁規定啊，剷除佢哋嘅軍國主義，取消軍事工業，燒毀佢哋嘅戰爭力量，禁止重新製造武器等嘅戰敗國嘅呢一種即係需要遵守嘅條例，而作為日本取信於國際社會恢復啊鄰國關係嘅前提嚟嘅。喺對歷史真相同埋國際正義嘅伸張咧，亦都係為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啊死灰復燃啊而築起嘅一道制度嘅防線。不過咧，日本啊最近期動向令人感到佢啊軍國主義喺度死灰復燃，包括咧佢蓄謀修改和平憲法，日相啊高市早苗咧連續啊參拜呢個靖國神社，亦都啊解除呢、這個即係、就是、解對呢個日本呢個殺傷力武器出口嘅解綁。參加呢個美菲嘅軍演，有人提出疑問啦。日本係咪想逐步突破戰後嘅國際秩序約束？妄圖否定呢個東京審判嘅正義性。嗱，東京審判嘅判決書咧係鐵證如山嘅，白紙黑字記載佢哋嘅侵略罪行。今日俾日本嘅右翼勢力咧一點點一即係一啲一啲咁樣稀釋咗，同埋美化，散佈咗東京審判係無效論。波茨坦公告啊，明確規定咗日本咧禁止重新武裝。日本的和平協法咧，亦都確立了遵守防衛的原則。然而，高市早苗啊上台之後咧，加速了呢個抗軍的步伐，防衛預算啊提前兩年實現了 GDP 佔比率的 2%， 2026年的財政年度啊突破90,000亿日元的創新高。咁啊，中遠程嘅進攻式的導彈咧，陸續咁部署，仲喺中國台灣附近的西南諸島咧部署咗咧進攻性的即係攻擊性嘅武器嘅，嗱呢啲舉措咧，日本右翼勢力包括佢嘅首相啊高市早苗同埋內閣咧，係無視過去嘅歷史嘅錯誤，唔單止啊係靖國神社拜祭啲罪犯啦，更加推動和平嘅，即係呢個修改和平憲法，加速抗軍備戰擁核呢啲咁嘅錯誤嘅言行。東京審判啊揭露咗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過程咧，係如出一轍嘅。我哋嘅中國外長啊，王毅啊，呢個星期一會見日本嘅國際貿易促進會嘅會長咧，亦都係日本前首相啊岩屋毅嘅時候提及啊東京審判啊80周年，佢指如果日本唔吸取呢個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嘅和平憲法，甚至企圖咧推翻呢個歷史咧，替呢個戰爭罪犯啊呢即係靖國神社罪犯招魂咧。日本咧就無法面對世界，談上咧開闢未來，同埋難以有未來嘅。咁呢、這個其實呢個岩屋毅都表示中日關係嘅目前嘅局勢咧，係令到人哋擔憂。嗱，我哋想問兩位嘉賓啦，呢啲俄王毅外長嘅説法啊，同埋中日關係啊，究竟係點咧？阿仁哥先，
8: 老師，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嗱，其實咧，王毅講呢啲咧，大家都知道，日本亦都老早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咧，日本係從未真正面對過自己過往嘅挫折，所以日本到今時今日未曾向佢侵略個國家咧講過一句道歉啊！唔好講話遺憾啊，唔好講話英文 sorry 啊，佢乜嘢都冇講過，佢認為咧。佢始終未曾戰敗過。日本曾經多次講啦，我未曾戰敗過，我輸唔係輸喺你哋手上，我輸係輸喺美國嘅手上。你要知道，如果當日日本知道美國只得兩粒原子彈，啊，如果佢老早知道咧，佢肯定唔會咁容易投降嘅。但係佢俾兩粒原子彈炸完之後咧，佢當堂傻咗，哇！乜原來有咁犀利嘅武器，佢做咗，我哋做唔到喎。嗱，記住當年日本係有份搶先製造嘅，但係佢個科技未得，俾美國成功做咗。好啦，喺兩粒原子彈爆完之後咧，佢諗深一層，哇！如果仲有第三粒或者第四粒嘅時候，我哋好大鑊喎，冇得翻身。啊、所以咧，佢急急同呢個美國展開談判，啊、我哋投降啦，啊，仲要無條件投降。咁但係咪真係無條件投降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原來昔日日本嘅731部隊嗰、那個惡行，佢用人體所做嘅任何試驗咧， 在當時的社會，無論東方西方都好，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在戰時的時候，日本的731部隊惡行無數，他的記錄基本上呢，如果用醫學的角度來說是無價寶的。在這個真空的地方，一個人進去多少秒鐘會死啊，死的時候是怎樣啊，在極端寒冷的地方啲人死係會點死咧？啊，暴露喺空氣之中有啲乜嘢後果咧？啊，活體解剖啊，所以就好大鑊嘅。咁但係美國決定接收佢哋所有嘢，結果咧就放咗日本天皇一馬啦。
7: 係，主持人喬文卿，你點睇？
0: 我兩位同事都講得很詳細日本的罪行，我沒有追曬時間，我只是想講一講，就是日本最近跟菲律賓就談定，他們就瓜分了我們中國南海的聲稱有主權的地方就談定了數，而台灣的賴清德政府是竟然間一句都沒有出到聲，就是說喂，你分那時你告訴我聽啊，這樣即係講埋啲咁無聊同埋咁低能嘅説話，咁呢樣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日本根本從來咧就唔將你中國擺在眼內。Number one， 第二點咧，正話我兩個同事咧就都講咗咧，就話七三一部隊嗰啲嘢，七三一部隊嘅時候咧，成份嘅 record 咧，美國咧就要佢一字不漏，全部要俾曬佢，然後咧中間咧就有一個嘅 trade off， 就係話咧我放過你某啲嘅人啊，包括日本嘅天皇。咁樣咧就唔告你啦，又乜啦乜啦，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嘅時候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日本，正話我兩個同事話佢投降冇啊，佢從來嗰份200多字嘅自己日本嘅宣言咧，只不過日皇話俾佢哋嗰啲嘅軍隊聽，我哋家下咧係停止戰爭，我再講一次係停止戰爭，並冇投降。咁於乎咧，佢就好啊，叫曬嗰啲人咧，你哋唔好再打啦，啊，翻嚟啊，我哋咧就嘅。咁於乎咧，喺盟國嗰邊咧，就要佢咧就係簽行書。咁啊，簽完嗰啲嘢咧，佢自己就唔做啊，咩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唔使我講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咧，好多人咧就誤會咗，就話啊，日本人已經簽咗投降書啦，有乜咧就道歉，絕對冇。我話俾你聽，係一個 sorry 字都冇講過，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
7: 好，我哋去呢个客户信息，翻返嚟听阿苏晨嘅电话。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嘉宾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讲关于80周年嘅东京审判嘅中日关系。咁电话旁边有阿苏晨。系 ，Susan 你好，多谢你嘅电话。
1: 主持人，我 Jim Sir， 你哋好，姚大哥，你对历史真系讲得好清楚，真系好嘢。你哋三位咧都令到听众咧都知道过去嘅历史，同埋现在。今日咧系一日。叫做和解日，加拿大過去呢對天主教小朋友呢都做錯咗，咁幾十年過去啦，都係一個道歉。德國對猶太人屠殺

0: 略中國呢已經是80年了、東京大屠殺我看電影都看到很心酸、當時是殺了300多萬、中國人民、是不是300多萬、
1: 南京大屠殺是30萬，
0: 南京大屠殺 together 好像是超過300萬，
1: 全中國是3500萬、
0: 3500萬、哇好犀利啊，真的，哇當時全中國的人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用自己的生命犧牲了，當時是流血成河、日本你的軍國主義，哇 你的膽真是大、是啊，那時我的先生先夫是說給我聽， 我之後才出世的，他說美國、利用中國的土地、他是珍珠港、侵犯、這個珍珠港嘛，炸珍珠港嘛，日本不是美國、利用、中國的東北、他當時是要在那裡 停機、加油和運那些、這個彈藥、原子彈、他、對我們學識講，當時那些飛機落到來，很多飛機落到來，只是懂講我們是用國語講，我們是好朋友啊，我們是好朋友啊，我們來幫中國的，
1: 好，
0: 學識講國。
1: 好，多謝多謝 Susan 啊，我們還有電話、幾個電話，多謝你的你的支持，
0: 多謝多謝，當時是這樣的情形啊，多謝
1: 多
0: 謝。
1: 好，多謝你。好，我們聽聽華哥的電話。是华哥，请讲。
2: 喂，系影嘅，大家
1: 好。
2: 头先阿萧连章啱啱讲美国啦，之前啦就应该系多多少少睇到啲嘢啦，就系美国啦，佢系差唔多系怂恿啊、纵容，甚至系怂恿日本嗰啲日本啲嗰啲政客啊，因为嗰啲自卫队啲嘢成啊。咁我哋话佢嗰个自卫队。佢個自衛隊差唔多而家係佢再軍事化，差唔多係啊極右翼啊嗰啲分子啊。
1: 嗯。
2: 咁啊，如果佢哋又再極端翼啊右翼分子啊，如果佢哋再係咁，差唔多再搞佢挑起一場戰爭嘅話，就首先唔需要諗咁多嘢，就先炸咗佢哋嗰個靖國就係、是、啊靖國鬼社嗰度 ，OK， 但又炸埋嗰個就係首相嘅官邸度，再炸埋佢哋嗰個自衛隊，逐個逐出嚟嗰個極右分子，逐個咁樣鏟，全部鏟除曬嚟，因為留咗後遺症，差唔多80年啦 ，OK。再打到搞到佢哋啦，100年冇翻身之地 ，OK？ 點？你睇睇佢真係，我都唔知仲有咩好講。差唔多係已經搞咗80年，你80年，你一代就幾代人咁滯喎，一兩三代人，佢成100年咯喎，係嘛？
1: 嗯
2: ，OK，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下 Ken 嘅電話。是 Ken 你好，
3: 大家好，
1: 你好，是
3: 今天放假，
1: 是
3: 咁样，80年前就审判呢样嘢，系咪48年宫崎英基12月23日俾人吊死定咩嘅？
1: 系，
3: 当佢48年之处决嘅，因安顺家就2号宪犯，
1: 嗯，
3: 就到57年就搬翻佢出嚟做首相，咁嗰个佐藤咧。就好像岸信介嗰個半兄弟哈夫阿達嚟嘅，因為個佐藤就唔長命，蔣介石死咗之後2個禮拜佢就死埋嘅，佢就向呢個宋軍去台軍跟住死埋嘅。咁就我覺得日本都冇乜認錯嘅，喺日本仲成日播翻 即係嗰啲好多年前我去日本都見

0: 望啦，播翻嗰啲海軍旗啊，又話向徐州西進啊，即係唱翻嗰啲古怪歌嘅。不過日本如果要完全擺脱咩嗰軍事咧，又唔等人美國嚟騎住佢嘅。就算將來佢話要出翻嚟，都要美軍出動，佢最多就跟住美軍出動嘅啫。咁由台灣嗰度，如果慢慢會唔會下次國民黨如果選到，或者中美關係緩和，咁日中關係又始終都會緩和翻嘅，我估遲啲。
1: 嗯哼，即係你認為日中關係將來係會向好方面發展？
0: 又會可能會，因為零五係咪好緊張啊？有一次，即係中國啲人燒日本旗，又燒埋吉野家。就零六安倍做咗，咁跟住又訪華，温家寶又訪翻人，即係日本中國啲關係可能未來十年廿年都會高高低低咁嘅，即係有時冷有時熱嘅，即係同中美關係又都有好大關係啦。跟住，至於中美緩和，佢又會緩和啲嘅，我估。
1: 其實日本我個人覺得就跟住美國走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係恃住有美國向佢撐腰，咁佢先至好似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言行咧，佢係其實就微日微呢、這個微美嘅，即係希望美國可以支持佢繼續咁即係推翻佢而家想所做嘅經過呢個八十週年嘅東京審判所對佢嘅制裁啊，對佢嘅制衡啊，佢想推翻佢啫，我個人覺得就係咁樣樣。
0: 我估
1: 係
0: 咁樣，暫時都唔會嘅。我最右嗰啲我估都行唔通嘅，我估都
1: 好，
0: 我唔知啦。
1: 好多謝阿 Ken 你嘅電話。
0: Okay.
1: 好嗱，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呢、這個即係講呢個題目，最主要就係要 remind 我哋啲即係提醒我哋啲聽眾啊，即係日本而家呢個政策對我哋將來中日嘅關係有咩影響？喺未來嘅日子，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操作。佢係對中日關係有好嘅發展啦，定係壞嘅發展？好，我哋去交翻個麥去新聞報告之後咧，翻嚟咧再同大家討論。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姚崇英，
1: 歡迎大家翻嚟時事風雲嘅直播室。我哋有黃立仁先生同埋陳喬文先生。我哋今日嘅話題係東京審判八十週年中日關係。咁阿 Ken 哥咧就可能等得耐。好，我哋聽下郭女士先。阿 Ken 哥可以隨時打翻電話翻嚟㗎。好，郭女士請講，多謝你嘅耐心等候。
6: 係，多謝曬你哋。我即係對於呢個日本人咧喺南京嘅所做嘅咧，真係覺得係好。真的很羞恥惡毒真的一個很 evil 的當日呢他們攻入了去呢他們將那個整個那些 女人強姦強姦了不得已呢就殺了他們怎樣殺啊這些不是我說出來的因為他們那些官兵啊要給回一些相片給他個天王來領獎的那證明我們有做到事嘛那些人呢不少有一個的中國的學者他的女兒呢叫做 Iris Chan 張順儀在他的父母呢就是一個是中國的科學家當時就在大戰來這種就去了這個由經台灣就去了美國這個女兒就去讀了讀完這個 journalism 呢他很有興趣是研究這件事他就看回歷史他就當時有很多日本的官兵呢拍了這些醜惡的照片、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的女士慘到呢那些日經放一些硬物不知道什麼樹硬物長的條子插入他們的絲布到底咁樣樣，呢啲相咧就係、是、後來點解咧？因為那個日本嗰啲人咧，日軍啊，唔想話搬翻去日本嘅時候，嗰啲菲林仲有冇得剩咧？咁佢就喺本土中國嗰度影咗。咁、那個而曬相嗰個咧，就影定一套底片，一套俾即 即係留翻。咁啊唔知道啊，影咗之後，咁啊日本人就拎翻去領獎啦。但係佢呢啲相咧，後來咧嗰個店一鋪咧，就有一啲嘅美國嘅傳教啊乜嘢其他人咧，佢睇到咧嗰、那個咧就俾咗佢，就係由咁樣就傳到啦，留翻呢啲證物。點知咧又去咗美國嗰度，咁啊嗰啲後代咧。后来诶，摆咗咁多年，老豆老母死咗，就拎咗去书摊书局嗰度旧，俾咗嗰啲旧书摊卖。咁啊，有人去睇到啦，哇，就买咗。由此之后就知道晒呢啲恶行，本来都唔知噶。咁啊，另外仲有咩恶行咧？哇，将嗰啲中国人啊斩首啊，一个个头啊头同身啊分开咗啦。佢又将嗰啲相影咗出嚟，仲有乜嘢活生生啊？嗰啲人成个好多人将佢摆咗个坑嗰度，摆抌晒佢落去，就喺度好似话旧时秦始皇咩坑儒啊，就系喺嗰度影晒佢哋一排喺度，然后就再斩生埋咗佢。嗱呢啲之外咧，后来去咗呢、這个九即系东北嗰度，佢占据咗啦，就成立呢、這个利用呢个佩仪啊，成立咗满洲国。咁佢当时咧就摆咗一个。实验室，头先你哋有讲嘅，
1: 哇，其
6: 中一啲咧系乜嘢？我想讲咧就系嗰度咧恐怖到咧，就因为嗱后来咧，
1: 啊，王女士，系咪郭女士？
6: 咗里边，
1: 郭女士，唔好意思，你所讲嘅系罄竹难书嘅日本呢嗰阵时嘅战争嘅暴行啊，罄竹难书嘅。我哋因為有啲電話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謝你嘅
6: 最後我想講埋啊，嗰啲書咧，嗰、那個人咧叫做 The Rape of Nanjing，
1: 係
6: 嗰、那個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係好仔細嘅，去到因為當各個好多大使館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係外國人啊，日本冇對佢哋傷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拎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國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1: 冇錯，
6: 有證有據嘅。
1: 好，
6: 我想即係我唔講得太多人。
1: 嗱，冇錯，因為日本所犯嘅罪行真係罄竹難書嘅嚇。
6: 好，但
1: 系我
6: 呢个女士啊，我想讲佢嗰本书啊，喺美国嗰度啊，系 New York Times 嘅十个月嘅 bestseller， 呢个系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个月啊。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吓，多谢你嘅分享，多谢，好，好，多谢你。系，我哋即系好多谢郭女士对我哋嘅即系讲嘅历史嘅分享啦。咁啊，张纯如女士咧，我哋叫佢做张纯如先生，以先生嚟称呼佢，因为佢将呢个南京大屠杀呢个历史系揭发咗俾世界好多地唔知道呢啲事嘅人系去清楚日本当时嗰个暴行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喺就算喺我个人心目中。或者我哋嘅即係嘉賓主持啊，好多人心目中咧對張純如女士咧都非常之尊重同埋尊敬嘅。我哋聽聽阿黃生嘅電話先，係黃生請講。
7: 各位主持好，
1: 你好。
7: 就我就想分幾點嚟講，即係分一條一條啦，好簡單。嗱，首先咧，1927年至1949年咁長嘅時間咧，中國咧。一直都在打仗，当然一个是一个自己国民党的一个日本，大家都首先今天不理你是来自是国民党派的中国哪里来的中国人哪里是全世界哪里华侨啊或者国外那些，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死了这么多人，不单止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的即是外国的援助中国的那个要害人士啊。咁你日本人凭乜嘢理由话我冇杀过人，冇去中国，即你讲唔通嘅，系嘛？咁你话珍珠港，点会有珍珠港呢？ 即係你自己將歷史嘅嘢做咩要即係歪曲佢，或者將下一代啲人唔教到佢哋以前嗰啲係錯嘅，即係我啲而家重新做人，過去啲人已經走咗啦，我哋要懷念佢。所以中國9月30號習主席係嗰個天安門，即係搞嗰、那個即係犧牲咗嘅人去做一個懷念。日本人而家應該都要分清楚，你有好多人都係死喺外國嘅啫，係嘛？你唔係話個個攞曬翻去喺正國嗰度擺嘅啫。咁你對佢哋嗰啲死咗嘅人，你應該對唔對尊重佢咧？係咪先啊？即係所以佢根本大家即係聽眾喺呢個一山二林諗下，即係其實咁多嘅戰爭嘅災難，咁多中國人死咗，當然我哋唔會忘記佢啦，點可以忘記啊？是不是呢？我不讲详细的那个历史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了多少人，开始一路死到1949年现在这样，所以很多人说一开口讲到中国呢就共产党怎样。我希望我来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有大地主也好，什么也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家的成就，他是把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现在有吗？中国现在都是人生民人生同埋人权，即是人治的国家，不是你的集团控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先？所以现在讲回日本的情形，你想下你自己死了的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那些自杀死的，或者大家都知道356都是这样战死啦。那你都要觉得你自己这样战争对你是啱而错呢？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啦，是不是先啊？那些人
1: 好，
7: 那脑是不是那脑有问题呢？
1: 好，多谢啊黄先生你的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谢黄先生的意见。其实日本如果能够去反省，去即係承認佢嘅錯誤，就唔會係而家咁樣噶啦。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姚崇英，
1: 歡迎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嘅直播室。我哋有陳橋文先生同埋王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80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好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咧两分钟至三分钟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陈女士请讲。
8: 好，嗨，各位主持好。即系我咧就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系同日本建交嗰阵时咧冇啊，即系冇强调话叫日本承认佢嘅战争嗰啲罪案啦，即系啦，啊一同佢建交啦，啊好啊好啊咁啊，咁啊将啲旧嘅历史咧一笔勾销，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过嘢啊日本，然后嗰阵时嘅中国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讲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过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嚣张啦，即系觉得，你都自己都唔觉得系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系而家呢几年咧，习近平先开始提啫嘛，以前冇人提嘅吓。总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啦咁。即系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将过去嘅不公啊，让世界知道咯，即系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即系南京大屠杀啊，咁等佢唔会再做，因为而家日本个军国主义复活啦，个个都知嘅。呢个咩高市祖庙啦，系极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靖国神社啊，仲拜东条英机啊嗰啲人咧， 即系满口鲜血嗰啲啊，满手鲜血嗰啲。即系大陆咧，而家对都强硬，但系咧就要俾更多压力佢咯，叫佢承认历史咯。
1: 冇错，
8: 呢个系我讲。
1: 好多谢你，陈女士，好。多谢你。嗱，我哋听听阿林生之后咧，再俾阿乔文卿咧做一个回应嘅。系林生，请讲。
9: 啊，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1949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随住时间嘅同埋年纪嘅增长咧。在资讯啊和一些相片啊看到当时日本仔怎样杀我们中国人，那我就真的觉得真的深觉得呢，就边个人都好，身为中国人这段历史永远都不能够忘记。
1: 嗯，
9: 但是呢我有一样东西反感的呢，就是新加坡现任总理系嘛？
1: 嗯，
9: 咩陈咩财系嘛？
10: 黄春财
9: 啊！我句说话咧，佢话咧，应叫呢个中国政府咧忘记佢啊！呢啲嘢咧已经系过去啦。其实历史永远系一个过去，但过去当中咧，对方唔承认历史，仲唔得到一个教训。仲想卷土重来，咁呢种咁嘅国家同埋呢种咁嘅民族，你点可以原谅佢？
1: 冇错。
9: 咁样，另外我觉得咧有一个吸引我嘅地方，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南京大屠杀》呢本书嘅作者张顺仪小姐咧，
1: 女士，先生，我哋叫佢做。
9: 你叫先生啦吓，
1: 尊重
9: 我以姓叫咧，就叫个小姐啦。
1: 系
9: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1: 佢系自杀死嘅。
9: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样咧，慢慢就成衣骨而自己自杀。咁、其实真正嘅原因喺边度？有冇人？有冇系咪日本政府？即系讲深一层，系咪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杀咗佢咧？冇人知道。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好，我哋都去，我哋一阵我一阵回应你。好，多谢你，多谢你，林生。好，乔文兄，你要回应一下啲听众嘅。
10: 正话有几位听众啦吓，咁就都讲咗好多日本啲恶行啦，大家我都无谓再重复嘥时间。有两点我想讲一讲嘅咧，就系话，你会正话有听众提到咧，就系话啊，点解中日建交嘅时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几样嘅嘢啊？咁啊，净系讲乜嘢啊？咁啊，当时我哋建交嘅时候咧，讲真，我哋都系想希望咧，同日本咧系喺整个国际舞台咧。是跟他建立这个的友好，听了友好我要括住两个字友好，即是说我们不想说得太多，第一。第二呢，你说日本有没有帮过中国，不是帮过香港或者帮过中国呢？其实是有的，因为为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都认识很多朋友呢，就是有些日本人呢就会真的将生产线成条呢搬去大陆生产。当然你说喂他那些东西都是旧的啦，或者什么之类，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需要最新的东西或者什么呢？讲真的，我们都未必需要。讲真的，香港人那时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将香港自己的厂的旧机器拆了拎上去的。所以这样东西我就不可以只是单怪日本的东西。当然我们当然想学到新的东西。渐渐一路上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来讲，我们很需要一些新的技术。而最近的呢就是日本仔，就是日本人。所以呢在某个程度上呢，在現實的環境呢，我們是需要，所以呢就很少呢就再將南京大屠殺這個東西呢再在這裡掛在嘴邊。但是你發覺這幾年，特別在習近平當政之後呢，這五六年呢是特別將這些的日本的情緒啊，這些東西呢是將它提高一個比較高的水平。而特別在高市早苗他一種這麼軍國主義復辟很囂張的時候，中國你看到又是加強了對他的打壓，你大家看到的。所以中國不是沒有做事，而是在適當的時候 去做適當嘅嘢，係到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1: 嗯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阿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如先生佢嘅死因。林明兄，
11: 到而家為止，張純如嘅死因咧都係267話佢係自殺嘅，
1: 即係抑鬱症嚇，
11: 話佢抑鬱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10: 被自殺，
11: 所謂被自殺啊。咁到底係俾邊個自殺咧？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啊，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死因啊十分可疑，要求咧就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係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1: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純如先生呢件事之後咧，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嘅，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女性咧，可以不畏強權，亦都不會忘記歷史咧，係將呢啲日本嗰個軍，即係呢個罪行咧，係揭發俾世界所有人知咧，我哋喺內心咧係心存感激嘅。我哋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3: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姚崇英
1: 講一句。好，歡迎翻嚟我哋嘅時事風雲直播室，我哋有這個陳其文先生同埋黃麗蘭先生。嗱，我哋再講講關於即係呢個少少歷史咧，就係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國總理周恩來咧去訪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榮咧簽署聯合聲明啊，當時標誌住咧當時嘅中日兩國咧邦交正常化啊。戰爭之後喺過去嘅50多年咧，中日關係咧又有時好有時壞啦。除咗因為台灣問題之外咧，日本嘅領導人咧就三番四次去呢個東京嘅靖國神社咧就參拜嗰啲即係亡魂啦嚇，咁啊供奉住咧十四名二級嘅戰犯嘅，都包括東條英機啊咁。嗱，中國同韓國咧都認為啊，靖國神社咧係日本軍國主義嘅精神工具同埋象徵，咁啊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嘅。咁啊，今年咧8月15日啊，日本戰敗81周年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雖然咧佢而家冇去啊，但係佢以前有去㗎，今次佢冇去，佢就喺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名義咧。即係自費咁咧，就去用佢哋嗰種即係嗰啲 tradition 咧，叫
11: 俾錢
1: 叫肉串料啊，去拜呢個靖國神社喺武道館嘅停車場，就用呢個兩拜兩拍手嘅一拜嘅嗰種搖拜嘅動作咧，呢個日本人拜神嘅一種方式嚟嚇，去呢個搖拜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啊，高市早苗過去擔任呢總務大臣嘅時候咧，即係其中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你都好清楚噶啦。咁啊，8月15日咧，高市早苗嘅內閣防衛大臣咧，小泉進次郎咧，同埋四名重要嘅內閣幕僚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即係表示而家日本呢個政府呢一班人咧，係對呢個日本嘅靖國神社同埋戰犯咧，係作為英雄嚟到對待。咁佢哋嘅心態係點樣？我哋大家都清楚啦。點啊？王師傅，你點睇？
11: 日本曾經有一個首相咧，就叫做小泉純一郎。
1: 嗯，
11: 佢自己講啊，佢最後悔就係當日佢做首相嘅時候咧，冇真真正正走去參拜靖國神社。
1: 嗯，
11: 咁好啦，咁日本人從來都唔希望要講一句道歉嘅説話，從來都唔想嘅啊。咁啊，但係因為嗰個戰爭嘅問題啦，造就咗佢今日嘅成就。咁到底咩戰爭呢？韓戰同埋越戰造就咗日本嘅發展，因為韓戰咧，美國需要最近嘅依個所謂軍需品嘅支持點咧，就係喺依個日本，所以日本得益依個韓戰。去到這個60年代， 越戰又打起上嚟嘅時候咧，美國同樣亦都需要日本呢個戰略嘅地位，所以亦都造就咗日本嘅成功。所以後期日本咧對中國嗰個道歉咧，根本就唔再需要啦。咁而相反地，中國因為有韓戰嘅問題咧，日本嘅讀賣新聞咧，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非正式嘅代言人。喺50年代，喂，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係完全冇地位嘅，有邊個睇得起你啫？連聯合國裏邊都唔蘇你噶。及至到後期美國突然間啊將呢個中華民國掹落嚟，等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咗去，然後先至中國喺呢個聯合國度有個一個新嘅地位。喺咁嘅情形之下，日本當然咧就自以為自己對中國嘅幫助好大，尤其是喺50年代咧，中國真係好優待呢個日本嘅，因為戰後中國萬事都缺乏，萬樣嘢都缺乏，於是乎喺日本進口大量嘅二手貨。咁二手貨其中一樣咧，就係害到中國都幾慘下嘅，就係嗰啲舊貨車舊貨車，日本嘅舊貨車嗰條大陣都唔係好啦。咁結果咧，佢修理好咗之後咧，就賣咗中國，引致中國喺呢個60、70年代咧，好多交通意外就係因為大貨車嘅大陣斷裂而產生好多問題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中國因為要所謂感激呢個日本嘅支持，借錢俾佢各方面咧，日本喺中國免費得到地方嚟到賺錢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日本嘅過氣嘅遊樂場啦，嗰啲咁嘅電動木馬嗰類咁嘅嘢咧，喺日本已經唔要啦，佢搬咗去中國。修理好佢彈球喐得就得啦，咁啊等到中國人民咧就有可以感受到原來小孩嘅歡樂係咁樣嘅，喺嗰度日本賺好多錢，但係乜嘢税收都唔使，唯一嘅條件就係你做滿20-30年咧，就無條件將你所有嗰個器材咧就送咗俾中國，就係依個唯一就係咁樣嘅。
1: 好，喬文興。
10: 中國改革開放咧係好需要外資嘅，咁即係我兩個同事都講咗啦，阿彪汪都講咗好多，嗰啲咁嘅廠啊、啲遊樂場啊嗰啲嘢咧係搬去，佢係免費這個地啊同埋免税啦，就其實唔係單單對日本嘅，可以話俾人其實對好多外來嘅投資咧，特別香港上去啲都係一樣嘅啫，就係免税，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咁佢咧就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日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喺度起廠、喺度起嘢咧，佢就會包你所有嘅喺個地下，你嗰個有一個好正正常常嘅可以運作、可以起廠房嘅地點。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咧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翻對又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就嘈冤巴閉嗱，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欲盡啊 bling bang 咧，亦都係死好多人。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科一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地打交就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1: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話可以，
10: 可以原諒係絕對唔可以原諒。
1: 呢、這個我真係頂唔住。
10: 我唔知呢個聽眾有啲咩嘅諗法，係話原諒，我絕對絕對唔可以講原諒兩個字。
1: 嗱，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做人咧就要。 以史為鑑的，咁啊，我哋要吸取歷史嘅教訓，要銘記歷史。只要你認錯，作出真誠嘅懺悔，我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啦，或者即係世界嘅人啦，都會對即係作出殘忍手段嘅，就算德國都好啦，都會作出一個伸出友誼之手去同你即係所謂和解啊。咁啊，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斯坦公告。以及日本你呢個投降書係一個歷史嘅證據嚟嘅，亦都係鐵一般嘅事實，係唔能夠容許你抵賴嘅。日本嘅右翼分子咧，佢唔應該而家
10: 佢今日唔認數
1: 喎，佢唔認數，
10: 佢今日完全唔認數。
1: 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喺港島同埋長期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嘅活動之上，高市早媒對日本未來是否會堅持無核心原則咧，攞咗一個模棱兩可嘅回應。咁啊，你覺得日本佢而家將來嗰個反應會係點咧？中日關係會係點咧？我覺得不容樂觀。
11: 你講得冇錯，我認為不容樂觀嘅，因為日本嗰個武士道精神咧，佢話我從未打輸過俾你，點解佢唔肯道歉咧？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我哋但係日本未人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10: 啊，絕對冇
11: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1: 30秒，
10: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我亦都回應翻正話，我個聽眾都講，或叫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1: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10: 多謝大家，
11: 拜拜，
1: 拜拜，
10: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点25分左右，四名途人在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沙瓦神部族表达慰问，也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话事故同纪念活动系无关，又话公众安全冇受威胁。而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话，喺朝早嘅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嘅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系唔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同社区嘅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喺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就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u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 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讲这个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在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柏文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3: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又重油站、杂货店和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3: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dh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dh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idhu 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 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啲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嘅经济体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亦都有机会系当选《时代》杂志嘅年度风云人物。张业良再报道。
3: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啲国际专家预测同埋知名国际关系人士嘅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喺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喺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Couch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嘅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佢嘅获选机会达到14%，但随后佢嘅比率有所下降，亦都反映咗呢种预测嘅投机性。目前尚冇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咗诺贝尔委员会嘅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日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系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嘅传闻，反映佢喺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喺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嚟捍卫主权嘅言论，大大提升咗佢嘅知名度。至于呢一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嘅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同埋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嘅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嘅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佢自己十分希望喺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睇睇总统得知事情后嘅表情，估计特朗普系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3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2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日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0: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指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0: 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同个人一样，在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3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上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巧思，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 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睇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毛乌素沙地的新闻。蔡巧思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十几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巧思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巧思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路、没树、没房屋、没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巧思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巧思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巧思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公合精神。公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公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公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公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标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公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公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巧思，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仲有两个礼拜咧，就是列治文市嘅市选啦。嗱，当然除咗列治文市之外咧 ，BC 省喺10月咧，仲有好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嘅。亦都包括 BC 省嘅省选啦，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系列治文市嘅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咧，今次嘅选举气氛啊，比以往嘅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啦，出嚟参选市长嘅人咧，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议员嘅职位咧，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席位咧，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议员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些人出来参选其实是好事来的，即是说列治文市的市民有参政的热情。上一次的市选投票率不到 25%， 即使加拿大来讲都是非常低的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的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的比例和投票率的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和动议的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我想同大家回顾一下一则两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咧系大农历嘅大年初三，以为佢哋冇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喺度做乜嘢，咁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俾 BC 省嘅卫生局喺公立医院附近咧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呢个计划嘅市长同市议员咧都振振有词咁话，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有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幸好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注射屋的计划，因为26人滥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是暂时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那样，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 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咁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啦，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至社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回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记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至社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啦，两年半过去啦，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啦。因为有了两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呢，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呢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呢，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呢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回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市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呢，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呢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呢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呢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呢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这个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呢，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那个的。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 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早前行政长官是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只是围绕着呢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计划，或者呢社会上一些建制阵营呢是不断为这份计划来到吹捧，来到去支持，并没有呢一些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的情况出现，于是而做一种官热民冷的情况。不过事情呢就继续呢，这几天仍然呢是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是接一个所谓特首的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嘅爸爸喺烽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咧系读紧啲护理系，不过咧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啲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嘅关注，并且咧因为个别人士嘅言行咧系不断去发酵，特别系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嘅张宇仁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是医护呢是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是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于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同埋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俾特首嗰位嘅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系再次打上呢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佢自己呢就係、是、完全冇系一个工会嗰个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喎，其实唔好諗到咩政治嘢喎。於是整个事情呢又更加系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呢亦都系劳宠物局长系多番呢出嚟说明。不过呢整个说明呢亦都有欠呢个条理。其实反映个问题咩，就系、是而家香港嘅医护人员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错配，而局长嘅解释嘅问题咧，资料亦都欠周全，真系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咧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系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咧，就尽量咧系左闪右避啦，呢个咧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嗱，睇翻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紧啲游戏。咁啊，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系喺度去掩饰啫。嗱，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系目前如何如何，而899%嘅申请人系获得。入職嘅護士嘅統計數字就係舊年全年嘅，其實兩者嘅時間並不重疊，即係話當中有個時間上嘅差別，意味住當中可能係有今年其實有更多嘅畢業生，為醫管局吸納嘅畢業生嘅數字咧並不似預期，於是就令到護士畢業變成失業嘅情況咧，其實係出現嘅，其實係出現嘅，第就係、是。尽管医管局是有3200护士的职位空缺，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给刚毕业的护士申请呢？因为需要呢是有工作经验，是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请啦。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呢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的落差。第三，政府只是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一个所谓指定的供应的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的护理课程名额从是十年前的3200增加到去年的5000， 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住未来几年先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院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不是有足够的空缺容纳非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简单来讲呢，医管局是似乎玩一些数字游戏。而数字是怎样出现呢？就是一个的所谓职位的不得衔接，有所谓错配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些问题亦都不是说呢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亦都能够更多的资料，如果出现一些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的一个有关职位供应的栏目是好清楚，好细致去分清楚了，这些问题其实就不会引起的质疑。而另一方面，好像张宇仁等等或一些行政会议的赤膊上阵的人呢，每次讲嘢都是只是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是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的成员呢，出嚟讲嘢出嚟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是香港社会个失业情况是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嘅焦虑。呢个焦虑就咧，咦，我份工保唔保得住呢？我份工会俾输入嘅外劳抢咗咧？这个嘅集体焦虑不定咧，不断咁存在同埋酝酿紧，而政府亦都冇能够喺呢方面咧去释宜，反而今次呢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嘅呢啲嘅投诉，就成为咗一个问题嘅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喺呢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系能够令到个情况咧系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解决，同埋开诚布公让大家免去疑团。你左闪右避，雨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中嘅焦虑咧系更甚嘅。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上星期二，BC 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在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的职位。有评论指出，在本国不论是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在议会占多数的执政党在第一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召开大选的。尹大伟反过来攻击保守党，说现在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不知道省选后保守党是由哪个领导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说，这个是保守党的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4年前尹大伟角逐新民主党的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过去的星期两个民意调查是怎样评价这两个政党的支持度。首先在星期三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他们在21号和22号做的民调结果。电话一共访问了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是以41%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支持和反对尹大伟省长是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呢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呢，就是 Angus Street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 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说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说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呢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说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呢，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说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到落后8%。当然啦，啱啱先系过咗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仲有20多日，各政党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噶。咪仲要睇下嚟紧嘅民意调查会唔会出现保守党系持续领先嘅优势啦。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咧被杀个措手不及。佢哋除咗系冇正式党领之外，仲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BC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就由1%加到2%，海外业主由4%加到5%，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1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2%的税，之后每年加1%。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5亿。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的。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是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5亿，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1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那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 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运大委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登上省长宝座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5: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14: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三喺图瓦什庙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嘅两名死者系嚟自图瓦什原住民部族嘅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同语言等知识嘅守护者，备受尊敬嘅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边话：喺原本就充满挑战嘅一日发生呢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示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火车是属于一间名为欧盘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国庆77周年。金正恩重新愿同习近平一同将朝中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好造福两国人民。又指两人去年同今年进行了意义重大会晤，确定要将生死与共同特殊的中朝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北韩党和政府坚定发展对华团结与合作关系的立场及意志，绝不会改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我是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星期四的早上，对不起，6:05，刚刚就是和解日之后的10月1日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7: 和解日呢就是一个公众假期，在 BC 省，在 BC 省，因为我们昨天都有报财经，即是多那边是没有放假的。
0: 是啊是啊。
7: 我们就幸好呢就是多了日假，九月里面我们多了日假。咁啊，和解日應該係一個即係點樣講咧，好有意義嘅一日。點知道琴日就喺 Delta 發生咗一宗好嚴重嘅車禍。咁有兩位咧，原來係嚟自呢個原住民嘅。
0: 我昨天看到消息就說，原住民的和解日應該大家真有些安慰啦，覺得今時今日終於是這件事得以釋懷，希望他們誰知道有車禍，
7: 因為牽涉到一部拖卡，剛剛那個是一些節日來的慶祝緊，或者在做緊這個活動的時候，有兩位的原住民長者就是在這個事件當中就是喪生的。昨天這件事件呢，原來由朝頭早10:30開始發生了之後呢，就在哪裡呢？就在這個Tsawasan Mill，商場附近是發生這件事。當時很多人都在場，看到這件事呢都是覺得非常之的傷心，
0: 即目擊證人咯，一定有目擊證人。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見到在場好多人都即係互相擁抱啦，安慰大家啦，咁啊，即係一個和解日，整咗個咁樣嘅事件出嚟，都係令人都係好唏噓啊。喺和解日，我解到和解日應該大家係開開心心咁嚟到去享受呢一個節日噶嘛。
0: 其實呢個咧又唔係話真係咩節唔節日嘅，諗翻起之前啲小朋友咁慘，只不過係終於啲人啊知錯啦，即係對唔住啦，咁樣做翻啲嘢去安撫佢哋，咁而且係一個好唔開心嘅日子嚟嘅，點知仲更加悲傷加悲真係，唉！
7: 但係個最慘呢樣嘢就係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咧，唔係嗰個嘅司機係特登要做呢樣嘢。原來他自己本身有個醫療事故，即他本身可能有病，或者是不是吃了某些藥，即是控制不到，咁啊發生了呢種嘅車禍。
0: 好像啱啱看完那套Brad Pitt 最新嗰套戲，同只狗咧就話
7: 嚇
0: 嗰套 Heart of the Beast 咧，就話佢有飛機本來話佢哋因為打仗，只狗都係好勁嗰啲係警犬嗰啲軍犬嚟嘅，咁啊兩個拍檔咁啊就終於係退役啦，咁就諗住帶埋只狗咧過啲平靜少少嘅日子咧，就即係創傷後遺症啊醫治下啦，特登揸個小型飛機咧就飛到去啲阿拉斯加嗰啲啦，就拍嘅時候就係紐西蘭嘅，就扮阿拉斯加，點不知咧嗰個飛機失事，咩失事咧？就突然之間砰一聲，佢自己心臟病，中中咗喺度，架飛機就鏟咗落去個水度咁樣咯。即係變咗係嗱呢啲咁嘅情況，好似就 exactly 就啱先嗰啲好新鮮睇嘅呢套戲。咁所以我就話有時有啲醫療事故咧，大家真係要特別小心。有時防不勝防，係冇辦法去預防嘅。所以變咗我哋揸車喺路上面咧，你要留意前後左右啊咁樣，唔對路西嚟西去咧，佢未必係醉酒駕駛嘅咁樣咯，係嘛？
7: 佢唔係佢而家佢冇講到佢係有 alcohol，
0: 唔知
7: 佢就話佢係一個 medical emergency。
0: 係啦，係啦，係啦。
7: 咁 medical emergency 好似好多嘢㗎。
0: 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陣時曾經識過朋友咧，佢喺公司度咧，佢突然之間中咗落個鍵盤度，佢唔係心臟病，佢係眼瞓。
7: 這個都是一個
0: 瞌睡症，
7: 這個都是
0: 是啦，有一種嘅醫療事故嚟㗎，咁所以變咗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嚇呢樣嘢。
7: 咁即係當時呢樣嘢就係即係悲劇啦。咁但另外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呢個嘅即係事件會發生咧，係咪佢啲根深蒂固咗喺呢一類咁嘅人嘅心態入邊咧？因為 B.C. 省嘅 Dawson Creek 啊，係一個其實內陸嚟嘅，有一間學校咧嘅遊樂場近日就發生咗一啲言語衝突，
0: 即係衰。
7: 咁啊，仲要牽涉到咧
0: 種族，係
7: 種族嘅事，
0: 係冇錯。
7: 咁啊，呢次咧就嚟自一位嘅菲律賓裔嘅女性，佢係一個護理員嚟嘅，喺佢陪同一位咧係有特殊需要嘅成年人嘅時候咧，竟然間遇到件事。
0: 係啊，有一個帶住孩子嘅男子啦嚇，咁就多面鬧佢。哇！呢件事件咧真係俾人哋拍咗片咧上網，咁亦都引發居民話：哇，對歧視啦，同埋仇恨犯罪呢啲討論咯。
7: 根據當地嘅電視台嘅新聞嘅資訊顯示咧，呢個男子就要求呢個護理員咧，唔該你好啲好控制嘅局面。之後咧就以一啲好激烈嘅言語咧就指責佢同埋佢嘅嗰個最要照顧嘅對象，即係佢鬧。唔知可能當陣時呢一位佢要陪住或者照顧呢一位成年人嗰個嘅情況咧，可能佢有啲嘅行徑啊或者性啊，係令到對方個當地有好多遊樂場嚟㗎。
0: 係啊，冇錯。
7: 可能有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其他嘅人咧，係覺得唔方便啊。我諗係咁嘅情形喺度嚟㗎啦。
0: 唔知道啊，咁跟住咧，佢話就用啲言語咧鬧呢個護士咧，同埋鬧佢照顧對象。
7: 係啦，
0: 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你正常人，你冇乜咁樣鬧人咧，無啦啦，一遊樂場咪阻你係咪先啊？
7: 冇錯啦，
0: 滾回你個國家咁，我覺得呢啲
7: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咁樣樣係咪？
0: 唔應該咯，係咪？
7: 佢又話咧，你唔係屬於加拿大嘅，然後呢個遊樂場咧係加拿大人同埋正常人嘅地方，即係 normal people。
0: 衰到，跟住佢仲要話咧，呢個男子咧同時係對精神健康同埋發育障礙嘅人咧作出一個貶義嘅一個係言論咧，就話呢個係公園，唔係精神病院咁樣喎。哇！怎麼衰得咁冇品嘅啲人而家今時今日嚇？
7: 咁啊，而家咧就牽涉到咧就係 Dawson Creek 嘅皇家騎警咧，佢就話雖然呢個男子使用啲言语嗰个具有冒犯性，但按照目前所掌握嘅资料咧，事件就并不符合加拿大法律对仇恨犯罪嘅定义嘅。
0: 喂，你谂下呢个男人咧，仲要拖住个细佬哥嘅，
7: 系啊，
0: 哇！呢个细佬哥长大咗之后，又变咗好似佢爸爸咁咧，咁啊真系死火，
7: 系啦，
0: 系咪
7: 啊？
0: 就算唔系佢爸爸或者任何一个有钱呢个人咧，你由细到大望到惨。因为有一次咧，我记得咧，我拖住我个仔，咁就喺number three 嗰度咧就行紧嘅，喺行人路度。咁咧迎面嚟咧就有一对夫妇推住个 B B 车，咁行人路你知窄噶嘛，咁啱啊巴士站附近咧，咁我哋我哋直情企喺棵树度啊侧边近路边，企咗喺度让佢过，跟住咧我就直行咯，梗系望有冇车啊，但我冇留意嗰个男人同我呢个小朋友，嗰阵时好细噶，唔知四五岁嘅啫我仔，咁跟住咧个妈妈佢话我话你咩，佢话。You're so stupid, you know. You're very stupid. 咁样，即系你好蠢啊！你好蠢。You're very stupid. 指住个小朋友咁样讲，因为佢一路推住 B B 车嘅太太咁佢另一面，我问佢啊，我仲以为佢话 thank you， 我哋让佢行添啊！哎呀，衰得佢个心脑知道我唔鬼让你，即系我话唔紧要，呢啲人乱讲嘢唔使理佢，唔好因为呢啲人咧，我哋而冇礼貌系咪啊？唔使同佢闹翻转头嘅。佢做乜闹我啊？我闹你乜嘢？好细嘅啫嘛，细蚊仔唔明噶嘛。即系今时今日，我亲身系即系有啲咁嘅人咯，嗰两个白人嚟嘅，好明显。咁样咯，
7: 哦，即系一对夫妇，
0: 白人夫妇、，You are very stupid， you know you are very stupid， 咁样闹我仔，
7: 指住
0: 我仔，好细声喎，
7: 你听唔到，
0: 佢又唔敢大声俾我听到，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大声，我一定同佢出头噶嘛，系咪？即系我净系闹翻佢，即系我觉得呢啲喂你我冇得罪你，你做咩咁样讲嘢啊？系嘛？
7: 仲让嘅路俾你添，
0: 系啊！你话我哋夹硬行埋去同佢争，就俾佢闹啫。我想讲喂，我行埋一边让路俾你，乜衰得咁紧要嘅？你啲可以
7: 最惨呢啲咁嘅言语咧，原来构成到系一种嘅罪行
0: 啊！
7: 因为根据呢个 RCMP 解释咧，仇恨嘅动机本身咧，并唔系喺呢类情况之下系独立成立嘅罪名嚟嘅。如果佢发生咗刑事罪行，譬如话系刑事恐吓啊、袭击啊或者破坏财物咧，咁呢个仇恨动机咧，先可能成为量刑时嗰个加重因素。
0: 喂，呢个已经叫 verbal abuse 噶啦，你已经言语上系冒犯噶啦。
7: 系啊。
0: 喂，如果系咁啊，你喺啲机场啊、公共场所唔好写啊，话啊，如果你语言上咧咩，我哋可以赶。你走啊！你咁你又唔造成咩？你做咩赶我走啊？如果你觉得呢啲唔系一件事，
7: 我谂佢哋唔想即系起诉
0: 立法啦，好心
7: 唔系唔想起诉，唔系立法，因为
0: 今日
7: 牵涉到好多嘅细节啊。
0: 嗯，
7: 如果佢就咁样讲两句，有好多时可能佢系讲笑嘅时候，俾人哋当咗讲真，咪又死
0: 告佢咯，
7: 系咪？
0: 喂，咁如果你咁样，咁啲人口头嘅性骚扰，你又告人系咪先？讲嘅嘢你又去告人？
7: 不过呢啲我讲系。公眾教育好緊要。
0: 係啊，
7: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呢個網上邊就流傳咗之後咧，咁個 Dawson Creek 嗰個市政府咧作出回應啦。
0: 係，
7: 咁啊特別咧針對市府公園只係屬於加拿大公民以及身心障礙人士或者其他國家移居 Dawson Creek 嘅居民，唔屬於呢啲咁嘅公共空間嘅講法咧，係明確表示。反對，
0: 梗係要反對講啲嘢啦！阿市長又講嘢出嚟，嗱，我哋希望清楚表明，每個人都受到歡迎嘅，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公園同埋個係公共空間咁樣咯。
7: 咁佢亦都話咧，Dawson Creek 咧係一個重視不同背景同埋不同能力人士嘅社區嘅，我哋未必時時意見一致，但係尊重、包容、以及。以尊嚴嚟到對待彼此，應該係我哋能夠共同認同嘅價值嘅。
0: 冇啊，嗱，影片啊繼續社交媒體流傳，佢自己樣衰啫嘛，係咪先？影埋佢個樣分分鐘。
7: 我可肯定，
0: 係咪？部分居民都批評事件裏邊啲歧視性言論咧，並且關注身心受障礙嗰啲人啊，同埋啲新移民啊，喺啲公共空間咧受到嘅待遇啊，咁樣咯。
7: 冇辦法，一個國家裏邊有咁多民族喺度咧，呢一類咁嘅摩擦啊，我嘅言語上。

0: 污的乜勾咁樣樣。
1: 哦，真係啊？
0: 係啊。
1: 咁衰啊！
0: 講嘢，咁好好彩啊！我發覺咧，我仔好有去氣度啊！
1: 啊，
0: 我你唔使乜同佢爭啫，咪俾佢行咯咁。
1: 哦哦哦，
0: 我又係覺得啱
1: 嘅。誒，呢個態度咧，正正係我教細佬哥嘅態度啦。我到時當你去到中學嘅時候，會更多啲人會霸凌欺凌，會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出現，有機會。總之咧，好多啲專家都教路咧，就係你完全唔好俾眼神佢，唔好俾反應佢，
0: 聽唔到啊！
1: 係啦，你識聽都扮聽唔到。咁佢咧就冇意思再同你糾纏落去噶啦，
0: 因為佢嗰條忍唔起。
1: 係啦係啦，你搞佢，你好嬲咁望住佢咧，或者你好驚啊，你眼淚汪汪啊，嚇你死啦！下次又搞你噶啦，咁樣咯，係咪啊？
0: 冇錯啦，係啊，因為佢自己覺得講完之後冇人睬佢冇反應咧，其實佢自己好尷尬。
1: 係啊，冇意思噶 ，OK。同埋如果周仲要係周圍如果有人咧，啲人會覺得佢好衰咯。系咪啊？即系啲会觉得哇咩人嚟噶咁样讲嘢嘅咁，即我觉得喺公众场所又好，我同所有人都系咁，唔好话细佬哥，大人都系。我而家就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沉得住气。你有时咧，你无谓啊，你唔知佢咪即系，万一佢癫嘅，攞把刀出嚟捅你，你点算啊？你知今时今日，
0: 因为呢啲事件咧，你系避免唔到。
1: 系啊，你知咩事啊？
0: 职场你都会遇到啲咁嘅情形噶。
1: Yeah.
0: 以前我初移民翻嚟嗰阵时候，我系一间百货公司入边嘅一个嘅理财部门做噶嘛。
1: 系。
0: 咁我哋有好多啲客户咧，就系去买完嘢之后咧，一般嚟做埋一啲嘅理财嘅嘢，譬如买 RSP 啊嗰啲。
1: 哦、oh.。
0: 咁啊，其中禮拜有個禮拜咧，我要當班嘅，因為我哋 on shift 嘅嘛，
1: 點
0: 啊？咁啊，嗰日係即係禮拜六定咩嘅？咁啊，我要當更嘅時候咧，就有個白人咧個女子咧就行入嚟，咁、
1: 哦、
0: 我就即係、就是、我當更係我嘅責任。
1: 招呼佢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同佢傾咗兩傾之後，佢竟然間問我，佢話：乜呢度就得你一個啫咩？你冇其他啲同事嘅咩？我、
1: 嗯
0: 哦、今日我 on shift
1: 嘅、嗯。
0: 哦，咁啊，我唔中意同你。即係佢自己本身啲英文都唔係好叻嘅，佢係嗰啲屬於嗰啲東歐嗰啲人。咁、
1: oh.
0: 我好記得佢個名嘅。咁、
1: oh.
0: 我唔知道，因為個名又大家同名同姓好多啦。佢 Yolanda， 所以我而家對呢個名好有記啊。所以你唔好話俾我，你個名叫 Yolanda。
1: 記仇啊！
0: 記仇啊！
1: 記到今時今日，你話
0: 講過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you， 我唔想同你用，我要揾一個係 Canadian 同我講。
1: 哦，
0: 咁樣同我講嘢啊！
1: 哦，咁你咁樣本住你嘅專業唔可以咁
0: 鬧佢嘅，係啊，咁梗係啦，因為你又嗰陣時又成套西裝打呔要斯斯文，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唔可以俾你有個壞印象。
1: 當然啦，影響公司嘛。
0: 係我唔緊要，我今日咧好唔好彩，我哋啲嗰啲同事咧今日休息，係 only me。
1: 咁如果你做唔做啊？
0: 我話如果你想嘅，你咪 Monday 過嚟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咁樣同佢講。
1: 咁佢有冇睬你啊？
0: 咁佢冇啊，佢咪行行完走咯，
1: 系咪？啲神經，
0: 即系嗱，你即系伸手不打笑面人啊嘛，
1: 啊
0: 我又冇得罪你，你入嚟咁样讲嘢，唔通我同你嗌交？
1: 啱啊，啱啊，啱啊！
0: 即系你有失自己身份。
1: 其实咧，呢个系上天派嚟咧，系即系训练我哋嘅情商指数嘅人嚟嘅，呢、這个应该。
0: 其实我冇乜情商。
1: 多谢你啊，你话。
0: 我冇乜情商嘅，不过喺嗰一刻里边咧，我唔知点解突然间灵光一闪，
1: 哦，
0: 我就觉得我唔能够为呢件事令到我公司蒙羞。
1: 系啦、啊，唔好为呢啲咁嘅傻佬动。路系咪先？
0: 傻婆嚟嘅，
1: 系傻婆动怒。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20，天气方面呢，今朝早会多云的，下周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90%，日出时间7:12。
4: 今晚黄昏会有微雨，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落雨机会同样都是90%的，而日落时间是6:52。
3: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都系有微雨嘅，咁啊，但系黄昏时分咧会有薄雾嘅时间出现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80%。
4: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系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17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只有2%。

0: 2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6:21喺 Abbotsford 咧。Mount Lemon Road 即系一号公路上面嘅 Mount Lemon Road 咧，现时系有整路工程，咁所以咧双方向咧都系单线行车嘅。咁而家时间尚早啦，乜事都冇吓，唔会有咩塞车嘅嗰度。咁啊，晏少少大家留意啦吓。咁除此之外都冇咩特别事故噶啦，小心驾驶啦。
3: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啦，早上6:20啦。嗱，头先我哋讲话有种族方面有摩擦啦。
0: 系啊，
1: 但系就算系同宗同族嗰啲，都可能出现啲乜问题。
0: 唉，
1: 我
0: 谂阿
1: 荣
0: 欣
1: 已经鞋定先啦，系咪着好多鞋咩？你今日？
0: 唉，你预着嗰啲咧冇乜品嘅乘客咧，好多空姐都好阴公嘅，记唔记得啊？我哋嗰阵时就话啲空姐都系有好多啲暗号啊，闹人啊，系咪啊？即系话啲乘客好衰啊，小心边个号啊
1: ？Karen is up there。
0: 系啊，唉。
1: 嗱喺中国咧有一间嘅航空公司，日前有一班咧就由呢个安徽合肥咧就去大连嘅航班。咁有一位嘅空中服务员啦，女士嚟噶，女空中服务员咧，可能怀疑佢唔小心，佢推餐车嘅时候，咁啊碰到个乘客。咁即使嗰個空姐咧已經不斷咁啊撒冧啦、道歉啦，但仍然咧嗰個乘客咧就拒絕咧接受呢一個嘅道歉而原諒佢。
0: 特登撞你嘅咩？你估係你隻手壓得太開，你腳壓得太開？
1: 呢樣嘢我完全同意啊，歐榮欣嘅睇法。
0: 係
1: 我真啱正想講
0: 咩？
1: 人哋嗰啲餐車設計咧，係令到你喺嗰條通道咧係通行無阻
0: 噶嘛。
1: 咁、如果佢真係撞到個乘客咧，係兩個情況嘅啫。系一系个乘客戴牙罩，
0: 系啊，
1: 我自己都话自己戴牙罩，
0: 因为气流啫嘛。
1: 气流呢样嘢冇得讲嘅，系咪？咁呢件消息咧，即系话呢位空姐咧已经2至3度下跪。
0: 哇，黐线！
1: 喂，大佬，我撞到你，我要下跪。
0: 咪咯，
1: 你同呢度啲航空公司嗰啲阿姐，
0: 睬你都傻啊，系啊，
1: 佢唔打到你，
0: 佢又唔会打你嘅，
1: 因为佢口上边打到你飞起啊，
0: 心里边闹咗你啊嘛。不过其实冇噶，咁即系佢只会问你，你有冇事啊？咁样问下。咁但系咧，我覺得呢一樣嘢要下跪落淚道歉啊，真係誇張咗。
1: 我覺得離曬大譜啦，唔單止咁啊，這個航空公司嗰個嘅官方仲要發聲明咧，話證實呢個空姐咧曾經遭到涉事嘅乘客咧係威脅用腳踢啊，
0: 唔係啊，
1: 用埋行動啊。
0: 嗯，咁唔應該嘅。咁啊，有一位乘客就話咧：，哎呀，我見到嗰個空姐已經不斷道歉噶啦，多次雙膝跪地賠罪。咁啊，當時。你想想当时他跪了2-3次都跪了多久、但我没有录影我只有录影是
1: 啊那他根据他的观察呢这位的乘客另一位乘客说呢其实那个餐车移动的速度是一点都不快
0: 是、啊、
1: 但是被他撞亲那个男人呢、就是、其实没有撞到有出血的
0: 是
1: 不、啊、是那个、那个 purser 呢他拿些冰袋来敷的时候应该不是很严重的啫
0: 不就是后来个男子还好笑要求落机带他医院检查碰瓷档来的听这边系咪啊？即系你咁样，哎呀，你撞到，哎呀，我受伤啊，我甩臼啊，咁样，即系我夸张咗啲咯，系咪啊？
1: 咁其实咧，另外有一啲嘅网上消息讲咧，呢个乘客咧，即系男乘客啦，涉事嘅乘客俾餐车碰到之后咧，不断咆哮喺度闹佢。咁无论佢点样嚟到去道歉都好，跪低都好，都唔能够平息嗰个怒火。嗱，另外一啲嘅睇法啦，
0: 即系嗱。佢話呢個男人你要人哋處理啊，安全員嚟處理，可能啲 air marshal 啊，即係每一架飛機都有一啲係著便衣嘅警察噶嘛，跟
1: 係咪呢個係 marshal 嚟
0: 嘅？係啊，安全員啊嘛，機上安全員嘛，有機會係啊，係啊，
1: 可能係可能
0: 係啊，咁每一架機都有噶啦，而家咁佢話因為電話被打爆，話嗰個人話佢自己嘅電話。 喂，使唔使啊？咁样
1: 咁啊，而家咧即系空服员咧，佢就已经就话呢件事件咧，可能撞亲咧就唔系佢想嘅，咁但系有啲乘客可能瞓紧觉，唔
0: 系啦，系啊，系啊，
1: 咁啊使到
0: 撞到佢手踭，咁即系佢撞佢哑出去啦，咁样咯，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咁啊，旅客激动粗言秽语，咁其实唔应该嘅，系咪？
1: 咁其实最滑稽嘅咧，就系呢个所谓乘客咧，佢经过检查之后冇外伤或者肿胀啊嘛，
0: 咪咯，要成日亦都拒绝诶陪同去送医院，自己走啦。
1: 即系冇人咯，你明唔明
0: 啊？即系咩事啫？后嚟咧，佢之所以啊，去到机场度有医护人员同佢 check 啊，咁佢都唔系去医院啦，
1: 唔去啦，
0: 冇事系咪先？扮咩嘢啫喺度？
1: 嗱，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啦，呢啲咁嘅摩擦其实系唔需要咁搞到咁大件事。
0: 无分种族噶，你遇着啲衰人，你又时运低啊？你嗰日，
1: 唉，嗰日真系时运低。去照一照先，
0: 照咩？冇得照啊！
1: 今年中秋节，
0: 你照红外灯啊！你照，
1: 唔系搵块照妖镜照一照先，
0: 系冇错。
1: 身边有啲妖孽喺度，
0: 系有吓，白骨精坐我隔篱啊，阿蜘蛛精坐我前边啊
1: 嘛。今年嘅中秋节前夕啦，四川成都有一部网约车入边上演咗一出咧係非常之無比温情嘅音樂，呢個即係同頭先而家講其實兩樣嘢嚟嘅。
0: 唉，一樣好咁好嗬，即係都安慰啲嘅，真係好人。
1: 有一位咧，原來佢係視像有視像啊，即係嗰個眼睛視力有問題嘅乘客，因為佢自卑好弱，咁嚟到去詢問佢自己嗰個容貌係點。
0: 嗯，
1: 啊點知道呢個司機點答佢咧？
0: 啊，個司機咧聽到佢好多嘅辛酸咧，都忍唔住落淚啦，流眼淚。佢話：哎呀，你唔醜樣嘅大哥。佢話。佢充滿尊重同埋深深咧喺車廂嘅對話咧就走紅，好多啲網友都被其觸動啦，係咪？
1: 咁啊，當日呢位49歲嘅有視像嘅一位嘅歐生咧，準備成歐
0: 生。
1: 欧先生，
0: 佢有个欠嘅，
1: 有个欠字，系我啱啱正想讲啦。咁佢咧就准备咧就搭车去个朋友屋企。咁佢上车嘅时候咧，佢有啲忐忑不安啊。咁好小心嘅去问个司机：，你听到系如果一位有视力有问题嘅人坐车，你愿唔愿意兜佢啊？
0: 咁个司机咧就即刻好热情咁样有好肯定嘅答复：，冇问题，冇问题。咁啊，瞬间咧就消除咗呢位欧先生嘅疑虑啦。
1: 咁啊，喺行程当中，两个人咧，大家倾起啲家常事啦。咁呢位嘅姓欧嘅呢位先生透露咧，自己一岁几嘅时候咧，一场高烧，即系高发烧，就系啦，就系失明啦。咁几十年嚟咧，一直生活喺黑暗之中。而家咧，佢系靠学翻嚟嘅按摩手艺自食其力。
0: 佢由于长期咧都睇唔到自己嘅样啦，自幼失明咧就带啲自卑同埋不安，咁令佢咧就不禁流露咧系对容貌嘅焦虑，细细声咁问个司机：，究竟我长得系咪长得点噶？我系咪好丑啊？咁样，
1: 甚至乎咧摘攞低自己副墨镜咧，自己话我好丑咁嘅样。咁点知睇住身边呢一位饱经风霜嘅依然自立嘅大哥咧，呢位司机内心咧，哇，泛起一阵嘅心痛啊！咁然之后好坚定咁用真诚嘅语气咧安慰佢。
0: 大哥，你唔丑，你不丑，即系心善咪得咯，系咪先啊？不过呢位嘅先生咧，听到佢咁真诚嘅赞许咧，就露出笑容啦，忍唔住啊抹眼泪啦，系咪又咁啊？大家即系对住对方咧，其实即系司机都觉得咁惨，48年冇办法见光嘅艰辛咧，佢自己都流泪咯，即系见唔到自己屋企人啊，见唔到自己，照唔到镜啊，好可怜咯。
1: 咁呢份难能可贵嘅尊重同关心咧，令到呢一位嘅乘客咧就深受感动啦。咁落车前咧，佢仲默默，佢冇话俾佢听，透过微信就俾咗呢个司机咧就100元嘅人民币红包。
0: 哦，咁跟住司机见到，佢话讲出一个善意嘅方言，就系话我尊重你噶，我冇当你系残疾人士，你将我当朋友咧就唔好俾钱我啦，我送完你回家咧。我送完你我就回家了、你跟我家人很近的咋咁样。
1: 你知道网约车一般是不是不用给钱的。
0: 是啊，没错。
1: 他这个呢，他你不需要发这个钱，只是这个红包。
0: 是啊，
1: 你不需要给个红包我
0: 了。
1: 最终司机呢只是收回平台规定的车费而已，坚决退回那个额外的感谢金。
0: 是啊，其实这两个大男人在车厢上，即互相流泪的温暖画面，人都觉得哇，是。即係好特別咯，係咪啊？咁所以啲人就話，啲網民話：哎呀，你喺車裏邊喊，我哋睇到喺熒幕都喊啊！佢話你生活唔容易，但係都好善良咯，咁樣。
1: 即係證明咧，大家人類本身都有一種惻隱之心，
0: 係係
1: 係。咁大家好好地咪好咯。
0: 咪就係咯，即係和氣生財啊嘛，係咪先？以和為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美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个中国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和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军情五处表示，研究院利用英方的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又表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和这所研究院合作，但警告他们若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会有面临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大臣霍伟森去信英国各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经已结束合作关系。负责代表英国超过140间学院的英国大学协会指，正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的关系影响。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回应说，军情五处对中国实体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经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又说，英国高校和中国的合作交流一向建立在自愿合规的基础上，符合双方利益，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任意散布谣言，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与方言合作。
8: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啊，6:34，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朝头早多云嘅，下周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有90%，日出时间7:12。
0: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同样90%，日落时间6:52。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继续有薄雾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落雨机会80%。
0: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跌到翻落去系17度系最高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现时12度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6:35在 Abbotsford 啦，再次提一提大家，在 Mount Lemon 咧，即系一号公路上面嘅 Mount Lemon 咧，系单线行车啊，双方向，因为有整路嘅工程啦，咁啊晏少少翻工翻学时间咧，一定有延误噶啦。咁而另外咧，系99号公路咧，夹住呢个Sutton Lake Lookout 嗰度咧，系 little bit 比较远少少啊，因为有事故咧，咁啊现时系封咗嘅吓，咁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8.89，报26,939.9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7.84，报50,983.8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2.97，报7,664.5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01，报35,260.88。
0: 黄金上升8.48，每安士报每金4,166.01。
1: 白银上升6.7，每安士报美金61.07。
0: 原油上升0.16，每桶报美金90.62。
1: 比特币下跌1,105.78，每比特币报美金83,500.4。
0: 由于系国庆假期咧，中国股市咧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1: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1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5: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无线小生就嫁乐一直咧都备受公司咧系力捧嘅。咁佢咧就喺入行10年啦，坦言咧而家演艺事业咧即系可以话寒冬期间啊，仍然咧工作满满咧，其实真系好感恩噶。
1: 佢之所以能够咁成功啊，因为佢入咗个角色叫安仔啊，喺嗰个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咁佢对呢样嘢都好感恩啦吓。问到你系咪觉得已经步入稳定期啊？咁佢就话：喂，我虽然咧近年工作咧渐渐多，咁有时都会觉得好攰啊，但系亦都唔会咧视呢种咁稳定咧系一个理想嘅状态啊。
0: 其实咧佢喺近年嚟咧，即系太舒服咧，停滞不前咧，又佢唔得噶，要有啲少少可能冲击下系嘛，即系而家寒冬啊嘛，咁而家仲俾人钦点去做恶霸啦，即系去做男神啊，开心啦。咁而佢近年咧，佢话如果你佢最近咧，佢睇到个说话，如果你觉得攰，咁你就行啱咗路啦，咁样佢几得意咁样吓。
1: 佢话系啊。因为点解咧？你偶然间咧，你会有压力噶嘛？但你会提醒自己，喂，我要珍惜每次嘅机会啊！咁其实咧，讲到佢近年开始挑战唔同角色噶啦，同呢个《爱回家》入边嗰个金城安啊、安仔嘅懒散啊，同埋冇上进心啊呢啲形象嘅反差好大喎。
0: 系啊，佢做《正义女神》里面做个法官做得几好噶，好冷漠啊咁样咧。咁就而家喺拍摄当中咧，另个叫驱魔速递，就同阿陈晓华咧齐咧就系到打仔打女啊，动作担当。咁佢喂作为演员，应该希望演唔同嘅角色咧，观众都受落嘅。
1: 咁又坦言咧，曾经被批评咧佢演技模仿啊周星驰，令佢觉得有啲难受啊。喂，星爷就冇人可以扮到啊！佢话边有人咧可以超越噶？
0: 咁但系佢而家反省翻咧，又觉得又好似真系扮紧佢。
1: 可能佢可能潜意识啊。
0: 即係佢可能睇得佢啲嘢多，咁同埋佢個角色咁啱又要搞笑嘅，咁啊有一兩句嗰啲好似無厘頭咁嘅咧，嗰啲都 痴痴地嘅。
1: 点解咧？因为佢话原来佢细个时候咧，其实中意睇佢嘅电影啊，沈怡嘅电影。佢话啊，少少我讲，我已经入血噶啦，已经系咪？
0: 咁啊系，佢中学嘅时候参加剧社演出咧，就好自然咁以周星驰嘅语气讲对白咯。
1: 但系当时啲观众又受落，咁啊令到佢觉得有成功感啦。咁之后咧，佢嘅表演方式咪融入咗自己嘅演出咯，系咪？塑造咗观众熟悉嘅欢欣形象。
0: 佢成日少少口咁啊，有少少。咁啊，跟住佢认为咧，演员咧就必须保持新鲜感同埋系多变嘅，就所以佢就唔抗拒转型咁样讲。
1: 咁其实咧，佢讲到感情方面咧，咁啊，周家乐咧坦言而家阶段啊，好重视吓工作同埋休息。
0: 哦、
1: 以前咧会因为拍拖就唔瞓觉嘅。
0: 哦，咁但系而家咧有时间咧就会想瞓多啲觉啦。佢如果未来一直有工作咧，啲记者问，咁你会唔会放弃爱情啊？
1: 哎，佢即刻发挥佢啲搞笑本色啊！放心放心，如果我短时间内揾到15亿嘅，我就会停止做嘢。
0: 咁佢就话自己嘅命格咧系唔适宜投资嘅，好似只牛咁样努力做嘢，所以而家好珍惜咧事业嘅上边嘅机会啦。佢话缘分自然会嚟噶啦。
1: 嗱，佢拍紧而家一套新嘅《驱魔速递》咧，佢最近要开工。咁佢会同呢一个嘅陈晓华啊、吴伟豪啊同戴祖仪咧，就喺红磡咧为呢套剧开工啦。
0: 咁佢又围绕住咧系凌驾嘢打死我唔睇呢套吓死我先。佢话我时运哥，佢话佢自己咧未遇过灵异事件，佢自己信嘅，觉得系啲频率嘅嘢。大家唔同频率就未必感受到吓。即使佢哋喺度，我都系抱住互相尊重嘅心啫吓。你唔好搞我，我唔搞你咪 OK 咯。佢话。
1: 不过咧，有时谂下咧，阿如。遇翻次都几好啊，想感受一下。
0: 吓死你啊，真系唔制啊，真系。咁啊，提到呢套《驱魔速递》咧，连日都赶工啦。佢话：哎呀，我仲要飞到去韩国拍节目添啊！
1: 韩国啊，韩国嗰啲咁嘅丧尸啱啦。
0: 系啊，但佢又唔系拍丧尸嘅。
1: 咁啊，周家乐咧坦言啊，对制作组咧觉得好抱歉啦。咁啊，讲起都好对唔住嗰边嘅节目组。本身咧呢套剧连续开紧大夜班，即系入夜都要做埋。
0: 系啊。
1: 咁啊，习惯咗咧就日出而息，就日入而作嘅。
0: 调翻转。
1: 只可以日头啊休息。
0: 系啊。咁啊，跟住佢话，但系去到嗰边。要调翻转啦，一时都未适应，头嗰四日都系迷住嘅。佢话每次咧转镜位咧都系瞓紧嘅。佢话
1: 即系我系冰下冰下咁啦，系咪？咁佢话咧，我要预知嘅生命咧，自觉老得好快啊，尤其记忆力咧严重衰退，成日 NG， 唯有不断再努力试下咯。
0: 咁啊，不过最开心咧，莫过于系大祖儿啦。佢多谢阿周家乐大协咧，有机会休息几日。佢太忙啦，大红人，大家都争佢啲期啦。咁啊，俾人争走，我哋咪瞓多觉咯，系嘛？
1: 系咯，佢话笑完又好好把握时机啊，趁呢个空档咧，同朋友嚟个三日快闪之旅啊！夜晚收工咪同啲女仔朋友搭凌晨机去玩。
0: 嗯，咁第三日嘅凌晨咪飞翻嚟直接开工咯。
1: 咁你唔使瞓啊你？
0: 佢话凌诶吓，
1: 你唔使瞓啊？
0: 佢呢套剧咧训练到我睡眠唔系必要嘅，快乐仲更加紧要啊！佢话我系典型嘅 work hard play hard 啦。
1: 哦，咁啊讲到剧入边有好多动作戏啊，咁啊大祖儿话咧，虽然各人都会打，但系有强弱之分噶嘛。
0: 嗯，首诶今时今日咁多替身啊 ，AI 乜都得啦，系咯。佢首次咧系拍真正拳脚打戏嘅佢咧，大感好玩喎，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拍。
1: 人哋识打嗰啲，就最惊就碰到嗰啲唔识打。
0: 系啦系啦，乱咁嚟。
1: 叫你埋嚟打呢一拳，唔好真系打落嚟，真系打落去。
0: 系啊，真系打亲你又唔好意思喎。
1: 系咯，佢识打你啊嘛，但系佢可以就到你，你唔识打你就唔到佢噶嘛。嗱，系做个样好啦，你又唔系真系一锤打过嚟。
0: 唔系啊，佢仲佢有一套咧好笑嘅，唔知讲阿黎耀祥。就同吴君如，就系吴君如做嗰个女主角嘅替身，唔知点样，唔知点鬼样嘅，咁跟住咧，嗰个就对替身咧，跟另外一个啡打到佢啪成个飞喺度，第二次又嚟又打，你知吴君如嗰个样咧好笑噶嘛？佢又即系做替身系咁俾人冚啊，跟住佢冚完之后咧，个替身好靓咁啊，转晒身咁啊，哎呀咁样嗰啲好好笑啊！吴君如做得好好笑啊，你知佢嗰啲样咧真系好惨啊，跟住你知又夸张咗咧，即系。讲系拍出嚟搞笑嘅，成个鼻血又乜都出晒，好即系嗰个即系讲人哋啲辛酸咯，喺度即系做替身，系啦，系你一巴二巴升埋嚟，又拱佢埋去跌烂晒啲鬼啊，咁好笑啊！
1: 攞 credit 就佢，
0: 系啊，
1: 危啊就
0: 系啦，冇错啦。
1: 好啦，无线花旦啊，陈晓华咧喺新剧嘅《驱魔速递》入边咧，佢主要拍摄咧驱魔成员出动嘅场面嘅。咁啊，讲到剧情咧，围绕住灵界事啦。咁问到拍摄期间有冇遇到啲怪嘢？
0: 哎呀，好惊啊！唔想讲啊，好惊！我最怕睇到呢啲嘢。咁啊，吴晓华就话：啊，唔系就系陈晓华，唔系吴晓华，陈晓华佢话有一次深夜见到一个三四岁着住绿色嘅光头小朋友行过，咁我就觉得好奇怪。但系佢哋话睇唔到、啊，哇，担心咗劲耐咯。喂，系咪自己睇错咧？咁过咗一段时间，见到佢再喺度行，原来发现佢妈咪都喺度啊！咁都得嘅，吓死我啊！真系好惊。
1: 咁你最初唔惊？
0: 佢行过啫，如果佢冲埋嚟咧，就会有啲惊嘅。
1: 佢其实咧就好少遇到啲奇怪事嘅，但系佢觉得唔啱嘅时候，唔对劲嘅时候咧，佢就会头痛嘅。佢话试过入酒店嗰啲房间咧，佢即刻个颈同埋个头都痛啊。
0: 哎呀，唔系颈，系劲头痛，人哋系劲头痛，痛到咧连开机都开唔切啊！换咗房就冇事，哎呀，咁邪嘅。
1: 咁你出埠做嘢有冇咩法宝傍身啊？吓，
0: 会戴耳机，佢话我怕声多啲咧。会令我想很多嘢咯，系嘛？咁啊，有时俾自己吓亲咯，佢话系。
1: 咁啊，讲到今次咧，剧入边有大量嘅打斗场口啊。陈晓华咧就话：，诶、哎，我已经完成大部分噶咯，剩翻一两场嘅打戏嘅咋。
0: 哦 ，OK， 佢今次咧，拍摄有意外收获、哦。个啊武术指导咧就话：，第一日咧见我肥嘟嘟几可爱，打到而家啊瘦晒啦。佢话我睇翻啲片又系、哦，
1: 啲 baby fat 冇晒。
0: 系咯。
1: 唉，咁佢话咧好满意而家嘅身形啊，拍打戏除咗训练到身手之外咧，更加可以变相等佢做咗高强度嘅运动。
0: 你估容易噶？真系唔容易，嗰啲几辛苦噶。
1: 内地剧坛嘅盛事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前晚就喺长沙举行。咁啊，事前被睇高一线嘅白玉兰侍后阿杨紫
0: 啊，未能再下一城，最终由宋佳就系夺得金鹰侍后。不过杨紫全程表现大方，邓人高兴，甚有大将之风，心里边闹紧你咧，撕个口。
1: 我都攞咗啦，你俩好叻咩？
0: 系啊，即系咁咪攞咗。
1: 咁啊系，
0: 咁啊
1: 至于大热啊，于和伟咧就力压一班对手，成功啊登上视帝宝座噃。
0: 啊 ，OK， 咁啊金鹰奖举行得相当低调啦，大会临时取消红地毯。并且有意咧系永久删除呢个金鹰女神嘅人气奖项。
1: 即系点解咧？佢哋希望将个去即系点样咧？去消除咗嗰啲流量化啦，等啲观众咧集中关注出色嘅作品。咁啊，唔知道系咪因为咁已经有白玉兰奖加持咧？咁杨紫全晚表现都好松容啊。
0: 咁听到宋佳封后嘅时候咧，佢热烈鼓掌咧，祝贺啦，又上去揽下对方啦，开心到好似自己攞奖咁啦，咁。
1: 咁啊，大会宣布啦，杨紫主演嘅剧集《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嘅时候咧，佢更加喜形于色，相当兴奋啊！
0: 离场嘅时候咧，主动系停步同围观嘅 fans 合照啦，尽展大将之风啊！佢
1: 《生命树》嗰套剧咧，除咗攞咗剧集嘅大奖之外咧，仲独揽最佳编剧同埋最佳女配角几个大奖，唯独是冇咗最佳女主角。
0: 系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台前幕后咧，啲人话：，唉，绝对饮得杯落啦。
1: 咁啊，出炉金鹰时候啊，宋佳咧当场啊洒泪啦，第二次获得殊荣噶啦，哇，第二次
0: 系啊，第二次噶啦佢。
1: 咁佢上台致辞嘅时候咧，首先，梗系要多谢共同入围嘅其他优秀女演员们啦。
0: 睇到大家都带住系用心交付作品行到嚟呢度，热爱坚持嘅决心不分高下嘅。
1: 咁宋佳又谂翻咧，自己第一次嚟到金鹰攞呢个金鹰奖咧，系2010年啊。随住《闯关东》呢套剧咧，就坐喺台下嘅。
0: Okay.
1: 现场观众嗰啲热烈掌声咧，令到佢第一次真切咁感受到咧自己嘅职业嘅美好。
0: 哇，咁都唔容易啊，系嘛？于和伟咧就继白玉兰奖之后咧，就凭住剧集《沉默的荣耀》再称帝，咁佢得奖感言咧好简单啫。佢话回望光影生涯，每一段嘅对白都仔细系琢磨啦，而每一个镜头都系反复去试炼。感谢金鹰奖嘅表彰，相信咧过往嘅累积咧，正正系明日嘅地基。
1: 咁啊，事实上咧，佢以往啊曾经三度去冲击呢个金鹰视帝噶啦，都唔成功。今次系第四次提名啦，终于就开斋圆梦，兴奋嘅心情咧，可想而知。难怪佢自己喺台上面一路讲嘢嘅时候都不禁留下英雄嘅哽咽泪。
0: 啊，讲到胡歌啦， 凭住剧集《生命树》出战咗唔少嘅颁奖礼啦，唉，频频都落空。金鹰奖又系食白果，
1: 哎、
0: 我真系惨啊！
1: 真系惨啊！全晚显得目无表情啦。盛会结束之后，佢连夜就由长沙飞翻嚟北京，
0: 嗯、
1: 并且咧喺琴朝早咧出席咧呢个嘅因为剧集《繁花》结缘嘅前辈游本昌之丧礼，相当有心。
0: 咁丧礼就喺北京八宝山嘅殡仪馆举行啦。咁啊，胡歌咧就以全黑色造型咧就现身，扫到情绪崩溃，鼻子发红，频频咧就攞啲纸巾抹眼泪。咦，唔通系嗰个咩嘢？
1: 耶稣，耶稣
0: 耶稣啊，系咪耶稣啊？
1: 我人叫耶稣，耶稣即系叫叔。
0: 啊，真系佢系咪佢？佢咪佢走咗啊？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哎呀，
1: 因为佢系啲上海嘅土话嚟噶嘛，
0: 哦、
1: 即系阿爸嗰啲，譬如话叔堂兄弟啊，或者阿爸啲好老友啊，通常叫耶稣，耶稣农行啦。
0: 哎呀，真系啊，系咪就系嗰？你今日讲边个戴眼镜个阿伯伯啊嘛？
1: 我耶稣啊嘛，
0: 系咪佢？系咪佢啊？哎呀，我都一直都未睇繁花呢套嘢，因为听唔明佢噏乜啊。咁啊，跟住
1: 你都听唔明你上海话咁劲，
0: 系啊！我对住你扮讲识讲嗰啲咧，我扮讲啊！咁啊，不过就因为今次就佢话荧幕上咧，阿耶稣咧，咁佢就护住阿宝，即系胡歌嗰、那个剧名啊，就走过咗江湖风雨。而现实中咧，游老师一直咧都系浅行演员嘅本分啦，咁样嗰啲光影就相逢，就好似永远留在心底咯。
1: 其实耶稣咧，佢唔系真真正正上海土话嚟嘅。我自己都覺得應該是上海的其他地方的土話，不過因為上海是一個 很集中的一個不同地方語言方言的人在那裡做生意，
0: 因為那個人都挺勁的，講到他好像很懂預測那些很厲害的東西、樣的嘛 okay. 即是那些經濟很厲害的，講到我第一次聽他叫他，我以為他叫他耶穌，你知道嗎？我說耶穌，即是看一看，跟著因為要看字幕嘛，要跟著我走開了，想耶穌這樣講耶穌呢，突然之間 他真的這樣說，
1: 廣東人叫阿叔，
0: 是呢，就是咯，耶穌，耶穌，跟住所以所以所以有印象啊，這
1: 個字啦，一直有印象咯。咁這個其實他用上海話翻譯個廣東音出嚟，
0: 哦，
1: 其實應該即係叫阿叔，
0: 啊、
1: 阿叔，
0: 明白明白。
1: 好啦，藝人啊，阮中浩喺無線新劇《死有對證》入邊咧，同阿吳若希竟然間擦出外火。
0: 哎呀，我未睇到呢度啊！
1: 哎呀，
0: 劇透
1: 想演英雄救美一幕添啊！
0: 佢鬧鬼佢，我淨係睇到佢鬧佢咧，佢係做記者嘅。啊！佢但系扮 Uber 司机咧攞料啊！阮浩中啊，佢系阿
1: 阮浩中，佢话明佢要擦出外火啊嘛！
0: 佢系上等人个孙嚟嘅
1: 哦，
0: 上等人个孙嚟嘅，咁啊佢就阿阮浩中咧，咁佢就为咗救阿吴若希咧，就右手受伤令佢好感动，亲自为佢食面，哎呀表现得好怕丑，连番关心啊！喂，你只手唔湿得水喎，不如请几日假啦咁样。
1: 咁但系啊，阮浩中咧就直言啦，最辛苦惊险嘅场口咧就系活埋喺度。
0: 哎呀，我又未睇到呢个，哎呀，激死！
1: 佢谂翻当阵时双手被绑，我最中意讲呢啲噶啦，俾人哋踢落坑嗰时候嗰种嘅极难平衡啊！
0: 哎呀，
1: 俾啲受啲皮外伤啊，在所难免啊！
0: 但依然是有幽閉恐懼感咯，佢話：我記得當時咧坐喺個坑度咧，有啲紙皮板圍住我嘅，淨係突翻個頭出嚟。佢話跟住咧就用大量嘅朱古力粉啊埋佢。哎呀，原來啲泥沙係朱古力粉嚟。
1: 梗係啦，唔通真係俾啲泥啲翁尾咩？
0: 咪野蟻咯，翻到屋企真係。佢然後我要雙手托住塊紙皮板，咁如果嗰時真係咧咁樣埋住啊，好鬼危險嘅佢都嚇。
1: 諗過曬，度過曬㗎啦。係講下呢個女星為英雄。近日飞去巴黎准备出席时装周活动的时候，点知佢个团队喺当地竟然间遇劫
0: 啊！哎呀，
1: 喂，女英雄嚟噶，都会遇劫？
0: 佢打得噶喂，
1: 咪系咯？
0: 唔知佢系为英雄啊？佢话咧遭到匪徒咧系坑爆啲玻璃窗咧，系偷嘢。
1: 唉，佢话我哋嗰啲小伙伴啊，喺巴黎机场咧翻市区嘅高速上边咧，塞车嘅时候等紧啫嘛，点知俾人哋砸烂玻璃啦？
0: 唔系啊嘛，咁啊抢咗个手袋咯。
1: 系啦，
0: 哇唔系嘛，佢系不忘提醒大家咧。提醒在巴黎的同胞们，尽量不要背太贵的手袋出街，坐车的时候尽量将手袋收起来或者放在座椅底，就不容易被人看到的位置，证件和银行卡一定要摆好，
1: 即是不要摆在一堆咯。
0: 咁猖狂吗？
1: 是 啊，
0: 是 啊， 不
1: 是啊，我又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听到，
0: 是啊，那么夸张。
4: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好啦，早上嘅6:54，接近55分嘅时间啦。芫茜、苦瓜通常都被视为挑食嘅地狱蔬菜。你唔好咁望住我，喂！有人用啲好凌厉嘅眼神斜视住，咁好多人咧听到闻到都惊啊！原来呢啲系顶级护肾嘅神物嚟嘅。
0: 苦瓜我食噶，我系唔食。
1: 我都食苦瓜。
0: 系芫茜啊，俾人话我讲芫茜啊，系芫茜啊。不过我香港系成日讲芫茜噶
1: 嘛。做乜东东芫茜葱啊嘛？
0: 系啊系啊，芫茜葱，因为系芫茜，我都唔知边个系啱。总之我唔中意佢啦。咁啊，即系我讨厌芫茜嘅程度同你讨厌榴莲嘅系基本上系差唔多。
1: 系唔系啊？咁有5款咧，经常俾大家讨厌嘅蔬菜，具备护肾，其中第一名咧，更加能够降血糖同埋防洗肾添。
0: 咁好啊！首先第一就系第五啦吓，就系我唔食嘅芫茜，好彩佢排第五啫。咁佢好多人觉得哇，闻到佢啲味鼻涕则吉啦。但系原来咧，佢含有高浓度嘅植花素同埋黄酮类嘅化学物噶。
1: 临床研究话咧，芫茜啊具备辅助排除体内重金属嘅潜力，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毒素对肾脏细胞造成嘅氧化损伤。
0: 哦，好嘢！嗰啲人话我老咗就会中意食噶咯，佢话你老咗你就中意食噶啦。我等下
1: 你未老咯，所以咪唔做未老咯。
0: 我唔知佢咩叫老，
1: 天方未老啦，
0: 系天方未老啫。不过咧，佢话而家第四咩，我最中意食嘅茄子。
1: 啊，這个我都食
0: 茄子，不过你唔系白砂，你系呢个和风茄子牛柳粒，我中意嘅啫。咁但系茄子咧煮熟咗之后，啲人觉得又烂又霉啦，系咪？但系原来佢有好强嘅呢个系抗氧化嘅物嘅花青素啊。
1: 咁研究显示咧，花青素咧能够有效清除体内嘅自由基，防止血管内嘅内皮嗰个硬化，咁啊，从而维持我哋肾脏良好嘅血液循环同埋过滤功能嘅。
0: 嗱，第三咯，我最中意食呢啲啦，红色、黄色嗰啲黄椒、灯笼椒啊。不过咧，我就好怕青椒嘅。
1: 我都好怕嘅。
0: 我怕青椒嗰阵味嘅。咁但系红黄橙椒咧，我生食又得，炒嘢食又得。
1: 系。
0: 咁我原来佢咧系维他命 C 含量高过于其他嘅蔬菜嘅，比佢哋更加系深绿色蔬菜都唔够佢劲。
1: 佢个钾含量咧相对温和嘅，咁啊强大嘅抗氧化力能够减缓我哋嘅肾脏慢性发炎，系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嘅日常护肾嘅菜式。
0: 哇，劲啊劲啊！咁啊第二名咧就系、是、哇大蒜我唔得啦，同埋洋葱你炒过都得，生洋葱我又系唔得嘅。咁佢呢个好刺激辛辣味啦，好多人都唔敢食啦，又怕口气啦咁咯。
1: 大蒜咧喺中国嘅东北咧系主食嚟嘅喎。
0: 哇！嗰啲人啊，你如果喺东北咧，你上架巴士咧，你真系揞住个鼻啊！真系。
1: 韩国人都系噶。
0: 哇！嗰啲 kimchi 咯，啲 kimchi 要蒜噶嘛，好多大蒜。
1: 佢唔止嘅，佢啲蒜咧一粒一粒咁嚟到食噶。
0: 哇！搞唔掂啊！
1: 好掂嘅。
0: 嗰阵时啲人咧兴咩咧？香港兴黑蒜啊，黑蒜咧就摆落个饭煲度，差唔多熟嘅时候咧等落去咁样嘅，啲人食嘅系啊。
1: 咁啊，大蒜同洋葱咧都含有大蒜素同埋呢个叫咩啊？豆
0: 石合唔系合石合个合
1: 合皮素
0: 系啦，石合个合皮素
1: 系木字边一个解，跟住个豆字系咪？
0: 唔系解啊，角啊，
1: 角豆啊，
0: 木角豆三个字，
1: 木角豆三个字组成
0: 咯，嗰种中药咧，咪石合咪呢啲。
1: 原来佢可以大幅减缓我哋体内嘅慢性发炎，降低我哋肾血管硬化嘅风险，守护肾丝球嘅过滤效
0: 果。OK， 咁啊炒嗰啲洋葱我都 OK 嘅。嗱，第一名咧就系苦瓜啦。你知啦，有啲人炒得叻嘅咧，就一啲都唔苦嘅，好好食嘅。咁原来系护肾嘅榜首，实至名归啊！咁而且糖尿病咧，亦都系导致肾衰竭同埋洗肾嘅第一大杀手嚟喎。原来
1: 咁啊，根据权威医学期刊啊 ，Kidney International Reports 嗰度相关研究指出咧，苦瓜入边嘅苦瓜苷同埋植物嘅胰岛素咧，能够显著降低血糖嘅波动。
0: 哦，咁从源头控制好你个血糖水平咧，就直接为肾脏嘅过滤网咧系大幅减压啦。 咁即係話防御腎病嘅一個好大一道防線啦。
1: 嗱，咁呢位醫生特別提醒嘅，保護腎臟並唔能夠單靠某一種嘅超級食物，
0: 當然
1: 而係取決於整體嘅植物性嘅飲食形態。咁佢喺2025年咧發表咗一個 Journal of Renal Nutrition 嗰個一篇系統性嘅回顧同統合分析咧，涵蓋咗有121,927名嘅參與者。
0: 哇，咁犀利啊！
1: 係啊，
0: 發現咧就係採取咧係植物性飲食咧，同埋降低慢性腎病的發生風險是有顯著關係的、所以呢很多時候腎臟你知道很重要的嘛，幫你排毒、協助身體的水分、電解質、或者酸鹼度、血壓等等是維持和製造這個紅血球激素呢，哇，協助製造維他命 D， 所以好好護腎、大家
1: 記住護腎的公式是什麼呢？蔬菜多樣化加天然食物加少鹽加少的超加工食品得了、
0: 聽不到啊，腸仔不要吃那麼多、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各市的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日、7日和10日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亦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
8: 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17: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18: 开始。
16: 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和司法代表等都有出席。李家超之后到会展为国庆酒会主礼。他说今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说制定五年规划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8: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答案很直接，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6: 李家超说，香港一五规划有三大特有之处，包括切合香港的独特性，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亦清晰厘定香港的国际定位。话连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铿锵有力说明国际定位是香港的 DNA。
18: 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城市，一五规划的核心正是释放这一项叠加优势，一方面依托祖国的发展动力获得稳定的支撑，另一方面凭借国际化平台连接全球资源，实现双向互动，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6: 除了特区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今朝早亦都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大约系有60%满噶。9点航班更加系90%满，10点同11点咧系近9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咧黄昏5点航班亦都系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系今日嘅11点嘅航班达到90%满噶。另外黄昏5点打后嘅三班船，直至到9点尾班船咧，全部系平均80%满，可能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7点30嘅，达到80%满噶。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有领头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大家如果记得呢，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是将 Lake Ontario 改了嘛，就叫做 Lake America。这件事件呢就有些的即后有些余波啊。加拿大呢很多间的企业呢嗱嗱声以一个商业手法推出以安大略湖为主题的商品。
0: 哇，由朱古力、散纸包到到是卫衣，哇，原来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咁都得嘅。
1: 其实这个构思就是来自这位的难民的，他是叙利亚难民来的。
0: Okay.
1: 他在2016年就以这个身份就移居了在一个地方，他就跟家人就创立了一个朱古力。咁啊，嗰啲敍利亞人嗰啲整朱古力整得幾好食，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哦、
1: 有好多啲朱古力廠嗰啲嚟，係啲東歐嗰啲人啊，甚至乎呢一類啲國家啲人整嘅。
0: OK，
1: 咁佢哋咧就以用朱古力能夠連結人與人嗰、那個做一個品牌理念。
0: 咁當Mr. President 啦嚇
1: ，Mr. President
0: 美國總統先生咧，咁啊喺八月底宣布改名嘅時候咧。呢一位嘅難民身份嘅新居民咧，就表示我自己難以忽視事件帶嚟嘅挑釁意味啊！佢話：
1: 冇錯，咁佢公司咧一日之內咧就設計出安大略湖朱古力，92克重，用牛奶朱古力同埋蜂糖嘅忌廉，蜂糖即係 maple 啦 ，maple syrup 啦，咁啊部分原料嚟自安省，包裝採用加拿大國旗設計，哇！真係好有嘢，
0: 係啊，好 Canada 噶。佢仲要印上安大略湖嘅名稱，同埋佢哋自己原住民嘅歷史資料啊 ，OK？
1: 哇，好嘢喎！
0: 佢原住民嚟噶嘛？咁跟住咧就
1: 唔係佢唔係，
0: 佢唔係，
1: 佢係敍利亞
0: 及其原住民啊，即係就係話嗰個安大略湖本身啊，安大略湖係原住民係咪？就用佢嘅原住民歷史啊，
1: 冇錯。
0: 咁跟住咧就呢款產品咧就原本咧就完全都唔係公司計劃之內嘅，但係哇！叫咩情急生智啊！就谂起呢一样嘢咧，觉得好有意义。
1: 咁呢个 100% 100%加拿大製嘅 product 啦。
0: 系啊，
1: 佢推出之后即刻成为五款朱古力最畅销之一。咁啊，吸引咗咧全国各地顾客关注。咁由于美国嘅关税问题咧，呢一间嘅朱古力已经暂停向美国销售啦。但仍然收到好多美国嗰啲消费者问佢。
0: 哎呀，唔好意思，我想问喺边度买到啊？
1: 系咯，啲 Ontario chocolate 啊。
0: 系啦系啦，啊几好啊！突然佢仲有一个安大略湖嘅散纸包喎。又是迅速熱賣，公司的東主就表示顧客在這個零售店和市集買的時候經常都買一兩個，甚至買一些額外是送給其他人。
1: 喂，我又喜歡買這些，因為這些可以長久拿住，朱古力吃了就吞了就沒有
0: 了。那你就出街吃飯啊，你如果是這樣說，
1: 他就以紅色或者是藍色皮夾造成的、
0: okay.
1: 受上安大略湖的輪廓和名稱、oh. 而且採用加拿大的零件在安省完成这个 embroidery 的刺绣、
0: 啊、东主另外一位东主就说、特朗普先生改名的事件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作为一个皮夹设计师他就选择用产品回应，他形容这些不是愤怒或者政治化的表达，而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加拿大认可。
1: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0: 是的，
1: 在多伦多有一个服装品牌，他亦都呢就是最初亦未打算加入这股的热潮，但随着安大略湖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话题，公司最终决定推出相关商品。
0: 好啊 ,OK 啊，咁就整咗一个灰色嘅画毛嘅嗰啲卫衣啊，
1: 系啦，
0: 咁就空前咧就引起呢个安大略湖个字嘅 Lake Ontario 嘅，咁
1: 啊承诺将每件产品卖价咧系有15%啊，即系15% 就捐俾原住民教育慈善机构。
0: 哦，几好啊！
1: 哦，有
0: 咁啊，跟住就呢个卫衣咧好快卖晒咯，咁啊推出第二批、第三批，预计12月咧就付运噶啦，而第四批咧将会喺圣诞之前推出新配配嘅颜色。
1: 买件啊，今日兴趣买件
0: 啊，特别喎，嗬，
1: 买俾阿仔仔着都好。
0: 系 Province of Canada 啲产品，
1: 系啦，
0: 唔错。
1: Province of Canada，
0: 唔系
1: Province of Canada 吓、
0: 啊，
1: 咁、即使品牌同期推出其他新品，但系安大略湖呢个卫衣咧仍然系目前最受欢迎嘅产品之一。
0: 唔错啊，咁啊对公司嚟讲系一个好正面嘅回应嚟嘅。
1: 咁啊顾客咧愿意用消费去支持加拿大本土嘅品牌，
0: okay 啊、
1: 对公司嚟讲其实系一个正面嘅回应。
0: 唔错、啊。
1: 事实上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加拿大本身咧系一个非常之融洽同埋好和谐国家嚟嘅。
0: 哦，系啊。
1: 遇到过呢个咁样样嘅狂人，将原本系属于加拿大嘅地方嗰个名，竟然间就将佢即系更粗攞出嚟做自己国家个名。你形容即係巧取強奪係嘛？
0: 喂，冇啊！你而家即係令到我哋阿卡尼總理更加出名，同你抗衡啫嘛，係咪先？
1: 係咯，
0: 佢
1: 咩？
0: 話仲有可能攞獲貝爾諾平獎或者《時代》雜誌風雲人物，我覺得勁喎、啊。
1: 你諗下，《時代》雜誌嗰啲全部係美國嘅公司嚟㗎嘛？佢、
0: 啊啊、
1: 竟然間可以 大公無私到。
0: 係啊，真係好嘢啊！真係，如果你真係可以成為冇人夠膽抗衡嘅一位總統嘅一位抗衡者，你啊真係唔方唔上去啦，真係。
1: 不過咁呢、這個只不過咧有一個美聯社就話咧，呢啲討論咧目前係高度屬於市場嘅投機同埋外界嘅猜測嘅啫，梗係冇咩公開證據咧顯示到咧我哋嘅卡尼總理咧係可以進入諾貝爾委員會嘅秘密候選名單。
0: 講啫，係咪？起碼啲人認同佢啊！你唔好理係咪先？即係如果唔撐阿特先生嗰啲啊，就撐佢嘅咯。
1: 但你唔知道咩？人哋而家呢個嘅時代咧，今年已經將呢個卡尼咧係列入咗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啦嘛。
0: 咁啊好啊，咁都好啊。
1: 係咪啊？並提到咧，佢喺面對特朗普時採取嗰種嘅強硬立場之後，國內外嘅關注度都有所上升。呢樣我承認。
0: 一個字係型 ，OK？幾型啊！我同你抗衡啊！嗱，我就同你抗衡。
1: 琴日就有一個美國嘅呢一個嘅，唉、哎，我實係唔記得個名，我好想知個名字出嚟，我遲啲揾個名俾你。佢直情叫我哋啲加拿大人要 get out of Canada， 啊 ，get out of America。佢叫我哋啲加拿大人啊。係
0: 啊。
1: 係啊。
0: 死火。
1: 佢仲坐過監㗎呢個人，唔、哦、知係咪嗰啲咁嘅財經上邊嗰啲問題坐過監嘅。
0: 哦，係咩人嚟㗎？
1: 佢係咪美國人咯、
0: 啊？政府人啊，政府人員。
1: 佢唔係政府人。
0: 哦。
1: 但是他很撐特朗普的。
0: 哦，不要緊啊，哎，沒有人說他是沒人撐啊。有個小老哥啊，特登戴個金頭髮，個髮型咧梳到，揸條紅呔，見到特朗普添。特朗普仲好笑，我睇個視頻咧，佢喺嗰個銀袋入邊咧，銀張美金，我想睇幾多錢，$1定$100，我想望下，寫啲字落去，跟住俾個小朋友，跟住拍一拍小朋友膊頭咁樣，係、嗯、啊。戴住紅呔，戴住金頭髮，著到同佢一模一樣咁樣。
1: 嗱，其實我諗我哋嘅總理卡尼點解之所以有咁樣嘅，即係被一啲嘅機構啊，被一啲嘅雜誌，即係著名嘅雜誌咧咁去睇咧，因為佢喺今年1月嘅時候喺瑞士呢、這個。

0: 演說入面話咧，我哋正處於一場斷裂，而唔係一次過渡。現場咪即刻起身鼓掌咯。
1: 係啦，咁加拿大政府持續同歐盟有好關係咧，係咪？你同阿 Mr. 特朗普嘅時候，佢講啲嘢係唔好，你心裏邊你同佢講對法文啊，佢識唔識聽係咪？
0: 冇錯，但係今個月咧。卡尼在歐洲議會亦都再次得到起立鼓掌喎。
1: 係啊，歐盟成員嗰啲委員會阿馮德萊恩主席咧就話提出可以考慮俾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會員國 associate member 嘛。
0: 冇錯啦。咁多倫多大學教授咧，佢就認為特朗普持續對加拿大嘅施壓咧，反而係喺某程度上咧，又的的確確提高咗卡尼喺國際上邊嗰個嘅社會上邊嘅能見度。
1: 喂，你恰我哋啊嘛，咁人哋可能都。唔係咁滿意啊！美國方面嘅做法，咁佢咪對加拿大，這個另眼相看喎，這個夠膽企喺度身撐喎，
0: 係啊，
1: 係咪同佢撐過喎，咁樣，咁所以咪益咗卡尼咯，其實係嘛？
2: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的7:17啦，同你讲下咧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朝早会多云，下昼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90%啊。
1: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同样90%，日落时间6:52。
0: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有微雨噶，黄昏时分咧。有薄雾添，最高气温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80%啊。
1: 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星期一三日都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咧就降翻落去17度，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20%。
0: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2度嘅6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1: 7:18，喺10号公路咧，西行方向咧，夹住呢个91号公路北行咧，系 Delta 嗰度咧，就系有事故嘅。咁左线就封咗，咁而家入去公路嗰度咧，仍然可以嘅，双方向都冇问题嘅，只不过可能有啲嘅延误嘅啫。我见到有张相过嚟咧，好多车头灯着住，应该就塞塞地车噶啦，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9.86，报26801.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20.47，报50685.5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73，报7633.8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9.69，报34986.18。
1: 黄金下跌3.81，每安士报美金4155.49。
0: 白银上升4.1，每安士报美金60.82。
1: 原油上升1.04，每桶报美金91.46。
0: 比特币下跌76.42，每比特币报美金83629.46。
1: 由于是中国国庆啦，咁所以亚洲股市系无报价噶。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0: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消费者前线
3: 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Shock Swab Cough 回收喷发产品，因为被回收产品包装有问题，可能导致产品于受压力时候发生泄漏事故 ；Cambridge Audio Yoyo 手提式蓝牙播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要回收 ；So Delicious 回收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品。因为可能有塑胶和类似碎石的碎片 ，Make Believe 回收 Idea Groovy Baby，I Spy a Fly 婴儿书本，因为书本最后一页的假苍蝇翅膀在被拉扯的时候，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婴儿窒息风险。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19至2021年款 Q3 同埋2018年款嘅 Tiguan 同埋 Outlander。因为用于转向固定副车架的螺丝之一可能发生腐蚀并断裂，令到转向机件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回收2021至2024年款的 F-Pace 和 E-Pace，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

0: 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 Land Rover 回收2019至2024年款的 Range Rover Vera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 和 Discovery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早上7:21，大家都知道买香蕉回家又不可以买太多，买得青得滞就有排都吃不到。我买了这些又不青又不黄的，但回到没多久又变成黑椒，真的黑椒。
3: 黑椒
2: 那怎么搞呢？不用担心，英国有个传媒说，在英国有一间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研发出了一种的基因编辑香蕉。
3: 哦，劲啊！剥皮或者切片之后可以保持新鲜，不容易氧化变啡色，亦获得英国官方的精准育种这个资格认定了。
2: 它这种香蕉没有加入其他动物 DNA， 你不用担心。
3: 不是动物，是物种。
2: 即是物种。是啦，物种是啦。真的即是那些眼镜有点蒙蒙地。口感和传统的香蕉就没什么分别的。
3: 哦，
2: 原来它利用了是CRISPR-KCAS9， 哇，这个真的不知道什
3: 么技术。哇，厉害啊，这个技术修改香蕉自身基因。
2: 没错。
3: 咁令到咧就係可以促使咧果肉变啡嗰啲多酚氧化酶生成，咁令到香蕉切片又好，搣皮又好，咁保持咧系正常温度
2: 啦，常温之下咧系
3: 啦，保持啦12至24小时。
2: 咁如果维持多两日都唔会变色嘅，咁，冷藏之后咧更加进一步可以延长佢保鲜期，运输嘅时候亦都唔易撞伤或者见到变色啦。即系一直撞一撞之后佢会变黑色噶嘛。
3: 咁都得嘅。
2: 系啊。
3: 咁而香蕉喺日本、巴西、菲律宾等10个国家咧已经获得监管批准啦。并且在拉丁美洲投入种植了，等到英国食品标准管理局审查，就将会可以取得市场销售许可的啦。
2: 如果水果沙律和预先包装食品预期可以降低香蕉因为变色损耗而被抌晒的话，减少供应链超过 25% 的食物浪费和碳排放。
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3: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3: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什么事啊？
6: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落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9: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做了善事有善报，相反来说，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 咁如果一旦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行为，做咗错事，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嘅方法改恶向善，使严重嘅恶果转为轻受嘅。所以忏悔系非常重要嘅。根据佛经讲，忏悔有

菩萨师长面前表露罪行。第六，断相续心，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第七，起护法心，即是护持一切善事。第八，发大誓愿广度众生。第九，常念十方诸佛。第十，是观罪性无生，即是观一切法空了。前九种的忏悔方法属于时忏，第十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理忏比时忏更有效果，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灭罪较快。什么叫做观一切法空呢？忏悔者在端坐之中，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的空性。如果用观照内心的次第来讲，在思维的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自己的思想行为是由心念而起的，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遂生恶因恶缘。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例如自己做错了事，是因为恶缘影响，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如是者再思维，这个妄心怎样生

0: 从因缘生，亦非不从因缘生。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妄心从因缘生。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咁系自生啊，亦或系他生，亦或系共生，亦或系无因生呢？自生即系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咁系冇可能嘅。他生即系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又系冇可能嘅。共生即系自生加他生一齐而生妄心。既然自他都唔能够生妄心，咁共生亦都冇可能嘅。最后无因生，即系无缘无故生起，更加冇可能。如果用思维渐进嘅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觅心了不可得。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理忏嘅义理，对初学佛法嘅人比较艰深难懂，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嘅智慧，要读波野经典先至会明白嘅。所以学佛系要多听、多读、多思维、多静坐，先至能够开智慧嘅。单靠事上上嘅拜佛念佛系唔足够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预计总理卡尼会星期四宣布，一条通往西岸嘅输油管道将被指定为建设加拿大法案下嘅国家利益项目。卡尼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喺 Fort McMurray 宣布呢个消息。呢个系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嚟首个获得批准认证嘅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嘅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喺2025年11月，渥太华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嘅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喺今年5月，卡尼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嘅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到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只要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1倍。 在香港为庆祝国庆，政府和商界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及优惠，涵盖餐饮、娱乐及交通工具。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这一间连锁食肆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今日全日堂食七折，门口一早就大排长龙。
7: 假期就出来吃下嘢啦，系嘛？
8: 你唔知有觉得有国庆啲饮食优惠做得点啊？
7: 几好噶都，系啦，最好嘢都有。
9: 不想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咁样咯。其实多数都系咁，呢度如果去即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使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10: 咁顾客个消费嘅倾向咧，系睇到咧，佢哋系食多咗嘅。即係以往食個套餐，咁今日咧成日食個套餐之外咧，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
6: 國慶假期想周圍去，可以考慮搭免費電車嚟翻轉港島遊。
11: 都係免費搭電車過好咯，即係諗住遊下車好咁樣啦。
12: 我諗住就係今日嚟呢度逛逛街，或者係今晚去睇下煙花咁樣咯。
6: 九巴、城巴、龍運大部分巴士路線，小童今日都可以免費乘搭。港鐵就抽獎送出77,000份電子單程車飛，天星小輪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免費。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都免费开放。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所有电影一律半价。沙田马场举行的国庆赛马日可以免费入场。出席开幕仪式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话：特区政府联同社会各界准备了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希望市民和旅客都能够投入其中，共庆佳节。
13: Hope you enjoy the city. Yeah, a lot of fun.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亦都到港式茶餐厅，同市民以及游客一起食早餐，分享国庆喜悦。
14: 今日是国庆77周年，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富足。
6: 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5: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16: 早上的7:35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噃。今朝早咧系多云嘅，下周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90%啊。
17: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6:52。
16: 听日星期五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更加有薄雾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80%。
17: 预测嚟紧星期六日一都系天晴有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19度，去到星期一降翻落去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16: 现时咧系吹北风啦，风力时速有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就11度，相对湿度100%。
15: 1320马路情报。
17: 7:36，冇咩特别事故发生吓。咁喺10号公路咧，同头先一样咧，就系西行方向咧，夹住91号公路嗰个入口个北行方向咧，系有左线系封咗。咁大家去到嗰度咧，可能会有少少嘅延误嘅，请大家留意。咁啊，头先咧亦都系较早前咧，喺99号公路咧系夹住呢个系 Sutton Lake Lookout 啦，系 Lillooet 咧系远少少咧，因为有事故啦。咁佢就未有消息过嚟话开通翻嗰条路未。咁但系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17: 7:37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1.5，报26,869.66。
1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9.88，报50,694.25。
1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8.77，报7,632.77。
1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14.24，报35,021.63。
17: 黄金系上升0.34。每安士报美金4,161.04，
16: 白银上升5.3，每安士报美金60.93，
17: 原油上升1.27，每桶报美金91.69。
16: 比特币上升162.99，每比特币报美金83,917.45。
17: 咁由於係中國國慶關係咧，亞洲股市係冇報價嘅。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04，對歐羅0.621，對日元110.598；
16: 一加元對台幣22.432，對港元5.524，對人民幣4.72。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18: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响庆祝月亮女神生日嘅时候，响圣坛上边摆住插咗蜡烛嘅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系有神秘嘅特殊意义。根据民间嘅传统信仰，响生日嘅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7: 7:39，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高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杀人计划曝光。名媛蔡天凤在2023年2月疑遭前夫邝广智一家是分尸案。蔡天凤的前夫、前老爷和前大伯是被控谋杀罪等等两个罪、两罪。控方指本案是应源于金钱纠纷。蔡天凤是以6000万元购入位于九龙加多利山的一个住宅单位，但因为税务问题将单位至於在钱家翁是矿球的名下，后来他希望售出单位而同他钱家翁是起冲突。商谈过程里面矿球更加尝试曾经是打他，而后来更加起杀心，联合两个儿子计划杀死蔡天凤。审讯将会在听日续审。
16: 来自中国地震 网台的消息，云南昆明盘龙区4.3级地震，居民紧急逃生，有啲房屋咧外墙系破损嘅。嗱，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啊，30号晚上6:31，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系10公里，震央位于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地震发生时震感明显。当地的屋苑居民反应迅速，纷纷第一时间跑出楼宇的紧急撤离，自发前往小区内的开阔、冇高空坠物风险的空旷区域集中避险。
17: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美国对加拿大进口产品禁令，切断加拿大孤独运粮车的咽喉要道。一辆是日日为鲁宾士壁省偏远小岛运送邮件和物资的货车，星期二竟然在美加边境被美国的海关拦截。而这座小岛透过美国公路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相连，货车被拦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车上面有牛奶和酒类，而美国自星期二开始是实施新的进口禁令，禁止相关的加拿大产品是进口，问题亦都因此变得不寻常。而这两个货车目的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它自己本身的 Campobello Island。
16: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宗，卡尼说加拿大将会动用一切法律权力要求美资的钢铁厂履行雇佣责任。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动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要求位于安省由美国企业持有的钢铁厂履行其对员工的法律和雇佣承诺。 CBC 报道，安省的钢铁企业 Stelco 星期一宣布计划会缩减部分 Hamilton 厂房的生产活动，最多可能裁减500名员工。 Stelco 目前亦由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钢铁公司 Cleveland Cliffs 的持有。
17: 来自另一种 BC 的消息，货车意外撞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两死两伤。 在 BC 省的三角洲 Delta Watson Mills 抗物中心星期三举行真相与和解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的活动期间发生车祸，波及四名行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声明说，涉事司机在冲撞之前可能是突发疾病。事发时Tuasson First Nation 正在舉行紀念全國真相和解日的活動，而警方表示這宗事故是與活動無關的。
16: 來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銀行家因引渡爭議遭到杜拜拘押超過十個月後終於獲釋。一名加拿大銀行家因南蘇丹提出具爭議的引渡要求，在杜拜被扣押超過十個月之後，在星期一28號晚獲釋。根据《环球邮报》报道，现年47岁的 Ryan O'Grady 曾经是任南苏丹的 Kush Bank 行政的总裁，亦都长期在非洲非牟利界担任发展顾问。南苏丹以涉嫌背信为由要求引渡他，他在去年的11月就在杜拜被捕。
17: 南韩的消息，非军事区地雷炸伤三名的士兵，韩联国军是认定朝鲜所为。朝鮮半島局勢近日再次變得緊張，涉嫌三名的南韓士兵早前在非軍事區韓方一側巡邏的時候，疑似被北韓製的地雷炸傷。南韓聯合參謀部在昨日敦促北韓停止邊境加固工程，並就事故道歉。聯合國軍司令部指責北韓是違反停戰的協定。
16: 你台灣的消息，台东海域5.9级地震，18个县市都有感。台湾以东海域啊，昨天下午1点发生尼克特制的5.9级极浅层的地震，共有18个县市有震动的感觉，未触发海啸警报，亦都冇人命伤亡或者系建筑物损毁报告。气象署指出啦，地震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东面136公里，震源深度系13.3公里，最大震度系二级，出现喺花莲县、宜兰县、嘉义县、彰化县、云林县、台东县、南投县、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北市等等嘅，则录得震度一级。
17: 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俄罗斯嘅图95轰炸机咧，远东训练坠毁，有6名嘅机组人员系过身嘅。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咧，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喺星期二远东地区亚穆尔州咧系飞行嘅时候咧系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嘅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轰炸机喺起飞冇几耐坠毁，坠毁的地点是没有人居住，当时并无携带弹药。
16: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军结束了23年的部署，伊拉克放假庆祝。美国国防部昨天宣布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部队当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说，国际联盟部队和装备由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秩序地来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就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等。
17: 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廉航降沙特，怀疑机师捅伤同僚。阿联酋廉航是飞杜拜一架客机，在上午从杜拜起飞以色列特拉维夫期间，突然发出国际的紧急信号7500，意指是受到劫机或者是非法干扰，而客机最终是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确认是不涉及劫机。乘客透露，当时一名机师用刀捅伤另一名机师。
16: 来自美国的消息，中期选冲刺，特朗普展开了32日的助选活动。美国中期选举进入了倒数5周的选战冲刺期，总统特朗普就开展了长达32日的助选活动，为共和党旋风式地巡回拉票，寻求保住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星期二接受访问就说，对共和党的胜算前景充满信心，并否认部分共和党人与他保持距离。
17: 纽约的消息，向有钱人增加税收是受挫，纽约市的第二居所税程序不当，法官下令是撤回通知。有法官裁定，纽约市府在之前推行的第二居所税程序是不当，必须撤回已寄出的通知，并且重新确认纳税的对象。这个裁决也意味着市长曼特尼向富裕阶层人士增税的计划遭到重大的挫折。
16: 来自洛杉矶市的消息，微信卖美国护照助中国人偷渡，检方说严重国安疑虑。司法部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29号宣布了，两名中国籍人士日前由墨西哥搭机抵达加州橙县的约翰·沃韦恩机场的时候，是涉嫌出示属于他人的美国护照企图入境，遭到联邦刑事起诉。两人说是通过微信购买的真美国护照，还有组织安排他们的搭乘飞机等等的事宜。
17: 最后来自旧金山的消息，罗伟公布私隐保护申请，金山警方是调阅车牌收紧至30日之内。市长是 Daniel Lurie 在29号的时候曾经宣布公共安全摄影新系统是私隐保护政策，针对警方使用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收紧规定。新政策将警方一般调查可以搜寻车牌资料的期限，从原本最长12个月缩短到30日，每次搜寻也都必须是提供案件或者是警察派遣的记录编号。
19: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6: 早上的7:50了，有时候呢 去玩一些活动，当事人看就很得意，那自己都想去试，那真真正正要去到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你要褪太一般来说呢都没问题的，你要褪太很多都可以给，
17: 是啊是啊，
16: 唯独是这个 case 不行。
17: 哇，这个真的这么严重的，为什么？
16: 你知道俄罗斯达吉斯坦一个很知名的景点叫做 Sulak Valley， 发生了一宗很离谱、很离谱、很离谱的事件。
17: 事源一名女游客准备体验79米的悬崖笨珠跳，好了，以为很有型，点知企到上去呢，过度恐惧反悔，竟然这个工作人员呢不是有得理，也捉住他不放，甚至将他踢去准备是强行掉他落悬崖。
16: 即是这样， 他通常笨珠跳呢，他先跟他整好晒安全，
17: 是啊，
16: 然后就叫他慢慢走出去那个安全区的嘛，要跳的嘛，是
17: 不
16: 是？那他就叫他，他就不肯去了，他未去到那个准备那个的准备区那里，他已经不想去了，
17: 脚
16: 软。那而且那班工作人员，我看着那幅相是拱他去，拱他去。好了，咁相关嘅影片曝光之后呢，即係好多人即係梗係即係锄佢哋啦，就话呢件事件呢就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展开个调查啦，究竟你係咪有虐待狂呀、
17: 佢话呢个女仔已经扣好安全装备，但明显睇到佢係陷入恐慌㗎啦，双手捉住个栏杆啊，都唔想喐㗎啦，佢不断咁喊话，你唔好叫我落去啦，俾我走啦，俾我走啦，求下你啦，唔好啦，唔好啊，唔好啊咁。
16: 喺讲呢样嘢之前呢，仲转头呢向佢一边呢攞住手机录影嘅丈夫喎、求助喎，点知佢个老公竟然间帮唔帮忙不得止，仲喺度影住佢喺度笑啊。
17: 係囉，佢又有讲笑，又有个老婆。咁、那个女子一再表明唔想跳，但先后有三名工作人员都尽力拱佢。我想他见得太多这些情况，工作人员以为他们真的到最后一刻缩沙。
16: 咁有一个人咧，更加仲用只脚将佢嘅脚咧向外推啊！咁另外一个人仲踢佢嘅膝头哥，等佢可以即系冇力咁啊，要俾佢拱出去，咁啊使佢失去咗支撑，咪被逼坐低咯。
17: 咁跟住成个平台咧向下斜咧，佢冇办法啦，最后凭住咧系嗰啲绳索咧凭空吊住，工作人员放开个缆绳之后，直堕峡谷，哇吓到佢黐咗线。嗰啲人周围有人笑，但系个令到网民都极度愤怒咯。
16: 咁呢个女士咧，好惊恐咁体验之后咧，被拉翻上平台，即系冇事嘅。但系工作人员竟然仲玩佢，话咧你使唔使再跳多次啊？咁啊，
17: 令佢咧情绪更加崩溃，当场拒绝，死命划住嗰个栏杆啊，咁样。喂，个老公我谂都冇理由唔了解个太太系真系惊啦，系咪啊？
16: 如果你真系死都唔肯嘅话咧，佢唔系同你讲笑
17: 嘅，系咯，佢喊晒噶咯，已经
16: 系咯，咁其实咧呢件事件曝光之后咧，就引发好多讨论啦。啲网民咧就痛批呢种极限运动咧，最基本嗰个前提就要参与者本人同意先得噶，唔应该喺明确反悔之后咧，仍要强迫进行。
17: 佢惊冇钱收可能，
16: 我谂系啦，
17: 系嘛，即系你唔跳就冇钱收，
16: 冇嘢噶，唔系噶，你唔跳你冇啊，你冇理由。
17: 你放弃权利啫嘛，
16: 我做晒所有嘅准备工作噶嘛。
17: 不过咧，个相关嘅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噶啦。佢话厘清现场工作人员咧系唔系有违规，或者系应该负其他责任咁
16: 咯。其实呢宗事件咧令人联想到咧，巴西喺今年嘅六月咧发生咗一个笨猪跳嘅意外，有一位22岁嘅女仔咧冇绑安全绳就俾佢出发，俾三名工作人员高高举起，直接抌落去40米高嘅悬崖度跌死。
17: 事后咧，呢三名工作人员咧都被控谋杀嘅啦，冇办法啊，真系。
16: 你直情系 manslaughter 啦，
17: 唔可以咁样，唔知佢知情定唔知情咧，嗬，咁样即系。
16: 我唔理佢知唔知情啦，总言之呢啲咁危险嘅嘢，如果当人有反悔，我唔肯去，点解你仲要拱我落去？
17: 即系，但佢又唔系反悔，即系后屘讲巴西嗰个，佢唔系反悔嘅，系未绑嗰条绳，
16: 咁
17: 佢都想玩嘅。
16: 咁即系完全唔安全嘅情况。
17: 系啊，不过咧玩笨猪跳唔系讲少噶，如果大家啲颈部啊腰骨咧系有事咧，你落到下边佢戳翻你上嚟咧，你会好伤噶。
16: 基本上玩呢个笨猪跳喺加拿大咧，你系要签生死状。
17: 系啊系啊系啊，
16: 你要签个 waiver 嘅，因为有咩事咧系你自己 take 嘅。
17: 因为澳门嗰个旅游塔咧都有得跳噶嘛。咁跟住我表妹好勇敢咁跳，好多年前，哇！你真系劲啊！佢完全面不改容啊！我表妹啊！
16: 哦，你表妹？
17: 我边有咁叻啊？我行玻璃桥，我够胆，我唔惊高，我话我系怕离心力，即系你喺嗰啲玻璃桥啲人咪脚软咧，我唔怕嘅，但系我就怕离心力咯。我从来唔会玩过山车呢啲咁嘅嘢嘅。
16: 你
17: 咯吓？
16: 你出到去跳草裙舞？
17: 唔得啊！真系搞唔掂啊！
16: 出到去跳草裙舞？
17: 你俾钱叫我跳，我都唔跳，唔好话要我俾钱，我唔制，唔好搞。
0: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3: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0。
2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5: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咦，呢、這个碌店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6: 早上7:58啦。由美国露营爱好者设计嘅，哇！啲嘢真系好有谂头，一个防风嘅烹饪套餐。
8: 哇，劲啊！喂，你可以露营嘅时候咧煮嘢啊，咁有啲炉具啦，好多啲煮餸嘅沙煲冷餐啦，备料啦、工具啊、餐具啊，简直系无缝整合啊！由食材准备去到餐后清理咧，呢、這个环节都系有整合至到单一便携系统。几好喎，
16: 仲可以叠加收纳，防风性能强大啊！呢套套装咧专门针对户外强风环境设计、哦，用一啲特殊嘅防风结构包住啲火源，
8: 哇，唔好烧自己。哇，你咪烧亲嗰自己咪死火吓，咁佢咁都系防火嘅嗰嚿嘢，咁不仅咧系可以侧边咧啲侧风吹嚟都唔惊，稳定个火力吓、啊，你唔好又大又细又醒熄咗又要再整个咯，咁样
16: 系啊，咁啊有效咧聚集热能啦，大幅提升燃料使用。嘅效率，而且缩短你啲烹饪时间，即系可能你要十分钟，佢五分钟帮你搞掂，
8: 唔错啊，
16: 系嘛？等啲露营人士唔需要单独咧带啲挡风饭盒啊嘛，
8: 咦系，咪挡风板啊，挡风饭盒，你讲咩啊？
16: 嗰啲饭盒攞出嚟可以挡住，
8: 挡风饭盒惊吹沙入去。不过你有时露营啊，真系好难讲噶，系嘛咁系咯。
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9: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2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各市的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亦要回答3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2个全民公决问题。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日、7日和10日，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也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星期三在 Tuasan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 在星期三时候，死者距离原住民埔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种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an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说，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亦都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说，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五成三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四成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四分一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两成八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三成。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九成八。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在北京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解放军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到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场观看。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现场放出和平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星期三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6: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此时此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方面，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全球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楚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噶，达到七成满噶，再下一班系10点达到系八成半满噶，11点更加系九成满。余下晏昼航班情况咧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楚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达到七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早的11点航班是达到九成满的。另外今晚黄昏的5点、7点和9点尾班船三班船平均都是八成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达到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返回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已经要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今早11点，而家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咧大致比较松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10: 咁當然啦，劇集歌咧會令到大家諗翻起劇中嘅故事啦。咁但係我自己有時咧，同一隻歌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地去唱咧，我自己腦海入邊嘅畫面咧都會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華啦，因為係一個外國嘅地方，咁又會可能有唔同嘅感覺，因為有好多都係可能係離開香港，自己去咗温哥華讀書啊。或者移民咗過去啊，咁我又覺得可以將一啲香港嘅回憶咧，透過呢啲歌咧，又帶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華有好多一啲華僑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好關心香港嘅音樂啦，同埋香港嘅電視劇，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貼。
4: 咁今次會唔會有一啲係比較活潑嘅環節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個唔係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譚嘉怡嘅咧？
10: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4: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11: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咧，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怡嗰个距离咧系好近嘅。第一就系我哋个 show 里边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好多互动嘅环节啦，咁啊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系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同埋舞台上边嘅歌手咧，其实都好近嘅。咁每个人都可以好清楚咁见到坤哥同埋嘉怡啦。大家去到現場咧，會有好親切嘅感覺咯。我諗同你喺屋企聽碟咧，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
4: 唔該曬阿 Nick。坤哥加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12: 温哥華早晨，主持歐榮恩、陳建邦。
1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大家早晨。
16: 早晨啊，欧荣恩啊，8:11啦吓，咁啊温度咧就由12度跌翻落去11度，
8: 系，
16: 咁、啊、我谂都系呢几日都系咁上下嘅温度啦，咁冇问题嘅，大家都惯咗噶啦，九月份十月初开始系咪，入夜晚黑都会凉噶啦，十度。
8: 下个礼拜四寒露啦哇，
16: 下个礼拜就寒露，
8: 啊寒寒地啦哇，
16: 寒寒地即系要开冷气，开暖气，
8: 开冷气你真系作对啊，真系同自己。
16: 即系咁，嗱人咧去到某一定嘅阶段咧，
8: 系，
16: 佢会讲嘢咧会暖。
8: 口不对心啊，喂！
16: 唔系口不对心，而系想讲嗰样嘢咧，可能因为个脑啊快过个口，因为个口又快过个脑。
8: 咁个口快过个脑，大件事啲。
16: 系啊，
8: 不过咧，好多时咧，我哋喺冬天咧，习惯咗喺香港住嘅朋友，就会觉得温哥华咧，我初初嚟移民嘅时候，哎呀正啊，室内有暖气啊，嗬！香港就要自己插个暖炉啦，又或者就翻到屋企啊，仲要铁阵唔除得件大褛噶嘛，冻到你不得了。细个嘅时候，即系仲要喺个被斗度换衫啊，咁样，即系好多时呢啲咁嘅经历咧，觉得哎呀，原来有暖气。嗰时我记得我细个咧去北京玩咧，哇，原来屋企有暖气噶，咁犀利，咁高级噶，咁样，觉得人哋好劲。
16: 佢哋嗰啲唔係高級，係
8: 唔係即係咁諗啊？細蚊仔啊，
16: 即係嗰陣時係啦，
8: 細蚊仔唔識嘛，哇，好高級啊！你哋有暖氣，我哋冇啊，咁樣咯，係啊。
16: 但係香港咧，就有時候都唔使暖氣嘅，只要你閂啲窗閂到密實咗佢，
8: 係嘅，
16: 啊，咁你都可以捱到嘅。
8: 唔係㗎，你北風都係咩咩精仔北風笨仔南啊嘛，你北風啊一條罅都鼠入嚟啊，啲咁多咁咯。
16: 咁啊，基本上咧喺我哋搭飛機嘅即係。時間當中咧，我哋最驚就係一係就係有機場事故，咁啊搞到又要延遲，
8: 冇錯，
16: 天氣問題咁。咁加拿大嘅空中交通管理機構啊 NVA 嚇，就係、是、星期一咧28號表示，其實由今年5月至到8月，今年嘅真係好近嘅嚇。多倫多皮爾遜機場、滿地可道路多、Calgary 同埋温哥華國際機場受到延誤影響嘅定期航班數目咧。原來比去年嚟講同期減少了85%咁多喎。
8: 叻仔 ，very good， 四個機場的航班量同期都有所增加喎，但係佢減少了個延誤喎。
16: 冇錯，
8: 即係話做得好，其實咧唔關佢哋事㗎，係惡劣天氣影響㗎嘛，有時都係。
16: 有很多時唔係㗎，好多個因素嘅。
8: 係咯，
16: 除了你航班的多同埋你天氣因素，喂，嗰啲航空管理塔都有問題㗎嘛。
8: 啱。
16: 咁佢話咧，今年嘅5月至到8月31號。四个机场总共有769班的定期航班受延误影响，占定期航班的0.24%，咁好少嘅啫，
8: 唔多嘅，
16: 系咪？旧年同期是4996班，占咗1.54%啊，
8: 所以咪叻咗咯，咪减低咗85%咯，系咪？咁而四个机场咧喺今年嘅夏季一共咧有成394919班嘅航班啦，咁比旧年咧增加咗大概0.9%咁啦，咁
16: 唔够一啦，
8: 你唔好睇佢咁少啊，但系咁多个航班里边，系咪啊？唔系十架。
16: 因为七月世界杯的赛事期间，来自各地的旅客来到加拿大机场延误仍然维持比较低的水平，
8: 比较好印象人，
16: 好印象你啦，
8: 四个机场啊，数据都有改善的，而温哥华的机场幅度最大，
16: 俾你估，拍手掌，
8: 真有进步啦，系咪？去年的夏天，我们温哥华出发的航班是有 4.42% 是受影响，今年就知道改进下检讨过，减低了 0.5%， 去降到是 0.64%，
16: 哇，差好远，不够
8: 1%。
16: 接受延误影响航班的比例来计，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在四个机场之中最低了，由去年的 0.24% 降到今年的 0.04%、Calgary 就由 1.16% 降到 0.05%， 那里降得最多喎，又係。滿地可咧，有1.16%降到0.28%。
8: 咁其實都算係咁啦，起碼都即之衰啊，有延誤啦，唔應該，即係你排除所有嘅天氣嘅問題，
16: 係啦，
8: 係咪啊？人為嘅錯誤就盡量減到最低咯。
16: 咁啊，當然另外一方面咧。你又睇下佢哋話今年加拿大嘅面對空中交通管制員短缺，亦都嗰個缺口喺今年嘅五月至八月咧，亦都有所收窄咗咯噃。
8: 咁其實如果你話最緊要人手方面一定要夠人咯，係咪啊？咁喺引述啲美國嘅一啲嘅國家經濟研究局都有講。

0: 啲嘢就比較緊㗎啦。
1: 所以咯，咁而變咗研究都講啦，機場私有化之後，向航空公司收取嘅費用咧，往往都貴啲嘅，呢個梗係啦。咁而乘客啊所乘搭嘅飛機成本，亦都可能喺機票度咧見到個加價啦。咁私人持有機場嘅數目上升咯，亦都同推動放寬嘅規管啊，反對政府限制收費啊，都有關嘅。
0: 咁咪講係咯，所以私務亦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嘅。
1: 有好又唔好啦。
0: 誒，你中你中意好咪好咯，
1: 咪就係咯。
0: 你唔中意好咪唔好咯。
1: 你遇著咁啱，有時真係睇你運氣嘅，係咪啊？睇你運數咯。
2: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8:17啦，咁啊天气方面，今朝早会多云，下昼见有微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系升上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9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一落时间6:52。
0: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仲有薄雾添，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80%。
1: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星期六18度，星期日19度，星期一就降翻落去17度嘅，而落雨机会系20%。
0: 现时咧仍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1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8:18。非常之好，处理咗啦，就系10号公路西行夹住系91号公路嘅事故咧。不过塞落嘅车龙仍然需要咧系疏导嘅。咁而另外要提一提大家，winter tires and chains 啊，即系嗰啲系雪胎啊，或者系上链啊，嗰啲货车咧要上铁链咧，系10月1号至到系4月30号咧系需要吓喺 BC Highway 嗰度，好多啲公路咧就要留意啦。有啲系去到4月，全部都系4月11号到4月30号。咁有啲系 under 11794 kg 啦，有啲直情系 must use， 话明系一定要用 chain 啊或者系 winter tires 嘅，请大家留意，快啲换雪胎啦。
2: 财经消息，
1: 8: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7.47，报26783.1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6.54，报56809.5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7.79，报7627.7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8.49，报34967.38。
1: 黄金上升8.6，每安士报美金4195.3。
0: 白银上升2.3，每安士报美金60.51。
1: 原油上升1.79，每桶报美金92.21。
0: 比特币上升$400.39，每比特币报美金84001.44。
1: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亚洲股市是无报价的。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0: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4: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5: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5: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3: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早上8:21，大家都有用厕所噶啦。用厕所原来都有好多一啲嘅问题咧，可能大家未必留意到。
1: 冇错啦，
0: 尤其是冲厕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因为有呢啲研究咧显示。原來高速水流衝擊嗰個馬桶嘅內壁咧，會釋放大量大菌嘅氣溶膠。

0: 系咪咧？
1: 呢种个水平扩散咧，最远可以去到 1.5米，即系三尺几咁。
0: 啲人冲厕所咧，仲要控住块面去个厕所度，拧歪面啊嘛，系咪冲厕所？
1: 佢要睇下佢冲得干唔干净啊嘛。
0: 千祈唔好啊，冲得唔干净再冲多次啦。你块面唔好控埋去啊，仲要系讲嗰啲唔冚盖嘅朋友啊，我一定冚盖嘅冲厕所。
1: 而家总之咧，第日入厕所戴口罩咯。
0: 我而家正啊，做咩咧？公共洗手间嗰啲咧，我揸住支火酒啊，喷喷喷喷喷喷喷我先，
1: 忍住起火、啊，
0: 梗系唔会啊！
1: 嗱，研究团队分析发现咧，冲水时候啲高速水流冲击马桶入边嗰啲内壁咧，形成大量气溶胶，悬浮喺空气中，咁水平咧扩散距离最远去到150公分嘅，如果垂直嘅高度咧，更加去到163公分，
0: 即系你成头都系嗰啲嘢啊，死火！咁即系肉眼睇唔到噶，即系你唔好以为眼不见为干净 ，OK？ 咁基本上咧，根据团队嘅分析咧，冲厕所嗰啲头先你所讲咧高速水流啦，咁而喺距离咧。即如果你話一些研究的人士講出嚟咧，馬桶上面的微生物越多咧，沖廁嘅時候所釋放的氣溶膠會更加多、正常、水量越大，產生的微粒也都相對增加，啱啊！咁即係話呢啲微粒唔單止係有尿液、有糞便，甚至嘔吐嘅一啲嘅微量殘留。
1: 即係總言之，啲污糟嘅嘢啦，係咪曬入邊？咁所以咧，你要養成一種習慣，就係你要沖水之前冚咗個馬桶蓋。
0: 咪就係咯。
1: 咁啊，降低咗吸入呢啲暴露嘅風險，保護個人嘅呼吸道健康。所以咩都唔使講，有咩咁嘅嘢咧，你總之冚咗蓋佢，然之後沖，沖幾次都冇問題。
0: 冇錯，仲有用，即係喺廁所度唔好用手機喎嚇。哎呀，呢位臨床嘅微生物學家就話。最值得人擔心就係手機所觸碰廁所嘅各種物體，咁啊沖廁所啊睇唔到噶嘛，係咪有細菌啊，同埋好多唔乾淨嘅微粒咧？哇！一擴散到1.5米咁遠嘅，知唔知啊？咁所以話包括門柄啦、馬桶蓋啦、廁紙架啦、手機啦，所以盡量啲牙刷咧，唔該你沖幾次咧，先至係刷牙。
1: 或者你啲牙刷有咩？有啲蓋、有啲蓋係冚住啦，係
0: 啊，
1: 好啲啦。
0: 好鬼核突嘅真係。
1: 總言之，你啲洗面巾啊、浴巾啊，唔好擺得太近。
0: 我話俾你聽，我次次咧耐唔耐咧噴一噴啲水龍頭攞火手。
1: 哦、okay, ，
0: 水龍頭啊，同埋你撳廁所嗰個啊，側邊洗手嗰啲水龍頭啊，我全部噴一噴佢嘅。
1: 係啱啊，你又講得啱
0: 啊。係啊，我唔係屙過啊。
1: 最好咧，你就水龍頭咧，你開放時候咧，保持開啟，抹乾淨手，乾咗先有，然之後用啲乾淨紙線閂嗰個水龍頭。
0: 嗯，喺街度係咯，屋企人唔會咁嘅。
1: 屋企人唔會。
0: 係咯。
1: 咪而家喺出邊好多都係用嗰啲免，即係
0: 免觸碰係啊係啊。
1: 系啊，咁就好啲，
0: 唔错噶，吹风机啦，系咪？咁跟住又嗰啲门又可以自动，或者甚至乎冇门啦，喺出去嘅时候咧，唔系厕所冇门啦，
1: 冇错啦，
0: 系出口冇门。
1: 而家好多都冇门噶啦，
0: 系啊系啊。
1: 但系有一个唔好处，有啲人行错路啊，大镬啦！
0: 哎呀，嗰次咪有个我以为咧系自己入错男厕，原来系个男士咧行出嚟咧个厕格度，吓、我入咗男厕咩？佢死，原来佢入咗女厕啊！吓死我啊！知唔知啊？嗰次吓到我，吓点解你入咗女厕嘅个人吓死我喺个酒楼入边噶，哎呀笑死我！
1: 所以自己睇翻究竟我入错定佢入错？
0: 系啊，我都怀疑自己啊！突然之间佢一秒都喺度咁咯，系啊！
1: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总之入厕所嗰啲厕啊，直头好多时都会出现嘅吓，入咗厕所，
0: 讲乜啊？
1: 入咗厕所机会试过嘅，好多人都试过。
0: 你有冇试过啊？
1: 我试过嘅，因为太急啊！
0: 我有一次行咗入去，咦？乜女厕而家咁多尿兜嘅，未见过。哎呀，未反应到啊！哎呀，死咯！我咪入咗男厕啦，行咗出嚟。系啊，
1: 试嘅一定有嘅吓。好，差唔多交咪啦，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
0: 时事烽火台。
1: 咁佢今日同大家讲嗰啲烽火台嘅物料咧，就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多次公开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国际舞台上头先。讲咗知名度大升啦，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啦，最后一批美军咧撤离伊拉克啦，
0: 讲咗
1: 人哋要放假庆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啦，建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啊，又一个新嘅探头出嚟啦。咁啊，英国嘅脱欧咧公投十年啦，究竟个情况系点咧？
0: 哦，咁耐噶啦。
1: 系啊，唔讲啦吓，好啦，仲有其他好多嘅消息咧，就等下你陈国新同埋嘉宾主持一起同你分享啦。
0: 咁我哋听朝早仲大家再见面啦，
1: 听朝星期五，
0: 星期五见啦，
1: 见，拜拜，
0: 拜拜。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而家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8: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30。
12: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7: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16: 咁啊，講加拿大新聞先。不過呢單咧額外我要講嘅啫，即係唔知琴日啦，喺呢個柴灣新廟嗰度咧發生一宗呢個嚴重嘅交通意外。
13: 咁啊，琴日嗰度都原住民
16: 日啊嘛。原住民日，咁咧就有架車咧撞埋嗰啲慶祝嘅人群裏邊，咁啊導致咧就兩個酋長啊死咗，咁啊另外有四個人受傷。咁啊初頭咧大家咧以為係呢個即係恐怖襲擊，不過原唔係，係呢個交通，即係呢個可能係交通意外啫。但是其實咧喺咁嘅日子裏邊發生咁嘅悲劇咧，確實都係幾令人即係哀傷。即係唔係講上星期我同我太太啱啱先去柴山廟行咗一日，
13: 做乜曬？
16: 我同我太太講話，哇！有陣時即係時也命也，即係不如個咁啱喺嘅地方遇到呢咁嘅意外咧，真係即係大家嚟試。
13: 所以我話咧，喺即係我講得唔好聽。同埋大多人嘅節日嗰陣咧，千祈唔好去。所以我成日叮咛我兩個仔女咧，你一定唔好去，因為個後生仔方面就中意去人多嘅地方啊，見乜嘢啊嘛。我話唔好去啦，分分鐘咧就有禍。而家睇到啦，當年嚟講 ，Fisa 嗰度又係咁搞呢啲嘢啊嘛。所以話呢啲人都話，雖然話極少人多，個氣氛冇咁好，但係咧避免啫，就避啦嚇。
16: 係，我同你個睇法完全一樣。凡係人多嘅地方，呢啲咁嘅熱鬧咧。我就好少去參與。
13: 係啊，我都冇參與。
16: 好啦，翻翻嚟啊，即係我哋加拿大今日要講嘅第一單新聞啦。咁咧就十月九號咧就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會公布啦，邊個得獎咧？我哋加拿大總理即係卡尼咧又俾人霸咗上台啦。咁有啲媒體話咧即係卡尼咧係有可能啊係攞到咧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敢於出嚟咧大對抗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咧另外咧就喺呢個達沃斯嘅個論壇咧。發表了一班慷慨激昂的言論，要呢個中等國家你咁啊站起嚟咁等等咁。不過我心話大佬啊，多得你唔少啊，千祈唔好啊，即係卡尼千祈唔好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皆因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講咗好多次啦，我要攞諾貝爾和平獎，佢攞唔到，俾你卡尼攞到，咁就害我哋加拿大咯。咁你特朗普梗係針對你卡尼嚇。你條僆仔啊！我攞唔到，你攞到咁啊！即係你話，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談判更加咧就雪上加霜啦。所以即係我講少咁講，卡尼啊，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
13: 卡尼攞諾貝爾和平獎咧，你即係提名到十號啊，根據個秘密入邊嗰即係委員會嘅節目報嘅名喎、即係可能全部都係揣測，因為卡尼咧喺對抗呢、這個。和特朗普的關稅問題嚟講咧，都有自己個知名度嘅喺國內入邊嚇，即係加拿大國內入邊有個知名度嚇。呢個覺得你夠膽同阿特朗普對對碰呢方面，另一點咧，我成日都講卡尼咧面向歐洲啊，唔係向我哋北美啊嘛。所以佢走佢喺啊走去兩次啊幾次啦，走去歐盟啊，走去歐洲啊，遠説啊各方面提高佢嗰個聲望喎。但係呢方面嚟講，會唔會真係攞到諾和平獎咧？得一個問號嚇、啊。如果你等於你嗰個更加勁嘅話，如果佢攞和平獎啊，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嚇。雖然話特朗普而家係有一個和平嗰個獎個嗰個獎牌，但係唔係據嘅喎，係威內瑞拉個反對黨個領袖嗰個女仔啊女人啦、啊、送俾佢話，送俾佢諗住可以做威內瑞拉總統，到而家都冇聲氣啊！唉，陰功咯～
16: 咁啊，另外咧，佢邊個都攞到一個諾貝爾一個和平獎嘅，就係、是、呢、這個世界足聯，世界足聯咪頒咗一個世界和平獎俾特朗普，但係呢啲根本係
13: 呢啲唔係諾貝爾，
16: 唔係正統嘅。不過其實咧，諾貝爾和平獎攞咗又有乜用啫？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邊好多都係即係唔係實至名歸嘅，咁啊攞咗啲虛涵嘅啫。
13: 遲好多啦，大家心知肚明啊！諾貝爾和平獎失頒授嗰啲嘢咧，講咧分分仲有政治色彩嚇，一方面政治色彩，一方面都係賣人情啊，睇到出嚟㗎啦。
16: 好，咁啊，跟住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啦。咁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琴日就發帖就宣布，最後一批美軍咧正式喺呢個伊拉克嗰度撤出啦。咁啊，伊拉克呢場戰爭2003年啊，打咗成10年。咁啊，其實咧我都拗曬頭，我上網可以查。咁咧，其實咧就喺2010幾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宣布美軍已經撤出咗伊拉克。點解而家特朗普話最後一批美軍從呢伊拉克撤出咧？哦，原來美軍當年打咗一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布殊仔打咗一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話人哋有啲咩殺傷武器啊，等佢
13: 揀粉搞掂。
16: 揀粉咁，但係咧根本係唔得，冇嘅。咁啊，嗰啲長戰咧完咗之後，其實咧 咧就已經係一幾年就已經撤咗軍啦。咁啊點解而家先話最後一批咧？哦，原來美軍撤走咗之後咧，就仲有一支叫做國際聯盟部隊，就美軍加埋佢啲盟友咧，就留咗咧嘅幾千人咧喺度幫呢個伊拉克所謂咧維持和平啊、保安啊等等。好啦，而家咧連呢批人咧都走埋啦，咁啊將嗰個伊拉克嘅所謂嘅安全咧就正式交翻俾呢個伊拉克啦。咁啊，特朗普咧仲加就話啦：嗱，我啲撤軍啊同呢個阿富汗撤軍係完全唔同嘅，我係好有秩序咁走嘅，唔係好似阿富汗呢個拜登嗰陣搞到咧，即係全世界咧笑話嘅。其實講嚟講去，你兩場戰爭你都係咁，即係美國都係即係夾住尾巴走啫，係嘛？即係好，你就話齋啦。其實呢場伊拉克戰爭咧係佢小布殊共和黨以前嘅呢個總統發起嘅。特朗普咧都話咧，呢場戰爭咧就係咧即係根本咧就糊裏糊塗，根本咧就即係唔應該打嘅咁即係連自己人咧都唱衰自己啊！
13: 佢真係特朗普講呢個説話多餘，因為你咁叻嘅話咧，你而家撤咗啲美伊戰爭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而家仲搞咁多嘢係嘛？到而家打啲美伊戰爭，你打唔贏啊！即係打打停停，自己賺錢係咁樣啫嘛。而家講到呢個美軍撤出呢個伊拉克。想當年大家知道啦，十幾年前啦，小布什搞出嗰個簡粉戰爭嚇，打冧咗薩特姆，攞咗嚟國家，咁啊一個美軍陸戰隊就衝入去啦，晚年啦，薩特姆俾你殺鬼咗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到而家伊拉克嚟噶，根本上而家屬於和平噶。你而家學美軍陸戰隊嗰啲軍隊咧，只不過連埋好多軍隊就駐守喺度啦，而家和平撤出嘛。我覺得你咧，你唔係和平撤出啦，起碼嚟講咧，你喺美伊戰爭你已經失敗咗啦。咁啊，你再唔攞出咁多軍隊翻翻去自己嗰度去伊朗有咩用啊？伊朗根本上就唔需要你啊，所以由伊朗方面咧，你走咗啫，咁咪慶祝咯啊！唔係淨係可能唔係淨係呢個美軍撤出啦，其他聯合國咧嗰啲軍隊全部都撤出。你梗係慶祝啦！主權國家攞翻主權咯，係咁樣簡單啫嘛，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咧就吹自己啦，攞撤出啦，希望喺中期市入邊咧有得翻身啊！
16: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就唱呢個小布什，唱呢個拜登咧，就發動埋曬啲烏里丹刀咯，一塌糊塗嘅戰爭。你喺伊拉嗰度，唔係喺伊朗嗰度，嗰場戰爭咪更加離曬譜，係嘛？即係你即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
13: 真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嗰、那個。誒、哎，唔好意思啊，新年哥又集字咧。美伊戰爭打到由今年二月份打到而家都成半年幾啦，係嘛？你有冇贏啊？贏唔到嘛？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你都搞唔掂，喺外海又吹幾多船？148艘船經過霍爾茲波海峽。唉，你哋咁叻嘅話咧，人哋水雷啊，浸個革命衛隊啊，喺啲伊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直守住。你一去咧，人哋睇你上個禮呢個禮拜打死，唔係打傷你七個啊，陸戰隊咯啊。
16: 咁啊，其實咧就美國咧，即係發動啲戰爭，好多時咧都係吃力不討好嘅，因為咧阿富汗戰爭打咗咁多年啦，佢撤出咗之後，而家阿富汗咪又係塔利班上台。嗱，你伊拉克同樣一樣喺伊拉克嗰度咧，你推翻咗呢薩特姆啦，以為咧陪住一個親美嘅政權，唔係噃。而家呢個政權出嚟嘅時候咧，原來咧而家呢個政權裏邊好多係同呢個伊朗嘅關係咧就更加好嘅。
13: 係啊，可以睇到咧一個阿富汗戰爭嘅令到塔利班繼續執政啊，本來你想打低人哋啊，又打唔到啦，所以話美國喺國際個策略方面嚟講咧，始終係失敗嘅，我覺得。
16: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7: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9: 撞咗车啊嘛？
1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9: 做咩啊？
1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9: 吓，乜理由
1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6: 好，翻翻嚟今日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咁啊呢单系美国嘅新闻，就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建立一支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同埋机械人作战嘅能力。咁咧就仲加揾咗咧马瑟嚟咧嘅嚟帮手推动呢个计划。咁啊，并喺一个预算里边咧就提议无人机技术咧投入740亿美元。头先阿拔哥啱啱先讲过，都唔知佢搞呢个自主作战司令部为乜？我知道佢为乜啦？点解？因为美伊战争打到之后咧，佢先至美国先发现，原来我以往啊投资咁多啲高尖精嘅啲飞机啊乜。冇鬼用嘅，原來而家啲現代戰爭啊，打啲平價嘅無人機，咁而家先至知道老襯，所以咧要搞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咧，就係話我用少啲嘅錢，用少啲嘅軍費，搞多啲無人機，搞多啲嗰啲其他嗰啲咁嘅即係輕巧嘅武器咧，同埋將來咧就打仗，咁即係話其實。就係話美伊戰爭打到美國怕咗啦，美國而家被逼都要縮沙咯，所以呢個咧，佢成立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其實就已經表現咗美軍咧已經係失敗，已經即係喺呢個失敗嘅裏邊咧，而家咧尋找教訓。
13: 嗱，經過俄烏戰爭啦，澤連斯基玩無人機啫，即係人就冇啦，玩無人機咧就去到莫斯科，幾過癮喎嚇啊！唔急咧，即係呢個美國戰爭部長咧學埋呢個澤連斯基平價嘢啊嚇，咁啊削弱呢個五國大樓嘅20%嘅軍官啊嚇，啊犀利啊！我一刀切啊！我整個即係獨立嘅即係自主作戰司令部咧，即係令你睇到又玩無人機，又叫馬斯克嚟玩啦嚇啊！呢啲嘢就一系列個嗰個改革係可以睇到你講啦，我講啦咁啊。美國方面喺軍費方面咧已經係冇咁叻噶啦，係嘛？另一點咧，我可以講少少嘢啦。喺中國入邊咧，對呢方面嚟講咧係具有步驟，之前有步驟噶。喺十三、十二歲中國入邊嘅嗰啲小孩啊，啊中意玩機嘅嘛嚇，玩 game 嘛。佢又唔好心機讀書嘅，佢將佢呢班人咧就聚落一個學校度，成立一個咧就係無人機軍事學校。哇！呢班人出嚟之後咧，分配到去國家嗰個軍隊入邊咧，我諗對呢啲美國方面有一定嘅威脅嘅嚇。所以我話講嚟講去啫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喺個經濟啊、尖端科技方面嚟講咧嚇。在一個軍事方面，中國跟你真的對對碰的，所以 你美國方面特朗普方面雖然說歐可和習近平好好 friend， 但他自己方面呢都要知道呢，在軍事上你現在不是獨樹一格的了，所以他是搞這些東西呢出來呢，就是主作戰司令部呢是有他自己一套的，這方面來說呢，他是不是真正能夠幫到美國的軍事那個策略呢？我覺得有個問號咯。
16: 咁啊，其實海格塞斯咧就真係最頂尖對尖頂尖嘅遊戲機迷嚟嘅。佢邊識打仗咧？佢識玩遊戲機啫嘛。佢所以佢對佢俾佢做國防部長咧，其實咧就佢等於當玩遊戲機。不過咧，佢今次呢個做法咧，亦都係符合咗特朗普嘅做法，就是、我要減縮經費。咁啊，你話減咗兩成嘅軍官，梗係啦。美國將來嗰啲軍人都唔需要咁多啦，全部用無人機嘛，用 AI 嘛。咁啊，邊使咁多兵咧？冇咁多兵，咁啊唔使咁多將軍啦，唔使咁多指揮官啦。所以呢個咧係整。五套咧，即係話咧，美國嘅軍事壓縮咧，其實一個表現嚟嘅。
13: 其實佢呢個壓縮方面嚟講，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美國就之前成立個太空司令部啊嘛。佢而家呢個自主作戰嘅司令部咧，可能就配合呢個太空嗰個司令部，大家喺而家玩到太空去啦嚇，玩太空方面係咪整理咧？真係針對到中國啊、俄羅斯其他國家咧，都係一個問號。你有將來計人過長梯噶嘛？你有辦法，人哋一樣有辦法噶嘛？係咪啊？
16: 咁啊，即係將來嘅戰爭咧，其實都係 AI 嘅啫。係咁都好嘅，即係 AI 即係唔使咁多人去傷亡啦嚇。不過咧，但係呢個咧就已經睇得出咧，美國嘅軍力咧正係不斷削弱。好啦，咁啊，跟住咧要講歐洲啦。咁啊，即係英國咧就十年裏邊咧出現咗第七個呢個首相啦。啊，而家呢個第七個首相貝安德咧，咦？似乎啊，即係。即係啱啱上台咧，有三把火喎。咁啊，佢琴日咧就喺呢個即係佢工黨嘅呢個周年大會上咧，爆咗個消息。咩消息？佢話我哋英國咧正係考慮會重返歐盟。誒呢樣嘢咧，就佢即係佢 佢喺嗰個講話裏邊咧，就唱到咧，即係話啊，你過去呢十年咧，我哋脱歐之後咧，我哋英國咧，咁咪一蹶不振，經濟上有問題，其他上有問題，我哋咧而家咧考慮咧要重新同歐盟咧建立一個良好關係，咁下個月咧就會唔會同歐盟咧高層接觸，會唔會傾到啲重返歐盟呢個問題咧？應該就會。咁啊，佢一個啲書爆咗出嚟之後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埋呢個西班牙首相桑傑斯咧都舉手贊成，哎，好啊，歡迎英國翻嚟我哋歐盟嘅大家庭咁。咁其實咧，即係貝安德嘅咁樣講咧，係有呢個民意支持嘅，因為當年啊十年之前咧，英國脱歐嘅時候咧，支持脱歐嘅人咧只係52%啫。但係最近佢哋做一個民意調查咧，話咧要求英國加翻入歐盟咧55%。咁如果英國再舉行公投嘅時候咧，我相信咧會重新加入歐盟咧，這個機會就大好多啦。咁啊，現實都係啊，過去呢十年咧，英國咧脱歐之後咧，根本咧就真係一塌糊塗啊！十年裏邊換咗7首相，都搞唔掂。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貝安德呢個做法咧，就唔係隨口噏當秘笈，佢真係有咁嘅心去做。
13: 其實貝安德咧，佢咁做法都係有個理由，因為你而家睇到啦，係嘛？呢、這個你脱歐之後咧，即係英國脱歐之後咧，你聽美國嗰個支笛啊，拜登啊，即係成班即係之前嘅英國唔係美國總統講嗰啲嘢嚟講咧，啊買美國嘢啊幾貴啊，經過大西洋幾貴啊，咁你自己個國家都咁重，加埋俄烏戰爭，你又賭一筆錢去，又要俾會費歐盟。一系列個嘢嚟講咧，對到美國令到呢、這個英國方面嘅國即係國家個經濟啊、企業嗰方面一籌不展，呢、這個係事實㗎啦，係咪啊？即係好多嘢嚟講咧，我睇到咧貝安特咧咁做法咧係個有利優，因為你去咗加翻去歐盟方面嚟講咧，你譬如移民政策啊企業方面啊，大家連埋一齊咧就互通嘛。所以麥克龍話同西班牙個首相話好啊，梗係好啦，大家方面咧有難同當啊嘛，係。有富就同享啊嘛，係咪？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即係貝安德方面嘅一個眼光咧，就比個前幾任咪好啲啦。嗱，大家最叻嚇脱歐啊，搞到脱歐啊，即係你知唔知邊個咧？就係、是、嗰、那個條頭髮窿窿地嗰個叫咩名？我都唔記得。係
16: 咪威爾遜啊？
13: 威爾遜啊，好似威爾遜啊，頭髮亂亂地啊，即係好似未梳頭嗰個威爾遜啊，就係佢搞出嚟噶嘛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啊，歐洲你一個我唔怕講啊，歐洲你版圖有幾大啫？整個歐洲就版圖有幾大，冇中國咁大啊！所以好多事嚟講咧，你自己搞出嚟嘅話咧，互相去聯繫方面嚟講咧，都係有原因。講阿貝安德咧，我都支持你，唔好同美國搞咁多嘢，自己真真正正喺歐洲搞翻轉啦。
16: 咁啊，其實咧，即係英國脱歐咧，主要係中咗美國嘅計。
13: 係啦，
16: 中美國計。當年咧，美國咧就話你英國脱歐咧，我會大力支持你。咁咧，佢英國人咧就信，以為咧就脱咗歐之後咧，同美國加強關係咧，就會搞掂經濟。但係十年嚟冇實現到呢樣嘢，再走咗一個特朗普政府出嚟之後，同你英國嘅關係咧越嚟越差，更加差。咁英國人先知道啊，原來信憑聽咗你話之後走咗出嚟之後冇著數嘅。咁啊，而家不如翻嚟歐盟。咁啊，歐盟亦都歡迎佢翻嚟喎，因為英國咧始終爛船有三分釘，即係起碼有一定嘅實力。即係如果加埋呢個英國翻去嘅時候咧，咁歐盟咧可能咧喺呢個國際上嘅國影裏邊咧，佢實力又多啲咯。
13: 起碼嚟講啦，你英國方面嚟講，起碼你係呢個歐洲入邊嘅大阿哥嚟到噶嘛，差唔多淨係正式大阿哥，一個德國，一個係
16: 法國，
13: 係法國，係呢兩個為最大嘅。德國同意大利都係似一點啫嘛，係咪睇到？即係你如果你英國加翻落去，咁啊對碰呢個美國咧，係有政治嘅利益，亦都有經濟利益嘅。
16: 好，咁啊翻嚟咧，休息一陣翻嚟咧，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 807 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1: 防盗安
10: 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不许阿拔哥。好啦，咁啊，即系讲一单咧，即系头一。呢單新聞一爆出嚟，大家都以為係恐怖襲擊，原來唔係。咁一架原定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飛去以色列嘅班機咧，喺空中就發生呢個喋血案啊！咁個副機師就揸刀就刉傷咗個機長之後就企圖讓呢架載有174人嘅杜拜航空公司客機就撞落地面。咁即係呢個印度籍嘅一個機長啊，叫做馬查爾就被刉傷之後喺危急嘅時候又係設法啟動咗解鎖裝置，打開咗艙門，咁讓啲乘客同機組人咧衝入嚟制服咗呢個副機長，就避免咗呢次即係174人嘅空難。咁另外就呢個印度總理就呢個莫迪就稱讚呢個機長係一個英雄。咁由於你飛機上面百幾人大部分都係以色列人啊，咁即係印度這個以色列嘅總理納坦尼亞胡亦都就即係嘉獎呢個機長。咁除咗呢個機長之外仲有一個乘客嘅就哈尤恩啦，呢個哈尤恩係以色列人啊。事發嘅時候咧，衝入咗呢個機艙裏邊就制服咗呢個副機長，同埋咧嗰陣時仲就識得就拉起嗰個操縱桿，因為架飛機想衝落嚟個地面啊嘛，拉起個操縱桿，咁嘅時候就話我唔識揸飛機㗎，不過我睇咗加拿大嘅空中浩劫紀錄片我先學識咗原來要拉起嗰個操縱桿，真係呢個咧真係時也命也。好啦，咁而家咧兩位都成為英雄，咁點解呢單新聞最初會成為呢、這個即係恐怖襲擊嘅傳聞咧？咁皆因呢個飛機因為由呢個聯合國酋長國飛去以色列啊，飛機上面大部分以色列人，大家就好多人就聯想到，咦，會唔會同以色列嘅最近呢個戰爭有啲關係咧？咁仲有一個消息傳咧，喺網上傳噶，就話咧個正機師咧就係俄羅斯人，個副機師咧就烏克蘭人，佢哋兩個人咧因為俄烏戰爭發生口角而大打出手。而家證明根本係謀論，呢個世界就係咁樣，發生任何事都會就被人斷章取義啊！有咁刺激，講到咁刺激，所以好彩呢單所謂嘅空難，到最終都唔會成為一個大劫，呢個都係一個可喜可賀嘅消息。
13: 其實呢件事件嚟講可以睇到因為呢場美伊戰爭啊，
16: 俄烏戰爭啊，
13: 俄烏戰爭嘅引致就係有啲人個政治個色彩咧係唔同咯，係嘛？咁呢個副機師吉商呢個機師係咪想個飛機撞落地下咧？係咪佢有令自己有陰謀咧？我諗咧要後續去睇到啊！而家基本上嚟捉到呢個人啊嘛，捉到呢個人嘅話就話我諗佢審判啊各方面咧，一系列個工作方面你要做嘅咧，就算以色列嗰個咧，特務啊嗰啲咧，就會一定要做其他啲工作噶啦。將呢個副機師方面周到之後咧，就點樣去審判啊各方面咧？我諗咗後續可能都有，就算係有呢個副機師有陰謀嘅話咧。我估計，除非內塔尼亞胡咧就係話公開啫，否則嘅話將啲事暗低佢喺度啊。因為呢始終嚟講一個，如果真正發生過一個悲劇，到174人，我講少話嘛啊，呢方面嚟唔係咁簡單。如果冇戰爭嘅話咧，我可以坦白講，冇呢個美伊戰爭伊朗同埋中東國家入邊嘅以色列個戰爭方面嚟講咧，冇呢啲事發生。起碼嚟講咧，我講得話。政治色彩一定會影響任何人嘅、
16: 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因為咧而家呢單嘢咧就即係究竟嘅原因係乜嘢？呢、這個副機師係咩身份？這個咧仲未知道，佢會唔會可能就真係反以色列，或者即係某一方面有政治色彩，想試圖製造呢個另一次嘅911事件咧？這個咧好難講。咁啊，不過咧即係暫時嚟講咧，即係呢單咧冇發生呢個意外咧，我哋都要感到欣慰噶啦。好啦，最後一單咧再講，今日10月1日就係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啦。咁啊，即係今日咧，啱啱咧睇消息咧，就已經喺天安門嗰度舉行咗升旗禮啦。咁啊，琴日咧就中國咧就啲舉辦咗呢、這個即係呢個酒會啊等等啦。咁習近平咧就發表咗呢個講話。咁啊，習近平嘅講話咧都係講咗咧中國咧77年嚟咧創造經濟快速嘅發展啦，社會啊不斷咁穩步即係穩定啊呢兩大奇蹟，人民生活咧就不斷改善啦。咁佢亦都提到呢個一國兩制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啊。高度自治，支持澳門香港就更好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再講到呢個兩岸，咁呢啲即係例行公事啦，即係話咧，我哋咧就即係反對呢個台獨啊，咁即係反對外部干涉啊，等等等等，咁即係對於呢個77周年國慶咧，我啊都有啲感觸，因為小弟係啱啱1949年出世嘅，我係解放牌嘅，所以咧每年咧睇見佢慶祝幾多周年咧，咁即係等於我幾多歲啦？
13: 嗱。中國77周年呢個國慶咧，就係1949年10月1日就成立嘅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都有77周年。經過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而家習近平啦，呢四啲咁多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袖。
16: 華國鋒啊，
13: 華國鋒咧就係俾人哋叫做咧就係忽略咗嘅，你冇辦法㗎，係嘛？呢啲我講嚟講去都係政治個問題啦，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而家習近平喺呢個酒會方面講嗰啲咧，就講到香港啊，講到澳門啊，講到台灣，即係我覺得係舊調重彈，冇乜新鮮意啊！唯一有新鮮意係點咧？喺邊度咧？中國喺扶貧方面嚟講係做得非常之好，這個無可否認嘅事實。連我好多外國人咧都睇到咧，中國喺扶貧方面咧係就受屈一指啊！另一點方面，佢改革嗰喺改革開放40多年嚟咧，中國嗰個係由一個貧窮嘅落後嘅國家方面嘅咧，去到今時今日啊，大家要走出去做呢、城市啊各方面啊，甚至鄉村咧都即係換然一新啦！好多外國嗰啲即係要啲網站嗰啲人咧走去，以為中國係真係咁差，點知咧去到咧，哇！大跌眼鏡，佢嗰啲個信息咧又去到外國噶啦。
16: 好，咁啊，即係其實大家咧嗰個政治立場如何啊，亦都即係你自己嘅事。但係咧，無可否認，77年嚟咧，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嘅國家，而家成為全球第二大嘅經濟實體，國力咧即係不斷咁上升，這個你係不得不承認嘅事實嚟嘅。
13: 所以咧，美國就驚咯。啊，
16: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3: 拜拜。
0: 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2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6: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3: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佢喺白宫举行嘅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佢脱离咗事先准备好嘅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话加国嘅领导人系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 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这里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美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个中国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和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军情五处表示，研究院利用英方的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又表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同这所研究院合作，但警告他们若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会有面临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大臣霍伟森去信英国各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经已结束合作关系。负责代表英国超过140间学院的英国大学协会指，正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的关系影响。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回应说，军情五处对中国实体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经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又说，英国高校和中国的合作交流一向建立在自愿合规的基础上，符合双方利益，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任意散布谣言，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的，超过九成满的了。11点情况大致都是差不多，去到12点打后情况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7点和9点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达到75%-80%左右的，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ports Way 回来土瓦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的，大约是有70%。11点航班更加是近90%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7点和9点三班最尾的船平均是超过80%的，广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近90%的了。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60%左右，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回到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60%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
29: 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700。
6: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日星期四，踏入十月份，对于那些有心从政或者热心推动其他人从政的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月份。因为这个月17日是 BC 市镇议会选举投票日，24日就轮到省长尹大卫打麻波宣布提前省选的投票日期。无论是参加市选或者省选的候选人，这段期间都会倾巢而出到各处拉票。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来历不明的电话，相信不少都是这一类的拉票电话。太太说不胜其扰，我都觉得很扰人。不用说什么，最近参加多个华裔团体的就职晚宴，就有大批参加市选的候选人逐台去派宣传单张，宣传自己如何热心公益，反对毒品，反对安全至上屋，要求与会者投票日投他们的票，使他们可以做得成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我的反应只是唯唯诺诺，另转身就将他们的宣传单张全部摄入碗碟底。我对加拿大或者西方选举政治是相当之负面的，奈何我的职业是做传媒、做时事评论员，每日都要讲政治。讲还讲，我并不热衷在这一类的选举活动。下星期电台为了推动市选，会举办一系列的市选论坛。电台都知道了，我对主持这类论坛节目是零兴趣，故此都没有预我。那都好，下星期一我做开的时事风云节目可以休息一日。这个时段就用来播放市选论坛的录音。讲回我对这一类选举的观感了。我认为从政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和做推销员没什么分别。每个职业都有他们的功能和责任，推销员要卖他们的产品就讲推销，从政的人要当选成功当然也要推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故此我对选举前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助选活动，只是当某一个产品上市的推销活动而已，信的就买，不信就当耳边风。来了加拿大30多年，见过大大小小选举真是不下几十次。每次选举之前都有一批人走出来哔哩吧啦， 之前又不见他们有什么要见布律，只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要我信你，真的很难。即使这些人当选了上了岸，很多时都是过桥抽板，长时间隐形，或者做的事跟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想一足高打死一船人，但是这个是西方政客的行业特性，一切为了上位，上了位之后就要为所属政党效命，个人的所谓理念都好像是副产品。好像有一位华裔的政客在市议会大力反对毒品，树立了个人在华社的威望，但是升上了联邦政坛之后就露出了本来反华仇华的嘴脸，比白人政客更加狰狞。今次试选他还为一个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团队的参选人在推销的时候不时搬这位政客出来为自己加分。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和这些反华政客是同路人，我才特意不选你。我以前看问题没有现在那么透彻，每次选举投票事前都做了很多功课，市选尽量就填满了市长、市员和学务委员的名额，但如今我只是视作为履行公民的责任。我一定会去投票，但只会填写一两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特别是市长，我肯定会揀一个，其他的呢我就不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了。皆因我深信加拿大这种选举制度只是一场游戏，不要以为选了哪一个政党，选了哪一个个人，整个政治环境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套制度四年或者五年就会反转一次，而且政党的理念亦都会变来变去，以前反对大麻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后又欣然接受。不只是加拿大，这全球西方世界亦都一样，选举制度只是政治利益团体的游戏，特别是有钱人的游戏，平民百姓只是被利用来投票而已，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有权有势有钱人。讲到民意，其实亦都不靠谱，话一人一票选出国家社会话事人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我话这个只是自欺欺人。好像选民原先选的是 BC 自由党候选人，但这些人当选之后就改了个招牌叫做联合党，联合党之后又变成 BC 保守党，当他们和党领意见不合又走了去 Center BC， 话口未完又吃回头草做回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他们每次三心两意都有漂亮的藉口，对于之前讲过的什么全部就扮失忆，而他们所作任何决定都可以美其名或是听过选他们出来的选民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选民意欲只是他们习惯性地用的俗语而已。最离谱的是，有些政客你选他的时候他代表联邦保守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转眼之间就行了个对面，做了执政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这种背叛选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惩罚，因为加拿大选举制度是容许的。就讲今次是 BC 省民要在本月24号参加的省选， BC 省长尹大卫竟然可以搬出来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逼迫， BC 省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去制定政策，因此就要提前省选了。然而尹大卫的新民主党政府是多数派政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通过任何的政策，而尹大卫上台不足两年未够任期一半提前省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骑劫。但是这些污糟邋遢的行径又是本国选举制度容许的，只要总统、省长向总督、省督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总督、省督都不会 say no， 因为总督、省督是总理、省长提议委任的，名义上是上司，实际上是下属而已。不只是加拿大，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话事人都好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这个十年里面已经出现了七个首相了。这些总理首相并非每一个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是执政党自己换党领， 国民呢就要接受呢啲执政党轮换出嚟嘅人呢做国家嘅话事人。我今日嘅评论呢只係代表我三十几年对西方国家所谓民主选举制度观察得出嚟嘅结论。我个人嘅睇法就係、是、既然加拿大目前呢都係仍然執行呀咁样嘅选举制度，我哋选民呢只能够按游戏规则去玩去投票。不过我对呢啲选举并不寄予厚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自己尽咗投票嘅责任，边个赢边个输我是完全冇兴趣去理会嘅，千祈唔好影响我每日过正常生活嘅心情啊！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喀月拉冰川，
9: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

0: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1: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3: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呢？
8: 找我话 Alpha Services 呢，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7: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还有补贴。
8: 是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郑良华。
10: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
9: 星期五嘅嘉宾有蔡韩辉，
11: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系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9: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1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的纪念日。其实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绝对不是只有77年，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叫新中国，成立了77年咁解啫。新中国自从成立以来评价是两极的，功过亦都是两极。建国之初，中国虽然摆脱了100年屈辱、一穷二白、被外国欺凌的日子，但在最初的30年，政治斗争不断，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人民在和平年代的大幅度死亡，犯下严重的错误。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并不幸福。中国共产党亦都承认的。但在那段时间，新中国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他将旧的制度彻底打烂，过程虽然残忍而且血腥，但是建立了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妇女，奠定了男女平等。在国家建设方面，亦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令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底气呢，亦都是以后改革开放的时候令到中国可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自从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二阶段，至今就47年，人民生活的质素就大幅改善。但话虽如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即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公司就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令我亲身接触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般的生活情况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态度。可以说我当年对中国并不睇好，认为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共产党又一次漂亮的政治口号，加上几年之后的6.4事件，令我对中国的前途更加悲观。但奇怪的是，6.4之后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完全超出我预计之内。过去30年，中国不单止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科技、基础建设和军事力量都是直逼世界的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因为自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几乎没有一个案例一个国家在短短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猛，甚至可以说用空前绝后来形容。

0: 当然现在的中国问题依然有很多亦有待解决，有些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更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就似乎应验了上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大师汤恩比的预言。因为汤恩比曾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话虽如此，因为头30年的管治失误，令到不少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存在高度的反感和不信任。即使是最近20多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在很多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西方学者和政客口中，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是没有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政权，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崩溃论西方就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在2001年写的《即将来临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书中的大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不透明和没有监督的政权，所以在10年之内，即是2011年之前就会崩溃的了。当年这本书在西方就大行其道，经常被西方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引用。但这本书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这班学者预测连续错了20多年，他们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呢？但25年前也好，35年前都好，这几十年的中国是走向崩溃之路还是越来越好呢？难道这班学者全部都错了？我又不想用天命这种迷信术语来解释这件事件。西方学者预测错误，最主要是他们用西方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学者的现代政治学观点，如果个政权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又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政权因为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化，继而崩溃。这个观点在西方看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了解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政党来的。真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传统的中国王朝是家天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主政的党天下，而非家天下，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分别的。中国传统上的强大的王朝平均寿命是200至300年，好像两汉、唐朝、明朝和清朝等，视为王朝周期。其他短命的王朝因为过不了个樽颈，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朝代寿命只有15年和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至今已经77年了，已经过了个樽颈。所以如果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观察，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如果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观察今日的中国，是必然出现误差。西方现代的政治伦理是讲求多党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但中国的传统王朝是朝廷内部分成不同的派系，互相监督，互相攻击，亦互相制衡。这个亦都是很多西方学者看不明白和估计错误的地方。本来政治制度呢不可能一成不变，亦都没有说哪种是最好，哪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在2300年前所写的政治学本书早有论述，但我认为政治制度简单分类应该是良好的管治和差劣的管治，又即是什么呢？良政与劣政。西方现在标榜的自由民主政制，只不过是几千年人类发展众多的政治制度中的其中比较优良的一种，并非是唯一的一种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要依随社会的发展及人类思想的习惯改变而不断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长久以来都是支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学者来的。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的时候引起轰动，因为他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这个观点是人类最终的执政形式。福山认为 随着美国在冷战中胜利，民主和市场经济将遍及全球。但是近这几年呢，他经过长期观察，对以往一直批评中国的独裁政府的态度呢有所改变。他十几年前呢另一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本书里面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三大支柱，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政府。他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已经具备了高度发展而且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这样中国就是在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动员上展现了极高的效率。他最近被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坦言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即是政治稳定、威权体制和经济增长，这样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对他提出的论点是错的。福山说，虽然我曾提出一个现代的假设，认为追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诉求亦都会随之而增长，但是他说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不过他说目前他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是难以输出的，而且中国都有很多弱点。总之中国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其成功程度目前尚不明朗。我是挺同意福山的观点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并不是表示它以后都会成功，所以北京经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和前人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华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我是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果汤恩比预言成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危机就要靠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重大。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不可以令中国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怎么拯救世界呢？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由内政外交都搞到一塌糊涂，所以中国真是任重道远，千万不要辜负汤恩比的厚望。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5: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至于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话，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亦都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话，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53%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4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1/4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28%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30%。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98%。枫树岭星期三发生中开斗货车被一部列车撞倒事件，导致一名女子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发生在 Lougheed 公路与 River Road 交界，是星期三下午2点左右，警方接报，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省紧急卫生服务部证实，车内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警方表示，出事的 CPKC 铁路警察经已获悉事件，涉及列车操作员正配合调查，目前未收到有其他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指，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正对事故展开调查，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联络枫树岭皇家骑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18861。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晚上有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历时23分钟的烟花会令人目不暇给。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说，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7: 这个震撼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6: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来霸位，说看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8: 今晚看烟花好开心，我们几个朋友一起来3点钟来霸位，那个烟花好靓，我们好满足，是啊，我们好开心，即是感受香港的夜景又靓，我们年年都来的，年年来的，今年气氛好热闹，香港真的非常热闹。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 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專頁說，超過三萬枚煙花點亮維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載著對家國的深情厚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跟著財經方面消息，多倫多股市報35,126點，跌122點。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0,793點，跌112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6,811點，跌49點。黃金每安士做4,204.3美元，升17.6美元。原油價格每桶報92.26美元一桶，升1.84美元。一加元對70.18美仙，跌0.11美仙。一比特幣對120,210加元，升20.6加元。
4: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3: 新聞報導是由麗晶廣場二樓飲茶及任食火鍋千味廚房贊助播出。
9: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1: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话，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9: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1: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今天2026年的11日咧，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嘅国庆假期。讲到香港而家我哋庆祝国庆，当然有好多嘅正常嘅一啲嘅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咧举行啲国庆嘅活动。不过咧，今时今日睇香港去庆祝国庆咧，跟住一个名词叫国庆黄金周，即系话咧迎接一个长假期咧嘅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内咧楞楞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咧，一放咧可以放13日。点解叫做黄金周咧？嗱，啲就系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咧就好少零碎假期。咁集中喺国庆啦，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五一啊等等都系黄金周嘅，一放咧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咧，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咧，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咧跟住楞来咧。就黄金周的消费，哇，咁啊，大家都好有期望啦。特别是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咧，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啊呢个嘅含金量咧，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啊，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咧， 好多嘅即系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爱国呢啲讲有咩好处咩？嗱，啲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咧，就大家咧基本上咧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咧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咧，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咧？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咧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制造一种嘅节日嘅高潮，香港咩节日？是内地冇可以吸引力啊！谂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 嗱，万圣节咧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咧，过去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谂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喺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噶嘛，一搞万圣节咧，哇！发觉蛙鬼喧天咧，几多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呢亦都系兰桂坊就满街都系蛙鬼。嗱，本来呢个系香港一个华洋共处社会嘅特色啊，我哋有圣诞节啦，有复活节啦，有过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啦，其实都有啲节嘅传统喺度。唯独万圣节呢，其实我哋并冇任何嘅文化传统。上海人咧根本唔知万圣节为何物，只知道咧系满处都系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万圣节系古代咧就爱尔兰人一个嘅传统嘅民族，咁叫做海尔特人咧，佢哋一种咧其实喺农业社会，一个喺秋收时节一个嘅对上天感恩嘅活动，喺季节交替期间就谂到，亦都系咧喺个生死嘅界线。一方面庆祝当年嘅收成，如果觉得呢嗰啲日子呢方面呢生死嘅界线呢亦都有啲嘅开放，可能呢嗰啲亡灵都会出灵啦。咁呢个嘅传统就系嚟加埋呢后期呢教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诸圣日，咁将两样嘢混集埋一齐呢就形成后期嘅万圣节。咁万圣都特别嘅。喺西方社會，北喺加拿大啦，譬如話多倫多嘅萬聖節咧，亦都咧成為咧多倫多市咧一個特色。不過即係講萬聖節，其實最流行普及地方都係美國幾個城市，亦都唔係個城市咧有呢個大規模嘅萬聖節嘅活動。嗱，據我所知，嗱美國紐約市咧，嗱佢哋嘅萬聖節嘅遊行咧係一個相當受歡迎，亦都成一個傳統啦。不过讲到美国万圣节，不能不提呢个格林威治村啊。嗱，格林威治村呢，嗰度呢就系一个好特别一个嘅文化嘅社区。咁据我认识，有啲朋友喺嗰度呢住过下，好多音乐家、画家喺度呢，所以个文化气息好浓厚嘅地方。所以格林威治村嘅万圣节活动呢，亦都呢系成为一种嘅文化嘅底蕴特色。当然万圣节都嚟自爱尔兰，咁喺爱丁堡呢，嗱嗰度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筑物啦，好多中世纪嘅旧城区啦，哇咁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传统，好多超自然嘅民间传说嘅传统，嗱嗰度呢亦都有个万圣节嘅氛围喺度。不过諗嚟諗去，香港其实除了兰桂坊之外呢，我諗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谓万圣节嘅文化嘅传统底蕴，你硬要去将一种其实不属于香港嘅节日移出嚟香港，咁啊谂住，我哋多啲去赞助一啲商业嘅社区，搞多啲扮鬼扮马活动，甚至连整个旺角啊、中环咧都可以扮鬼扮马，咁啊，并且咧唔系庆祝一天两天，搞个万圣月，咁成个月。通奸蛙鬼，喂，咁咪好容易吸引游客嚟咯。即系我谂呢个即系以旅发局，喂，你去主导香港呢个旅游发展嘅策略，即系谂条咁嘅绝世市桥咧，即系我就并不睇好嘅。因为嗱，任何节日都有个文化底蕴喺度，你每样嘢你即系活剥生吞移植过嚟咧，好简单，你叫下美国人搞个中秋节啦。搞个端午节啦，咁啊喺呢个纽约河帕德逊河吓嗰度去爬龙舟得唔得咧？即系你得系唔得嘅，不过咧，即系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会附和你咧？ 所以香港咁狭窄嘅城市，你搞啲万圣月，搞到满街蛙鬼咧，即系我觉得俾鬼睇咩？真系嗱，咁你话唔系喎？内地冇万圣节嘅喎，咁啊啲会唔会吸引更多内地人香港咧？其实内地人香港咧，佢嘅口味咧就不在于睇什么万圣节，而且宗教活动喺内地嚟讲咧，其实都是个禁忌嚟嘅。内地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中国政府亦都希望咧。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啊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啊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嗱，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啊，旅游发展局等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种的文化底蕴，某种的文化视野呢，我觉得又好似过去来讲呢，都吹过好多水啦，嗰啲水啦蒸发晒咯。
13: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4: 位于列治民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5: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点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远观天下
1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主持吕婉莹。
18: 欢迎来远观天下。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Scott Atchison 星期三宣布辞任议员，是去年选举以来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Atchison 宣布辞任国会议员，表面上只是另一名的联邦保守党议员离开政坛，但是如果将事件放在去年大选之后加拿大政局的变化之中观察，这个已经不是单单的人事流失，而是值得重新审视联邦保守党的领导、党内凝聚力和加拿大两大政党政治版图的信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Atchison 不是一名普通的国会后座议员，而是曾经挑战薄利治的党魁地位，在党内代表较温和中间路线的人物。我们试下从六个角度分析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启示。第一，先看清楚这八个人的离开究竟反映什么。这八个人的离开原因各有不同，四个是转投联邦自由党，可以说是对政党路线或者是政治前景作出重新选择，三个是辞职或者退出政坛，可能涉及个人事业、家庭或者是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一个是获任命参议员离开下议院和原有党团。所以不可以将八个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全部视为对薄利治的不满，亦都不能够单凭辞职就断定议员和党魁存在冲突。但是政治分析亦都不能够分析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离开原因是什么，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席、议会人才和组织经验都受到实质影响。第二， 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薄利治面对更深层次的党内路线问题。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选举，最后输了给薄利治。他在党内被视为是较温和的中间派，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 亦都曾经参与为 LGBT 同埋难民筹款嘅活动。呢啲嘅背景令到佢嘅离开有特别嘅意义。波励治领导之后嘅联邦保守党主要政治论述集中喺第一，反对联邦自由党政府嘅高开支同埋高税收政策；第二，强调个人自由、经济责任同埋政府问责；第三，以生活成本、房屋危机同埋治安问题争取选民支持；第四，采取较鲜明嘅政治对抗策略。呢一套嘅路线咧系有佢嘅支持者嘅，但亦都带嚟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喺坚持核心支持者立场嘅同时，可以维持党内唔同派系嘅合作。Edgerton 嘅离开令到呢个问题更加突出。联邦保守党需要面对嘅唔只系点样留住支持者，仲有就系点样俾唔同政治理念嘅议员都能够喺同一个政党入面揾到自己嘅位置。当一个政党嘅政治路线越嚟越鲜明，凝聚核心支持者可能会变得容易，但系维持内部多元性就可能更加困难啦。第三个分析层面，联邦保守党嘅最大危机可能唔系议席流失，而系人才流失。呢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啊！一个国会议员嘅价值并唔只系佢代表嘅一个选区，有经验嘅议员往往同时兼备，对政府运作同埋国会程序嘅熟悉程度，同地方的社区、商界同埋唔同利益团体嘅长期联系，制定政策同埋监督政府嘅经验，喺党内协调唔同派系嘅能力，同埋对政党未来发展方向嘅影响力。Edgerton 喺联邦政坛之前，曾经喺安省 Huntsville 从事大约咗25年嘅地方政治工作，包括担任市长。呢一类兼具地方行政同埋联邦议会经验嘅人才，唔系每一次选举都能够轻易揾到替代者。当议员接连离开，联邦保守党面对嘅可能系一个长期问题，就系、是、即使下次大选重新攞到议席嘅话，能唔能够保留足够嘅经验同埋人才，组成一个有能力执政嘅团队？呢个就同单纯嘅选举得失系两个唔同层次嘅问题啦。第四个分析层面，就系、是、总理卡尼领导嘅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一个意想不到嘅政治优势。去年大选之后，卡尼领导嘅联邦自由党唔单止系成功组成多数政府，仲吸引到四名联邦保守党议员转投。呢一个情况对联邦自由党有几个实际嘅好处嘅，就系、是。第一，唔需要等待大选就能够增加国会党团人数；第二，有机会吸纳具有唔同政策专长同埋地方政治经验嘅人才；第三，可以向选民展示联邦自由党具有跨党派嘅吸引力；第四，令到联邦保守党需要花费更多政治资源处理内部人事问题。不过，议员转党并唔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赢得原有选区选民嘅支持。议员个人的政治选择和选民在下一次选举入面的决定仍然是两回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不需要刻意攻击联邦保守党就能够从对手的内部问题之中获益。这种政治优势和透过政策辩论争取选民支持是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第五个分析层面，就是博励治的领导权威会不会受到进一步考验。这个就是今次辞职事件最敏感的政治层面了。Edgerton 在2022年曾经和博励治竞逐党魁，所以他的离开自然会引起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但我们需要分两件事，第一就是领导权威，博励治能不能够维持党内支持，有效协调不同派系；第二个就是领导路线，联邦保守党目前的政治策略是否能够持续吸引足够广泛的选民。即使博励治在党内仍然得到强力支持，亦都唔代表党内所有议员对现行路线毫无保留。同样，议员离开亦都唔一定意味住党魁一定要下台。真正值得观察嘅系，未来会唔会出现更多具代表性嘅议员离开，同埋党内系咪开始公开讨论路线调整、领导方式同埋政策方向？如果只系个别议员因为个人理由离开，影响可能有限。咁但係如果离开嘅议员逐渐集中喺某一个嘅政治派系，就可能反映更深层次嘅组织问题啦。第六个分析层面就係对加拿大政治嘅更深层次启示，就係两大政党嘅中间路线之争啦。我认为呢一件事最值得思考嘅地方就係加拿大政治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广泛嘅问题。就是当选民越来越重视经济、生活成本和政府施政，而政党又越来越依赖鲜明的政治立场凝聚支持者，传统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应该怎样自处？ 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联邦保守党独有，联邦自由党同样需要在经济增长、财政纪律、社会政策和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党的挑战其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是反映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现实，就是政党不单只要争取选票，还要有能力维持一个可以长期运作的政治组织。总结来讲，这八名联邦保守党议员的离开未必代表联邦保守党是不得，但是绝对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警号。我会将 Atchison 辞职事件的启示归纳为三大点。第一，联邦保守党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议席数量衡量，人才、经验、内部协调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同样是影响政党的长期竞争力。第二，博励治需要面对的不单只是个人领导问题，更加是政党路线怎样兼容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政党可以有鲜明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容纳内部合理分歧，长期来讲就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组织基础了。第三，卡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喘息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施政问题。反对党的困境可以为执政党带来政治利益，却不能够代替政府交出实际的成绩。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留给加拿大选民思考，就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究竟应该以维持政治路线的一致性为首要任务，定是应该有能力包容不同声音，令到政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Atchison 的离开正好是令到这个问题再次浮现，而博励治怎样回应将会影响联邦保守党未来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定位。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9: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上昼十点。
22: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4: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26: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哋撑硬你噶。
2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1: 上星期出现一段关于一辆泥头车在 Albertswood 超越一辆经已停下来校车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说他们经已找到该名司机并对其开出罚单。影片显示当时校车正在闪匿着红灯，并伸出了停车标志，代表有儿童上落校巴和可能横过马路。根据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车辆必须停车以确保儿童安全。警察局说，针对公众高度关注和网络争议，警方展开了调查，并同当地校区合作获取校车上的监控视频。警方之后成功确认该名泥头车司机身份，并因为他未有按规定停车，对其处以368元的罚款。
30: 本省各市的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
31: 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亦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号和10月7号至10号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号、7号和10号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亦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中国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中国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3: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三四十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0: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4: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0: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5: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6: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十月三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0: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sh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达到八成满噶啦，中午十二点就好少少，大约系有六成满，其余航班维持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黄昏五点钟航班咧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sh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达到八成满。十二点航班咧就系有七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五点、七点同九点尾班船呢三班船咧，平均达到八成满噶。康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十二点十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系十分畅顺噶。相反方向由靓旧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达到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一点十五分噶。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咧系十分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哋今日咧再次系想踏入31周年嘅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
11: Jacqueline 早晨，1320的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四了，其实呢我有很多东西已经准备紧服我们听日呢、我们美容阁的31周年的大活动了。那就听日啦，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连续三日呢，我们会有这个转转幸运轮同埋即抽大奖啊。那我很多新珠旧语的朋友呢都等了很久了。那同埋去年我们30周年呢都做了一个很大型的 event 啦，但是31周年仲要进步多一点。那我们今年呢所有的产品香水呢，除了有八折至七折之外呢，我仲有呢一個叫做買三送一嘅優惠，即係31週年啊嘛，配合。咁每一個品牌咧都會有一個升級嘅產品咧，會買三件，我第四件送俾你嘅，咁啊更加優惠啦。咁同埋咧，因為入冬啦嘛，開始秋涼咧，大家保養肌膚亦都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咁所以咧，我盡量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嘅品牌咧，俾大家嚟試下，同埋感受下我哋31週年咧嚟緊有啲乜嘢好嘢俾大家咯。
12: 真係咧，有瑞士、有法國、有日本啊，等等等等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嚟到美容閣咧，你就可以請教下 Daisy 啦，或者係其他嘅美容師喎。
11: 是啊是啊，嗱咁啊，我哋早几日咧就有讲过瑞士华曼啦、Sisley 啦，同埋有我哋资生堂啦，当然亦都有我哋法国品牌嘅 Karen's 啦，同埋我哋嘅 Guerlain。咁其实 Karen's 咧，我哋上早三个礼拜前咧，我哋做咗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就讲佢个 Patches 嘅昙花一现嗰个面霜嘅系列啦。咁其实个回响好好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咧美容嘅亦都好荣幸咧，特别咧做到佢嗰个美白嘅精华素同面霜嘅 exclusive 啦。咁即系话出边仲未买得到嘅。咁我哋好多朋友用完之後的回響都很好，原來針對到我們面上的色斑和乾紋的出現呢是減低了很多很多、適逢現在我們是做這個這麼特別的優惠，我們買三送一裡面呢，就是說如果大家呢是購買這個 Karen's 的 Patches 系列呢，它的精華素、它的面霜或者它的精華油呢，我們會加送一個眼霜咧，係送俾大家噶。咁呢個我覺得哇，真係好好嘅優惠咯。因為佢成個系列咧，對於我哋抗皺提拉係非常好，同埋咧唔係出邊市面可以隨意買得到。咁我都希望大家咧可以趁入冬啊、轉天氣嘅時間，同埋我哋周年慶咧，有呢啲咁特別嘅優惠咧，大家真係可以即係有咁靚扮咁靚咯。
12: 其實扮靚邊個唔想啊？係咪好多嘅知識咧？你點樣畫啊？點樣畫眼線啊？點樣搽都可以請教下佢哋嘅喎。
11: 當然啦，我哋豐富嘅專業知識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除了这个Precious 系列买三样我们送个眼霜给你之外，它最大的个产品就是 Double Serum 啦，个双萃精华啦。今次我也拿了这个升级产品出来买三送一。如果大家是用 Double Serum 的朋友真的啱啦，入货我们送礼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好。你买三支我们会送多一支给你。这个也是三送一的优惠啦。除了这个 Karen's 当然有我们法国的 Guerlain Guerlain 啦。Guerlain 我们也都成日都有很多特别的 event 和活动呢同佢一齊推廣嘅，咁啊適逢我哋31週年咧，喺嬌蘭裏邊咧，大家一定有用過佢個蜂蜜油啦，有用過佢嗰叫做雙管嘅精華啦。咁今次適逢我哋做呢個31週年咧，我哋除咗全線有八折同七五折之外咧，仲有呢一個買三送一嘅優惠，就係、是、呢、這個我哋所講嘅蜂蜜油咧，買三支我哋送一支俾你，同埋呢個雙管精華咧，買三支我哋送一支俾你。咁即係話哇，其實每一個品牌我都攞咗佢個升級嘅產品出嚟做一個優惠，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買多啲，慳多啲，同埋咧，我哋到聖誕我哋送禮咧，可以 stock up 定啊嘛。咁啊，再加埋我哋聽日、後日連續三日咧做呢個大抽獎咧，大家真係要抽翻一份好靚、好精美嘅禮物。因為今年咧，我加碼將嗰啲禮物咧係好大份同埋好實用咧送俾大家嘅喎，同埋亦都可以轉幸運輪啦。咁我咧亦都要準備我哋聽日我哋嘅大型活動啦。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閣嘅會員或者 fans 咧，聽到咧即時嚟到我哋時代坊美容閣揀咗禮物先，聽日先嚟抽獎，亦都係好方便噶，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仲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有啲乜嘢优惠系我哋美容阁31周年俾到大家噶。咁有咩资讯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咧听日同样时间再分享多啲啦，或者去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打开啦，一打开就见到我哋美容阁第一间嘅微型嘅小型嘅美容阁嘅开始，好嘛？
12: 你谦虚啫，咁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喺听朝早同样时间咧再同你倾偈啊。
11: 好，我哋听日见，拜拜，
12: 拜拜。
1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4: 自形自美十点钟，
1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今日咧就系十月份嘅第一日啦，咁亦都系中国嘅国庆节啦，就系为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喺1949年十月一号成立而设立嘅节日嚟噶。嗱，咁喺香港、澳门咧，咁都有假放嘅，咁喺中国内地嗰个假期更加多啦。嗱，我哋呢边咧就冇假放，咁都要翻工噶。嗱，咁讲到假期啦，咁喺 BC 省咧，其实每年咧就有11个嘅法定假期啦。嗱，平均就一个月有一个啦。嗱，咁香港咧就每年有17个嘅公众假期啊，咁啊假期比我哋多啦，嗱，因为有佛诞啊、端午节、特区成立纪念日、中秋节翌日啊，同埋重阳节翌日啦，咁呢啲嘅假期咧，我哋呢边都系冇得放嘅。嗱，而且香港咧，除咗呢一啲嘅法定嘅假期啊，即系红日之外啦，咁啊有啲突发嘅恶劣嘅天气咧，都会停工停课嘅。嗱，例如好似黑雨啊，又或者系打风啦，嗱，8号风球以上咧都唔使翻工噶。嗱，咁单单系上年即系2025年啦，咁香港就打咗14次风啦，咁有3次咧就系8号风球以上啦，同埋有5次咧系黑雨嘅警告信号。咁所以啲假期咧都会比我哋多嘅。嗱，咁其实假期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咧，都可能有唔同嘅体会噶。咁有啲人咧就可能会觉得好咯，唔使翻工啦，系咪？咁可以休息一下啦。但系有啲人咧就可能佢哋嘅事业心比较重啦，咁就平时有多嘢做。咁又或者佢哋手头上嗰啲工作咧系有一啲嘅时间嘅限制噶，即系话要准时完成嗰啲咧，咁可能佢哋就会想翻工啦。嗱，因为你话放咗一日假啦，咁嗰啲工作咧可能就堆埋一齐啦。放完假之后嗰日咧更加忙啊，咁所以放假呢一样嘢咧真系见仁见智噶。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一个咧系有关于脑退化嘅疾病啦，就系帕金逊症啦。嗱，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就要留意一阵间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咁样讲下啦。嗱，咁今个星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咁样讲下啦。嗱，咁今个星期日就系10月4号啦，咁有一个嘅健康讲座咧，就系健康一日谈啊。嗱，呢一个嘅免费讲座咧，都好想介绍俾大家，因为每年嘅讲座主题咧都系有唔同嘅，都系大家好关心嘅主题嚟噶。嗱，一阵咧我会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啦，同大家详细介绍下今年嘅健康一日谈啊。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嚟自然至美十点钟，嗱月饼就食过啦，咁中秋节又过咗咯，个天气咧明显真系凉咗嘅，嗱夜晚咧都系得嗰十度啊，有时九度添，日头咧都系得嗰十六七度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着多件衫啦，带定件褛，嗱最好咧就系有顶帽啦，因为有时又会落下雨咁嘅，咁如果你唔中意戴帽嘅话咧，可能就要带定把遮啦，咁都稳阵啲嘅。嗱咁天气转凉咧，有一个可能出现咧就系鼻敏感啦，因为嗰个温差比较大啊。鼻敏感呢一样嘢我自己都有嘅，咁諗返点样会发现鼻敏感嘅呢，咁好多年前啦，咁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行一个超市，咁个超市嘅左边呢就係卖花，就放咗好多花喺度，咁当我嗰日呢就行经呢一个嘅即係花嘅前面嘅时候呢，哇突然之间就係嗰个眼水啦同埋鼻水呢係不停係不受控制咁样系咁流，咁当时呢我哋都几尴尬嘅，咁嗰次之后呢我就发觉呢就係有一个呢就係你好多时都会收到的一份礼物就是鼻敏感。其实鼻敏感的症状我觉得都是次次都不同的。我自己也不是次次的症状是一样的。打乞嗤、流鼻水、鼻塞、鼻痕、喉咙痕、咳这些都很经常的。我都试过有一次连个身都很痕。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好像有些致敏源例如一些花粉，又或者是天气突然之间转凉，温差头先讲咗温差大啦，咁甚至咧遗传都有呢样个可能嘅。嗱最好咧就系保持你嘅屋企比较清洁啦，仲有咧就系用空气净化机，咁啊尽量咧系远离一啲嘅致敏源啦。嗱有啲人咧就会话用啲盐水冲下个鼻咧都会有用嘅，咁但系咧亦都要咧系保持住自己嘅免疫力啦。嗱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嗰啲嘅鼻敏感嘅就入侵唔到你啦，咁就唔会发作噶啦。咁所以咧早睡早起做运动啦，食嘢方面就要多啲留意啦，煎炸嗰啲就唔好食啦，太油腻嗰啲又唔好食啦，咁啊要食得营养比较均衡啲啦，饮多啲嘅暖水啦，我谂鼻敏感嘅症状可能都会少啲噶。嗱，咁呢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喺我身边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 Rebecca， 早晨啊！
4: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近排咧唔知点解呢度痛嗰度痛，唔知有咩事咧？
4: 梗系有咩事，梗系要同我讲噶啦。
0: 系啦，
4: 我而家我一下都系噶。依轮有咩汤水好介绍啊？
0: 系啊，你成日介绍汤水。
4: 系啊，因为咧我好相信外敷内服，系咪啊？最紧要健康，你个人身体健康咧，你皮肤一定靓。咁你仲有你健康，夜晚瞓得好，哇，瞓觉瞓得好，你知唔知系几重要？瞓得唔好，眼袋出啦，面又黄啦，斑又开始起，
0: 都会现啲嘅斑都
4: 系啊。好啦，讲开你话周身骨痛啊，痛症，我想问听众大家，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听紧我讲嘢嘅时候咧，我想问大家，你哋有冇痛症啊？好啦，咁啊谂咯，大家网球手50肩，膊头颈紧，最多腰膝头哥，是不是
0: 啊？
4: 好像上楼梯。

0: 嗰个声，嗰个细路哥系啦，冇乜力，系咪啊？
1: 点解你好似讲晒好多嘢都系有份嘅？
0: 我都有份啲噶，其实就好啦。呢啲咧系好正常，好啦，就要做下运动啦。好似我先生成日话鼓励我做运动啦，你唔可以成日唔喐。其实我行嚟行去噶嘛，喺铺头好多嘢做嘅，咁啊做运动梗系好啦。但系咧冇办法，都市人忙，咁啊又要翻工，所以咧我哋就系讲养生，经络养。养生重要的嘢要讲多次，经络养生系咪？大家要记住。所以咧，我哋有啲同事咧系受过专业训练，唔系乱做嘅，唔系乱讲话经络啊，依样点点点，佢唔系噶。我啲同事系专登去学呢一科止痛症。我哋公司个同事咧，佢唔系乱做嘅，佢真系去学经络治疗嘅。佢学咗之后系有廿几年经验，所以咧佢。全部是知道你有啲咩问题，全部可以帮到你嘅。咁有咩可以帮到你呢？全身按摩。重点你边度特别有问题，佢就帮你。另外呢，我哋就係讲有头疗啦，头疗佢好多辅助仪器，即係我叫即係我做呢、這个好多架餐嗰个。做依样就拔依样嘢出嚟、啊，哇，好犀利！咁我见咧头疗可以做啲咩？富贵包啦，包括埋可以帮你个颈啦、颈紧膊痛啦、姿势唔好啦、耷头睇手机啦、睇 iPad 啦、睇电脑啦，自己唔觉就有富贵包。等于我话俾客听，你攞你嘅手机，我帮你影张相，咁咧打侧身，我同你影，我俾佢睇。啊，原来我有噶，其实个个多多少少啱啱喺嗰个。angle 个富贵包，其实如果你深层去研究呢样嘢咧，就系、是、你耷头啱啱嗰节骨就系卡咗喺度。咁、那个同事做头疗咧，跟住经络唔系乱做噶。譬如话你点解要做头疗咧？我瞓觉瞓得唔好。另外咧，有一啲客人，譬如话可以帮到边啲咧？轻微忧郁症都得嘅。
1: 哦 ，OK。
0: 咁加强血液循环，仲有咧，我同事同我讲 ，Rebecca 你身体几好？我点样睇到几好？耳仔上边呢个位。位咧头皮嗰个位，佢用个刮痧板轻轻同我刮下，佢话痛唔痛？我话唔痛啊。佢话你身体几好、啊，佢话冇结节啊。有啲客直情咧同佢做头疗，刮刮声，个客行埋出嚟讲：哎呀 ，Rebecca， 你知唔知啊？刮刮声啊，整个头疗唔通，你咪有少少痛咯，有感觉，佢唔会死硬大力咁样做嘅，就同你疏通翻。嗱，我点解唔痛呢？我都冇阻塞，即等于按脚板底。阿发哥成日即系 promote 呢样嘢系好好嘅，因为有毒素聚集一啲 crystal 喺度。点解要按佢呢？就系、是、希望按咗佢之后带动新陈代谢，饮多啲水就带走佢。你又冇咁多毒素，其实原理一样。做头疗除咗做头皮之外咧，一路做颈、我见到佢系打侧身，同你做颈富贵包个位。所以做完好多客咧就觉得血液循环又好咗啦，佢觉得睡眠唔知系咪心理咧 ，Rebecca 瞓得好咗啦。其实一定有帮助身体啦，譬如话你肩紧啊、膊痛啊、五十肩啊、网球手、可以拔罐啦、刮痧啦，咁样可以帮到你。所以全身嘅按摩或者系头疗，有啲客咧拔罐系可以喺大髀嗰度做。我有啲客系做 facial 嗰时加啦，点解咧？佢成日行山，咁松弛到大髀肌肉，咁咧你膝头哥有痛症嘅机会都好微啊。
1: 明白。好啦，咁啊 ，Rebecca， 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解决下自己的痛症啦，又想睡好啲，咁
0: 想舒筋活络啦，
1: 系啦，有冇优惠俾佢哋啊？
0: 有，一定有。咁咧，如果打俾我哋头五名嘅听众咧，你可以用个超优惠价$60，你可以拣全身按摩或者系头疗或者系手疗。有啲客系刮手嘅，即系如果佢有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帮助嘅。你可以拣，或者我拣两个项目，每一样项目系超优惠价俾华侨之星嘅听众。只需要$60。
1: 听众朋友，如果想试下呢个咁好效果嘅按摩嘅话咧，就要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今日咧又同 Rebecca 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我哋再见啦。唔该你，
0: 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今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2: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8: 604-889-2213。
2: 而家移民604-889-2213。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1: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 Dr. Samuel Yip。Hello， 叶医生你好。
12: Hello， 你好 ，Linda。
1: 叶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帕金逊症啊？
12: 其实帕金逊症系一个脑退化病嚟嘅，佢系一个动作性嘅脑退化病。咁佢原因咧就系因为喺脑干里边咧有一个叫黑质区嘅地方。咁、那个地方好得意啊！如果你开个脑嚟睇咧。咁啊，你可以見到嗰個地方係零零舍舍黑色咗嘅。咁、因為平時老嘅地方大多數係好似肉色啊，或者白白地色啊咁樣，好少話一笪地方突然之間黑色咗。咁、那個地方咧就係黑色咗，咁所以叫做黑質區。 咁、那個地方有啲咩嘢咧？點解會令到黑色咧？就是、因為佢有啲嘢叫多巴胺喺嗰度。嗰啲多巴胺其實係一啲腦神經物質嚟嘅，咁係即係佢嘅腦同腦之間通訊嘅一種物質嚟嘅。依、這個病裏邊咧，就係嗰啲腦細胞有多巴胺嘅腦細胞咧，係慢慢死亡或者慢慢毀壞，而引致到有依個帕金遜病。
1: 叶医生，其实呢个帕金逊症普遍会有啲咩嘅症状出现？其实早期我哋会唔会有啲先兆出嚟噶？
12: 其实帕金逊本身初头咧，我谂我哋好多年前咧，通常都会以为帕金逊症系一个动作性嘅病啦，咁所以通常咧手震啦、僵硬啊、慢咗一个人，同埋咧行路唔稳。咁其实咧再睇翻好多病人咧，其实佢哋未有呢啲咁嘅病征之前咧。他们都有其他的不同的病症，不过那些病症不是动作上的。有些人会夜晚喊，睡觉的时候无端喊，或者突然之间有动作，明明睡着了他在那里动、打人，同人好像同人嗌交这样。咁有啲病人咧，都会有啲咧，就系突然之间慢慢咧，嗰个味觉或者嗰个闻嘢嗰个感觉咧冇咗，闻唔到嘢。咁咧有啲人咧，亦都会有啲个胃好似好胀啊，小便又有问题啊，有便秘啊，咁呢啲咁嘅病症。咁通常呢啲病症其实都好普遍，好多人都有嘅。咁所以咧，令到好多人呢啲都唔系话好，即系可以令到一个病人啊怀疑自己有帕金逊嘅，因为好多人都会有啲咁嘅嘢。咁不过咧，慢慢咧，你问翻嗰啲病人咧，就慢慢你知道，佢当佢开始有帕金逊病症嘅时候咧，咁就开始会有啲之前咧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咁帕金逊本身咧，我啱都讲过啦，有其实有四种病征啦，手震啦、僵硬啦、缓慢啦，同埋行路唔稳嘅，向后褪有阵时或者向前褪。咁当你有呢种四种病征，其实咧你只要需要有两种病征咧，就可以话你系有呢个帕金逊病噶啦。所以其实唔系个个人都要手震，因为譬如有啲病人入到嚟睇我啦，咁佢话我都冇手震，点解会系帕金逊啊？咁其实咧，帕金逊本身咧都有25% 嘅人咧系冇手震，而系都系有帕金逊，因为有其他嘅病征。咁长期嚟讲咧，佢系影响动作系最多嘅。佢反而咧唔系一个认知障碍嘅脑退化病。咁所以好多时候早期嚟讲咧，佢唔会系有啲认知障碍，即系譬如记性啊、学习啊、语言方面唔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咁系后期啦，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好后期尾声，即系个病其实已经几严重嘅时候咧，咁佢开始会有认知障碍啦。咁所以有多时候啲人都会有啲混淆啦。帕金逊其实唔系一个脑退化病嚟，脑退化病好多种类嘅。咁其中认知障碍系其中之一种啦，另外一种就系帕金逊。咁呢两种咧，认知障碍系第一啦，最多嘅啦，跟住第二多嘅就系帕金逊病。
1: 叶医生啊，咁你头先讲到呢一个嘅病咧，可能系即系比较年纪大嘅朋友会出现啦。咁其实会唔会又出现喺一啲比较后生嘅人当中噶？
12: 都会有嘅。咁、平均年龄嚟讲咧，其实系大概60岁以上啦。咁、不过后生嘅病人都有，我有啲40多岁、50岁都有会有呢个病。咁其实呢个病嘅原因都系仲未知道点解啦。咁、大概有10% 嘅病人系有好清楚嘅家族史。咁而家亦都有揾到23个唔同嘅基因而引致有呢个帕金逊嘅。咁、不过其他大部分90% 咧，仲系未知道点解会有帕金逊嘅。咁通常而家諗法呢，而家嘅 theory 呢，就係可能有家族遺傳同埋環境因素而引致有呢個帕金遜病。咁、所以如果係有家族遺傳嘅話呢，咁佢有陣時會早少少或者後生啲就會有呢啲咁嘅病㗎啦。咁、另外呢，就係、發覺呢，亦都嗰啲環境因素而引起呢個病呢，就有陣時會係啲好多年前嘅研究報告出嚟，就係話可能嗰啲農夫弄多好多农药嘅话咧，咁佢可能有机会增加。咁反而咧，譬如你南岭嘅人啦，譬如去做好多运动啊，即系去做劳力嘅运动啊，咁佢嗰个反而咧，佢哋嗰个病嘅机会咧就低过你白岭嘅人，即系譬如坐喺 office 啊，成日做唔系好喐动啊，咁所以咧，而家嚟讲有阵时都会话，可能你做多啲运动啊，帮助你减低患呢个病嘅机会。
1: 叶医生，如果呢个病人系出现过症状啦，有啲咩方法去诊断呢个人系患上呢个帕金逊症嘅呢？
12: 其实呢个帕金逊症咧，都系通常都系用临床 去診斷嘅。咁佢其實冇乜嘢特別嘅測試 test 照腦啊，或者抽血啊，可以揾到呢個病，都係臨床睇下個病人嘅病徵嘅。咁通常佢哋嚟到我 office 咧，我第一件事就係由佢坐喺度嗰個位置行入我個辦公室嘅時候，我會睇佢點行路啦。咁如果有陣時咧行路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啲人咧通常係會影響一邊多過另外一邊嘅。啱啱開始最早期嘅時候，佢係會一邊嘅病係多過另外一邊。咁所以你見到佢哋行入嚟嗰陣時咧，隻手咧有一隻手係擺，有一隻手係唔擺嘅。咁同埋咧，有陣時咧，當佢放鬆嘅時候，行路啊放鬆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有手震嘅。嗰、那個手震係好慢啊，比較大頻率嘅手震嚟。咁然之後跟住佢入到嚟坐低咧，咁我有陣時會睇下佢塊面啦，面部嘅表情咯。咁有陣時佢面部表情係好僵硬啦，係冇乜面部表情啦。咁啊，又係一個病徵嚟嘅。或者睇睇下有冇眨眼啊？有啲人咧係望住你好多時間都唔眨眼嘅，好慢嘅眨眼，咁又係一種病徵嚟。咁有啲就講嘢啦，同佢講嘢嘅時候，佢講嘢嗰把聲好細，即係佢唔可以好大聲咁同你好清晰咁講嘢。你同佢傾偈咧，佢亦都話俾你聽，唔知點解醫生我呢排把聲越嚟越沉啊，或者講唔出聲，我想講大聲啲都好難啦、啊。咁依個其中一種病徵。咁之後咧，另外又係睇下有冇手震啦。坐喺度，通常帕金遜嘅病徵個手震咧，佢係你放鬆坐喺度時候先至見到嘅。佢唔會話你做緊嘢，好多時候做緊嘢，佢唔係影響你做嘢嘅。譬如你攞住啲杯啊、飲水啊、攞住個茶壺啊，佢未必會手震嘅。咁嗰啲咧就同另外一種手震咧，即係好多病人入到嚟就話：，我驚我係咪帕金遜？咁嗰啲病人咧，好多時候咧，佢嘅手震咧係我係叫原發性震抖症。咁嗰啲震抖症係點咧？佢係做緊嘢嘅時候去手震，即係譬如攞住個茶壺啊，倒茶嘅時候，哇，倒到周圍都係啊，或者寫字好似哇控制唔到個手，好震啊咁樣。咁嗰種個手震咧就同帕金遜嘅手震係唔同嘅，帕金遜嘅手震咧，佢多數咧都係放鬆嘅時候，唔做緊嘢嘅時候去一個震。咁第二樣嘢就係睇下佢嗰個身體嗰啲四肢咧有冇硬啦，同埋睇下佢動作上有冇緩慢啦。咁咧，另外仲有一個會睇佢就係睇下佢，譬如我企喺佢後面向佢拉或者推嘅時候咧，喺背脊推一下或者向膊頭拉向後咧，睇下會唔會向後騰。如果向后吞得好多嘅次数嘅话咧，咁就可能佢有嗰个行路唔平衡啊，或者唔 stable， 咁佢就可能系一个帕金逊嘅病症啦。咁通常就系要有两个，即系我啱讲啦，手震啊、僵硬啊、缓慢啊，同埋企唔稳啊，四个里边有两个 out of 四个，咁我就应该可能系帕金逊病啦。
1: 咁叶医生啊，你话要有四个嘅因素去判断，其中有两个先系会诊断呢个帕金逊症。咁我谂起你头先话咧，譬如话佢会影响一边，咁有啲人又会可能系中风咧。
12: 呢个咧系一个好慢嘅病嚟嘅。咁譬如中风咧，佢系突然之间而嚟嘅。OK， 咁佢系你明明冇嘢嘅，你行一突然半身喐唔到啊，半身唔灵活啊，咁呢个系突发性病。咁呢个帕金逊咧系听到咧，通常咧我有咗几个月噶啦，或者有咗几年，系一个渐进慢慢恶化嘅脑退化病嚟嘅。咁所以就系一个时间上咧，可以话到俾我哋听，那个究竟系乜嘢病？咁、那个诊症方面咧，佢有阵时咧，大概你见到啲咁嘅病咧，咁有一啲病征咧，系大概81%你系会中嘅。OK， 咁咪咧？點解有陣時咧，有啲病人咧係有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嘅。咁而呢啲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咧，佢有其他嘅病徵，連埋呢四種病徵咧，佢有其他的病徵嘅。呢種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咧，佢嗰個原因啊，或者佢對藥物嘅治療啊方面啊、反應方面啊，都係同呢個帕金遜病係唔同嘅嚇。
1: 葉醫生啊，咁又係時間我哋唞陣先啦，我哋一陣翻嚟再傾啊，唔該你。
12: OK。
2: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1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4: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其实如果证实了是患上帕金逊症的话，在治疗方面会有什么方法呢？叶医生，
12: 治疗方法呢，因为那个本身的病是少了多巴胺在个脑里面，其实那个主要的治疗方法都是说是希望可以将那些增加多巴胺在个脑里面，所以吃那些药呢是叫一个叫左旋多巴胺，咁大多数都系食呢只药噶啦，咁啊通常咧呢只药咧，咁开头嗰时咧就佢会大概去拉4个钟头啦，佢嗰啲药力，咁你所以一日咧要食几次嘅，咁咧同埋咧要断住时候食啦，同埋要睇下有阵时佢食嗰啲药物咧，亦都会同你食嘢嗰啲身体嘅蛋白质有 interaction， 咁所以咧你食药嘅时候咧，通常都会同个病人讲，你应该喺饭前或者饭后1个钟到半个钟嗰之后先至好食，就唔好同啲饭食饭嘅时候同一齐食，因为咧佢会影响嗰个药物嘅吸收嘅。咁大多数都系用呢种咁嘅左旋多巴胺医嘅。咁呢个药咧可以舒缓嗰种病征，不过咧佢唔可以将嗰个本身嗰个慢性恶化嘅脑退化病咧系减慢嘅。咁佢只不过系，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啊，系佢一个治标唔治本嘅药嚟嘅。OK， 咁好可惜啊，我研究咗咁多年啦，呢个病都有成200年噶啦。咁不过就到而家咧，我哋都系仲未有一种药系可以减慢佢嘅恶化。咁所以唯一一样嘢咧，就系可以就系食呢啲药舒缓佢嘅病症。咁另外咧，咁有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用啲其他嘅药系帮助个病人，譬如佢如果有便秘嘅，咁我哋俾啲减便秘药啦；如果佢系小便频尿嘅，咁我要又会食啲药系减少佢个去厕所嘅密度啦。有啲药如果系个胃胀住嘅，咁佢都有啲药可以令到嗰个大肠喐动增加而减少嗰个胃胀嘅感觉。 咁有陣時就另外仲有啲就係譬如瞓覺瞓得唔好嘅，咁我亦都有另外啲藥可以俾佢。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咧，有帕金遜病人咧，佢哋之前或者之後咧都會有呢個抑鬱病啊，或者 anxiety 即係焦慮症啊。咁所以亦都要食其他嘅精神藥物幫助嗰個病人，因為好奇怪嘅，如果當你嗰個焦慮症越差嘅時候咧，嗰個本身嘅病徵咧，即係你硬啊、震啊、慢啊，佢都會增加嘅。咁如果你將你嗰個心情控制得好咧，咁佢嗰個病徵又好啲嘅。咁所以都係其實係全部都係用唔同嘅藥物去控制嗰個帕金遜本身嘅病徵。仲係未有一個藥係可以改變佢嗰個惡化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有啲病人，因為呢個病慢慢會惡化啦。咁有陣時嗰啲藥咧，即係食得咁上下咧，佢有陣時要加藥啦。咁有好多病人抗拒去加藥嘅，佢覺得佢個藥加咗，佢又嗰個病其實深咗咯。咁其實呢個病本身係會慢慢差嘅。咁嗰個增加藥物咧，只係希望可以幫助你嗰啲病徵舒緩嗰啲病徵啦，同埋咧希望個病人唔好跌，因為好多時候個病人會跌嘅，因為跌親嘅時候咧，尤其是年紀大咧，佢跌親跌斷咗條骨啊，只腳有咩事啊，佢行路即係又要入醫院又要做手術之後咧，佢行路同之前行得唔係一樣噶啦。咁變咗咧，佢行路嘅時間又差咗，又做運動嘅機會又少咗，咁所以變咗咧，佢個整體嚟講，本身個帕金遜病又差咗好大。咁所以通常我都話，你最好就將嗰個病徵控制得好啲，等你唔好跌，最怕就跌。咁啊，另外咧，仲可以講嘅就係有啲病人，有啲後生嘅病人，譬如佢用得藥耐咧，咁開始有一段時間，佢嗰啲藥咧可能好難控制。如果藥有陣時多劑咧，佢個身體會喐得好犀利嘅，我哋嗰啲叫做 dyskinesia。咁當佢喐得好犀利嘅時候咧，佢控制唔到咧，咁又個人又瘦啊，又會有好多其他嘅併發症嘅。嗰陣時咧，我就會話哦，可能你要去做開刀，就要去做手術啦。咁做手術佢係有一個深層電療叫 deep brain stimulation。咁喺深層電療咧，佢可以擺個 electrode 喺個腦裏邊，咁佢係去電腦裏邊有一個某個位置係減少呢啲咁嘅 dyskinesia， 咁令到個病人係舒服啲，同埋對個藥物嗰個控制亦都易好多。咁啊。另外咧，仲有啲乜嘢唔係需要食藥嘅方法可以舒緩呢個病咧？其實有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做運動。我成日都同病人講啦，你做多啲運動係對你嗰個病會有好嘅，或者減少。因為其實本身每個人到你60、70歲，你都會知道你自己身體功能係慢慢差嘅。如果你唔長期去做一啲運動去 keep 住你嗰個肌肉啊行動方面咧，你嗰個人咧係會慢差。咁其實你另外再加上呢個腦退化病咧，係動作上嘅腦退化病，咁所以你個差嘅時間，差嗰個速度係快好多。咁所以如果你唔做運動嘅話咧，佢仲會差落去。咁所以通常都叫啲病人係做運動，做適量嘅運動去幫助自己。咁另外咧就係食物方面啦，我哋亦都知道，如果你食少啲紅肉啊，多啲雞啊、魚啊，多啲菜啊。多啲果類嘅食物咧，係對呢個病有幫助嘅。
1: 葉醫生啊，咁其實帕金遜症有冇得預防噶？
12: 其實因為帕金遜症本身而家都係一個未知道點樣發生嘅病徵啦，咁所以預防嘅方法都唔係好多。咁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做運動，因為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咧，你會有啲多巴胺發放出嚟啦。咁亦都知道有啲 study 咧，即係有啲研究報告咧，就係你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咧，或者你有做適量嘅運動咧，係會減慢你個病嘅病徵嘅。咁所以其實做運動係最有用嘅一樣嘢。咁啊，食嘢方面啦，我成日都其实一样嘅啫。其实你个脑本身有脑退化啦，咁如果你唔控制好你嘅糖尿啊、血压啊、胆固醇啊，咁啊，你亦都会有增加中风嘅机会。当你中风同埋加埋脑退化病夹埋一齐嘅时候咧，咁佢嗰个情况会恶化得更快。咁所以又系讲翻同之前一样啦，又你要即系尽量控制你嘅胆固醇、血压。同埋糖尿病。
1: 今日好多谢叶医生啦，好详细同我哋讲解呢个帕金逊症嘅。咁啊，多谢晒叶医生 ，thank you。
12: 多谢 Linda， 拜拜。
1: 拜拜。
15: 自民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8: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尽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翻嚟自营至美10点钟，嗱嚟紧喺十月份咧，喺我哋嘅华裔社区啦，咁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嘅活动——健康一日谈。咁今日 Linda 咧，请嚟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咁同大家介绍一下当日嘅活动内容嘅。Hello，Jackie 你好。
19: Hello，Linda 你好。
1: Jackie 啊，今年嘅健康一日谈啦，会系几时咧？同埋喺边度举行啊？
19: 好，今年我哋每年一度健康一日谈咧，就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就喺早上嘅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嘅。咁咧，佢就会喺我哋唐人街中桥办事处举行。咁地址咧就系天打西街28号。
1: 咁健康一日谈咧，可以话系一个年度嘅社区活动啦。今年喺个活动方面咧，有咩嘅安排带俾大家？
19: 好，咁我哋今年嘅安排咧，就会有呢个资深嘅专科医生同埋牙医同大家主讲6场国粤语嘅讲座啦。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一个健康嘅检查啦，包括呢一个血压、牙科同埋呢一个肝纤维化嘅扫描呢几个检查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好多个精彩嘅摊位俾大家咧，就去了解多少少关于社区同埋健康嘅资讯嘅。如果大家当日实体嚟唔到嘅话咧，我哋所有讲座咧，亦都会由 Zoom 直播，等大家可以喺网上睇翻嘅。
1: 头先 Jackie 你又讲到啦，会有6场嘅讲座，嗱今年咧又会同大家分享有边一方面嘅健康主题啊？
19: 好，咁我哋今年咧都有6场好丰富嘅讲座啦。咁我哋嗰日咧就10月4日就由10点半开始咧就会有讲座噶啦。咁我哋嘅讲座主题咧就包括有名冠邦医生同大家讲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咁11点15分咧就有中音机牙医咧就同大家讲一啲牙齿牙科健康嘅问题。咁到12点50分咧就有呢个陈兆谦医生同大家讲心率嘅问题。跟住1点35分咧，就有关玉玲医生同大家了解一下睡眠窒息症系乜嘢。跟住2点20分咧，就有 Dr. Ming Zhao 同大家讲风湿免疫嘅疾病。咁最后咧喺3点05分咧，就有高轩显医生同大家讲翻一啲护肝嘅小 tips。咁所以咧都有非常之精彩嘅内容啦。咁同埋大家如果唔识听国语都冇紧要嘅。因为呢我哋会有同步嘅字幕翻译。
1: 咁 Jackie 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今年嘅健康检查嗰方面有边类型㗎？
19: 好，咁我哋呢就有3个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首先呢我哋有一个医科生呢同大家检查血压啦。咁因为血压呢都同大家嘅心脏健康啊同埋一啲慢性嘅疾病呢息息相关嘅。所以就让大家知道多少少自己嘅血压。咁另外呢亦都有我哋嘅牙医同埋我哋嘅牙科嘅学生呢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口腔检查。咁我哋呢就会做同你 check 下你嘅牙齿、你嘅牙肉周围有啲咩需要注意，或者可以去搵返你嘅牙医去睇下啦。咁最尾呢我哋都有一个都比较特别一个检查。咁今年呢我有呢个叫做 Fibro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咁呢样嘢呢係一个无痛非创伤性嘅一个检查啦，就係、是、同大家 檢查下你的肝的硬化的程度，同埋有冇呢一個脂肪肝嘅。咁通常呢個檢查咧，就係喺呢一個專科醫生嘅診所裏面先做得到啦。咁今次咧，我哋喺健康日談咧，就可以帶到嚟社區同40位嘅聽眾去做呢一個檢查。咁呢個檢查咧，你做完之後咧，咁我哋會有護士同你講翻啲初步嘅一個解釋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個報告俾你拎翻去俾家庭醫生去再幫你詳細去睇下。
1: 咁呢个真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嚟嘅。嗱，如果听众咧系想知道更多嘅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或者电话可以查询到啊？
19: 好，咁欢迎咧大家咧，就星期一至五9点到下午5点咧打电话嚟查询。咁我哋嘅电话系604-408-7260，604-408-7260。咁如果你当时我哋冇人接咗你电话咧，你可以留言留翻你个名、电话同埋你一个简单嘅问题。我哋可以复翻你啦。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发呢一个电邮去了解多少少。咁我哋嘅电邮地址咧就系 healthfair@successbc.ca。success 咁就 success.ca。咁最后咧，亦都可以嚟我哋嘅网址查询啦。嘅网址就系 successbc.ca。咁亦都可以嚟我哋嘅 Linktree 去睇我哋最新嘅消息啦。咁我 Linktree 嘅网站咧就系 linktr.ee/healthfair， 就 linktree/healthfair 去了解多啲我哋更新嘅资讯嘅。
1: 嗱，今年嘅健康一日谈啦，将会喺10月4日嘅星期日啦，咁喺唐人街嘅中桥互助会总部嗰度咧系举行嘅。嗱，呢个咧同我哋嘅健康啦息息相关嘅免费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唔好错过啦，咁一齐参与守护健康。查询嘅电话可以打嚟604-408-7260，604-408-7260嘅。嗱，今日咧好多谢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亮，多谢你 Jackie，
19: 多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19: 拜拜。
2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2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上昼11:00。
2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5: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4: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25: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8: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日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日，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1名候选人，6党只有7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职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省保守党宣布委任 Ian Black 和 Christine Day 担任该党的竞选联合主席。 省保守党党领 Lloyd Dorkson 表示，领袖能力有多种的形式，亦会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展现。Ian 和 Christy 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及财资，协助保守党团队赢得今次的选举。这个不仅彰显党内团结，也都体现了党内的候选人政纲和能力。Christine Day 是一位秉持核心价值的国际资深主管及董事会成员，曾一手打造多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他在星巴克工作20年，离任时候担任亚太地区总裁，并曾担任 Lululemon 行政总裁长达6年。在这些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角，使他深刻洞察过去10年期间省新民主党各项经济决策所带来的影响。Ian Black 起步于科技行业，作为跨行业领导者和董事会及企业的顾问，他经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卓越的声誉。除了拥有20年的高级主管经验，包括曾任大温哥华贸易局行政总裁外，他都担任过省议员及内阁厅长，也都参与过近期的保守党党领竞逐工作。星期三在 Tuasa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国庆77周年。金正恩重申愿同习近平一同将朝中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好造福两国人民。又指两人去年同今年进行了意义重大会晤，确定要将生死与共同特殊的中朝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北韩党和政府坚定发展对华团结与合作关系的立场及意志，绝不会改变。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uase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达到是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是达到80%满的，尾班船9点就是75%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e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达到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7点和尾班船9点这三班船是达到80%至85%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科舒比去领豆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达到70%满，其他航班位置算是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领豆回来科舒比码头，下班船是下午的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其他航班情况大致相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过往都唱了很多剧集歌了，在香港观众听到的可能是剧中人的故事，而来到我们温哥华，有些观众听到的可能是自己离开了香港之后的一些回忆。同一首歌你唱起上来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呢？
2: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0: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仪嘅咧？
2: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谐星，即系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3: 我谂观众去到现场睇个 show 咧，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仪嗰个距离咧系好近嘅。第一就系我哋个 show 里边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多互动嘅环节啦，咁啊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系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呢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仪，大家去到现场呢会有很亲切的感觉咯。我想跟你在家听碟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的。
0: 唔该晒啊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了，先跟我们的嘉宾主持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10: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是啊 ，Maggie 啊，咁啊嚟到温哥华嘅秋天咧，大家除咗欣赏呢个美景之余咧，咁啊好似身体方面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咧，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翻呢个唔舒服啦，咁啊搞到咧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噃。咁我啱啱咧今朝亦都系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啊，系提前嚟到咗咯，咁而且咧嗰个病毒咧仲同往年有啲唔同。咁啊，我再了解一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啊，所以就系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咧，呢、這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咧，亦都系有一个上升嘅一啲趋势嘅。Maggie， 今日我哋再讲下有关呢个流感同埋呢个新冠嘅呢个情况好唔好啊？因为新嘅呢个流行季节即系又嚟到啦，咁我哋点样去应对咧 ，Maggie？
10: 嗯。 呢一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啱啱开学嘅时候，咁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嚟。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其實除咗我哋平時會做開嘅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諗即係無論係打呢個流感針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時喺屋企去鍛鍊翻我哋個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又係翻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咁亦都係我哋即係尤其是你頭先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今年嗰個流感嘅季節咧就係、是、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啊咁樣咧，咁今年嘅呢個流感季咧。真係比較值得我哋去嚴陣以待嘅。
8: 嗯，係啦 ，Maggie， 想知道咧，我哋而家 BC 省嗰、那個打疫苗，即係流感嘅疫苗或者係新冠嘅疫苗呢、這、一個已經係咪開始咗？即係我哋可以去嗰啲診所或者去那個藥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嚇 ，Maggie。
10: 嗯。是咁目前呢我哋 BC 省呢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呢我哋嘅流感疫苗呢就係、是、基本上每一年即係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係几时都可以去。咁但係我哋今年2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呢目前確实係进入咗呢一个即係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呢我哋係话正式係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係呢我哋符合條件嘅人咧，即係我哋今日都已經係十月啦。咁其實我哋無論係幾時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過依家咧藥房入邊嘅儲備量係會比較多啲。咁如果我哋係想去預約嘅話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衛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係郵件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問家庭醫生啦，或者咧甚至就係去一個藥房嗰度同啲藥劑師講。你想打疫苗呢，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呢，同埋如果你係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係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呢，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8: 嗯，係啦，咁即係要係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返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呢，淨係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呢 ,Maggie?
10: 嗯，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如果系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系新冠啦，亦或是系即系同一种啊，亦或是系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系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就。係，即係佢唔會話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咧，我都會推薦大家係等到我哋症狀恢復翻啦。咁通常咧，一般就係會從我哋比如話我感染新冠之後，我可能差唔多兩三個月之後咧，等我個免疫力係恢復翻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種我嘅流感疫苗咁樣。咁如果咧係屋企只不過係仔女啊或者係孫仔孫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翻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8: 嗯，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两三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咩件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咧？吓？
10: 嗯，一般呢如果我哋係即係如果我係好返，咁然之后我係感染咗之后呢，我哋亦都係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係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 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後咧，我嗰個抗體，即使我係有抗體，都只不過係針對呢一個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係有即係下一輪嘅高峰係呢個新冠咧，咁我仍然係有可能會有感染啦。咁但係即使我之前感染嗰個係普通感冒啊，或者係流感咧，咁我下一輪嘅時候即係即使係唔同嘅。咁因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種病毒嘅侵擾，咁我個免疫力咧都係會總體上升一啲，係好似你講咁樣，係會俾翻我哋少少強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係唔需要話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係冇曬症狀啦，或者係我個症狀已經係即係好輕啦，咁呢個時候我去打咧，咁會比較安全一啲。
8: 嗯，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小嘅啲 B 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一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如果系咁细个嘅 B B， 又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10: 咁。我哋如果係小小朋友嘅話咧，呢、這個問題咧就會比較即係我哋需要去分開嚟講。咁因為小 B B 嘅話咧，佢哋係比較容易，尤其是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集體活動啊，或者係託兒所啊咁樣咧，確實係比較容易接觸到流感啊，或者係新冠啊，或者係普通感冒嘅病毒。咁因為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小朋友，佢個免疫系統一般都係未成熟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小朋友之間是会互相很近距离地接触啊，甚至有时我们是会一起用同样的玩具啊，可能前边的小朋友刚刚玩完，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在上边，下面后面一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他这些鼻涕或者口水，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人群啊。BC 省规定就是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0: 以上的小朋友呢是可以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呢因为他是 BB 仔，所以他的批次和他的这个型号啦都需要是跟医生 去密切去了解，也都是要看回我们 BC 省即係呢一期嘅一個對於小朋友接種嘅一個計劃係點樣咁樣？咁通常除咗家庭醫生之外咧，家庭醫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個兒科醫生去確認呢個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樣。咁如果你話小朋友真係好細個，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咧？咁呢一種情況下咧，確實我哋就係、BC 省其實係建議我哋小朋友咧就係、應該係、即使去托兒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那個玩具咧係要。要好频繁咁样 去清洁啦。咁如果小朋友系出现发烧啊，或者系咳啊，或者精神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送去托儿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街之后翻翻嚟咧，都系要做翻我哋嘅个人防护措施嘅。
1: 系啦，冇错啦，呢个防护系最紧要嘅。咁啊，经常洗手、戴口罩，出过街就即刻去换衫啊。是不是消毒的物品啊，那都很重要的。好，那这个流感季节我们希望大家都小心一点，那注意一点呢，那也都不是说那么得人怕的。那因为虽然呢今年那个流感是比较早了，但是我又发觉呢就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慶幸少少咧，就嗰個嚴重嘅程度咧，就唔係咁犀利。即係個個都雖然有少少發燒啊，有咳啊，有呢個喉嚨痛啊、鼻塞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嗰個嚴重嘅程度都唔係話太過犀利。咁不過咁呢個惹到病咧都係唔想噶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係呢個做好預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個發生，咁就最好啦。好，講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陣先。转头回来我们不如开通热线 604-267-1320， 那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的。 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了，麻烦你。
0: 好，没问题。
2: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沈官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揀想食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来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揀啦。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的情况。你好张生。是，请讲啊。
8: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奇婴，我受 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0: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咧，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译音咧，呢、這个叫做系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依一个咁嘅病学嘅名称。咁我想知道依个究竟系一种咩疾病？同时咧，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区别咧？如果一个已经受咗依种咁嘅病毒，会引起啲咩反应呢？就系呢啲嘅问题，唔该晒。
1: 好嘅，呢、這个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Maggie， 其实咧我都想今日都想讲呢个话题嘅，咁啊啱啱呢位听众人亦都打电话过嚟，麻烦你啦，同我哋解释下呢一个系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话题，唔该你。
2: 好，唔该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咧，咁其实系真系系好常见嘅。呢、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系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咧，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咧系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咧系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系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嚟。咁 RSV 咧，其實佢有一個佢比較有個性啲嘅，咁佢其實就係好容易會影響到嬰兒啦、小朋友啦，同埋長者嘅。咁佢感染咗之後咧，我哋係好容易會引起呢一個支氣管炎啦、細支氣管炎啦，或者係肺炎。咁對於年輕人嚟講咧，我哋感染 RSV 嘅時候，通常就係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燒啊咁樣，幾日之後慢慢就會恢復嘅。咁但係對於一啲長者朋友咧，咁尤其是當我哋個肺部本身係唔係好健康嘅時候，比如話有啲長者朋友係有肺部嘅梗塞，即係COPD 啦、哮喘啦，或者有啲心臟病、糖尿病嘅朋友啦，或者係腎臟嘅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較弱啲嘅朋友咧 ，RSV 咧可能就會比較嚴重啲，佢可能會令到我哋咳係咳得好嚴重啦，咁會喘氣啦，呼吸困難啦。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所以呢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呢，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1: 好啦 ，Maggie， 想知道咧呢个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這个病毒咧，同呢个新冠病毒系咪唔同嘅咧？即系佢系属于感冒嗰类咧，亦或属于新冠嗰类？即系或者系佢自己另外一个独立嘅病一个病种咧 ？Maggie，
2: 咁佢系一个独立嘅病种嚟嘅，咁佢同新冠最大嘅区别咧，就系新冠咧，佢可能系。佢個目標係好明確，佢就係、是就係、是、去我哋個呼吸道，咁然之後新冠有時亦都會去到我哋個心臟啊、血管啊或者神經系統啊咁樣。咁但係 RSV 咧，佢咧就係好中意侵擾我哋個鼻哥啦、氣管啦同埋支氣管。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 ，RSV 咧佢係比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咧就係、是、比較下呼吸道，即、就、係、是、新冠同埋肺炎咧都係好似嘅，就係佢哋會中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状上边咧，两个即系无论新冠又好啊 ，RSV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系咳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咁样啦。咁单纯系通过症状嚟讲，其实系好难分辨嘅。咁只不过咧就系 RSV 系比较容易会造成我哋嘅即系好似扯虾咁嘅声，咁但系又唔系哮喘。咁佢会令到我哋会有支气管炎，系比较严重一啲嘅。咁新冠嘅话咧，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发烧啊、咳啊之外咧，可能会有嗅觉或者味觉上边嘅改变啊咁样。咁呢一啲咧，即系味觉、嗅觉上边嘅改变。就 RSV 是不会有的。 对于长者来讲呢，就是RSV 本身它会令到我们肺部不是很好的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这样。我们一般如果是长者，即使是打完了这个 RSV 的疫苗呢，平时仍然是需要注意一些通风啊、洗手啊，还有呢就是尽量如果是我们有感染的话呢，就尽量是留在家里啊，不要再跟其他一些咳或者感冒的人近距离接触啊，这样。一般如果你是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的嘴唇啊或者手指是发紫的话呢，咁我哋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啦。
1: 嗯，好，咁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咗呢个 RSV 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呢个病啦。咁佢同呢个新冠同流感系唔同嘅，不过咧嗰个症状咧就好似 Maggie 会唔会话三样病毒，又感冒啊，同埋呢个系合胞病毒以及系呢个新冠一齐感染，有冇咁嘅可能嘅咧？
2: 嗯，其实是会有这样的可能的。这一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即是个人是会变得很很虚弱啦。这一种叫做混合感染或者是共感染啦。虽然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呢就不算是很高。通常就是感染了一种先，未好得晒又感染另外一种，这样会比较常见一点。
1: 嗯，好，明白。好啦，讲到到我哋又要唞唞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唔该晒。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6: 面甲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7: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面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7: 电话604-998-7898。
8: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3.
10: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1: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00至凌晨4:00，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2: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13: 家福数个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7788298902。
14: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5: 咩事啊？
14: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 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陈太，你好啊，陈太。
19: Hello， 我想请教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嘅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阵时一生人先打一次。咁依家又话有只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咧？
1: 好嘅，咁啊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20: 系唔该晒陈太嘅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系之前，即系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係確實陳太係做得好啱嘅，就係、喺我哋啱啱感染嘅時候咧，醫生亦都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應該係針對目前嘅感染去做一啲舉措啦。咁所以食 Advil 啊、Tylenol 啊、飲翻一啲止咳藥水啊，咁慢慢等到佢康復咧，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正確嘅選擇嚟嘅。咁我哋流感針方面咧，因為我哋兩個禮拜之前感染嘅係新冠啦，咁所以喺流感針方面咧，其實唔需要因為啱啱感染過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為流感嘅疫苗咧，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針對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當我哋感染過新冠之後咧，佢唔會幫我哋去預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針咧，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過咧，係喺當我哋症狀好重嘅時候，我哋唔適合嗰陣時去打。咁如果依家個症狀已經係變得好輕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去打呢個流感針啦。咁但係呢一個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是感染了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感染的，那我哋感染了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是有一定的免疫反应，那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的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的，那只不过这个收益呢就通常不会说超级，即不会说是很好的一个益处。那所以我们加拿大建议呢，就是如果我们之前接种过新冠疫苗呢，是可以等三个月之后再即是感染之后等三个月左右再去接种的。那但是如果是高龄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嚴重嘅慢性病嘅話咧，就應該要同醫生根據我哋BC 省目前嘅疫情去決定需唔需要提前去打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身體其他情況都 OK 嘅話咧，咁我覺得可以再等翻兩三個月之後先再去打呢一個疫苗。咁至於呢個肺炎針咧，其實我哋講嘅係一個肺炎球菌嘅疫苗啦，咁佢係其實佢唔包含所有嘅肺炎嘅，咁亦都當然就唔包括我哋嘅新冠肺炎啦。咁以前咧，我哋通常用嘅係保護我哋幾個病株啦，咁依家咧係有更加廣泛嘅新嘅類型咧，佢係可以覆蓋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醫生話咧，一世人就係打一次，咁係針對當時嘅疫苗同埋當 字的指南啦。咁依家嘅话咧，即系即使我哋以前系打过旧嘅疫苗，咁但系如果我依家系已经够咗65岁啦，咁或者系我未到65岁，但系我有啲慢性病或者系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咧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咧，可能系需要补翻一剂新嘅疫苗。咁但系咧，一般就系要同上一针系间隔最起码一年啦。咁我谂呢一个对于陈太嚟讲唔系，即系应该最起码有过咗一年啦。咁我觉得可以系叫医生帮我哋查翻我哋当其时嘅接种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再叫医生根据翻我哋嘅身体情况去决定我哋需唔需要打新嘅呢一个肺炎针嘅。
1: 嗯，好好清楚。
15: 哦，唔该晒，唔该晒。
1: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有啊黎生嘅电话，系你好啊，黎生。
21: 系，两位主持你好。我想问一问咧 ，Maggie 咧，就我82岁，就呢个10月9号咧要做呢个前列腺手术。咁啊，想问佢用边一种麻醉好啲咧？即系局部啊，亦或全身麻醉好啲咧，系安全啲咧？
1: 嗯，好嘅，咁系麻醉药嘅问题吓，麻烦 Maggie。
20: 系唔好意思啊，燕希，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呢一个问题。
1: 系啦，佢嘅问题就系10月9号佢要做呢个前列腺嘅手术，咁佢想知道系用局部麻醉好咧，抑或系用全麻好咧，或者系有冇边一只麻醉药可以拣嘅咧？吓 ，Maggie。
20: 系咁诶，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系做前列腺手术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佢唔属于系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啊，或者系点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咧，系首先定系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咧，系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咧有啲系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系做一个腹腔嘅微创手术的话，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的下半身是没什么痛觉啦，那我们但是呼吸是可以自己控制到这样。我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会根据个手术的时长啦，还有它是究竟是要做有几，即系个范围有几大啦，咁但系一般我印象中嘅大部分嘅前列腺手术咧，一般都系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通常手术个时间咧都会系可能1-2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半身麻醉嘅话咧，个病人自己嘅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嘅承受能力咧，可能都会争少少，咁所以我见过嘅前列腺嘅手术咧，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是有一些呢，就是好微创好微创的那种呢，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个脊椎的麻醉。咁佢呢就是会令到我哋下半身是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的一些适应症呢都会少一些。咁但是呢就是佢唔係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哋可以问返我哋的麻醉科医生呢，就是你做的是哪一种前列腺手术呢，咁佢究竟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呢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1: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22: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
0: 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4: 原来他不够爱我。
25: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言，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6: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7: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2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7: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那时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9: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打了电话入来的，听听林生有什么问题了。你好，林生。
31: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 Maggie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牛奶。我们日常喝的牛奶呢，加入这个维他命 D， 是人工的维他命 D 下去。这样会不会喝得多牛奶之后呢，使到我们人损失很多镁呢？咁第二个问题呢，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面有个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呢有抑制癌细胞嘅作用。咁究竟除咗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係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呢？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係顺便问下，就係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呢？
1: 嗯，
31: 系咁多。
1: Okay， 好，系麻烦啦 ，Maggie 吓，清唔清楚啊？林生嘅问题系，
20: 系我听到林生嘅三个问题啦。咁其实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 首先我哋如果牛奶入边有好多嘅维他命 D 嘅话，会唔会抵抗到镁嘅吸收啦？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咧系问得非常之好。咁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就系饮牛或者饮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咧，佢哋纯粹就系因为我哋身边有好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咁然之后会骨质疏松啊，咁然之后好多朋友咧就会疯狂咁样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咁样。咁好少人会考虑，如果我钙太多或者维他命太多嘅话，会唔会对我哋身体系造成任何影响咧？咁样，咁林生嘅呢个问题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即系。我哋是需要去睇翻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如話我哋嘅鐵質同埋我哋嘅鈣質同埋我哋個鎂入邊咧，係會互相去干擾我哋嘅吸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係睇維他命 D 嘅話咧，維他命 D 一般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個鎂嘅損失嘅。咁因為維他命 D 主要係幫助我哋身體去吸收鈣質同埋磷質啦。咁鈣質同埋磷質嘅增加吸收咧，唔會因為即係唔會話因為佢哋兩個吸收得多，然之後將個鎂排咗出嚟啦咁樣。因為牛奶嘅本身咧，其實係有少量嘅鎂喺入邊嘅，咁雖然唔係話特別豐富，咁但係一般如果我哋係正常一日飲一兩杯奶咧，我哋係會其實係我喺幫我哋加緊一啲鎂嘅，咁。但是在我們很長期地攝入鈣片啦、維他命 D 啦，或者我們本身是有腎臟或者是腸胃吸收的問題的時候呢，我們鈣和鎂之間的這個平衡呢就有可能會破壞了。那真正會令到我們去缺乏鎂或者是流失鎂的原因呢，通常是因为我哋饮酒太多啦，我哋有太多嘅利尿剂啦，或者系部分嘅胃药。咁所以如果我哋系正常饮牛奶嘅话，一日一杯两杯嘅话咧，其实系唔需要太过担心话损失好多镁嘅。咁再加上咧，我哋镁其实系可以喺我哋日常嘅豆类啊、全谷类啊、深色嘅蔬菜啊，或者系坚果类嘅呢一啲食物入边去摄取。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唔需要咁担心嘅。咁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嘅呢个定基质嘅问题。咁定基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唔净止系定基质啦。其实卷心菜入边咧，呢种十字花科嘅蔬菜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抗癌嘅成分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硫代即系。硫磺嗰個硫咧，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過我哋個嘴嚼同埋消化之後咧，佢會產生一啲物質啦。咁呢啲物質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實驗嘅研究入邊係有顯示係可以幫我哋調節到抑制一啲異常嘅細胞增殖，亦都即係話可以抑制到癌症嘅異常癌細胞嘅異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類似嘅食品咧，佢入邊都會有一啲定基質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物，或者系头先讲嘅呢啲蔬菜入边咧，包括我哋嘅西兰花。西蘭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屬於比較多，咁但係咧，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呢啲蔬菜只不過係有潛在嘅保護作用，咁唔係話食得多咧就會抗癌或者係會治療癌症或者係會預防癌症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學咁樣去適量去食，就唔好話依賴曬佢。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你與其話我一直係食呢一種蔬菜，不如咧就係食好多唔同顏色嘅蔬菜，比如話蘿蔔啦，我哋一啲一個卷心菜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淺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顏色嘅蔬菜咧，其實係俾我哋有唔同嘅一個營養物質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抑制同埋干擾。咁抑制咧，通常喺醫學上邊嚟講，我哋係指呢一個即係呢一個過程都仲係喺度發生緊，咁只不過我哋係令到佢變慢或者係減少，咁佢個 比如話咧，我哋某一種藥物佢會抑制癌症嘅生長，咁佢或者某一種物質佢會抑制炎症啦，咁樣咁就係我哋個癌細胞可能都仲係喺度生長緊嘅，咁但係咧，我用咗呢一個物質呢一個藥物之後咧，佢個生長嘅速度咧就變得好慢，咁有冇可能係令到佢完全停止咧？有可能嘅，咁但係就要視乎劑量，咁干擾嘅話咧，佢個範圍咧就更加廣闊一啲。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話我影響或者打亂佢成個過程，咁佢唔一定話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向一個方向，即係去減慢佢呢個方向。咁比如話咧，我哋話牛奶可以干擾某啲食某啲藥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可能會令到某啲藥物嘅吸收係減少咗，咁但係可能會增加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樣，或者咧就係話我哋比如話我哋睡眠不足會干擾我哋嘅免疫系統，咁佢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減弱啦，或者佢會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過剩嘅朋友個免疫力咧，反而係會變得更加應激啦，咁樣。咁所以佢個干擾係不定向嘅，抑制咧就係定向嘅咁樣。
1: 嗯，好好明白啦，咁咪好清晰明白兩個嘅呢個唔同嘅呢個範疇。好，咁啊解釋完呢個問題，我哋再聽聽阿李太遇到啲乜嘢情況。你好啊，李太。
3: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是、耳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是、嗰、那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那个气都唔顺。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是、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1: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20: 系，唔好意思，已经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1: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耳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嗰、那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吓，即系会点样样啦吓？麻烦你 Maggie，
20: 系唔该晒燕兴。咁首先咧，我哋个耳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系一个。確實，即有啲朋友個耳水不平衡咧，佢可能就係暈一兩下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快康復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李太咁樣咧，係會好嚴重嘅一個即係一個副作用啦，會係嘔到黃膽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樣。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嚴重嘅頭暈同埋嘔之後出現嘅呢一種反胃啦、燒心啦，或者係胃部不適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嘔吐會刺激到我哋個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後嘔吐之後會令到我哋個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實我哋頭暈同埋嘔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個排空，亦即係胃部嘅內容。應該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為我們一直嘔，那我們的胃的這個肌肉是一直抽搐，那所以令到我們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們的腸那裡這樣。那這個時候呢，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頭暈，我又想攤低，但是攤低我的胃酸又更加誇張，更加不舒服這樣。那在這種情況下呢，他就好像有一個即係好似一個 負循環咁樣咧，就唔係好舒服。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情況下咧，胃酸如果係突然之間上湧而且係多次嘅話，我哋唔會話即時去擔心我哋嘅幽門螺旋菌嘅復發。咁呢兩個禮拜入邊，因為胃酸去灼傷我哋嘅食道嘅呢一個呢一種影響咧，雖然係兩個禮拜係比較長嘅時間，咁但係都唔至於話係完全係即係好大好大嘅影響嘅。咁通常咧，我哋如果我哋呢個意識不平衡個症狀消失咗，即係我頭暈係慢慢緩解，我嘔亦都嘔少咗嘅時候咧，我胃部嘅健康嘅環境慢慢都係會改善翻嘅。咁幽門螺旋菌方面咧，如果我哋個治療係成功咗之後，確實係有呢個可能係再次去感染嘅。咁但係成年人，如果我係通過食一個抗生素啊，或者係其他嘅治療去成功完全禁低咗佢之後咧，我哋再次復發嘅呢一種情況咧，就唔算係特別特別常見。咁佢亦都唔會因為呢一個我嘔得犀利，佢突然之間就去復發咁樣。咁通常我哋如果係以前曾經有個幽門螺旋菌，咁然之後係完全係康復翻嘅話咧，咁我哋一兩個禮拜嘔吐，我哋個胃係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種情況，係唔會即刻誘發幽門螺旋菌嘅復發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我哋呢一段期間係要留意翻我哋自己嘅口氣啦，同埋留意翻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樣如果必要嘅時候咧，要去揾翻家庭醫生。咁但係大部分情況下咧，係唔會有太嚴重嘅副作用嘅。
1: 好，明白嘅。好，嗱，咁啊，好详细解答咗李太嘅问题，我哋嘅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啦。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20: 谢谢，
1: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20: 好，拜拜。
4: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1: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
10: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9: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
11: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
10: 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 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到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只要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总理卡尼公布将 Pacific Link 油管计划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后，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yon Dor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也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 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0: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10: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星期四早上在素理市表示，若果该党可以连任执政，将会引入临时措施减轻民众在油站的负担，并出台打击企业抬高油价行为。他说其政府将暂时下调省汽油的燃油税，将汽油及柴油的税项每公升减10仙，同时引入一项所谓的价格保护机制，压止油站抬高价格行为。他说如果连任，他将责成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设定加油站最高限价，并根据原油基准价去波动，决定每星期的调整。他指这些措施将使到一个拥有两辆汽车的普通家庭每月可节省高达100元的开支。素理市拥有大量的选区，若果新民主党希望组成政府，必须拿下这个关键的地区。他说大型油公司一直利用海外冲突来获取创纪录的利润，而普通司机和货车司机就不得不为每次入油支付高昂代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他们将保护工薪阶层免受抬高油价行为的侵害。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 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六党只有七个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省保守党宣布委任 Ian Black 和 Christine Day 担任该党的竞选联合主席。省保守党党领 Lloyd Dorkson 表示，领袖能力有多种的形式，亦会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展现。Ian 和 Christy 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及财资，协助保守党团队赢得今次的选举。这个不仅彰显党内团结，也都体现了党内的候选人政纲和能力。Christine Day 是一位秉持核心价值的国际资深主管及董事会成员，曾一手打造多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他在星巴克工作20年，离任时候担任亚太地区总裁，并曾担任 Lululemon 行政总裁长达6年。在这些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觉，使他深刻洞察过去10年期间省新民主党各项经济决策所带来的影响。Ian Black 起步于科技行业，作为跨行业领导者和董事会及企业的顾问，他经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卓越的声誉。除了拥有20年的高级主管经验，包括曾任大温哥华贸易局行政总裁外，他都担任过省议员及内阁厅长，也都参与过近期的保守党党领竞逐工作。本省各市的市选只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也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号和10月7号至10号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也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号、7号和10号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也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也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上星期出现一段关于一辆泥头车在 Abbotsford 超越一辆经已停下来校车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说他们经已找到该名司机，并对其开出罚单。影片显示当时校车正在闪匿着红灯，并伸出了停车标志，代表有儿童上落校巴和可能横过马路。根据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车辆必须停车以确保儿童安全。警察局说，针对公众高度关注和网络争议，警方展开了调查，并与当地校区合作获取校车上的监控视频。警方之后成功确认该名泥头车司机身份，并因为他未有按规定停车，对其处以$368的罚款。枫树岭星期三发生中开斗货车被一部列车撞倒事件，导致一名女子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发生在 Lockheed 公路与 River Road 交界，是星期三下午两点左右，警方接报，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省紧急卫生服务部证实车内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警方表示，出事的 CPKC 铁路警察经已获悉事件，涉及列车操作员正配合调查，目前未收到有其他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指，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正对事故展开调查，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联络枫树岭皇家骑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18861。星期三在 Tuasa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警方认为这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 三角洲警察局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示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火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说，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也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说，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说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53%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4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1/4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28%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30%。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98%。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3: 哪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国际新闻，
21: 国际方面消息，
2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经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经已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里面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决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是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

0: 话，库基斯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说，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月表示，匈牙利方面决定驱逐呢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舒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费尔福德，和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在日前于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7-9998。
3: PF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周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 投票者

0: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在北京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解放军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到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场观看。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现场放出和平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星期三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2: 习近平指出，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此时此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方面，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全球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中国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中国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5: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4: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1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6: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4: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7: 4日咯，即系6、7日啊嘛，就3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8: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些人手可以去解答旅客的查询的。
4: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图瓦臣至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钟噶，达到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系畅顺。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钟航班咧达到80%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翻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钟，大约系有80%，其余航班位置咧算系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7点同9点俾班船咧都系平均80%，公众最好系预订位置先上到船。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2点25分就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系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头拍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15分，位置系十分松动噶，晏昼余下时间大致相同。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这个绿店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2: 啦。多谢你帮我换形象。你多谢魏氏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只咁点咋？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魏氏配嘅咧。魏氏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80,000蚊送眼镜清洁液。魏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魏氏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0-60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3: cashheat2026@gmail.com。
4: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咩事啊？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大家收听紧嘅系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6: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天地松鸿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松鸿，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 ，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生命光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疗伤最好的良药。上次跟讲了第一集，上次讲到人会受伤，当在生活中遇到被家人或者同事或者朋友不礼貌的对待，不友善的对待，劈头劈脑就会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说话，这一刻你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他受了伤呢？以致他们很生气呢？因为怒在心头，所以才会这样反应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十节这样讲的话，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何况那些呢对我们不礼貌或者说讲说话难听的人呢，是亲友是朋友又不是仇敌，是朝夕相处的人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加善待他们呢？上次也有讲到关怀是最好疗伤的良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很敏感很无理之下就发怒情绪失控的人的时候，那同样也都应该意识得到是不是某些原因造成这些伤害，而那个伤口还未有痊愈就不需要去疗伤了。心灵上仍然有一些未痊愈的伤口，我们需要了解自我的内心才能够对症下药。其实很多的不开心不快乐的因由呢，未必是别人所造成的，只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从而导致负面的情绪。如果只是将这些问题这些伤口埋藏起来，没有实际的去面对去疗伤，情况只会一日一日坏下去的。试试下静下来去了解一下自己，关怀一下自己，在你关怀别人之前关怀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疗伤先。好，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跟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3: Song Sing Yen Chuan Yatun Guan Yelang Lai Tao Che, Albert Swat, Chu Yelang, King Yating Halley Hao Che Ying Pin, Hai Se Gao Mu Tai Sung Lao Chun, King Po Wa, Kuli King Yuan Do Gaming Siki, Bing Doki Ho Chu Chatan. 影片顯示，當時校車正在閃匿住紅燈，並伸出了停車標誌，代表有兒童上落校巴和可能橫過馬路。根據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車輛必須停車，以確保兒童安全。警察局說，針對公眾高度關注和網絡爭議，警方展開了調查，並與當地校區合作獲取校車上的監控視頻。警方之後成功確認該名來路車司機身份，並因為他未有按規定停車，对其处以$368的罚款。
2: 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中国内地新兴骗小团喜好相近散客组团同游，港澳亦都成为热门的骗团地点。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5: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4: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6: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装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4: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7: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4: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8: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4: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4000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日最后投票日。今届第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消费者慈善
9: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良，亦是各个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圣方的 Aventis 回收胰岛素笔和笔芯，因为可能在运送过程中被错误地冷冻过，影响功效。Nutraface 回收茄汁味烤蚕豆，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Smarter Snack 回收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零食，因为标签未有列出含有牛奶成分。Global Heat 回收充电式的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可能潜在出现灼伤或火灾隐患。Hot Hand 回收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更可能会起火或令人灼伤。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Fiat Chrysler 回收2022-26年款 Jeep Wrangler 和 Grand Wrangler， 因为固定车顶横杆的扭轴螺丝可能未有正确扭紧，部件可能会从车上脱落。Volkswagen 回收2025年款的 Tiguan，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身控制无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是重置。Toyota 回收2026 Lexus RX350、RX350H 和 RX500H， 因为前转向部件可能制作不当。Rivian 回收2022-26年款的 R1T 和 R1S，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到后车影像画面被遮盖。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9: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5: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尽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

0: 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晒。
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8: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7: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六党只有七个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绝涌现出来。
8: 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10: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11: 开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和司法代表等都有出席。李家超之后到会展为国庆酒会主礼。他说今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说制定五年规划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1: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答案很直接，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9: 李家超说，香港一五规划有三大特有之处，包括切合香港的独特性，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亦清晰厘定香港的国际定位。话连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铿锵有力说明国际定位是香港的 DNA。
11: 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城市，一五规划的核心正是释放这一项叠加优势，一方面依托祖国的发展动力获得稳定的支撑，另一方面凭借国际化平台连接全球资源，实现双向互动，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9: 除了特区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今朝早亦都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号最后投票日， 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4: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8: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9: 限时独家送50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8: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什么事啊？
3: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7: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打冷宵夜又要抵成，来列志文之地广场的圣衣食馆，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还送椒盐黑一克的。
2: 圣衣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他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而家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0: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咗 iPhone Duo， 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系苹果传统直板形态嘅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咗苹果响半导体封装同埋热力学工程上嘅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同埋功耗带来嘅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同埋散热架构嘅根本重构，彻底打破咗过往效能瓶颈同埋热降频嘅限制。iPhone 18 Pro 系列嘅心脏搭载咗系全新嘅 A20 Pro 嘅晶片，呢一款晶片采用咗业界最顶尖嘅2纳米 2nm 制程技术，佢嘅六核心 CPU 包括咗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嘅 desktop class 嘅超级核心，效能提升咗高达 20%， 同埋四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七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一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纳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 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 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度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 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 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 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 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 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并支援同时显示最多三个即时动态 Live Activities。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 256GB、512GB、1TB、2TB。 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可变光圈直接塞进了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六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四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和F4.0 四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 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查查。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7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四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做了善事有善报，相反来讲，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咁如果一旦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行为，做咗错事，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嘅方法改恶向善，使严重嘅恶果转为轻受嘅。所以忏悔系非常重要嘅。

菩萨师长面前表露罪行。第六，断相续心，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第七，起护法心，即是护持一切善事。第八，发大誓愿广度众生。第九，常念十方诸佛。第十，是观罪性无生，即是观一切法空了。前九种的忏悔方法属于时忏，第十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理忏比时忏更有效果，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灭罪较快。什么叫做观一切法空呢？忏悔者在端坐之中，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的空性。如果用观照内心的次第来讲，在思维的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自己的思想行为是由心念而起的，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遂生恶因恶缘。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例如自己做错了事，是因为恶缘影响，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如是者再思维，这个妄心怎样生？

0: 亦非不从因缘生。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妄心从因缘生。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咁系自生啊，亦或系他生，亦或系共生，亦或系无因生呢？自生即系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咁系冇可能嘅。他生即系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又系冇可能嘅。共生即系自生加他生一齐而生妄心。既然自他都唔能够生妄心，咁共生亦都冇可能嘅。最后无因生即系无缘无故生起，更加冇可能。如果用思维渐进嘅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觅心了不可得。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理忏嘅义理，对初学佛法嘅人比较艰深难懂，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嘅智慧，要读波野经典先至会明白嘅。所以学佛系要多听、多读、多思维、多静坐，先至能够开智慧嘅。单靠事上上嘅拜佛念佛系唔足够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4: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3: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4: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了听我们唱歌，听我们讲话，或者我们跟观众都会有一些沟通，或者有一些接触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晚上。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对你来说，现场看这场 show 和在屋企听他们的歌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呀？
5: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呢，会发觉自己和坤哥和嘉怡的距离呢是很近的。第一就是我们的 show 里面会有跟 fans 玩游戏啦，他们会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啦，会跟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另外就是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呢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怡啦。大家去到现场咧，会有好亲切嘅感觉咯。我谂同你喺屋企听碟咧，系完全两种唔同嘅感觉嚟嘅。
3: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6: 时事风云，逢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十月十七号最后投票日。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三角洲警方表示，星期三喺楚华新庙商场外撞死两名楚华神原住民部族长者，另外两人受伤嘅司机已经出院。警方星期四表示，目前冇资料显示今次撞车系蓄意，但系正调查司机喺事发前系咪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呢个系咪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两名受伤人士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表示，若果连任，将会引入临时措施限制油价。张奕良报道。
12: 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四早上在素理市表示，若果该党可以连任执政，将会引入临时措施减轻民众在油站的负担，并出台打击企业抬高油价行为。他说，其政府将暂时下调省汽油的燃油税，将汽油及柴油的税项每公升减十仙，同时引入一项所谓的价格保护机制，遏止油站抬高价格行为。他说，如果连任，他将责成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设定加油站最高限价，并根据原油基准价去波动，决定每星期的调整。他指，这些措施将使到一个拥有两辆汽车的普通家庭每月可节省高达100元的开支。素理市拥有大量的选区，若果新民主党希望组成政府，必须拿下这个关键的地区。他说，大型油公司一直利用海外冲突来获取创纪录的利润，而普通司机和货车司机就不得不为每次入油支付高昂代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他们将保护工薪阶层免受抬高油价行为的侵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1: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ISI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两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五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两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五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ISI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ISI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加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在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时表示， 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德国不是调解人，企在自由的一边，因此企在乌克兰的一边。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他说，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事，并停止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的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和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月表示，匈牙利决定驱逐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1320天气报告。
1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星期四下午3:06，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有微雨，午夜之后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1度，落雨机会 40%， 日落时间6:52。明天星期五预测都是有微雨的，黄昏时分就有薄雾，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 8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主要是天晴的，去到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有阳光，不过间唔中看到少许云层，气温就是徘徊摄氏的17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是2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到14度，相对湿度88%。
13: 1320马路情报。
14: 好啦，星期四下午3:07，交通消息方面，在 Portman 桥有部坏咗个车，就停咗喺西端的东行方向边嘅左边线，咁就封咗。咁而家已经有工程人员喺度处理紧啦。讲紧咧系东行方向嘅，喺西端嘅个中间线左边线嗰度咧系封咗噶，咁大家要留意啦。另外较早之前在这个第二匝桥南行方向的有部车就停在桥中间，中间线坏了，车的情况在中间线南行的方向有即阻到那些交通的。现在收到消息说已经移走了，移走了呢都可能需要时间消化剩即刚才积下来的车龙，大家留意了。好了，就另外就一号公路较早之前的就是夹住 Nordell Way 的天桥附近是有部东行的车辆是坏了的，起码在那段时间曾经有过一轮的塞车的，不过也都是很快就清理了，回复正常了，那边应该没事了。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看到开始是车多的了，包括呢、今天因为昨天假期之后今天开工就零舍多车的，91号公路向东行的方向非常繁忙，这个的麗佳橋的北上就集中了在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那裡就多些車的。另外就是 Marcy Tunnel， Marcy Tunnel 南行方向夾住 Steveston Highway 的入口目前是相當繁忙的，有機會可能見到個車龍是慢慢向著這個 Lundell Road 的天橋那邊方向伸過去的。北行的線暫時來說都已經開始慢車的了，因為只有一條北行線嘛，所以呢那個交通上面可能會有些咁多的阻滯，那裡大家要留意了。好，除了這樣之外，對面海的 Cassia Tunnel 出來之後向著 Portman 橋方向也都是非常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 Queensborough 橋和 Stoller Watson 都開始見到是車多，行車緩慢，大家都要記住天雨路滑的小心駕駛。
15: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6-232-1010、23-66-88。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恩语同路人，
23: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4: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刚刚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3: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25: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23: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10月1日啦，星期四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如常咁喺度同大家做节目之外咧，当然我嘅原本嘅拍档咧就系Dicky 林国安嘅，不过佢因为因事咧，因公事咧就要缺席啊，今个礼拜同下个星期嘅。咁啊，今日咧，所以我就即刻咧就掹咗我呢个老友记兼我嘅拍档主持，就系、是。逢星期五都会在这里的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你好。
5: 啊，陈生，哇，你好多好多名衔，多谢你，多谢俾我封号。
4: 事实啊嘛，你名，你实至名归。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4: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咩分享先啊？先
5: 嗱，有两句说话，我觉得好靓啊，喺温哥华，暂时啊，以前未发觉到噶，而家先呢轮发觉到噶，就系、是、新泽师兄，我个江洋大道。你顾名思义，你知道点解啦，阿陈生啊，即系嗰啲冇乜。
4: 你讲边个先？你讲边个？
5: 师兄啊，我个江洋大道。咁咧，我就发觉嗰啲喺 Richmond 先上个礼拜啊，咁有个 N 牌嘅车，我就喺 Garden City 喺呢个 Richmond， 咁啊嗰条两行线嘅，我喺行完左线，我行右线，咁啊左边咧系一个转弯线嚟嘅。在我后面无啦啦有个左线的车，佢嘅右线嘅车佢转过嚟左边，即原本是右线嘅，俾转入去屋村嘅。佢一刻冇打灯啊，就好严重讲得，冇打灯，一熄熄咗个车头，跟住再涨去右手边嗰边嘅快线嗰边，又熄埋去嗰边。
4: 哦 ，OK。
5: 哇，我叻，我真系我从来冇未有咁够胆揸呢个揸车快嘅，所以即系呢我佢跨 N 牌。呢就係因為可能政府啊 N 牌俾佢唔使再考，俾佢吸引嗰啲啦，或者將來，所以唔係淨係 Richmond 嘅，我諗啊温哥華都有咁嘅危險性，所以各位駕車人士咧，打醒十二嘅精神，同前面嘅車保離距離，保持個距離遠啲，同埋開慢啲，咁保障自己，就算自己啱曬揩架車揩到都唔想噶啦，又要俾人整啫，雖然係。有300元戰低費都係唔抵㗎，係嘛？好唔方便㗎。呢樣奉勸各位，開慢啲，距離遠啲，就唔好咁心急啦。
4: OK， 好好好嘅忠告。
5: 仲有一樣咧，
4: 係
5: 呢個星期一啊，星期一喺我哋嘅電台嘅節目啊，香港家書嗰度，我聽到個節目咧講咧，咁佢係講嗰個一間學校嘅副校長講嘅，佢有本書佢介紹咧，《伴侶經濟學》。讲伴侣经济学去讲系，即系点样讲婚姻咧？点样嘅结构啊？点样形成咧？佢分解解释得好。我冇睇过呢本书，我听过嗰个讲者讲嘅啫。
4: 系
5: 佢咁嘅咁个学生嘅领悟力咧，我觉得咧同个校长南辕北辙。人哋讲嘅书嗰本书嘅内容唔系咁嘅意思。嗰啲学生咧，居然就要去告呢个校长，话佢侮辱啲女性、女士，咁啊要佢辞职或者要道歉咁样。佢话呢个样嘢，我觉得系唔啱嘅。嗰、那個校長咪嗰、那個校長個、那個作者講嘅書咧，就係講佢結婚嘅對象、條件同埋責任、兒女教育嘅問題，同埋好多因素導致到一本年青人唔去結婚。咁好多嘅理由分析出嚟，係解釋俾你哋聽。佢冇完全冇歧視任何性嘅，應該。你啲學生咧， 的理性呢跟個先校長說的話不符了，距離很遠，人家不是這樣的道理，那他要個校長說校長歧視女性以後道歉，你說這件事是不是 很無辜啊？
4: 嗯，啊 ，OK， 好，咁啊，即系呢两宗分享咗啦。
5: 啊，我就因为听嗱，各位咧听电台又好，睇报纸又好，睇电视又好，无论系睇到任何嘅事物咧，经过自己嘅脑筋思考下、分析下，睇下人哋讲嘅嘢啱唔啱，就唔好人哋附和。有人投诉反对，你就跟住人去反对，咁唔同。
4: 嗯嗯嗯。
5: 因为个校长嘅思想同嗰班青少年嘅思想咁样唔同啦，相距好远啦。
4: 嗯，
5: 系咪啊？个人有个人嘅分析能力啊。
4: O K，
5: 系嘛
4: ？O K， O K，
5: 即系冇大家分客观啲分析每一样嘢咧，个社会嘅纠纷就少好多啦。
4: 明白，明白，明白。
5: 我好戥呢个校长好唔抵，
4: 唔抵啊？
5: 唔抵。
4: 哦，
5: 因为佢原意唔系咁样噶嘛，佢解释个婚姻。點樣而咁近來點解咁少人結婚？點樣分析嗰樣嘢？你哋就拿咗出嚟話佢歧視喎，咁樣唉，真係冤枉，冤在枉也。
4: 哦 ，OK， 咁即係眾口悠悠話佢講錯，
5: 要佢道歉辭職。哇，咁呢個太過離譜啲啫。
4: 即係呢樣嘢咧係點樣講咧？即係個個人有自己嘅主見。我睇你嘅主見係隨住嗰個主流嘅主見啦，定一話係另樹一格嘅主見？
5: 唔係佢歪曲咗嗰個校長嗰、那個教授所講嘅內容，歪曲咗人哋嘅事實。
4: 嗯，
5: 啊，將自己嘅意見就強加咗人哋嘅身上，咁樣要個好冇理由呢樣嘢。
4: 咁佢如果大家都係針對嗰個鯨，即係鯨魚嗰個嘅鯨魚牌子啊，嗰個嚟到去大家。競爭的話就沒問題的，就邊個口號好啲咪去做嗰個啫，佢冇話到一定要係呢一位嘅先生或者呢位個學生代表噶。
5: 唔係佢嗰班學生歪曲咗老師嘅思想啊，意思啊，佢都唔係咁嘅意思，俾人屈咗啊。
4: 哦 ，OK，
5: 你明屈啦，沙律大明下俾屈啊，屈咗啊，
4: 咁樣樣。
5: 咁啊，所以有陣時咧要俾人哋解釋機會。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好咁快下咗判斷語啊。
4: 好好，
5: 平時我哋講嘢咧。人哋講嘢係有好多種意思嘅，唔一定話針對嗰樣你。哎，你真係你講嘢真係冇乜拉楞嘅，唔可以咁話人哋人。有好深好深嘅理想講喺度，你哋唔知道都唔定。
4: 多謝師兄啊，有好多嘅資訊嚟我哋分享。咁啊，事實上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幾個 incident 咧，包括個校長啊揸車嗰個咧，其實通過一個正途嘅教育咧，可能會好啲嘅。
5: 嗯，
4: 教育佢揸车咁样揸车咧，你唔单止害自己，连人都害埋嘅。
5: 佢教佢唔系佢年少者，可能佢英雄性啊，英雄感好强啊。哎呀，你睇我几威咁样啊，我左穿右插都得冇事啊。嗱，一语冇事啦咁啊。
4: 嗯，
5: 嗱，我咁样左穿右插法都冇意外啊。
4: 嗯，
5: 咁佢变咗撞咗胆咯，仲第日仲犀利咯。
4: 咁啊，睇下佢究竟呢一啲咁嘅事件系咪可以引起到啲公众嚟到舆论睇讨论咗之后，将一啲嘅比较合法啲嘅做法咧攞出嚟俾人睇咯。
5: 嗯，
4: 系咪？你而家即系喺度代表佢哋，佢哋究竟系咪咁嘅心态咧？即系你同我都唔知，我哋就靠佢睇佢嗰个嘅所谓言行举动嘅啫嘛，系咪？或者佢真系前后不一咧？系咪呢样嘢都好难讲嘅？哇，点都好，有讲就好过唔讲，
5: 系讲好过唔讲，
4: 系咪？唔讲咧就误会大，
5: 系啦，
4: 系咁，所以咧呢个我都觉得啱嘅，可以沟通一下。咁如果你系反对佢咁样样嘅政策。咁有機會嘅，你都可以有渠道可以去嘅，
5: 係唔好投訴咗先。
4: 可以去，即係等於琴日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買燒臘咁解啫嘛。係咪有啲聽眾就話

0: 咁冇冇你話燒腩就28、
1: okay.
0: 啊，肥肉就係22，咁佢冇個標明呢個嘛，咁係人都唔會買22嗰啲噶啦，係、
1: okay.
0: 人都買28啲噶啦，係咪？寧願嗰啲佢啲下難貨冇人要噶啦嘛。
1: 冇錯，咁即係換句話講，你作為一位消費者，你自己都要有一個嘅判斷能力，有決斷能力咧，就係釐清咗究竟呢個責任應該係邊個度負咯。你買嘅時候。如果我話我要啊，我睇中呢條燒肉好靚嘅，我要佢斬咗佢。好，你斬咗之後，佢問你係咪幫你斬埋噶嘛？
0: 你最驚咪唔好斬咯。
1: 啊，即係驚嘅你就叫唔好斬
0: 。
1: 趙勝宇都話：你驚你咪唔好叫佢斬咯。
0: 啱啊，
1: 自己翻去自己慢慢剁咯，係咪？
0: 唔係啊，係
1: 咪？如果你話唉費事煩啦，叫佢剁埋啦，咁你咪一係你可以嘅話，睇住佢嚟到剁啊，你唔需要咧就係大事，即係將佢扣得太大。你睇咗之後，如果佢真係有做手腳嘅，實有破綻嘅。
0: 咁你睇到都冇辦法噶啦。
1: 咁所以話咯，咁我琴日建議嘅，我話你可以咧幾個做法咯。第一，佢斬咗條叉燒或者嗰嚿燒肉落嚟，你磅一磅幾多錢？大家睇清楚先。
0: 嗯，係啊，
1: 睇清楚，唔好聽佢口噏喎。
0: 係磅咗先至斬噶嘛，通常都係。
1: 一定係要磅咗先斬噶啦。
0: 如果
1: 係
0: 斬咗先至磅咧，就唔合理咯。因為斬咗之後咧，斬碎咗之後，佢連嗰啲。嗰啲頭頭尾尾都撥咗落去先同你稱就冇理由嘅呢樣嘢，程序錯咗，
1: 啱。好，咁啊多謝阿師兄喺兩方面俾我哋好多個睇法嚇。咁啊，而家我哋要去廣告，咁啊翻嚟嘅時候咧，聽眾朋友604-267-1320啊，大家一齊分享一啲詐騙信息。
2: 農場今個禮拜周日首映有張繼聰、韓曉愛、吳兆軒、朱咪咪同羅家英主演嘅喜劇電影《做個有錢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嗱，有个听众咧，佢就留咗个电邮咧俾我哋，唔系留电邮，留咗个电话咧口信俾我哋嘅接待处啦。咁佢咧就话俾大家听，你想知道。AI 嗰個嘅資料放出嚟嘅係唔係假消息咧，或者係真消息？你睇唔到嘅，你唔知嘅話咧，你可以上一個網站叫做 snopes.com 嚇 ，snopes.com。咁呢個咧網站咧，佢就係會同你去拆解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資訊咧係真定係假啊？即係佢會睇得到，就係呢一個嘅資訊咧話俾你聽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上佢哋網站瀏覽一下，係 snopes.com 啊 ，snopes.com。咁啊，事實上咧，如果你想喺網上邊咧去 fact check 啊，即係要 check 一啲事實嘅嘢咧，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網站。咁究竟呢啲？

0: 網站咧，你信唔信得過咧？你自己要留意嚇。其中有一個叫 Bellingcat 啊 ，Belling 就 CAT， Bellingcat 啫，亦都係一個fact check 嘅網站。咁另外有一個叫 factcheck.org 啊，
1: 哇，好多個喎，三個喎，
0: 都係呢個嘅fact check 嘅。咁而家好，甚至乎台灣都有一個實事嘅求證嘅一個嘅網站。咁所以你只要你喺個電腦度打呢個 fact check 呢個字上去咧，無論中無論英嗰啲咧，佢哋都會現出
1: 大量供應俾你咯。
0: 係啦，你可以任何一個嘅網站，你都可以攞出嚟做嗰個提示，做個睇。咁但係佢哋有時咧就呢啲咁嘅網站咧，有一啲特別嘅，有啲針對某一類嘅假嘅，有啲譬如話 Bellingcat 嗰啲咧，就多數係睇 video 嘅，即係譬如你好多視頻咧，咪早一輪就話呢個伊拉克同埋呢個美國啊，互相射嗰啲飛彈嘅時候啊，有邊啲建築物冇曬啊，諸如此類咧。Bellingcat 咧就可以幫你去核對嗰幅圖係真定假嘅，呢個就係嗰個嘅功能嚟嘅。咁所以係可視乎咧你自己想怎樣去看那個
1: 的那件事
0: 啊，那件事而已。咁如果純粹係想看新聞報道嗰啲，咁之後你就可以看下究竟嗰樣真定假，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資訊咧，都可能要由當事人親自講出嚟，佢哋先至可以信嘅。係咪？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啲網站咧去 fact check 一下，究竟嗰樣嘢啱唔啱嘅？你只要就做咗呢樣嘢咧，咁就 OK 噶啦。
1: 佢哋嘅立場會唔會有偏頗咧？
0: 所以你咪就要睇咯，睇下佢分析出嚟。是不是一个的中肯的
1: 中肯要重要中肯。
0: 如果他一面倒的话呢，那你就要
1: 留意。偏颇就不要信了。
0: 那你可以看完这个网站，你看第二个网站，用同样的 question 铺碎给他。
1: 看有什么差别。
0: 是啦，看看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因为我自己很相信这类这样 的平台呢，他们如果要用 AI 去反制的话呢，有时候都挺难。因为 AI 那些资料是靠人给他的嘛。你落后了的话，你的 AI 都会落后的。
1: 对吧，是
0: 吧，所以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你就要在那个的这一批这些这样的就是资料上面呢去做一些的了解。做一些了解。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所说的东西和所发布的东西是真的，你就可以去 snoops.com。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有一宗，就是有人说炸鸡有一些东西是引致有癌的。
1: 癌
0: 他呢就特登走去做了个 research 的。他将那些 research 的东西说出来，不是，是假的。所以
1: 就放心了炸鸡。
0: 所以大家要在这方面留意一下，千万不要盡信很多东西。但是你看了这些 fact check 的网站呢，你最好就係睇多一兩個，用翻同樣嘅問題去問佢，睇下佢哋嘅答案係點。係
1: 啊，我相信咧，最驚有偏頗啫。
0: 係啦，我諗咁樣佢會俾到你一啲嘅信心嚇。咁仲有少少時間，before我哋去廣告同埋接廣告時候咧，我想有個聽眾咧好有心啊，提醒大家，而家個市選同埋省選嚟，原來市選同省選咧都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咁所以市選嘅郵寄嘅方式，你收到嗰張voting card 啊，即係市選嗰封，佢會話俾你聽你嘅郵寄係幾時截止嘅，所以你可以用郵寄嘅方式，你可以去個網站嗰度問佢攞嗰啲問佢攞張選票咧嚟到填嘅，因為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識填啊，因為市府咧係好長嘅康嚟嘅，
1: 咁啊係，郵寄好啲
0: 咯，兩邊，咁所以咧你可以叫佢寄俾你，等你咧自己去填都得嘅。
1: 喺屋企慢慢睇，慢慢
0: 喺屋企慢慢睇完之後咧，喺佢截數即係個截投票嗰日之前咧，
1: 寄翻佢
0: 幾多去寄翻去俾佢，咁佢哋就可以計到呢條數啦嚇。咁啊，但係呢位聽眾咧係特別強調，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唔好失去咗我哋呢個權利。
1: 權利係
0: 係咪啊？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係會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好嘅。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 分更多。
4: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7: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6321010、23668。
9: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0: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嘅直播室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咧，我啲拍档咧原本就系 Dicky 林国安嘅，因为佢有公干嘅问题咧，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嚟，就我即刻咧就揾咗我嘅另外一个拍档主持，就系礼拜五嘅逢礼拜五嘅张国权。张师兄、
1: 好，各位好，
0: 张师傅，
1: 各位大，
0: 张大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博士，
1: 各位听众好，
0: 哇，即系我哋啲咸头多到咧，
1: 多谢你
0: 啦，系有啊，张师兄喺度点啦，好，电话里边有，首先啊 ，Grace， 同 Grace 倾下偈先 ，Hello Grace， 你好啊 ，Grace，Hello，
11: 系帮主
0: 啊，系啊，你好，
11: 我系琴日讲烧肉嗰、那个，
0: 哦，
11: 咁我多谢你咧，提咗我一样嘢。原來是有之前稱和之後稱的，那我那天之後稱的，所以就多了很多豬頭骨
0: 了。哦，
11: 我真的多謝你提醒我，沒有想過原來是可以這樣的，那我下次就會叫他之前稱了多少錢就斬，
0: 沒錯沒錯，
11: 如果不是就不之後稱的多了的我就不愛的，
0: 沒錯沒錯沒錯沒錯，對不對？
11: 多謝你提醒我，我們可以
0: 你打咗嚟之后都好多回响啊！你知唔知啊？你打咗电话讲，收纳咗好多回响过嚟。
1: 仲有一个方法，
11: 张大哥我都好明白你讲咧，就话收纳铺系冇咁嘅例嘅，有平同埋有唔平。但系点解会提出呢样嘢咧？我就系作为一个大家公平，即系双方公平嘅情况底下，你既然要搭啲我唔想爱嘅嘢，咁你咪平啲俾我，我咪爱咯。但如果你不平啲俾我，你係而家夾硬俾我咧，我就覺得唔得咯。你係睺我唔知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好似琴日有個同聽眾講，原來喺底下得咗啲落去嘅，咁樣欺詐即係唔啱咯。所以我先正話，如果你公平同我講，喂，我呢啲咧想賣埋平地俾埋你，愛唔愛啊？即係有時啲豬頭骨佢都會咁問我哋噶嘛。咁你愛咪愛咯，但你唔愛咪唔愛咯。
0: 係啦，
11: 我俾平啲價錢買啲差啲嘅嘢係公平交易啊嘛。
0: 冇錯。
11: 但你而家唔喺我不知情底下俾啲衰嘅嘢我，所以我定話會，如果你係咁嘅，你係減價俾我咯，但係你就唔係咁樣擠落去俾我咯。
0: 冇錯。
11: 我知道佢哋話冇話一啲高。分邊啲價錢係好啲嘅肉，邊啲係低啲嘅肉，冇條咁嘅例。但係而家係咁嘅情形底下咧，作為大家公平咧，我就應該覺得佢哋應該咁問咯。
0: 冇錯，
1: 仲有一個辦法，你就係要話買咗唔斬，我拎翻去拜神嘅，咁佢成兩條肋骨俾曬你㗎啦。 咁就冇集资俾你啦。
11: 即刻聽到了，原來可以不斬攞翻，因為我哋啲梗係諗住佢斬好啊，一花幾就食，費事又再開砧板斬噶啦嘛。
0: 啱唔啱？
11: 所以就冇諗過，但係今日就學識嘢啦。我唔斬之餘咧，我仲要清咗先，係之後咁你就冇得打死狗講價啦。到時再加多話咯。
1: 我斬曬先稱，佢撥曬好多垃圾嘢俾你噶啦嘛。
11: 系啦，佢就系嗰日就拨咗一磅垃圾俾我咯，所以我觉得咁唔开心啦嘛。我去买，我睇住只猪好靓噶嘛，烧出嚟啱啱热辣。如果唔系，我唔会应承佢爱多一磅噶，因为我得一个人食，我爱咁多做乜啫？
0: 冇错冇错冇错。
11: 咁佢夹硬要执到我要食几餐。
1: 明白你心情啊，明白系。
0: O K。
11: 同埋咧，我趁呢個機會，我想就係講一講我嗰次有嘅喺餐館度即係見到嘅一件事咧。咁我覺得嗰間餐館嗰個侍應咧就係相當唔啱啊。
1: 哦，
11: 因為咧嗰日我喺嗰間餐館度食嘢，咁咧就有個女士咧就係、都幾大年紀下噶啦。咁我見到佢係食咗一碗粉到嘅啫，即係譬如意大唔係一碗牛腩粉啊，或者魚蛋粉咁上下啦，因為嗰度係食。粥粉麵飯咁喺唐人街嗰啲鋪頭度，咁佢食完咧就出去俾錢啦。咁嗰個侍應咧，好似咧就喺好似喺演講台上宣布一啲重要事件咁，大聲咁喺個嗰個收錢嗰度咧，大聲講啊！呢位女士啊，永遠都唔俾貼士噶。哇！我哋全場人望住佢，大佬。你這樣對一個客的情是有些欺凌之源，是很侮辱人咯。那人家不給貼士，人家有權的嘛，你怎可能當眾站在那個給錢的那個 counter 之前呢，督住個女人喎，說這個女士是奉旨不給貼士的。我看到那個女人即是很不尷尬地走了出去，那我真的想走出去，哇，你為什麼要這麼尷尬啊？你現在不是不給錢吃東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从业人员真的要自己检讨一下咯。人家给不给是有人家有个权的，是不会值得来给你这样当众侮辱咯。
0: 好，讲得好啱啊 ，Grace。
1: 人家不给贴士你呢有两个原因的，一是食物的质素不好，一是你服务态度不好，那你自己检讨一下就得咯。自己检讨一下就是了。
11: 我觉得譬如假如人家真的吃一碗鱼蛋粉或者一碗云吞面，咁而家物價高漲，咁佢真係食完一碗嘢唔俾貼士又如何啊？都唔係犯法啫，使乜咁樣俾你當眾侮辱啊？
1: 係佢自己嘅質素差啲啫，
0: 素質問題，素質問題，
1: 質素問題。
0: 不過呢個都係九九九不都有發生嘅。咁阿 Grace 咧睇到呢個情況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大家
1: 都唔準介懷嘅呢樣嘢。
0: 不過好多謝 Grace 你抽時間同我哋傾傾你自己嘅人，
1: 多謝你
0: 你嘅體驗俾大家聽。
1: 多謝
0: 你先啊 ，Grace 希望你以後買燒臘啫，一定唔會俾人呃。
1: 唔會啦，
11: 買燒臘會識知道要
0: 清
11: 咗先。
0: OK， 多謝曬你啊 ，Grace 啊 ，Thank you， 拜拜。OK， 拜拜。好，跟住又話 Cindy 喺度啦。Hey, Cindy 你好
1: Cindy
12: 嗨你好啊、张先生
1: 你好
12: 帮主、我想问呢刚才帮主同埋张先生说现在揸车那些、新牌呢我一路行了这么多次我都发觉呢他们、是零舍开得快同埋唔理人嘅。所以以前啲溜牌就冇咁夸张嘅。係咪因为佢哋改咗个制度佢哋冇再考多次所以一出嚟揸就已经乱晒龙啦。即係几恐怖㗎佢哋开得好快成八十米呀。
1: 新驾师兄嘛，嗰啲新驾师兄，
0: 你佢自己
12: 又车神。系啊，见到佢你真系要闪啊，同埋佢都唔理你，又左咳右咳咧，真系。我发觉你近呢几个月都系全部见到嘅都系啲挂住啲新嘅，同埋后生嗰班女士都好紧要嘅。咁即系我觉得佢唔应该改咗个制度咯。
1: 唔系，另外有个系啊，
12: 即系发觉你哋小心啲揸啦。见到有个牌摆后边，唔理佢系新定唔新，都睇清楚先好行。
0: 非常好啊，先生。
12: 系，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啲新闻咧？因为我今日咧，其实啊，即系真系好勤力嘅嗰啲诈骗电话。 我由七点几至到十二点，我连续三个四个，我拨完一个又拨一个，再拨一个，不停咁打咗四次嚟，唔同电话号码，佢哋真系好勤力喎、
1: 哦。搵钱啊嘛。
12: 咁唔使咁快嘅，就算往时都可能隔一段时间，佢直情系成个早上系咁电话响，响咗四次，唔同电话响，系睇到系写住即系 show 出嚟系话。即是这些是 scam 的这样、真的太勤力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我看到的新闻就说现在就是说 KK 员那里不是说、他们铲除了呢、好像说他们又有另起炉灶在山顶上再重建一个很大的 KK 员、跟着呢就是还、要请九千多人、
0: 死灰复燃了，他死灰复燃了，现在
12: 是啊，很夸张，但是政府没有事可以做的，就是他未曾起好之前，或者都是在那里的附近，就是那个区域，就在山顶很大的地方，哇，无止境，真是无法无天的。
0: 是啊，现在已经出面有很多一些的假的招聘广告，透过所有的渠道去呃一些的无知的一些人，是过去 KK 员那边用以往的手法，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加多的人去帮他们做这些诈骗的工作。
12: 是啊，但是政府，他们政府明知他们都新闻即是拍到或者知道他们做些事，但是未做之前又不会去做些采动的，即是动作
0: 很难的，很难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哪些人是。总之现在呢，我们在身边见到有很多，譬如说是好到即系冇人有嘅一啲筍工，话安排俾你
1: 好好、
0: 又话要去，不过要去边度边度，你嗰啲即系朋友咧就要小心，究竟系咪真有咁好嘅呢个筍工咧，系等你去做啊？即系自己要留意呢方面嗰个情况。
12: 即系我意思，佢哋政府或者任何人都束手无策噶，对佢哋，即系呢一个
0: 冇噶。你怎出手呢？ 你政府都没办法去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的 case 来的，他没办法可以归到类来到去捉他们嘛，因为你有证据，实质证据放在那里，他真的明码实价呃了你，
1: 有证据拉他，
0: 又有这个的证据，那他才可以起诉到，如果不是他没办法帮你预先去防止的，自己最重要你自己是、即是要警觉性高一啲嚟到去防备，好似你话你一日接几廿个呢啲咁嘅无厘头嗰啲诈骗电话，你都识讲嗰啲诈骗电话，你一定系唔会中计咯。
12: 即系，但系即系呢啲发觉咧，你有好多时真系搵钱搵得好搵啊，都不停咁捉完一批又有第二批，咁即系我哋不停就喺呢个生活入边咧，成日揸住个电话都唔知发生咩事。
0: 唔知发生咩事噶，不过Cindy你要谂下，呢班诈骗嘅人咧都系属于打工嘅一份嚟嘅啫，佢哋都系当一种工作嚟做。
1: 被逼嘅有啲仲
0: 系啊，佢哋冇年假休息嘅，佢哋一日廿四小时系，
1: 做唔到
0: 三
1: 分
0: 24/7咁做
1: 嘅，
0: 所以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嘅，Cindy。好多谢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12: 好，唔该晒你先，好，
0: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下午3:45。
1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17: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先吓，
1: 好，阿坡，
0: 阿坡你好，阿坡，
20: 好啦，阿坡哥，你好 ，Raymond 哥你好，
1: 你又大家好
20: 啊，咁啊，大家好咧，
0: 咦，佢叫 Raymond 哥，佢唔叫你权哥喎，
1: 佢又多名，
0: 阿坡，
20: 系啊，我今日专登要改名啊，大佬，你成日都讲话张国权张师傅。咁我又讲阿 Raymond 哥啊嘛，讲个英文啊嘛，
0: 哦，你又学咗，你又学
20: 八啦，八师傅。
1: 话我又多个名字，佢叫等下帮主嗌成个廿分钟咁唔好啦。
20: 啊，帮主叫得你咁好听，咁我都要学下有啲嗲声先得噶嘛。Raymond 哥，
1: 唔该入入正题啊，
20: 唱粤曲咁样啊，你听唔听到啊？有啲音美噶。
1: 气说话唔好讲啊，波哥，入正题唔该。
0: 啊，好嘢啊！
20: 咁啊，正话听到阿 Grace 咁样咧讲咧。我又今日走去我哋温哥华呢边，咁啊买咗条烧肉，咁、我就走去买一条骨，咁嗰个师傅斩嗰条，因为嗰只猪真系好靓嘅，咁、我斩咗，咁我个师傅真系俾你睇，哇！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系好靓，咁我跟住翻到屋企，咁啊搵个碟装起，哇好靓，即系。完全唔同，即系唔系话当当烧肉系咁差嘅，咁都有啲烧肉系好嘅。
1: 啱噶，
20: 啊，咁啊讲再讲翻转头啦，咁啊又讲 tips 嗰度咯。
1: 嗯，
20: 咁啊正话讲话，即系纸口先面，你俾够 tips 都未必一定话唔冇嘢听噶。
1: 系，
0: 乜俾咁少啊？
20: 咁讲咧，咁早两日我去饮茶，咁我啊饮咗，譬如话51.几咁啦，咁我就俾$57。肯定够听噶啦，但系你听到出嚟嗰个声音咧，喺你耳侧边嗰度，咦暗暗就话，哇喺话51.几，你俾得$57，好少嘅啫喎，咁，喂大佬，有咩药叫多定系少咧？喂，俾即使系我俾你嘛，嗰个已经系够听噶，咁你都话唔够嘅，咁又倒翻转头，琴日我食饭，咁啊。食咗又唔系话好贵啦，$200+咁。
1: 哇，咁贵嘅，
20: 我俾$30+。
1: 哦，
20: 咁我贴士，咁我问到嗰个柜台，我话够唔够贴士啊？哇，够啦，够啦，够啦，嗱，又有啲柜台会咁嘅。
1: 嗯，
20: 啊，咁嚟讲个，咁咪你睇贴士系睇你出神嘅啫。
1: 系，
20: 咁啊，再讲翻转头，今朝原来我听到咧话啲凉瓜同埋嗰啲芫荽。哇！原来咁好咁好嘅喎，好似我琴晚都有食嘅啫。
1: 哦，两瓜同芫荽都好。
0: 点啊点啊点啊！波
20: 咁仲有一个咧，就话嗰啲个飞机师突然间晕咗，我又睇到新闻啦。喺香港个的士司机突然间揸揸下的士晕咗，咁四个乘客咁啊见到佢晕咗又拍佢又打佢。都冇用喺高级公路去机场嘅方向。
1: 哎呀，
20: 跟住原来撞到嗰个车胎都甩咗，咁好在嗰个撞到之后咧就停低咗，但系嗰啲乘客系冇事嘅。
1: 哦，
20: 但
1: 好在
20: 个司机仲系晕咗。咁所以其实有时所坐车或者揸车 都唔到你讲话，少唔小心。
0: 冇错冇错，
20: 唔通你话哇嗰架的士有个老人家揸车，我唔上，冇可能嘅啫。
1: 啱，
0: 意外意外吓，
20: 意外。啊，不过咁咁啊又讲嗰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你好似话有架巴士咁啊飞去以色列咁样。哇！嗰、那個副機師真係離曬譜嘅。
0: 哦，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已經國際新聞啦，呢、這個波啱啱嘅啦，國際新聞。
20: 係啊，係啊，啲
0: 呢個。
20: 哇、啊！今日咧，我講呢啲咧，其實對詐騙就冇乜關係嘅，不只不過嚟。
0: 唔緊要啊，係啦、啊，都有啲message出嚟嘅。好，多謝你阿波先，多謝你電話先，
20: okay,
0: 多謝曬嚇。
20: Okay,
0: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阿華哥喺度啦。Hello， 華哥你好，華哥。
2: 華哥你好。全哥啊，幫主大家好。
0: 你好。
2: 刚才说的那些有位 Grace 还是小姐是什么、说什么 KK 言那些、已经是整个月前 都出了一宗新闻了、说起好像阿婆刚才说什么貼士那些啊，咁啊，差唔多係好似有啲冇收啊，曾經佢用一種演手法都 OK 嘅，都接受下嘅。點解啊？因為俾錢啊，卡斯爾嗰度咧，咁啊，佢要找翻數啊，俾錢嗰時佢要找翻數，咁啊問我，想唔想找翻數啊？啊，我話唔使啦，啊有啊啦。哦 ，OK， 多谢冇声，但系我系咁样都可以接受。问
0: 你仲想多谢？
1: 想多谢？
0: 啊，真系，
2: 因为
0: 多谢佢啊！
2: 我俾佢钱啦，剩咗钱肯定我要找翻数啊嘛，但系佢演只六都付咗啲款啊，问声咁样啊嘛，大佬啊，你都有啲奇奇怪怪尴尬啦，点会问翻你攞翻转头咧？肯定要俾少少贴士啦，咁样懒佢啦。
0: 真系有好笑嘢嘅，好啊，多谢晒华哥分享。
2: 啊，唔系啊，权哥，喂，我有单嘢讲先，头先佢哋提到啦，阿权哥啊讲啦。那個 N 字頭牌啦，我經歷過啦，細佬，今日十幾年前啦，但係睇佢而家嗰啲保險嗰啲啦，佢或者改過啲例啲嘢成啦，但係我曾經經歷過十幾年前噶，咁啊單嘢啦就係點啊？啊，差唔多我行過經過十字路口，咁啊俾大家少少經驗咁啫。咁啊經過十字路口啊 ，N 字牌，佢再二個靚女後生啦，後生仔女嚟噶。咁咧啦，佢撞咗我啊，執得趴成個窗前邊嗰度，我嘅個 hood 嗰度。咁樣啦，佢又開咗窗，佢又冇道歉乜嘢，佢笑笑口咁啊走。我高個氣啊！我睇睇下佢，我諗住啊懶佢啦，見到 Angie 話，但係諗下都唔係喎，佢又唔道歉，又笑口走，咁我打911啦，咁啊911啊個警察即刻幫我揾啦，我話佢欺訟人啊，我因為我記低佢啲車牌啲嘢成啊嘛，咁樣我截住阿哥啦，截住佢，咁樣啊保險公司啊幫我架整咗我睇咗我。帮我睇啲骨啲嘢成啊，咁样咁样叫我算啦，咁样赔咗我几千蚊俾我，咁、样啊就应该系扣咗嗰度有嗰啲点数啊啲钱啲嘢成啦，冇计可能啦。OK， 我就咁多啦。
0: 好，多谢你，多谢电话先 ，thank you。咁佢呢個情況不嬲都有發生嘅。
1: 佢新牌
0: 係啊，係啊，係啊。好，跟住阿 Jody 喺度喎。
1: Jody。
0: Hello，Jody 你好 ，Jody。
1: Hello，Jody。
21: Hello， 幫主張先生，仲有冇時間啊？幫主。
0: 你講啊，你如果講唔曬，我 hold 住你條線。
21: OK， 好快。我講咧喺買燒肉咧喺香港啊，幾年前同埋多年前，我試過喺三間都大間嘅嗰啲酒樓賣燒臘部嗰啲。买烧肉是不同价钱的不同的部位，正式几钱我不记得了，即是靓一点的排骨、那些漂亮的那些部分呢就是贵一点，有些或者不知道，即是没那么漂亮的部分呢就便宜一点的。
0: 是
1: 我们在茶楼买是吗？
0: 酒楼啊，酒楼
21: 茶楼那些
1: 不同的，同
21: 即是外卖部啊，同埋有一间烧腊我都试过，不过是多年前，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还有呢 早嗰排咧，我喺唐人街，我好少去，好耐冇去。但我经过一间咧，系近 downtown 嗰头咧，系几干净，好多西人去嘅。
1: 我知边间。
21: 咁我经过见咁多人，我走入去睇下。咁佢写住啊，特靓嘅金牌香港特色嘅肥叉烧，$18。咁我要少少，好细条。我话唔要咁多，要细细条。佢 OK $11咁样，点知系一啲都唔肥嘅，系好瘦好瘦，绝瘦又好窿嘅。
1: 咁样
21: 俾我，
0: 佢
21: 叫做
0: 俾人诈骗咗。
21: 佢叫做特肥金牌叉烧。
0: 你俾人诈骗咗啦 ，Judy， 你俾人诈骗咗。
21: 我买烧味成日都俾人诈骗，有时又俾啊隔夜嘅，我成日都系噶。
0: 好啦 ，Judy， 多谢你。
21: 我系咁先啦，唔阻
1: 你
21: 啦，拜拜。
1: 多谢你，
0: 好，我哋而家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4: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2: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面写到明。但系提一提大家，若果呢一件物件冇咗嘅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唔想有任何拗叫，唔想有任何嘅争议。第二样嘢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嘅部分。呢一个就系当我哋扣除晒所有嘅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2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4: 什么事啊？
23: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7: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号最后投票日。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昼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的。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 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 50% 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本省各市市选今个星期六开始提前投票。张逸良报道。
3: 本省各市的市选至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号和10月7号至10号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号、7号和10号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亦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32: 国际方面，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一名26岁英国公民在警戒下接受查问，意味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亦都搜查伦敦两个处所。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星期日案发当日被捕的五名男子，全部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三架货车，检获大量汽油，并没有发现爆炸品。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星期四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1320马路情报。
0: 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06嘅时间，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喺较早之前讲咗咧，系一号公路夹住 Portman 桥嘅东行方向嘅左边线喺西端嗰个坏车咧，已经移走咗啦。咁啊，移走咗咧，就可以缓解一下咧嗰边嗰个挤塞嘅情况噶咯噃。咁啊，但系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会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包括91号公路嘅东行啦，拉街桥嘅北上啦，仲有就系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Queensboro 佢话 Dolly Watson 啊，甚至乎系呢个99号公路北上啊，都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噶啦。咁啊，对面海嗰个卡斯tunnel出嚟，向 Portman 桥方向咧，更加唔使讲啦。喺 Kensington 嘅夹住一号公路同埋 Coquitlam 嗰边咧，西行嘅方向咧系绝对非常东行嘅方向咧系绝对繁忙噶。咁啊，除此之外咧，斯门桥嘅北端咧系多车，请大家咧特别嘅留意，同埋系继续小心驾驶。
7: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9: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最新呈现浓情蟹意，
12: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11: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12: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哇，几百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9: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1: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9: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四下昼4:09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因为我呢个拍档呢係顶班拍档，但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嘅诈骗主持呢，就系诈骗节目嘅主持，唔系诈骗主持，诈骗节目嘅主持系张国权张先嘅。
1: 各位好。
0: 好，咁接下刘太电话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个嘅活动俾大家听先。2026嘅健康一日谈呢又嚟啦，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及办的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呢，将会邀请多名的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日期就定在10月4号星期日，由朝头早10点至到下午4点盛大举行的。讲座地点将会在唐人街的中桥互助会总部举办。而今年亦都会安排了在网上有个现场直播所有健康讲座，等没办法亲自去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安坐家中来收看。讲座由多名的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还有医疗专家以国语、粤语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包括常见的心率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疾病、牙齿保健等等的相关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的检查，还有展览的摊位提供社区的资源和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面的， 开幕典礼将会在上午的12点钟准时开始，凡亲临现场能够参加的人士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请大家踊跃参与。详细详情就是可以电邮去到他们的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浏览他们的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或者打电话604-408-7260，千祈唔好咧系即系失去咗个机会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即刻接个刘太电话。
2: 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滑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尽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小镜嘅时间，好啊！电话里边啦，嗱嗱声听下刘太嘅电话啦噃。
1: 系好，
0: 刘太你好，刘太你好。
17: 系啊，阿张老师同阿帮主好。
1: 哇，又多个名。
17: 咁张老师好耐噶啦，我叫咗。
1: 啊，多谢多谢。
17: 老师系讲修为噶嘛？
1: 年纪大都得，多谢多谢 ，OK， 多谢多谢。
0: 我都未讲张教授。
17: OK，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市选，咁我讲嘅咧就主要系refer to 呢个 Vancouver area 嘅，咁就不过 anyway 市选嘅日期咧，首先咁就全部都啱噶啦，就系、是、我谂我唔知道其他嗰啲 city 系咪啊，咁就系、是October 5号。12点钟之前，如果你想申请嗰个 vote by mail ballot 嘅，咁就呢、這个可以打电话去打311，但系你唔好太问啦，就系12月5号之前，
0: 系
17: 12点钟之前，
0: 系
17: 之后唔系晏昼12点钟之前 noon， 咁同埋咧就online 都系要嗰个时间之前嘅，
0: 系
17: 咁。咁第一样依样啦，第二样咧就你想打电话去打311啦，
0: 吓。哦
17: 哦。咁第二样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因为我都收到一啲嘅 party 寄嚟俾嘅嗰啲 promo，
0: 系。
17: 咁即系嗰啲 campaign material 啦，咁。咁我就怀疑，我话咦，点解佢哋有我哋嘅电话？唔系电话 ，sorry， 个名同埋个地址咧。咁、原来咧，佢哋系可以攞我哋嘅名同埋地址，啊、去嗰个 election 嗰度攞到嘅。咁、就即系个个 party 都可以攞到嘅。咁佢哋只可以攞到呢两样嘢啫。譬如你个 deal 出生日期啊。你的 ID 啊，你的咩私人電話乜乜乜嗰啲咧，就佢哋喺嗰個 election 嗰度係攞唔到嘅，個 voters list 嗰度攞唔到。咁如果你話咦，點解佢哋會有我嘅私人電話咧？咁可能依啲咧就係你或者你做 volunteer 啊，或者你嚇、由其他嘅方面去泄漏咗出去嘅，咁就唔關呢個election 個 voters list 噶啦。
0: 冇錯。
17: 咁所以佢哋只可以俾佢嘅咧，就係、是、你嘅住址同埋你嘅名係咁多啦。
0: 係，知道。
17: 咁同埋咧，佢就咁漏咗去呢啲 candidates 啊，嗰啲競選人嗰啲地地方啦。咁係咪好危險咧？咁、實際上咧，佢哋咧就係、是、要承諾唔可以 for commerce。use 即系唔可以俾第三者，唔可以 for commercial use。同埋咧，就系佢系应承咧，系喺voting date 嘅后一日咧，就系、是、要销毁晒嘅啦，
0: 吓
17: 系一定要销毁晒。咁所以就即系佢要 protect 呢个 information 啦。
0: 好，
17: 咁呢个系第二个要讲嘅嘢啦。
0: 系，
17: 咁就吓，即系大致上我哋知道就系我哋啲资料咧，唔应该，譬如话我哋嘅。 電話號碼、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佢哋唔 supposedly 去知道嘅，即係嗰啲 party
0: 冇錯冇錯
17: 嘅 candidates，
0: 佢就係需要寄嗰啲 material，
17: 知道我哋呢啲嘢，
0: 佢就係需要一個地址去寄 material 就，佢哋唔需要知道你嘅私人電話嘅，係
18: 啊。
17: 吓，同埋佢哋如果知道咧，你都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会知道嘅吓？即系吓，即系都会问翻佢嘅，你喺边度喺边度攞翻嚟嘅？咁所以即系我哋要 protect 翻我哋嘅资料咯，
0: 冇错冇错，
17: 同埋佢哋一定要销毁咯，即系佢唔可以将我哋嗰啲资料 keep 住，就算地址姓名都系都唔可以 keep 住
0: 个
17: further use 咯，佢应该系即刻销毁嘅。
0: 多谢你，好多谢刘仔嗰嗰啲资讯好有用，
1: 真系我哋老师，
0: 大家唔使惊，收到呢啲
17: 唔系。多謝你的時間
0: 啦，又多謝曬你
17: ，thank
0: you， 劉太，多謝，拜拜，
1: 多謝多謝，
0: 好，跟住有啊葉女士 ，hello， 葉女士你好，葉女士
19: ，hello， 方子好，阿張老師好，
0: 哇，
19: 好多謝你正話報告話健康一日遊，啱啱先正想攞呢啲資料，睇下幾時舉行會去參加啫嘛，
0: 去聽下啦，
19: 去中條嗰度，
0: 係去聽，
19: 好好嘅，咁個每一年都有嘅
0: ，yeah yeah
19: yeah yeah， 咁啊去聽啊，嗰啲都好值得我哋
1: 啲常識啊，
19: 今年仲好咧，有網上可以聽，
0: 係啊係啊，
19: 方便去的話，
0: 冇錯冇錯，
19: 咁啊鼓勵個個聽眾長者啊，咁啊聽下啦嚇，咁仲有咧，最近都政府都有個德政啊，因為七十幾歲嗰啲老人家咧都陸續會收到通知，叫佢哋打嗰個 RSV 嗰個針咧，我先嗰輪都有講到話。那個病毒好都好，
1: 好犀利啊！好犀利，
19: 老人家都咁，而家唔使錢喎、啊，七十幾歲嗰啲成200多元嘅，
0: 係啊係啊，
19: 咁而家
0: 七啊，好似話75歲啊，葉女士，好似要75歲或以上啊，
19: 係啊係啊，咁啊最希望佢第日再降低啲個門檻去，
0: 希望啦，希望啦，
19: 老人家嚇、啊，我而家揮緊咧，希望見到有兩個國會議員，希望佢第日打個。个蛇针咧可以津贴或者免费俾啲老人家，因为实在太贵啊。
0: 系啊系啊，
19: 咁啊吓，咁呢个佢以前都冇啊，咁佢一路路做啦，希望政府诶多啲关照啲老人家啦。咁我想回应翻咧，琴日咧即系讲话吉他嗰啲啊，我都中过招咧，即系叫人嚟整，咁有少少流佢。是他说他修理吉他，因为我见有时落雨呢水落嚟即係沿住呢个窗㗎嘛。咁睇到个玻璃嗰度漏，咁我叫佢整啦。哈佢整呀都唔知几快脆拱一拱，我又唔識得，应该叫佢再用啲，当时时係好天气嘛，应该再用啲水再整上去睇佢有冇再漏过嘛。咁啊，結果佢做完之後咧，我幾耐咧，我發覺落雨嗰時咧，都係有少少咩打俾佢，佢啊闊佬爛你啦，都費事。
0: 錢都收咗你啦嘛，葉女士。
1: 先過河啦。
19: 所以冇啦，所以而家我都唔知道係咪再要揾翻佢嚟。
0: No， 佢咁樣做嘢，
1: 揾個第二個啦。
0: 佢咁樣揦西法。No no， 揦西法呢啲唔好啦。
19: 有介紹嘅，咁哎呀。咁我而家又懶啦，佢又唔係話好犀利而家咁樣，不過總之都係咁啊。同埋咧，又另外一個喎，咁啊先有一輪咧就話要屋頂咪好多啲青苔嘅，咁咪又要做啦。咁你又唔敢拋啦，我驚住整爛嗰啲牙咁樣樣。咁啊，於是佢話用手幫你做，咁啊成好貴喎，1600多。咁我同隔離間屋幾間一齊做嘅，佢哋就叫埋我，我哋一齊做或者會平啲啦咁。點知佢話我嗰度嚴重啲，就要加多300元添。咁我收尾睇下佢做完，又係用我只係多咗一個鐘頭做啫，即係都係兩個人嚟做一個鐘頭。佢話我要做2日嘅，你嗰度咁啊，根本都唔使一日已經幾個鐘頭就做完啦。咁啊，但係講都冇用咧，佢
1: 話
19: 一定要收你1000。我一個鐘多個鐘頭，我要唔要加多350元咁多啊？咁唔同嘅，你嗰啲係嚴重啲嘅咁樣樣，有啲聽頭多啲嘅咁，
0: 任佢噏
19: 咧都冇辦法。任佢，所以咧有陣時啊，買屋千祈唔好近住有樹多嘅地方。
0: O K， 好，
19: 係呢個好緊要。
0: 嗱
19: ，green bell 咁啊，
0: 好，多謝曬葉女士。
19: 再回應嗰個撤銷肉嗰個，我又有試過喎，喺別字文嗰度。不過我而家唔係啦，買完我揭開嚟睇一睇啊。
0: 我先整先整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1: 唔好即刻嗌，即刻做，
0: 应该唔会噶。可能喺大家嘅言语之间咧，佢用少少嘅高压嘅手段咧，你就唔好意思，
1: 佢催促你，
0: 唔好意思嘅，
1: 催促你。
0: 我冇要求你做住，我就知你如果做嘅话几多钱，同埋有咩嘅保障先。呢个系我哋最紧要个利益嚟噶嘛，系咪？咁啊，其他嗰啲咧，我哋到时候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分享啦。时间差唔多，交咪啦，张学权，咁啊，多谢你，拔刀相助，等我可以过咗呢个嘅，
1: 你俾机会我。
0: 咁啊，听日咧，我哋又再。

0: 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 威哥，今日威哥系同时代方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倾偈 ，Daisy 好。
3: 威哥你好，1320嘅听众你哋好啊！
2: 嗱，再次系庆祝你哋美容国31周年纪念啦，恭喜恭喜！
3: 多谢多谢。咁呢31年咧，我哋美容国咧喺温哥华咧，真系好多谢我哋1320嘅听众嘅支持啦，同埋你哋嘅信任。咁所以咧，我哋嚟紧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就好多朋友同埋我哋嘅尊贵会员咧，都等紧我哋呢个转转幸运轮同埋抽大奖、哦。咁适逢我哋今年31年啦，我咧由即日起今日咧，所有香水护肤品咧都有8折优惠之外咧，有啲减到7折啦，甚至乎咧，因为我哋配合我哋31周年啦，亦都引进咗呢个瑞士尊贵品牌 Sisley 啦，同埋瑞士 Wellmon 咧，或者资生堂啊、Clinique 啊，咁呢啲都系大家熟悉嘅品牌。咁我哋由即日起咧，好多礼盒装啊，同埋啲特价优惠咧，都最低咧减到有6-5折啦，或者啲套装咧，有啲仲低过7折噶。咁如果大家想睇下 Karen 又好 ，Gillan 又好，或者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牌或者香水系列咧，我哋都系有折扣优惠，同埋咧我准备咗好多好多礼物俾你哋啊！咁如果大家咧行开时代坊啊，或者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嗰度咧，参加我哋嘅幸运大抽奖同埋转转幸运轮。咁我哋咧星期五六日咧就等候大家嚟抽翻个靓奖，同埋咧买翻一啲有成效同埋优惠嘅产品咧，等我哋入冬嘅时间咧都可以保养一下。而且我哋今次31年咧，所有嘅减价产品咧，仲会平过我哋圣诞啊，或者我哋 Black Friday 添噶。咁如果大家系我哋美容国会员咧，亦都可以上我哋 BeautyCop 嗰个网上平台咧，一打开咧，亦都可以见到我哋31年前嘅美容国嘅第一间嘅小店铺。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听众对我嘅支持同鼓励。咁我哋星期五六日咧，我哋嘅8折至6-5折嘅优惠咧嘅套装咧，就等紧你哋咯。咁我哋嚟转系咪咧？同埋抽翻个大奖就最好啦。
2: 嗱，阿 Daisy 啊，你哋好多名牌嘅产品啊，咁使唔使佢哋用开边只牌子啊？继续用翻嗰只牌子咁样嘅咧？
3: 嗱，其实咧，我哋用护肤品咧都冇乜所谓嘅，我哋可以 mix and match。譬如佢每一个品牌都有佢个特点啦，同埋有佢个唔同嘅升级产品。咁只需要咧，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俾多一啲意见你哋咧，就推介俾大家。大家亦都可以选择去选用有唔同品牌嘅好处同埋针对性咯。因为好似化妆品牌、护肤品牌都有一啲系植物元素啊，有啲系活细胞啊，有啲亦都系可以帮助我哋咧改善我哋肌肤抗衰老噶。咁所以咧，你哋有咩诉求咧，同我哋讲。我哋专业的美容师就会慢慢推介给大家，就等大家去选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 VIP Lounge 那边美容部在这个31周年都有一些特别的优惠套票，还有现金券是送给大家的。那我很希望在这个星期见到大家来到我们时代坊美容阁参观选购，参加我们31周年的这个店庆。因为我在这里很多谢我们的1320的听众对我这么多年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我会努力找多些新的品牌和多些优惠给我们的听众。路过时代坊美容阁都可以来转转幸运轮拿回礼物的、
2: 多谢 Daisy。 我都还是这样问法，使不使用开这只牌子呢？那段时间就转另外牌子，即是隔着用，这样我吸收方面就会强一点，是不是？
3: 都冇所谓噶，我哋最紧要睇我哋嘅肤质同埋天气嘅改变，同埋我哋自己嘅环境嘅改变嚟用我哋嘅护肤品啊。咁所以咧，你哋咧可以嚟到我哋美容阁咧，我哋有专业美容师咧会推介俾大家啦。因为疫情之后咧，我哋美容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广噶，譬如我哋有网上嘅购物平台啦，同埋有我哋好多面书啊，同埋其他嘅推广咧，大家都可以知道好多噶。咁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或者想知道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俾我啊，我嘅电话。专线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美容阁31周年咧，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希望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大家嚟抽翻个大奖同埋转转幸运轮，行翻个大运就最好啦。
2: 咁啊 ，Daisy 啊，除咗打电话俾你咧，你仲话可以你个平台，我哋上网可以知道好多资讯嘅。点样上去你个平台去揾你哋啊？
3: 好简单，只需要大家打 beautycop.com 个网站咧就可以。

0: 咧直接揾到我哋嗰个平台咧就好方便，同埋亦都可以收听翻我哋每一个星期嘅《美的传说》嘅广播噶。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或者打电话俾我先都得嘅。
1: 嗱，咁你嘅地址啊，再讲一次我哋听下啦。我哋行开去 Richmond 嘅时候就嚟揾你噶啦。
0: 好啊，好啊，咁我希望咧，我哋呢个31周年嘅店庆咧，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嘅喜悦同埋我哋嘅扮靓嘅心得。咁我哋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参加幸运轮，同埋咧收呢个大奖就最好啦。
1: 听日五六日三日咧就会多人嘅。咁今日礼拜四同你倾完偈，啲听众朋友啱啱系开 Richmond 嘅，而家就嚟揾你啦，唔使三日逼埋一齐啊嘛。
0: 是啊，我哋好多客人呢已经喺呢个星期呢提早嚟买咗嘢，跟住呢星期五六日淨係嚟抽奖㗎咋，同埋攞礼物㗎咋。听日星期五已经开始㗎啦，咁你哋大家可以今日或者听日嚟都得㗎啦。
1: 啊，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多谢你，再次庆祝你哋美容国31周年庆。
0: 多谢多谢威哥，多谢1320嘅听众多年支持下，我会继续努力，多谢多谢。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54点，跌81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5.77，跌3.8 ；Manulife 报60.62，跌2仙 ；TD Bank 报167.39，升6仙。Suncor Energy 报98.29，升1.79。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系升幅有限。美国十年同三十年期债息触及超过24年新高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先至再次加息。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26点，升2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2.28，升6.23 ；Coca-Cola 报86.1，升2仙；Amazon 报248.23，跌9.2 ；Tesla 报354.11，跌7毫子。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71点，升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0.32，跌2.7 ；Intel 报120元，跌2.3 ；Microsoft 报512.8，跌1毫子。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1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系4.71，对新台币系22.5。对欧元是62.52，对日元是111.1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201.3美元，跌1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1.26美元，升8仙；白金每盎司做1726.28美元，跌1.01；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7美元，升3.2。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3.04美元一桶，升1.7毫。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brid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12月1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王立仁、飙翁。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0: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资深传媒人啊，周志国。
12: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阿保安哥你好，阿王 Sir 你好。
10: 嗱，
11: 周 Sir 你好，
10: 系你好。嗱，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时近呢、這个即系市选啦，就搭埋呢个省选啦。 咁啊，不嬲以嚟咧，喺個競選期間咧，都好多啲咁嘅啊謠言滿天飛好，滿坑好啊，乜都出齊曬噶啦。咁啊，而家已經係少咗，因為基本上咧就都好多限制，特別選舉局咧，因為講翻九十年代開始咧，已經係當時咧，我哋發覺咧，哇，嗰啲咁嘅抹黑啊，或者係用啲假信息啊，登曬報紙嘅喎。啊！登升曬成版成版嘅當時嗰啲報紙真係發達啦，係嘛？咁啊，但係問題咧，最後咧就俾有關當局或者選舉局咧就禁止依類咁嘅啊出橫手嘅去即係宣傳啦，變相啊，因為佢砌得嗰、那個即係幫第二個啦，咁啊咁嘅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而家輪到選舉，每一屆咧，無論呢個三級政府選舉咧，一定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唔多唔少啦，咁啊睇個程序啦。當然啦，呢啲係未必一定係嗰啲支持者做嘅。好多人認為我唔滿意你，我一直以為你啊，即係喺個所講嘅嘢唔啱，咁咁有個個別性嘅。咁呢個反為咧就，如果係即係對手或者政黨咧，咁啊閃咗就過啦。如果係個別孤狼式就論盡啲，因為佢存咗個腦裏邊咧係真係認為你有問題噶嘛，咁先論，咁啊危險好多噶啦。最近咧有好幾單咧，咁而家試選啦，我先講試選方面啦，包括咧有呢、這個前一位温哥華市長咧，就佢咧就本來咧最近咧就因為啊試選咯，咁佢咪讀啲宣傳帶啦，拍啲片啦，咁咪準備嗌埋老婆去一齊咧就講下佢過去嗰屆裏邊咧能夠為省民為市民做咗乜嘢啦咁樣。咁啊，講啊，咁啊，即係用點講咧？用一個比較感性啲嚟帶出個信息啦。當然佢仲有其他嘅宣傳啊、效量，即係嗰個影片嘅。咁啊，佢仲依種咁點不知咧？佢突然之間咧就收到好即係有喺人喺媒體上咧就多則嘅恐嚇同埋仇恨嘅信息。咁啊，其中一單咧就涉及係斬佢手威脅添啊！根據呢個交通社的報導咧，咁啊，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佢預期自己會受到批評同埋攻擊啊。但係睇到屋企人收到仇恨嘅信息，就令到佢感到非常之難受啦。咁啊，事緣咧，原來咧佢太太咧之前咧曾經都受過咁嘅情況，所以近期咧佢都低調咗落嚟啊。咁啊，由於今次咁嘅事件咧，前市長啊。姓沈啊，姓市長咧，即係好怕會宣傳啦，跟住講咗兩個，係咪啊？咁啊，佢哋就話：喂，咁樣情況，不如我唔需要太太去即係一齊出鏡啦，避免咧就多事啦。咁啊，所以咧，佢自己喺個貼文裏邊咧，喺個 video 裏邊咧，就盡量咧講自己嘅個目前面對。咁啊，佢特別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為市嚟做嘢，而竟然咧遭受依啲咁嘅攻擊啊，咁等等嘅咁樣。咁影片呢咧指示好多恐嚇信息，其中一則咧就話佢嘅收成有醜陋嘅屋企啊，甚至提佢嘅膚色啊，甚至提出咧將佢同個頭咧就斬咗落嚟咁講咁樣。咁啊，依位前市長咧，佢自己咧就即係當然啦，佢啊即係作為政客嘅，咁佢啲應對又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對屋企人講咧，就另一個睇法㗎啦，因為屋企人唔同啦嚇。咁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事件咧，就周圍都有嘅。咁啊，問題咧就係話，另外咧，佢依位前市長，應該係前市長，佢屋企咧曾經喺2024年咧萬聖節當晚咧，都被人咧塗上帶有仇恨意味嘅塗鴉嘅。咁佢當時佢發布嘅影片之後咧，網上出現唔同嘅反應，好多人咧表示支持同埋關心，而個少數人咧批評佢喂，咁啊打呢個受害者嘅牌博取同情，咁啊都係個個都有個人嘅講法啦，係嘛？咁所以咧，呢位前市長咧就認為咧，針對政治人物嘅攻擊係不利民主嘅，亦可能會令到佢嗰啲人咧就唔制啊，以後咧唔中意參加即係參選嘅公職啦咁樣。總之咧，佢話無論你嘅政治立場點樣，都唔認為咧對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好事咁講。咁啊，依位揾個話前市長咧，2022年咧就即係而家咧正競逐連任啊。咁啊，目前咧就喺温哥華市咧，就有成8名嘅候選咧爭取咧，即係包括埋前任市長啦。咁啊，即係總共有8名咧就出嚟參選市長嘅席位嘅。咁啊，市員啊更加仲多啦嚇。咁啊，8位裏邊咧，就而家都裏邊咧都好多即係好多傳聞出嚟㗎啦。咁啊，各方面又點樣，即係左翼政團點樣夾埋一齊咧，就希望咧就拉到呢個 A、B、C 黨啊，咁啊等等嘅咁樣。咁啊，依個咧就係佢哋一路而家喺度角力緊嚇。咁啊，除咗之外咧，就喺蘇里市方面，蘇里市又一位前嘅市長，咁佢咧就今次出嚟咧再選，之前輸咗，想連任唔得啊。 咁佢出嚟話咧，佢發覺咧，咦唔係喎，而家咧喺蘇利市咧，竟然咧有人喺網上咧就係、是、啊，即係干涉我哋市選喎。咁根據佢哋查拆穿出嚟咧，原來咧依個係嗰個平台裏面咧係喺海外嘅，而海外咧有另外有人咧提供金錢嚟俾佢嚟打擊我哋呢個蘇利市喎。咁呢個係關乎於啊國家安全嘅問題喎。佢話喂，佢仲話喂國會。啊！平時話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國會，佢哋啊就咁大陣仗，咁啊而家是一樣係咁嘅情況啫。點解你哋唔會即係好似國會咁樣喺國家層面裏邊咧，係點應付呢班咁嘅海外嘅即係嗰、那個嗰啲人士咧咁樣？佢都直指係講印裔啊！啊，依個佢新聞報章講出嚟噶，一啲海外外嘅平台嚟嘅，咁啊海外嘅資金嚟嘅。咁咪殺到你講喂做理事咁樣，咁佢即係查到啲咁嘅情況啦嚇。咁啊可以睇出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咁我哋教會之前都知道啦。早排即係列治文有咪有一位，另一位就係出嚟競選嘅女士女士議員咧，就佢競選市長咧，就佢個即係嗰個宣傳牌啊，俾人畫咗啲鬍鬚啊。咁佢女士嚟噶嘛，畫嘅鬍鬚咁喺佢咁嘅上，喂咁即係證明。即係以你咁樣畫咗我鬍鬚，係咪話因為男性先至係做選舉市長咧？咁樣即係咁嘅感覺啊！咁樣咁啊，無論如何，你喺塗鴉人哋都啲唔啱啦，係嘛？咁啊，再者咧又有年年都有噶啦。其實呢啲無論三政府咧，所有啲牌咧就經常係俾人破壞噶啦。咁啊，就算你點擺法咧，擺喺邊度，你根本你都即係日防夜防都防唔到一樣嘢㗎啦，咁呢個係冇計㗎。咁所以今日話題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嚟咧，就發表你意見咧，就即係而家作為一個目前咧，我哋先講市裏邊咧，就嗰個競選嘅程序之中間咧，就發覺咧就有咁嘅恐嚇嘅事件啊，甚至係好嚴厲嘅喺網上嘅欺凌啊等等咧，就出咗呢咁嘅情況出現。咁大家點睇法咧嚇？咁啊，另外咧就省選方面咧又係同步㗎啦。咁啊，同樣道理，咁間我講下。其實咧，我哋三個政府裏面咧，係的確好多，無論國會議員、省議員，甚至市議員咧，都係有曾經遭遇過咁嘅遭遇嘅咁樣。咁作為一個出嚟為社會做，或者係同三個政府做嘢嘅人民咧，咁人哋真係你唔好以為嘅哇，好風光啊！原來背後咧都有咁啊。當然啦，無論而家國會同埋省裏面咧，都係有一個特別嘅保安小組係關注依樣咁嘅嘢嘅。咁所以比較安全好多嚇，咁但係問題係市方面咧，我睇唔到除咗依個前任依個市長沈冠健之外咧，佢係有依個保安嘅系統，因為佢事實佔得太多啦嚇。不過講開咧，就即係講嗰聯邦政府層面啦，啱今日講啦，原來咧卡尼大家知道較早之前咧有一名 Calgary 依個 Alberta 男子咧就向佢喺網上發出一個即係點樣啊？要刺殺佢形象咁啊，本身類似咁樣啦。咁最近已經擺上法庭咧，就係即係起訴佢啦。今日咧有單新聞咧，原來咧又有一名咧，又係咁樣情況。原來卡尼咧先後五次咧，俾人用啲咁嘅語言咧，就話即係又拖又殺咁樣嘅情況。咁作為咧，咁啊作為呢啲咁嘅議會議員啊，甚至總理好咁，真係每日都面對啲咁嘅恐怖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點睇法咧嚇 ？OK， 阿王 Sir， 你點睇法啊？
11: 我睇啊，我就覺得就係人怕出名，豬怕肥。你出咗名啦，一部分人咧就梗係好贊同你啦，而另外產生一部分咧就有妒忌之心啊。咁啊喺各方面啊威嚇你啊，恐嚇你啊，咁呢啲係人性嚟嘅啊。人之初性本善係錯嘅，人之初根本就唔係性本善嘅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你要預咗，當你出咗名嘅時候咧。你就會面對咁嘅效果，有部分就係不為其他，就係因為你出咗名，就係因為你嘅成功咧，引致到佢嘅心理極度唔平衡，要向你啊口出怨言啊、污言啊各方面，咁依樣係冇辦法噶啦，你只能夠唔係話逆唔逆來順受。如果你仲係好似係當政嘅，好似係沈冠健，佢仲係做現任嘅市長省。這個市長咁佢會受到一定嘅警察保護啊。咁如果你去到省長嘅時候，個層次係高啲；去到阿卡尼嘅時候，當然層次更加高啦。好可能有特工喺你周圍保護你都未定嘅，主持人。
10: 咁係啊，咁所以咧就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我諗每一位就算係話曾經被恐嚇過嘅議員好，咁或者係而家出嚟試選，好多人都唔知道，咦，原來咧你第日真係當選之後咧，可能有面對咁嘅情況，因為你每一個人嘅政綱咧，可能對某啲人咧認為咧你又真係唔啱聽嘅嚇，影響到佢嘅咁樣。咁譬如話毒品方面咁樣，個個都話即係嗰啲吸毒者，咁佢認為你針對我啊，睇我哋弱小社社群啊，諸如此類，乜都出齊噶啦，係嘛？
11: 你仲記唔記得誒？好多年前啱啱四處方案出嚟嘅時候，咪有個反毒大聯盟嘅？
10: 係啊，記得
11: 啊！
10: 李日同嘅李偉謙啊嘛，反毒大聯盟
11: 仲有一個依個西人添噶嘛？
10: 係
11: 咁啊，結果就搞到好污糟邋遢啦，又林乜啦？
10: 係啊係啊，李瑞方面
11: 結果就恐嚇之下，就結果就依個反毒大聯盟都頂唔順啦。啊，因為點啊？人嘅嘢好簡單嘅啫嘛。你有無限嘅理想，你自己去做可以。但係你嘅屋企人咧，喂，你係冇可能保護到佢嘅喎。
10: 咁啊
11: 係。第一，你又唔係軍長，又唔係司令；第二，你又唔係警察，你點可能分派到嗰啲咁嘅？警力去保護佢哋，你冇得傾喎。咁你嗰陣時就唯有妥協啊！一就殺身成仁，死就死啦！我屋企、我老婆、我仔女啊，願意犧牲，咁又唔同喎。咁但係依啲咁嘅情況咧，好少有嘅。一般人又犯不著啦。所以喺個威嚇之下咧，你有天大嘅理想都好啦。喺啲咁嘅惡勢力之下，你唯有屈服啊。咁除非你係單身。我孤家寡人咁啊！我單身一個，死就死啦！咁你就可以喎、啊。但係一到啊，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你就好難噶咯，唔到你牙刷噶好多嘢。
10: 咁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但佢哋選嗰時唔知噶嘛，一心以為係咁樣，見到表面啊。
11: 估唔到個世界咁醜惡噶嘛，係咪
10: ？
11: 周圍個人見到，哎，加油啊，加油啊！話原來有個喺角落頭啊，原來牛咁眼望住你，夜晚過嚟我又揾刀插你咁樣，你點搞啫？
10: 係啊係啊，咁頭先你講及佢嗰個當年嗰個反毒大聯盟，的確咧就李日律師咧，就的確當時咧就衝上。即係直情同佢哋即係講點知咧，去到場地咧就俾人控去啊，有肢體好碰撞啊，乜都出齊曬啊咁樣。當時佢都唔驚噶。
11: 係當時唔驚，但係翻屋企就驚啊嘛。諗咯，越諗越驚啊嘛。去到屋企門口仲有兩個人離遠望住你，驚唔驚？
10: 咁係。
11: 阿媽夜晚敲下門啊，噃噃咁就走咗去。咁你驚唔驚啊？
10: 咁你真係冇防備噶嘛？你
11: 冇得傾噶。一般人咧個膽汁只能夠去到某一點，你就要。一係就算數啦，
10: 犯不着，
11: 犯不着啦。除非你係孤家寡人，我一個人，我同你死過，咁又唔同喎，係咪？但係通常個個有家室嘅。
10: 我唔知道會去到咁嚴重啊，定事實係真係有啲咁嘅個案走出嚟啦，係嘛？
11: 係啊，係啊。
10: 所以大家都即係要即係對於嗰啲即係政治人物咧，都係自己本身都要即係保證自己安全最緊要啊。嗱，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哋聽聽阿周傑嘅分析，同埋接聽聽眾電話。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你又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食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5: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0。
1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 23650968。
1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小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00，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9: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咁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啊市选期间咁啊省选都系嚟紧噶啦。咁啊，面對咧好多嘅候選人咧，原來咧都遭受到不同程度先後嘅恐嚇啊，或者係即係惡言相向啊，甚至係點樣即係攻擊啊等等咧，都黑材料全部都好多湧出嚟，咁啊真真假假真係好難分析得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較早之前最新一單即係都唔係最新噶啦，咁啊我哋呢個温哥華前市長咧，佢遭受到即係網上嘅恐嚇，咁本來咧錄一段嘢出嚟，同埋太太到最後咧，佢喺條片度我都有睇到啊，咁啊即係話，我唔好講啦，唔好拉太太出嚟字啦，咁啊避免咧，因為佢當時咧爆翻依單嘢出嚟噶嚇，咁啊依個係事實嚟嘅。604啊，或者啊聽聽阿周志國先，周志國有咩意見先？周志國，
12: 或者呢？我哋嘅市長受到恐嚇咧，呢、這個我諗最後尾我遲啲先再分析個原因啦。我首先講下就喺加拿大咧，實在你恐嚇呢個民主社會咧，你恐嚇啲領袖啊嗰啲嘢，根本就行過立秋啊咁樣。我點解會咁講咧？首先我講上個任期啦，講我哋總理杜魯多啊，杜魯多喺2015年10月上任啊，咁佢直到喺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內閣嗰度咧有成337宗咧。是那些恐嚇那些外國議員啊，說要會死啊，要會成那些，有337宗的，其中有三分之二呢都是恐嚇杜魯多的。那所以你看看就說原來恐嚇即是那些領袖啊那些東西，原來真的不是即是我們很少報道的，很少成的，不是知道你就不知道呢，就原來是有這麼多的。另外很簡單，我再講一下卡尼啦，卡尼呢就上了任到今天的時候，他有沒有接過死亡恐嚇呢？原來有的，是有5宗呢，是被差人皇家騎警啊，或者啲差人真係拉噶。譬如第一單就點咧？喺2026年10月啦，今年十月嘅時候咧，喺愛民頓有44歲男子咧，就話要發表個言論咧，就要殺死阿卡尼嘅。咁樣佢於是俾人拉起訴啦。咁啊9月嗰時候咧，都有一個喺灰巴咧有個45歲嘅男子咧，亦都係發布嗰啲死亡嘅威脅嘅言論咧，俾啲皇家騎警安全小組咧就扣留咗佢嘅。咁喺九月嗰時候，另外有一名31歲卡加嘅男子喺 YouTube 嗰度咧，亦都威脅佢殺死總理同佢屋企人嘅。咁啊，8月嗰時候咧，有51歲嗰個本尼康南嘅男人咧，都係話要針對阿卡尼咧，同埋全體加拿大咧，就發出個依個死亡威脅，亦都俾人起訴啊。咁3月嗰時候，都個喺威尼提嗰類啦，嗰個55歲男子都殺落，要話殺落總理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啊。威脅那些總理啊，威脅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說鮮見的，只是常見的，好像科衛蘭都被人威脅過，又要死亡威脅啊，以前在吉博爾一個環境氣候那個變化部長啊，還有麥肯納那個前環境部長都被人威脅過的。其中一個 最比較嚴重的就是新民主黨有個議員 Charlie Angus， 他就提出一項叫禁止石油和天然氣呢進行誤導性廣告，一個私人法案嚟嘅，後來咧都遇到排山倒海嗰啲死亡威脅，所以嗱，我睇埋啲資料就發覺，唔喺加拿大咧，你恐即係死亡恐嚇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唔係新鮮嘅嘢。咁呢樣嘢係咪值得鼓勵咧？當然唔值得鼓勵啦。咁其中我可以咁樣做嘅時候，點解咩原因咧？我覺得就係話， 你警方对呢样嘢系咪咁重视？系咪即系如果你严刑执法唔俾佢走去恐吓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嘅时候咧，呢啲案件自然少啊。你就喺香港咁啊，你试下走去整个恐吓啊李家超啊，搵到佢拉一拉你成家都有份啦。咁嗰啲人就会少啲。但系加拿大喺个自由嘅社会里边咧，呢啲嘢就好难演嘅。好啦，咁啊再讲讲就系话近期即系我嘅市长系受到呢个死亡威胁。咁如果我哋翻翻歷史嚟睇點啊？我哋嗰個市長咧，喺我哋咁多任市長裏面咧，原來佢係歷來咧係對呢個打擊販毒嗰啲啊、毒品嗰啲咧，佢係一個最嚴厲，用嘅方法最嚴厲喎。佢歷來啲，如果自呢個2022年開始嘅嗰啲歷任市長咧，係佢同埋另外一個市長啊，菲利普雲咧，係兩個係提出咧，即係強硬嘅手段咧處理毒品嘅。咁啊，菲利普雲咧就冇佢咁強硬先，冇加人個市長咁強硬。咁我只睇咧就係話，喂，如果佢咁樣去強硬嘅時候，你逢係強硬對付啲毒品嗰啲嘢咧，你一定係會即係受到有利益嘅團體嘅攻擊嘅。點解咧？就譬如你法集團嗰啲，喂，你真係打擊佢嘅利益喎，佢會唔會揾啲人搞你咧？咁另外佢嗰啲即係吸毒嘅人士，或者嗰啲癮君子咧，冇話係吸毒嘅人士。嗰啲人士咧，佢會唔會亦都係唔滿意你咧？因為你會影響咗佢可以即係可以隨意一吸毒喎。嗱，好似好簡單，即係近期咧，我哋市長咧就想喺我哋選舉嘅時候咧，係就做咗一個係非即係冇即係法律約束嘅嗰、那個民意調查，就希望咧我哋係禁止咧，可唔可以通過法例就禁止所有人喺公開嘅地方裏面去吸毒？即係唔准食海洛因啊，唔准食啲嘢，冰毒啊，全部希望可以有呢條法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民調嚟嘅啫，係一個普查嚟嘅。咁希望啲人喺度支持咧，就是、政府就會希望推行呢樣嘢。呢樣嘢最嚴重影響嗰啲癮君子喎。咁所以你佢會唔會嚇你咧？即係我所覺得就係話，一陣個我哋嘅市長佢俾人恐嚇，會唔會同呢樣嘢有關係咧？呢樣嘢值得去三思。如果我睇下歷任嘅時候咧，咁多任市長咧。譬如我哋由2002年嗰時計起啊，嗰時候阿 Larry Campbell 咧，佢一個以前嗰、那個法醫官嚟嘅，同埋做過緝毒警員嘅，佢就第一個就開呢個毒品安全毒品注射最成功嘅人去支持嘅。咁後來佢2024年都覺得話自己錯咗，唔應該做呢樣嘢。佢嗰個反毒一個力量都冇佢咁勁。到阿羅品信第任嘅時候咧，佢即係話面對嗰啲希望咧，就可以以司法咧刑事咧就處罰嗰啲毒嗰啲吸毒嘅人士一啲，都冇好似加人嘅市長咁勁嘅。咁到今晚就更加唔使講添啊，已經安全供應政策對咗毒品嗰啲。
10: O K， 係。
12: 啊，到啊，好，係咁先。
10: 或者我聽因為俾啲少時間聽眾先啦，因為佢驚佢講完新聞又等好耐。聽聽阿丁生電話先啊，丁生你好，有咩意見？丁生，
19: 係咁多位好。啊，沈市长咧就有四大政绩嘅，咁我略略讲下啦。喺四年前咧，佢就批评上届嘅市政府咧就14% 嘅地税。啊，原来咧沈市长做咗四年之后咧，我哋嘅地税咧唔系14% 啦，系24% 嘅地税啊！第一年已经系10.5%，第二年7.5%，哇！真系呢下嘢真系超越噶啦，系嘛？咁啊，而家仲够胆话零地税喎、啊，大佬啊！喺四年前咧，我啲地税都唔使8000蚊，而家已经去到9000蚊噶啦。OK， 嗱，仲有咧。原来啊，林智长咧初初上任嘅时间咧，有1/3嘅时间咧就唔喺市政嘅，咁啊，我啊唔会要求佢回水嘅啫，系嘛？啊，咁啊，即系希望下次如果佢连任啊做好啲啦，系嘛？咁我哋咧温哥华市民咧对沈市长咧系非常之保护嘅，因为咧我哋系使咗25万元咧。嚟做啊，沈市长嘅保安啊，系嘛？咁希望佢平安无事啦吓。咁啊，我就住喺 PNE 嘅，由 Lubbock 街做 Lunchill 咧。你而家翻去咧，你根本唔识得点样翻去啊，因为周围都系食屎啊。咁佢话：哇，呢啲系会整个交通好啲、啊。咁啊，大佬啊，我每日咧都花到五 5分钟嚟翻到屋企啊！咁啊，系咪行多啲 gas 咧？呢下嘢咧，我真系有时真系啲市政咧，我哋啲市民咧，真系冇法子理解噶。我最讨厌咧就系话3.5% 话零地税，呢啲政党咧，我系唔会选佢噶。多谢。
10: 多谢丁生啊，咁啊。咁佢真係好心水清啊！咁啊，我同佢計數，原來佢加加埋埋24%。咁啊，當然啦，呢個即係最主要就係個市政府係需要依啲咁嘅資源啊！嗱，咁我繼續接聽啊 ，Danny 有1分鐘啊 ，Danny
20: 做一分鐘咁夠時間講嘢㗎？
10: 唔夠啊！等間再打嚟啊！我咁費事你等咁耐啫，講啊！
20: 總之咧，市長再繼續出嚟之後咧，唔該佢。解決嗰個嘅空置税個期內填去，好擾民啊！知唔知啊？啊，呢樣嘢要解決啲問題，唔係我唔選佢啊！解決啲問題我選佢啦！啊，
10: 你講呢個空置税邊嘢空置税？市定係省啊？
20: 市開市啦，市啊搞到個省要做空置税，左填右填，唔識填啊，而家揾人嚟拉油鎖，喂，正冇問題噶嘛，咪好啊！住就住啦，你關咩事啊？又填來填去。一個唔過意咧，漏錢咧，不貪恐嘅，你咪擾民咯，叫做。
10: 喂，佢過去幾年省政府收咗成5億多元嘅喎，呢個空置税好發達過佢。
20: 喂，但我有陣時即係有時真係記得上次啊，爭啲唔記得填上去啊，就爭啲就罰錢噶啦。
10: OK， 好，喂，多謝你電話，喂，一陣再打過嚟有意見。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2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2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绿党星期四宣布，前首席法医 Lisa Lapointe 会代表绿党竞逐温哥华岛 Saanich South 选区。党领 Emily Lowen 同日公布绿党毒品政策。路人表示，药物过量危机每日仍然夺去多名 BC 居民的性命，而前线工作人员就承受一个被政治化但是未能解决问题的制度所带来的压力。他表示， BC 自2016年4月宣布公共卫生状态以来，已经有几千人因药物过量死亡。Lisa Lapointe 和绿党会致力结束这个令危机持续的失败做法。而 Lapointe 就表示，只有当政治人物愿意展现领导力，提供自愿治疗和受规管的替代药物，并确保使用毒品人士可以获得与其他人一样的资源，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Saanich South 选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代表新民主党的 Richard Sussman， 他曾经是电视记者，之后转任游说工作。 另外省保守党的候选人是 Cathy Onstead， 他曾任 Central Saanich 警察局委员会成员以及域多利机场管理局董事会成员。因为省新民主党突然号召上选，令大部分省级政党都可能在10月3日提名截止日期前难以招揽全数93名候选人，只有两大政党可望完成全数候选人提名。张奕良报道。
0: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